0: 这个葡萄叶汁，而且比如说我们以前吃过这个紫菜包饭，是不是？
1: 嗯，
0: 它葡萄叶好像也可以做成这个葡萄叶包饭，
2: 可以，
0: 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抗氧化的食品，
1: 抗癌，
0: 而且是去火的，
1: 对对，
0: 哎，很有亮点。我第一次吃，听说过第一次吃，今天终于被我碰上了。它尝到是一种那个嘴里面有点淡淡发涩的感觉，
1: 对对对，
0: 就是，但是越嚼它的茴香感就会越来越浓烈一点。
1: 是是是，
0: 这个是巴斯，
1: 就是你尝，这是巴斯葡萄，
0: 巴斯
1: 这才是有真正的咱们吐鲁番最有名的那个葡萄做的。
0: 嗯，
1: 你尝尝。
0: 哦，我原来是。
1: 嗯
0: 嗯，
1: 怎么样，口感？
2: 真正的葡萄人。
1: 哎，这个
0: 劲儿。
1: 嗯。
0: 哇，外面是那种。
1: 对，
3: 酥酥的，
1: 是是是。
0: 然后里面啪，这是个，那就是像汤汁一样，
1: 扒出丝来
0: 那种感觉。哇，两种感觉，
1: 其实这个巴斯葡萄是咱们所有这个美食巴斯菜里面最难做的一道菜，
0: 真是，因为你外表要炸得很酥，
1: 对，
0: 里面又不能把它炸得很硬，这一边吃而且还一边可以解渴。
1: 啊，这个下面我跟你讲，这个主食叫咱们新疆非常有名的叫汤火烧，你尝尝里面是用什么馅做的。
0: 这个应该有好多葡萄干
1: 儿，哎，对，都吐鲁番来了，葡萄干肯定是少不了的。
0: 而且还有肉，是不是？
1: 哎，没有肉，
0: 怎么有肉？
1: 核桃，咱们新疆，还有巴旦木，新疆的好多干果做的。
0: 我知道用葡萄做有很多东西，葡萄汁儿是不是？还有葡萄酒，
1: 对对，
0: 还有这葡萄囊，还有葡萄的糕点，
1: 对对对。
0: 哎呀，今天又把这个葡萄做成这个。跟另外一个主食融合在一起了。
1: 这一个给你重点介绍一下，香儿，你看，到咱们吐鲁番来了，你看这个像什么？
0: 这个肯定是核桃做的嘛。
1: 啊，
0: 我这几天在吐鲁番游走的时候，
1: 啊，
0: 被这里的这个山的整个的纹貌所深深的吸引，我觉得有点像它的这个整个的纹路，
1: 对对，
0: 吐鲁番的山貌啊。
1: 这叫火焰山，你看啊，我给你现在点上，马上效果就出来了。哎，看到了没有？
0: 哦，
1: 啊，
0: 好巧，好巧，好巧！哦，你看上面还冒了一点点这个烟哈，还有这个火苗，
2: 是，
0: 还有又加上这个整个吐鲁番的这个山帽，
1: 对，
0: 果真是特别像，好相似，好用心。
1: 下面这个就是咱们新疆吐鲁番非常有名的手抓肉，
0: 手抓肉
1: 啊，其实你吃一口手抓肉，再吃一个葡萄，那个感觉啊是非常。非常非常棒的，
0: 一口肉一口葡萄，
2: 是的，我看那个黑羊肉，
0: 黑羊肉
2: 啊，这是黑羊肉
0: 啊，我学一下，再加上葡萄，
1: 你再尝尝，怎么样，这个感觉？
0: 挺好吃，我原本以为这是黑暗料理，但是我觉得这个加上反而会更加清爽一点，
1: 是
0: 因为反而它不会觉得特别油腻了，
1: 对对对，不腻了，
0: 清爽很爽口。
1: 嗯，
0: 那最快最快最快，我们一块儿吃，我们一块儿吃，
1: 来来来，
0: 太好吃了。
4: 葡萄盛宴完整呈现了制作者的心意，烈日与温差成就了吐鲁番的葡萄甜美多汁，也成全了叶片茂盛完整与健康美味，每一种令人愉悦的感受都在口中成倍翻飞，一吃难忘。

0: 王总厨，谢谢巴总，让我深深感到了这个吐鲁番咱们葡萄的又一个大大的魅力了哈！谢谢你们，谢谢。
1: 满筐原石粒珠华，入口甘香冰玉寒。若是文员知此味，露华英布起金盘。美味与形色兼顾，正是中国人的饮食哲学。葡萄盛宴不仅承载着香料和食材，还见证着美食上的智慧与碰撞，也让我的味蕾充分享受着这世间最甜蜜的葡萄。

0: 东经89度，北纬43度，丝路神域吐鲁番，中国最甜蜜的所在。你想看看最古老的葡萄吗？
1: 洋海墓地整体年代是距今2500年到3000年之前，现在是世界上保存的唯一的一个最早的葡萄产地。
0: 你想尝尝最甜蜜的葡萄吗？
2: 但真的好稀奇，因为我知道这个葡萄是水果嘛，但是今天我真的是感觉到是走进了这个主食的行列当中哈，好有新意。
0: 你想体验最欢快的葡萄吗？
3: 连我也想加入到你们当中，能不能教我几个动作好不好？
0: 你想了解最精美的葡萄吗？
4: 我回去之后一定会上天吐鲁番的。
5: 谢谢你，谢谢谢谢谢谢。
0: 你想找寻最动人的葡萄吗？本期美食文化地图，让我们一起在葡萄王国中幸福沉醉。

漫步吐鲁番，葡萄随处可见，它是祖先们留下的最珍贵的宝藏。把葡萄作为一种图腾，从汉代到唐代，不断激发着艺术家的审美情趣，跨越千年延续至今。葡萄与鲜花、水果、抽象图案、金银器皿相组合，形成吐鲁番独具特色的装饰艺术风格。

0: 老板，你这是葡萄的样子吗？
1: 嗯，对，这是关于葡萄的哦，
0: 小葡萄太精致了。
1: 你看，我们家还有关于很多葡萄的一些首饰。哇，
0: 真是哎，
1: 全都是。
0: 这是红颜色的，还有这种布灵布灵的亮的哈。
1: 对，这是水晶的。哦，
0: 水晶的。
1: 对，
0: 这是金属的啊。
1: 对，这种也是水晶的。哦，
0: 还有这一串
1: 珍珠的啊。
0: 就是大串大串这个葡萄哈、啊，
1: 对对对，
0: 活灵活现的，真是哈、啊。您能给我佩戴一下，我看看这个佩戴的感觉吗？行不行？
1: 行呢行呢，
0: 好好看。哎呀，真好看！我要是个女主持的话，我现在就跟您一样，就赶快戴上了。真好看，真好看。
1: 怎么样？
0: 好看，好看。
1: 咱们吐鲁番的姑娘都特别爱美、所以呢他们都经常用一些关于葡萄的东西然后来做一些东西啊，佩戴在身上面，
0: 真是好看啊。你看我们现在吐鲁番人不光是吃葡萄，把这个葡萄还变成了这个工艺品戴在这个身上哈、还有没有一些关于葡萄的这个挂坠或者是一些佩戴品啊？
1: 您看这个也是很形象的啊、这是一个项链啊，
0: 挂着一串小葡萄、
1: 对，你看
0: 没有，
1: 这个也是的啊。
0: 这是手链吗？
1: 对，这是手链你看
0: 这个，看哈，看颜色很漂亮。
1: 对，
0: 这个应该是，
1: 这是戒指吧？一个戒指。
0: 那我可以戴一下戒指，你看看，非常非常好看哈。好，还有没有了呀？哦，
1: 对，还有关于葡萄的，你看一些发饰
0: 啊、
1: 对，你看这个发饰，哇，
0: 好好看，
1: 也是关于，这是一个像葡萄的叶子一样的，很漂亮。它也是用水晶做出来的。
0: 对对对对，哎，应该是不是？如果要是在您这儿或者是商场一些关于有葡萄的东西，可能销售都会高一点。或者是游客来都会买一些走吧、
1: 对对对对对，因为咱们吐鲁番嘛就是盛产葡萄、所以呢就是关于葡萄的这些东西呢都特别特别的多啊、
0: 好，那我再逛逛好不好、谢谢您，特别好看，谢谢谢谢，
1: 好，慢走啊。
0: 你好老板，哎，这个是这个葡萄的餐具是不是都是啊？啊，
2: 就是啊。哦，
0: 那老板这套餐具里面都包含什么呀？
2: 这葡萄餐具的这叫茶壶。哦，
0: 茶壶。啊，
2: 这个黄的叫长方盘叫茶盘。这个小锅盘，这个叫大锅盘。这个茶碗就喝茶。

0: 对，这是吃饭的大碗，吃饭的碗。
1: 对，那咱们这边这个关于葡萄的餐具多不多呀？
0: 多，很多啊。
1: 你就说，
0: 因为这个葡萄是中饭的标志，所以这里来就从这带着葡萄的餐具用的就很多。
1: 用的挺多的。
0: 对对对。
1: 那您家有没有用过关于葡萄这样的餐具啊？
0: 有，我很小的时候在知道我们的爷爷家也用过这种餐具。
1: 就您爷爷家
0: 啊，对，
1: 就是祖辈家都会用一些关于葡萄这样元素的餐具。
0: 不过它的颜色和这不一样，以前的颜色好像是有白的，有那红的。但是这现在这做出来是绿的。
1: 对，可能现在的工艺更加精美一点。
0: 对，就是。
1: 对吧？但是我觉得通过这个餐具可以看出来我们吐鲁番人对于葡萄的这种喜爱哈。
0: 对，
1: 真是非常。
2: 葡萄孕育出蓬勃的生命和传统的文化，葡萄承载起华夏的精神和千年的传承，葡萄连接起古老的文明和年轻的意象，与吐鲁番，与这个丝绸之路上车辙印最深的地方。历史的琼英诉说着众多神秘瑰丽的人文故事，历史记录与艺术实践相互映衬，处处体现着葡萄在绿洲文化生活中的重要性。在古人眼中，葡萄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色彩，与严酷的自然地理条件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同时，葡萄又因颗粒圆润饱满，枝叶绵长蔓延，象征着圆满、生命、友谊和神圣，寄托了人们最真挚的祈愿，贴近人们期盼诸事圆满、多子多福。这些大地上雕刻出来的艺术品，那些被拂去黄沙的珍贵文物，无不展现着曾经辉煌的景象与绚丽多姿的华夏灿烂文明。

吐鲁番，就像是一盒被葡萄包裹着的蜜糖，有的带来惊喜，有的考验耐心。就像大多数的影视剧结尾都会有一个幸福的亮点，我想把这些最美好的打包装订在一起，留在我的记忆里，越久越好。

0: 我都有点倒不过来，不知道用哪个手。
1: 对，让我放点水，让它有点汤汁啊。
0: 怎么办？我已经这个咽口水了。
1: 尝一下，用一个小勺，尝一下它的咸淡啊。
0: 我被我自己炒的菜甜，这个香晕过去，我觉得太好吃了，真的太好吃了。
1: 哇，这是一把肉瘦的。哎，
2: 对，你看嘛。
1: 哇，我已经长粗了，我已经觉得快要飞起来了。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1: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2: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3: 到账了。
1: 哎，你看你看，
4: 这么快回报。
2: 两位阿姨看一下，
5: 渴望这个。
2: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4: 这么高啊。
2: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1: 哦，我再投10万。
4: 那我也投10万。
0: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0: 传说中的那个。
1: 好漂亮，是什么水果呢？
2: 对了，问问云岛上的美食家吧。
0: 小橙不要跑啊。
2: 小紫快看，
0: 我都喘不过气了。漂亮的水果在哪儿？
2: 在这儿。
0: 啊，这个呀，以前好像吃过，这应该就是传说中的，
1: 传说中的
2: 什么呀？
0: 让我想一想。

不住了，我们一起来吃吧。想起来了，这应该就是传说中的几千年历史的珍贵的梦幻的紫色大馒头。哇！我先帮大家尝一下吧。这口感，这个味道，水，好吃的哭了。

0: 来了。舒服了。但是和我想象的味道好像不太一样啊。
1: 是什么味道啊？快告诉我们吧。
2: 好奇怪，好奇怪，我的洋葱呢？大家有没有看到我的洋葱呀？
0: 洋葱
1: 是什么呀？
3: 难道
1: 是这个？
2: 让我仔细看一下。紫色的，一层层。啊，我的洋葱很烂的。
3: 洋葱，
1: 原来传说中的那个是大大的洋葱，幸亏我没吃。
3: 不该不懂装懂的。

0: 小青的话。今天该画什么呢？小花。不想画小花。那么画什么呢？
1: 嗨，小青。
0: 咦，小红小绿，你们没事吧？我知道要画什么啦，谢谢你，小红。
1: 为什么要谢谢我呀？
2: 大大眼睛眨呀眨，暖暖眼色。
1: 画什么？

0: 小青，小青，你要画什么呀？
1: 画你呀。
0: 啊，画我？
1: 不可以吗？
0: 好呀好呀，小青你要画我，要画我耶。是这样吗？
1: 翅膀稍微再抬高些。
0: 这样呢？
1: 脚再抬高点吧。
0: 好的，这样可以吗？
1: 左脚抬高点。
0: 这样。
1: 对，
0: 这样吧。
1: 右脚放在前面。太好了，就是这样，不要动哦。

0: 得再想想怎么画才好看。嗯，哇，我知道怎么画啦。完成。
1: 终于画完了。小青小青，快让我看看。
0: 好。
1: 这是什么呀？怎么是这样的？
0: 这是我画的水果呀。
1: 怎么没有我呀？
2: 小鸡彩虹真可爱。

0: 机器人。
1: 我是机器人，小绿不要跑。对了，我们变成真的机器人吧。我们来做机器人呀。

0: 两个箱子，给换。
1: 是小橙和小绿呀、啊。
2: 不是小橙和小绿，是超级机器人。噔噔！
3: 好厉害，好厉害！是维护世界和平的机器人吗？
2: 那当然。
3: 那帮我洗衣服吧。
2: 但是我们是为了世界和平的呀，
3: 洗衣服也是维护世界和平哦。
2: 好吧。超级机器人解体。维护世界和平的洗衣服，维护世界和平的扫地，扫，
4: 维护世界和平的讲话，维护世界和平的家务终于做。

0: 小红在呀，点心时间到了。
1: 哇哦，小红家今天好干净啊。
2: 多亏了家务，哦不不不，超级机器人啊。
0: 超级机器人合体。哇哦，能帮我做蛋糕吗？我们不是做家务的，我们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的。
1: 更适合做家务呀。
0: 那大家快来吃点心吧。
1: 好。
2: 好香啊。对了对了，机器人应该不吃饼干吧？
1: 只要充电就好了。
0: 那我吃完饼干再做机器人吧。我也要吃饼干，小绿给我留。

0: 博士。哦，好神奇啊！
1: 哇，小亮小亮，你在干嘛？
0: 我在研究泡茶，你们要不要尝一下？
1: 哇，泡茶。

0: 放多少呢？让我查查看吧。
1: 小兰，小兰，该放多少呀？
0: 应该全放进去吧。
1: 我来放，我来放。
0: 哇，成功了，果然是好茶。大家开始喝吧，
1: 谢谢小兰。小兰好苦啊！
2: 好苦、啊！
0: 怎么可能？这可是最好的茶。
1: 但是真的不好喝。
2: 好苦、哦！
0: 你们不懂，这种苦苦的味道，大人最喜欢了。
1: 真的吗？
0: 那当然，你们还小。
2: 我不喜欢苦味。对了，放点蜂蜜试试。
0: 哇，好喝的蜂蜜茶。
1: 小子小子，让我尝一下。哇，好喝。放点牛奶呢。
2: 哇，好香的奶茶。

0: 们两个孩子呀，不懂好茶。苦不苦？
1: 真的吗？
0: 这可是最棒的茶，当然不苦。那我再喝一口给你们看看。真的好苦啊！
1: 小兰，小兰，尝尝蜜茶和奶茶吧。
0: 哼，我已经是大人了，苦苦的茶才适合我。还没我大呢。
1: 我们还小呢，自己喜欢的味道才是好味道哦。
0: 有道理。那我还是喝果汁吧。

0: 想要什么都有。嗯，哇，
1: 小紫小紫，喜欢这条裙子吗？
2: 裙子真漂亮。
0: 这条裙子肯定适合你哦，快穿上吧。
2: 有点小啊，
3: 小紫真好玩。
0: 小陈，你想要什么？
3: 我想要一个超级厉害的彩虹超人，有吗？
0: 有啊，看这个。
3: 可是这个看起来一点都不酷。
0: 小红，你想要什么呢？
1: 让我想一下。哈，对了，我需要一个笔帽，你有吗？
0: 笔帽？让我找找。啊，这个漂亮的茶杯肯定可以。
1: 这个太大了吧？
0: 但是很好看呀。
1: 小青小青，这个大杯子真的不适合做顶帽。
2: 这条裙子也不适合。

0: 这个娃娃我也不喜欢。
1: 大家都不喜欢我的东西啊。
2: 对了对了，我有一个好办法。小陈小陈，能把你的娃娃给我吗？
0: 反正我也不喜欢，给你吧。
2: 小青小青快看，这个娃娃礼貌刚刚好耶。谢谢小青。
3: 有办法了。

0: 包子经常给我们做好吃的，今天我们要送给他一个大蛋糕。看起来好好吃哦。
1: 等小紫来了才能吃哦。
2: 好想尝一下呀。
3: 对了，那我去找小紫吧。这么大的蛋糕，小紫可得多吃点。我也要多吃点。快点了，小紫。
1: 你走太快了。
2: 不快不快。
1: 让我休息一下了。大橘子。
3: 小紫，快去吃蛋糕了。

0: 子小子不能吃。蛋糕可大了，你得留着肚子吃蛋糕。
1: 可是我也想吃橘子。
0: 好了，橘子吃完了，快走啦。
1: 看，是苹果。

0: 不能吃，蛋糕可大了，你得留着肚子吃蛋糕。
1: 可是我也想吃苹果。
0: 走了啦，我们吃蛋糕去了。
1: 葡萄。

0: 子，
1: 小子来了！哇，
2: 小子，我们为你准备了大餐呢！哇，
3: 谢谢大家！
2: 小子，快来尝尝吧！嗯，
1: 小红呢？
0: 好香啊！
1: 刚才他不是说想吃蛋糕吗？嗯、
2: 是啊，小红呢？
3: 我在这儿。
1: 哎，小红，你怎么了？
3: 我好撑啊！
0: 小红一路上吃了好多好多水果，
1: 不是准备了蛋糕吗？你还吃水果？
3: 我得让小子留着肚子吃蛋糕，然后我也想吃蛋糕。
0: 原来是这样啊！谢谢小红。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2: 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0: 先生、小姐，还需要为你们做什么吗？
1: 不用了。你笑什么呀？
2: 日本人为咱们进行了全方位的服务，我们当然应该享受了。
1: 你的意思是他是特务？
2: 当然。
1: 你怎么知道的？
2: 这儿的服务员这两天虽然换来换去的，人我全都认识，这个人却是头一回见。而且他收拾床的样子明显就是突击训练的。
1: 照你这么一分析好像还真是啊。
2: 就是这么回事儿。
1: 那我们的计划还要进行下去吗？
2: 当然要进行啊，要不然那些金条不就浪费了吗？
1: 可是他们已经知道我们的计划了。
2: 如果敌人不知道我们的计划，我就弄不到车皮。

0: 汉英，你怎么了？
1: 女儿，她有危险。啊，
0: 什么危险？
1: 是魏和那个姓孟的要运一批机床到凤凰山，可他们偏偏找了个日本人稻田造作为他们联系火车皮。稻田造作名里是一个商人，其实他是日本株式会社的社长，他是一个日本特务。啊，日本人现在正张网以待呀。
0: 那怎么办？
1: 哎，我也不知道啊。
0: 都是你，当初孩子叫你帮助他们，你拒绝了。如果你答应帮助他们，他们也不会去救日本人，也不会处于危险之中。如果我的女儿有三长两短，我也不活了。

0: 对。谁啊？
1: 女儿。
0: 怎么是你？

0: 把你们和前来接应的一举消灭，放弃这个计划吧。不要急，我会帮助你们的。伯父，谢谢您。说一句题外话，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您应该是军统打入日本内部的人。现在不是说的时候，赶紧走吧。
1: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回去以后等待时机，我会给你们联系火车皮的。嗯，
0: 伯父，我们就是想让敌人知道我们的计划，他们不是想一锅端了我们吗？敌人用车皮做诱饵，但是有了车皮，我们也就成功了一半。不过伯父，今天您可不该来这儿。
1: 我和舒伟的身份已经暴露了，日本人早就知道了。这个地方的招待已经全都换成了日本人，所以今天您来这儿，您的身份也暴露了。这我知道。知道你为什么还要来？我是你爸爸。
0: 爸。
1: 好，伯父，这样，您先回去，记住。
0: 您什么都不知道，我会派人去救您和伯母的。
2: 不，你们不用管我，
0: 我走了。嗯，
2: 爸，
0: 舒伟啊。

我错怪您那么多年，爸爸从来没有怪你啊。爸爸也错怪了共产党，也错怪好人国，能和女儿一起战斗。 爸爸高兴，淑薇，你告诉爸爸，她是爸爸的女婿吗？爸，爸爸真为你高兴啊。 爸爸走了。

0: 你要多保重，
1: 汉姨，我等你回来。不要等了，我马上走，我没事的，保重。
2: 高飞先生能量确实很大呀，这回是帮了我一个大忙啊！
3: 您客气了，
2: 以后我们还会有很多的业务往来，还要请先生多多关照啊！
3: 好说，好说。
2: 那好，后会有期，
3: 再见。
2: 走。
4: 怎么办？
2: 车到山前必有路。
4: 我有些紧张。

0: 上车，走。咱们的保镖到了。
1: 保镖？
0: 别看，日本人在盯着咱们呢。
2: 卖报卖报，太原日报，叔叔你要报吗？
3: 去去去！
2: 卖报卖报，太原日报。
0: 哎，过来过来，来两份。嗯。
2: 卖报卖报，叔叔你要报吗？
4: 小孩，来份报纸。
2: 谢谢。

没什么。

0: 哎，告诉兄弟们，让他们快一点，快点，快点！
1: 孟司令真这么说？
0: 是啊，孟司令说时间紧迫，让我们越快到越好。

0: 干嘛？
1: 啊，太君，我拉肚子，要去厕所
0: 检查。
1: 哦，好。
0: 转过来。帽子。啊，
1: 帽子。
0: 去吧。
1: 哎，好。

0: 去后边把车厢断开。
1: 好。

0: 等我，你看前面好像有情况。
1: 对。

0: 司令，
1: 怎么样？那边解决了吗？
0: 解决了，
2: 解决了。
1: 兄弟们，这事儿成了。
0: 嗯，
1: 下车，
0: 走。
1: 哎，杨汉，
3: 司令，
4: 司令，
5: 司令，
4: 司令，
5: 司令，
1: 都没事吧？
6: 没事，
7: 没事，没事，
1: 都没事。哎呦，杨司令，
4: 司令，
1: 吴政委，
4: 孟司令，这仗打得漂亮啊！
1: 哎，听出来了，这是在夸我呢啊！来看看，
4: 哎，
1: 这就是机床，怎么样？什么时候能运出去？
4: 我们动员了2000多个老乡，各个身强力壮，你就是再有2车皮啊，也能给你运出去。
1: 真厉害啊！动员老百姓，还是八路厉害啊！
8: 哎，司令，我们去看看吧。哎，
4: 孟司令
1: 啊，
4: 我们过去看一下。
1: 哎，好好好好
4: 好。

0: 可能吗？哎，李书卫呢？
1: 啊？
2: 哎，李书卫，
1: 李书卫，
3: 李书卫呢？
4: 是啊，
0: 谁看见李书卫了？
5: 李书卫，
6: 李书卫人呢？
2: 去看看，去看看，走。

0: 总司令，
1: 爸，爸，
2: 那是他的父亲。

0: 爸，我对不起你，女儿不孝，是女儿害了你，爸。
1: 淑薇姐，人死不能复生，你就让弟兄们把老人家早点抬下去，下葬吧。
0: 谁都不要动他。
2: 淑薇，天气太热，遗体不宜久留。青海，
3: 在，
2: 叫兄弟们准备下葬。
4: 是。
0: 不要，不要啊！云霄，云霄，我求求你，求求你让我跟他多待一个晚上吧。我恨他那么多年，他现在因为我死了，以后我再也见不到他了。我求求你，就让我多陪他一个晚上，就一个晚上。
2: 不行，天气太热了呀。
1: 云霄，你就让他陪陪吧，明天再葬也不晚。
0: 云霄，
2: 走，我们先出去吧。

0: 爸，
1: 我还想活得再长一些。
0: 你以为你给日本人做事情就可以活得长久了吗？
2: 叔伟，
1: 让他说完。
0: 大革命初期，你反对我加入共产党，登报声明跟我断绝父女关系。可是现在国共联合抗日，你又去当了日本人的商会会长。我们求你为抗日做点事情，你也这么不愿意，我就不明白，难道你就那么心甘情愿的去给日本人当汉奸吗？
1: 放肆！有这么和父亲说话的吗？给我滚！
0: 滚就滚，我就没有你这样当汉奸的父亲。谁啊？怎么是你？爸，您能原谅我吗？我错怪了您那么多年。
1: 爸爸从来没有怪你呀。
0: 爸，爸，
1: 爸爸也错怪了共产党，也错怪了我的女儿。能和女儿一起战斗，爸爸高兴啊。Thank you.

0: 姐，你怎么了？又想姥爷了？
1: 没有。
0: 姐，如果你心里苦，就像舒慰姐那样哭一场吧，憋在心里更难受。
1: 傻丫头，爷的爹爹都死了这么多年了，还哭他干什么？
0: 姐，你要去哪儿？

0: 你来干什么？也是来看你的。你爹死了，可是你得活着。爷小的时候，爹爹就被杀了。那个时候，爷爷曾为爹哭过，后来就再也没哭。我跟你不一样。 我爸，他为了我入党的问题，不惜登报纸与我断绝父女关系。我不知道怎么面对他，我一直在误解他，一直，我到现在才明白，他这样做。 都是为了保护我，我对不起他。
1: 我们永远不会懂得父亲对我们的心。<笑>

0: 叔伟，节哀顺变吧，已经查清楚了。你父亲是军统的情报人员，在日本人占领的时候，他参与了军工企业的撤离和坚壁工作。爸是为了救我才死的，可是我这么对他，一直误解他。
1: 我对不起你，人死不能复生啊！你父亲是为国而死，是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的英雄，是永远值得我们怀念的人。
0: 爸，
1: 好，我已经派秦汉他们去太原接伯母过来。 他一个人太危险了，
0: 玉香，你一定要把我妈接过来，我就她一个亲人了。
1: 傻话，这凤凰山上都是你的亲人。

0: 你会这样对我好一辈子吗？我可是个土匪啊！不，你不是土匪，我知道，你是个好男人。
1: 这一辈子，我会好好待你。

0: 这是什么玩意儿？
1: 没见过呀！没见过呀！
2: 没用的，
3: 这到底是什么？
4: 哎呀，我告诉你们啊，这叫机床，这是用来造机器的机器啊！
5: 怎么会呢？明明是大铁块，偏要叫什么机床，能睡吗？不懂。
6: 司令啊，司令，有几个人拿一些零件下山去了。
3: 什么？混蛋！
7: 他娘的！请按，
8: 在，
7: 派人给我追回来。
3: 是。
9: 你们几个跟我走，
10: 走，
9: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这可是好钢啊，你看这个亮啊，比子弹壳都好。
1: 也对，你说这回去打点啥好呢？
0: 我家里啊要打几把好锄头，家里那锄头啊秃的连地都啃不动了。
9: 我也是，还可以打几把镰刀呢。
2: 站住！
9: 站住！队长
3: 好啊，你们这帮家伙跑得还挺快的，扛到什么东西啊？啊，
1: 这不是铁疙瘩吗？
9: 什么铁疙瘩？这个都是宝贝啊啊！这是机床，用来造箱造炮的。这有这么宝贝吗？
3: 从哪儿拆来的？给我抬快点去！哎呀，这快点！
9: 快点！
0: 哎，行，坐坐，
9: 抬！
0: 哎呀，好，来，走。
4: 师傅们，怎么样啊？
0: 可以。
4: 好，可得抓紧啊！
0: 知道。
4: 哎呀，
5: 司令，
4: 哎，你好，张师傅，哎，这些机床怎么样啊？
6: 这些机床很好啊，
4: 还不错啊。那什么时候能开工啊？
6: 过两天就可以开工了。哎，
4: 好，抓紧啊！
6: 好，哎，
7: 抓紧弄好啊，打鬼子！哎，
6: 好。
8: 姐，你进步真快，修得越来越好了。
10: 真的吗？
8: 嗯，现在你可绝不像新手了。
10: 爷爷觉得是，一开始的时候啊，拿这根小小的绣花针啊，怎么捏都捏不住，可现在啊，你看，顺手了。
8: 是啊，你说咱拿枪的时候突然之间学起了绣花，还真不太习惯。
10: 丫头，怎么样？这次跟孟司令去太原，长见识了吧？
8: 嗯，我从小到大第一次去这么大的城市。哎，姐，孟司令说回去给咱凤凰山开电灯，你说这可能吗？
10: 爷对这个不关心，爷只想知道那个狐狸精是不是把孟云霄的魂儿给勾走了。
8: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哎，不过姐，你可别多想，他们只是假扮夫妻而已。
10: 假扮夫妻？看起来他们都快成真夫妻了吧？你怎么不说话？怕爷听了不高兴是吗？
8: 姐，我说了你可别生气啊。

0: 爷不会生气的。
1: 孟司令和李长官在太原是以夫妻名义住都住在一起了。哎，姐，怎么了？哎呀，姐，你别生气，他们只是演演戏而已嘛。
0: 他们现在都已经假戏真做了，李淑卫这个妖精也饶不了他。
1: 姐，李淑卫是八路的人，咱不能跟八路作对。
0: 爷没跟八路作对，可是他要抢爷的人，爷就不会放过他。孟云霄是爷的，谁要抢走孟云霄，爷绝不饶他。
1: 姐，
2: 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呀，
3: 好久，好久啊！
4: 顾管家，你这里可比县城里的百货铺子强多了。
2: 哎，猜猜猜猜，嗯，
3: 哎，齐峰，
2: 哎呦喂，呵，不愧是大城市来的啊，特派员。就是一凤酒，
5: 来来来，我给二位倒酒。
4: 赵八连，哎，光倒酒不行啊，当了大队长，你还没请我哥俩喝过喜酒呢。
2: 对呀，哎，你小子可不要当那个前公鸡啊！
5: 一定一定一定，等哪天有时间，咱哥仨下山去，好好乐呵乐呵啊！兄弟是队长，还不是两位老兄抬举的？
2: 哎呦，我算什么呀？哎。这都是特派员的计策高明，一条计策就把孙和尚给拉下马了，你小子就上去了。
5: 来，特派员，敬您一个。
4: 嗯。刀疤脸，你这大队长的屁股还不算作文啊？孙和尚手枪走火杀了杜大德，孟云霄没有枪毙他，八路也没有枪毙他。而且把他放了回来，这说明什么？
5: 说明什么？
4: 哼，这说明孟云霄和八路对这件事情是有怀疑的。孟云霄还是信任孙和尚的。要是这件事上面查下来，发现是你搂的活儿，哎呀，刀疤脸！你脖子上的玩意儿就得搬家。
5: 这个怎么办啊？哼，特派员，你可得救救我，这个不能。
2: 特派员，你看这个大巴里。跟咱是同舟共济的兄弟，您能不能想个办法拉他一把呀？
4: 那还用说，只要你听我的，我就拉你一把。
5: 我一定听您的，您快说，要我怎么办？
4: 杀人。
5: 杀人？
4: 杀人？
5: 杀谁？
4: 李淑卫。
5: 啊？这李淑卫是八路的人，又是孟司令喜欢的女人。我要是杀了她，不光八路要我的命，孟司令也饶不了我的。
4: 那你就等着孟云霄拿了你的脑袋吧。
5: 不不不不不不！
4: 你只知道孟云霄，你不知道火凤凰。我告诉你，李淑卫是火凤凰的敌人。李淑卫在，火凤凰就得不到孟云霄，而你杀了李淑卫，那是替火凤凰完事儿。你杀了李淑卫，那就断了孟云霄投奔八路的路。我是担心呢，咱们这支队伍要是真的被八路收编了，那就是乱党乱军，前途堪忧。嗯，
2: 特派员，这个杀人不杀人的，咱先不说，好吧？大八连
5: 啊，
2: 咱们扛枪上山，教训山林。为的是什么呀？啊，还不是让政府给招安吗？嗯，这如果让八路给收编了，那在政府的眼里，咱们还是匪呀。只不过

0: 是从土匪变成了赤匪，对吧？嗯，刀疤脸，
1: 如果你杀了李书卫，孟云霄就不能跟共产党走到一块儿去，他们必定分道扬镳，而他只能投靠国军，你就是党国的功臣了。
0: 火凤凰，感激你还来不及呢，怎么会让孟云霄杀你呢？
2: 我干。
0: 事成之后，把这个丢在现场。

0: 李长官，出什么事了？
1: 有刺客。
2: 有刺客？怎么回事？司令，有刺客谋杀李长官。
0: 好，
1: 你没事吧？
0: 怎么了？刺客到底是谁？你怎么这么看着爷？
3: 你想我怎么看你？
4: 你不是怀疑，是也想杀你吧？快来领，快来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7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块，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 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5样，只需花1分钱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 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5: 量市名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那么今天呢，这个防蓝光保视力的专用眼镜，它是专门来保护我们眼睛的。就是说呀，您看电视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啊，把它戴上，它就可以啊，有效的把伤害眼睛的蓝光阻隔在你的双眼之外。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
4: 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

0: 汗，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睛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1: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的专项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全国独家高含量亮视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2: 抢到了，抢到了！亮视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啊，一瓶装才3.95元，我抢到了！
3: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人家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4: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元，今天只要3.95元，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2: 亮视明眼活素，
5: 5大好物一瓶装，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6: 认准小金瓶，
7: 快打电话，快行动！
0: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你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每次嚼一片亮视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5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每次嚼一片
5: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8: 人老眼心花，这眼睛啊可得好好保养保养。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生活啊就有盼头了。
9: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视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

0: 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一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零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只要3.95元，这是原来呀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啊太划算了。
2: 原来呀200多一瓶，10瓶就得2000多，真是有点舍不得吃啊。现在呀只要3.95元，前100没订购啊，还送100天用量。我当时啊就打电话订了20瓶，和老伴一起吃。
3: 我呀电话打得早，还免费啊给了我一副防蓝光辐射的眼镜。
4: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20名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文明乘梯，安全相伴。
6: 今日的演习就是为明天的实战，
7: 实战演习练精兵。
6: 萧狼的勇士们，从现在起你们要独自面对猛虎旅了。
5: 萧狼出击破猛虎，
8: 萧狼特战队破袭了猛虎旅，击毙了蓝军总指挥，赢得了绝杀死地实战演习的胜利。
9: 8号工厂恐怖分子已移动，
10: 全体都要对实战，
5: 守护和平，歼灭来犯之敌。训练与战场保持零距离，才能制胜未来。
8: 让那些企图破坏和平的他们，对我们这支无畏而强大的军队望而生畏。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和战争之间永远保持零距离的理由。
5: 决胜零距离正在热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0: 只不过是从土匪变成了赤匪，对吧？嗯，刀疤脸，
1: 如果你杀了李书卫，孟云霄就不能跟共产党走到一块儿去，他们必定分道扬镳，而他只能投靠国军，你就是党国的功臣了。
0: 火凤凰，感激你还来不及呢，怎么会让孟云霄杀你呢？
2: 我敢。
0: 事成之后，把这个留在现场。

Ugh.

0: 李长官，出什么事了？
1: 有刺客。
0: 怎么回事？司令，有刺客谋杀李长官。
1: 啊，你没事吧？怎么了？刺客到底是谁？你怎么这么看着爷？你想我怎么看你？ 你不是怀疑是爷想杀你吧？霍凤凰，你不觉得枪响以后，你来的也太快了吧？姓李的，你别欺人太甚，爷不是不能杀你。
2: 凤凰，把枪放下。
1: 开枪啊！你可以正大光明的杀我。
2: 你少说两句。
1: 姓李的，爷告诉你，爷要想杀你。 你活不到现在。

0: 是火凤凰的念珠，就是他的。你捡到这串念珠的时候，有人看到吗？我觉得事情有蹊跷，所以就悄悄地把它藏了起来，应该没有人知道。做得好，这串念珠是火凤凰的，没有假。关键是，暗杀你的人是不是就是火凤凰？如果是。 他为什么要暗杀你呢？我不知道。不管是不是火凤凰，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你的处境非常危险。阳光，这样吧，是不是把舒慧同志调回来？你的意见呢？
1: 我不想回来，
0: 理由呢？
1: 我也不清楚。
0: 我也不同意把舒卫同志调回来。凤凰山这支队伍是倾向于我们八路军的，国民党派了一个特派员驻扎在那里。

0: 我们那边如果没有人的话，肯定是不行的。那我们可以再派别的同志去吗？国民党派了一个特派员，是属于名正言顺。我们如果向友军里面派一个过去，恐怕有点太勉强了。而且，李树卫同志是以帮助建立文工团的名义去的，已经有了基础。如果再换一个人，我觉得不太合适。
1: 是啊，而且我也不怕危险的，政委。
2: 不是怕不怕的问题。 革命不怕危险，但是也要避免不必要的牺牲。树卫同志，你累了，去休息吧。我和司令员再研究一下。
0: 去吧。是。

0: 你呀，
1: 你笑什么？
0: 难得你老杨也有忘情的时候。
1: 你说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你就装吧，到时候让别人抢去了，可别怪我没有提醒你哦。
1: 行行行行，说正事，说正事。哎，据我的判断啊，这次暗杀李书卫应该不是火凤凰。首先，以火凤凰的飞刀功夫，他要出手的话，应该不会落空。其次就是，他为什么要暗杀李书卫？就是他要杀的话，也没有必要自己动手啊。何况他还杀了一个哨兵。
0: 对，英雄所见略同。火凤凰历来行事光明磊落，我怀疑是有人想栽赃火凤凰，其目的就是为了破坏两军的团结。
1: 对，国民党那边一直在和我们争这支队伍，他们派了一个叫张开江的，张开江是军统的特务，搞暗杀玩花招那是他的专长。
0: 那你还坚持让李书卫回去？
1: 没办法。

0: 认识这个吗？
1: 这是什么意思？
0: 这就是刺杀李叔为的那把匕首。
1: 你也不相信爷？
0: 我是相信你，你不是那种玩阴的人。
1: 爷是恨李叔卫，可是爷不会用这种手段。
0: 哎，你为什么要恨他呢？
1: 这个你自己最清楚。
0: 我清楚什么呀？我清楚。
1: 难道你真的不知道吗？爷告诉你，你是爷的人，谁要想把你抢走，爷就会把他给砍了。
0: 哎呦，爷这说正经的凤凰。这次有人刺杀李叔卫，那是为了挑拨你和我之间的关系，进而挑拨我们和八路的关系。
1: 这件事爷也正琢磨着呢。
0: 嗯，你明白就好。
1: 爷要明白什么？这个是应该你要明白的。告诉你，你趁早死了寻花问柳的心。
0: 不，这怎么差都差不开你了还？
1: 呸！
2: 姐，
3: 姐，你干嘛呢？哎呀，别扎了手！怎么回事啊？
1: 爷输了，
2: 爷输了。
1: 他说爷是个女魔头。说他可怜爷，爷真的那么可怜吗？
3: 姐，那个姓李的净瞎说。
1: 他说的都是实话，爷不是一个女人，爷是一个女魔头，爷连自己都可怜自己。
3: 姐，
1: 爷羡慕瀛珠他们，瀛珠是爷绑上山的，爷也可以把她放了。可是为什么爷还是那么羡慕你呢？
3: 姐羡慕我？
1: 你是爷绑上来的花票，爷可以把你给杀了，也可以把你给放了。爷是你的神。

0: 可是，爷在你们的面前，为什么永远都觉得低等呢？为什么也羡慕你？
1: 笨蛋，连个女人也杀不了。

0: 这个好在刀疤脸没有忘记把火凤凰的念珠丢在现场。就凭这串念珠啊，那八路军呢，对孟云霄也不得不提防一点。只要是有一条裂缝，这疤就可能会垮掉。这就叫做，这叫什么来着？
1: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
0: 对对对对对，特派员啊，就是有水平。特派员，高，高，
1: 高个屁！刀疤脸，你摸摸你脖子上的脑袋，看看还在不在啊？
0: 怎么了？
1: 你刺杀李叔卫后，李叔卫回到八路那里去了。可是没过几天，人家又回来了。孟云霄不是吃素的，他要是把你和孙和尚的事，加上这次刺杀李叔卫的事联系起来，你就等着吃枪子儿吧。
0: 李叔卫回来了，那可怎么办？
1: 一不做二不休，
0: 杀了孟云霄。
1: 杀？
0: 这我可不敢，即便得手了，火凤凰也饶不了我。
1: 哼，顾管家，咱们刀疤脸看来还不傻。
0: 你
2: 特别，这个刀疤脸有顾虑也是有道理的，
3: 要不您给他想个办法。
1: 办法是有，就怕他不敢干。
0: 特派员，只要能救我的命，什么事情我都能做。
2: 哎，对对对对对，
1: 好。孟云霄不是提倡你要练军吗？练军就要检阅，你就以检阅部队的名义把他拉到你的驻地，然后杀了他。
0: 火凤凰要是跟来怎么办？
1: 火凤凰，哼，他要是来了，就一起拘押他，然后你把你的队伍拉到晋绥军的驻地。我已经和郭万明联系好了，只要你把部队拉到他那儿，就给你个少校团长干。
0: 好，我干。
4: 报告。
5: 和尚，有事儿啊？
6: 司令，有件事我想了很久，想跟你说说。
5: 坐吧。你说。
6: 司令，司令，杜大德的事我琢磨来琢磨去，总觉得有蹊跷。你说我有没有漏火？枪怎么就响了呢？
5: 这么说是冤枉你了。
6: 天地良心，我不会向杜大德开枪。打荷叶阵之前，我们还商量着拜把子的事呢，我怎么会向我的兄弟开枪呢？
5: 没人说你向杜大德故意开枪，否则的话，就算八路不枪毙你，我都饶不了你。
6: 司令，我怀疑有人在陷害我。
5: 谁啊？
6: 刀疤脸。那个时候很乱，刀疤脸就在我身边，是他抱住了我。后来我感觉有人拉我的右手，再后来枪就响了。
5: 你有怀疑，为什么到今天才说？
6: 以前我没有想太多，可自从刀疤脸当了队长之后，我越想越不是那么回事儿。也许。
5: 也许什么？
6: 也许这小子为了当上队长才陷害。

0: 你个混账东西！来人！
1: 司令，
2: 司令，
3: 司令，
0: 把孙和尚给我押出去，关起来！
1: 是，
4: 司令，
1: 是，
4: 走，
1: 司令，
4: 走，走，
1: 我是冤枉的，快走！
0: 你被
4: 冤枉，
0: 你一点都不冤枉。刀疤脸当了队长，你不服，你就陷害他，这是当兄弟该干的事情吗？
1: 司令，
4: 走，
1: 走，我是冤枉的，
4: 走，
1: 你一定要查清楚啊！司令，
4: 快走，
1: 我是被冤枉的。

0: 姐，你的马术真是一绝！哎呀，我都快追散架了。爷才学了几天绣花，就变成千金小姐了。爷真没想到，骑一会儿马也会那么累。
1: 姐，你不是一心想当个正常的女人吗？
0: 算了，爷还是当不了女人。爷以为学了女工就可以当个正常的女人了，可没想到。 虽然爷学会了，还是当不了一个女人。爷真不想当女人了，在李淑卫和莹珠面前，怎么没有一点底气？也好，爷当不了女人。爷就是最强大的。
1: 不学女工的事了，女人的事儿，我们还有很多没学呢。
0: 爷不学了。
1: 爷还是觉得拿枪顺手，爷恐怕一辈子也成不了他喜欢的女人。不过，爷喜欢她，那就够了。可是，强扭的瓜不甜。姐，天下好男人多的是。
0: 不，爷是不会认输的。爷一定要得到她。爷不是女人，爷是土匪。土匪就是这样，都是一厢情愿的。
1: 爱情也是吗？是。爷喜欢他，爷就要得到他。对了，你们两个怎么样？怎么了？和尚他又被孟司令关起来。
0: 又被关起来了？
1: 孟司令只是把他关起来，又没说什么。
0: 姐，我觉得孟司令这个人越来越让人琢磨不透了。
1: 是啊，最近我们山寨出了很多事，他也挺为难的。你说是谁想暗杀李长官呢？这件事我也在琢磨呢。
0: 我觉得这事肯定没完。你听到什么了？我没听到什么，但是我觉得这事肯定没完。有人想挑拨我们山寨和八路的关系。
2: 特派员，您在吗？哎，特派员，
3: 关门。哎，怎么这么晚才来啊？
2: 喝酒呢，几个支队长在我那儿，是吧？喝了半天才散伙。哼哼，
3: 刀疤脸，闲情雅趣啊。
2: 有好事啊，这一有好事情，喝酒就得喝个痛快。
3: 好事？ 什么好事？你不知道？说，
2: 这孙和尚让孟云霄关起来了。狗日的孙和尚到孟云霄那儿告我的状，
3: 孟云霄一生气，就把他给关起来了。看来孟云霄是没有怀疑我呀。
2: 刀疤脸，
3: 啊，
2: 我告诉你，这恰恰说明孟云霄怀疑你了。
3: 这怎么说啊？
2: 孟云霄是什么人？他是人精。 孙和尚杀了八路军都打得屁事没有，告你一个状就把他给关起来了，你说这可能吗？这是孟云霄一贯的伎俩，那是在麻痹你。当初灭了二虎山，用的就是这一招。
3: 那该怎么办？

0: 大巴脸，我认为孟云霄他现在没有真凭实据，他只是怀疑你，所以你还没有什么事。但是我要告诉你一句话，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
1: 这次大队阅兵，看得出来刀疤脸是个当队长的料，比孙和尚强。
2: 你没想到的事情还多着呢。
1: 我觉得这次大练兵还真有好处，这一次应该把各队长都带上。
2: 先看看吧，如果刀疤脸这小子这次能把队伍训练好，那下回就把各队队长都集中起来，来次大检阅。
1: 云霄，你打算怎么处理和尚？
2: 处理？
1: 你不是已经把他给关起来了吗？
2: 你怎么突然想起来问这事儿？
1: 我是副司令，这个问题不可以问吗？
2: 能，当然能了。孙和尚这小子呀，被撤了职，心里不服，重伤兄弟，我先关他几天再说。至于处理，那得看他的态度。
1: 其实和尚是个直肠子，心眼并不坏。
2: 我也没说他心眼坏。
1: 好吧，那就关他几天，磨磨他的性子也好。
2: 好啊，
3: 队长。哎，队长来了来了，孟司令他们来了。
4: 有多少人？
3: 离得远，我指认的孟司令还有副司令。
4: 火凤凰来了
3: 啊。来了。
5: 队长怎么办？
4: 慌什么，那么多废话，一切听我的命令。
3: 是，
4: 让兄弟们准备好。
6: 是。

0: 怎么样，队伍还算严整吧？
1: 嗯，有点正规军的样子。
0: 那当然，强将手下无弱兵嘛。说吧，怎么谢谢我？
1: 美的你。
0: 你可是捡了个大便宜啊，你还不感谢我啊？
1: 难道你还没来的时候，我的队伍就不是队伍？
0: 嘿，队伍和队伍不一样，你那是土匪，打家劫舍，打打闷棍，砸窑子还可以，打仗你就不行喽。
1: 土匪怎么了？土匪就不会打鬼子吗？怎么了？
0: 嗯，嗨，没什么。
2: 副司令，
0: 嗯，都准备好了
2: 啊？都准备好了。
0: 嗯，好啊，不错啊。哎，怎么就这么点人呢？
2: 是，其他兄弟有别的任务。
0: 那你在后边的林子里放了那么多人干什么呀？行了，战争的法则就是进攻。今天我来是看你们突击演习的，埋伏就不用了，叫他们出来。
2: 是，兄弟们。

0: 走吧，雷。
1: 到。
0: 开始吧。
1: 开始。
2: 看来还真不错哎。
0: 不错，大宝莲。大宝莲。
1: 到。
0: 他们为什么不参加演习啊？
1: 他们是卫队。
0: 不错，挺精神的。副司令，你说呢？
3: 爷爷觉得不错。

0: 请按，
1: 在。
2: 你们是司令部的卫队，敢不敢和刀疤脸的卫队比一比啊？好啊，
3: 比什么？今天不比枪法，不比刺杀，咱们来个五公里越野怎么样啊？
1: 行，就怕他们不敢。
0: 谁不敢？
1: 那咱们比一比。
2: 太好了，今天谁赢了，本姑娘我请喝大酒。
1: 真的？
4: 你能不能帮我出一下酒钱啊？
0: 我出20块大洋。刀疤脸，
5: 到。
0: 你也放点血吧。
5: 我出10块。
0: 李书伟当裁判。开始。
2: 走。
1: 各位兄弟，集合。
2: 集合。两队轿子向右转，5公里越野比赛，预备，跑！快点跑，赢了本姑娘有赏。
0: 好。刀疤脸，
5: 到，
0: 你还等什么呢？
5: 什么等什么？
0: 你说呢？
5: 司令，我不明白您意思啊。
0: 你真不知道吗？
5: 是啊，司令，不知道。
0: 那老子就告诉你，你是想以演习的名义杀了我。你这时候不动手，你他娘的什么时候动手？
5: 我没有啊。
0: 没有吗？啊，那你后面埋伏那么多人是干什么的？干什么的？
5: 别动。
6: 云兄，到底怎么回事？
0: 怎么回事？这要问跟了你10年的兄弟啊。
5: 副司令，司令，我一时糊涂呀，是我杀了杜大德，可是我是为了司令和纵队呀。
0: 为了我和纵队？
5: 是啊，我怕八路把你给吃了，八路把你给合并了。
0: 刀疤脸，你给我听着，你就是死也得死得像个男人，你敢做敢当。你他娘的是想以演习杀了我，然后扣押副司令把队伍带到晋绥军那儿去，是这么回事吗？
5: 司令，司令，我混账，我糊涂，司令，
0: 放开他！
2: 放开我！
5: 不可能！让我在临死也要拉个垫背的！
6: 刀疤脸，你要干什么？
5: 副司令，我不是跟你过不去，兄弟跟你多少年，吃香喝辣，可这个姓孟的来了，我们过了一天好日子吗？八路想吃掉我们，还有这个小贱人天天跟你过不去。副司令，我们不要投奔八路。
6: 刀疤脸，有什么话好好说，先把刀放下。
5: 不可能，今天我一定要杀了他。别动。副司令，哎呀，副司令，穆司令饶命啊，穆司令饶命啊。
0: 站起来。这把枪你应该认识，他念你是个队长，自行了断吧。是怎么飞向我的？放下枪！开枪啊！
5: 别逼我！
0: 开枪！这枪是你送给我的。
5: 你别逼我！开呀！
0: 开！
5: 你别逼我！
0: 开枪啊！

0: 你怎么知道刀疤脸要借简月的机会谋害我们？
1: 在孙和尚枪杀杜大德以后啊，我展开了调查。事情是刀疤脸挑起来的，孙和尚前去调解。当孙和尚枪走火的时候，刀疤脸正好在后面，抱住了孙和尚。当然了，单凭这一件事情还不能说明问题。你想过没有？自从八路军进驻凤凰山休整以来，只要是两军一摩擦，都是刀疤脸的支队。而且刀疤脸当了大队长以后，送给了我一支非常精美的手枪。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开始注意他了。
0: 你说，我们下面的人不想和八路靠太近，这也是正常的。可是为什么刀疤脸要谋害我们呢？
1: 嗯，看见没有？这是刀疤脸向郭万明表示尽忠的信，被我截获了。
0: 所以你就知道那把枪会炸？
1: 因为那把枪他送给我的时候有五发子弹，我非常的喜欢，每天拿着看。可是突然有一天我发现了问题。
0: 什么问题？
1: 五发子弹的重量明显不同。你要知道啊，这种手枪是英国贵族使用的，它的子弹生产厂家非常正规，装药量是统一的，那就说明了一个问题，子弹被人动了手脚。
0: 就是说，子弹里面的药量被人增加了。
1: 对啊，子弹里的药量增加了，爆炸力也就成倍的增加。这样的子弹一发就可以使枪管爆炸，把开枪的人置于死地。
0: 爷当了一辈子的土匪都没有想过这样的招，为什么刀疤脸会想到呢？
1: 这个问题你问得好啊。当时我就问他了，我说你这把枪是从哪儿来的呀？他告诉我是在战场上缴获的。可是后来我一想，打荷叶镇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打死日本的大官，而这种枪一般的官兵是根本不可能佩戴的。
0: 你的意思是说是郭万明给他的？
1: 郭万明？那也是个土包子，他被日本人围困在太行山上，连饭都快吃不上了，哪来的这种枪啊？好了，别去想了，但咱们这回谈话你对谁都不要提起，懂吗？
0: 这个爷知道，爷又不是小孩子。云霄，你以后还真要小心点儿。
1: 心疼了？
0: 呸！
1: 不心疼就不心疼吧，你呸我干什么呀？
0: 你有人心疼你呢，爷又没有女人味儿，不像那个狐狸精。
1: 哼！哎哎，这怎么又跑调了呢？
2: 司令，来。看看这个，就是电厂的图纸，这个造成了就能通电了。
3: 这凤凰山真的要通电了？
2: 是啊。
3: 师傅，如果按这个图纸施工的话就可以发电了吗？
2: 没问题。
1: 有把握没有？
2: 没有任何问题，这只是小菜一碟，调试要是没问题就能正式发电。我可是从英国留学回来的工程师啊。啊，孟司令，你是不是怀疑我是吃白饭的？
1: 哎，不，不敢不敢。你看我这心里头着急，我们这个凤凰山寨一直黑灯瞎火的，全靠点松明子过日子，你说我心里能不急吗？
2: 用不了多长时间，电厂保证发电。
1: 好，事情办成之后我重重有赏。
2: 谢谢司令，不过有句话还要说明白，因为这电厂一旦运作立马需要大量的煤，你得赶紧把煤运回来，否则什么都完不成。
1: 哎，煤不是问题，凤凰山上别的没有，那遍地都是煤。现在你需要考虑的问题就是电发到什么地方。
2: 这个由您来把握，司令部、学校还有兵工厂。
1: 那就一言为定。

0: 你发了电，我请你喝大酒。
1: 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
2: 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
3: 哟哟哟哟哟哟哟哟
4: 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
5: 哟哟哟哟哟哟哟
3: 哟哟哟哟哟哟
6: 哟哟哟
3: 哟哟哟哟
7: 哟哟哟
8: 哟哟哟哟哟哟哟
5: 哟哟哟哟哟哟哟
4: 他娘的，这点不燃呐！
9: 哎，大叔，大叔，这灯他也印银呢。他说他不认识你。
5: 是，大叔，你一向运气不好，你看连烟都点不燃。
4: 这是烟的事吧？我给他换的烟试试。
0: 你们这是胡闹！他娘的，没事你们摸电门干什么？那是要死人的！
10: 云霄，别生气了，兄弟们没有见过电灯，那不是好奇吗？出点事也正常。
0: 行了，下去吧。
10: 快走吧。
0: 你说的没错。正因为没见过，我才得骂他们，要不然以后会出大事的。
10: 我知道。哎，不过这电厂一发电呢，倒是让我对你刮目相看了。
11: 孟营销那家伙还真把发电厂给建起来了。
12: 是啊，不只是发电厂，还有兵工厂、学校、被服厂，可热闹着呢。
11: 他招兵买马，实力大增啊。
13: 老杨、老吴，看来咱们当初的判断是正确的，不能把孟云霄当成一般的土匪来看。这个人是土匪中的另类。
12: 孟云霄不是土匪，自从他进了凤凰山以后，这支地方武装就起了决定性的变化。他们就成了一支坚决抗日的地方武装。而且这支武装一直是倾向于我党的。哎，你们知道吗？孟云霄已经把刀疤脸给清除了。
11: 有这事？
12: 李叔卫同志传来的消息。
11: 独立纵队的成分很复杂。孟云霄虽然是司令，但火凤凰威望很高，这就使得部队有两张皮了，所以他们内部的整合是必然的。
12: 对，火凤凰虽然对孟云霄十分信任，但是山头还是存在的，这就容易给敌人造成钻空子的机会。他们这次清除刀疤脸，因为刀疤脸想借演习的机会打算暗杀孟云霄，绑架火凤凰。
11: 在独立纵队内部，在倒向共产党还是国民党的问题上是有分歧的。哎，阳光，咱们对孟云霄部队的改编一事是不是抓紧一点？
12: 要争取，但是不能操之过急。要是孟云霄或者火凤凰对我们如果有一些反感的话，以为我们会吃掉他们，这事儿就不好了。
11: 哎，我们抽时间去一趟凤凰山，看看我们的老朋友，
12: 参观一下。
11: 对，另外我还有一点私事要办。
12: 你老兄还有私事？孟司令
0: 啊，
12: 你可真不愧是喝过几年洋墨水啊，这又是兵工厂又是发电厂的，我算是真长见识了。
0: 八路里没有，没见过吧？啊，
12: 这怎么发电我确实没见过，但是电灯我总见过吧，好歹我也打下过很多的大城市，嘿嘿，别瞧不起人啊！
0: 哎，不，这可不敢。
11: 等抗战胜利了，我们要建很多的兵工厂，建很多的发电厂，到那时候，要让全国人民都过上幸福富足的日子。
0: 哎，这就是你们共产党的主张？
11: 当然，
10: 我们党斗争的目的就是要给人民群众一个民主、自由、强大的国家。
0: 哦，
11: 小李说的对，我们经历了流血牺牲，就是为了要造福子孙后代。
14: 什么党一开始不是这样说？就好像国民党，什么民主、民生、民权，爷的爹就是因为这样被他们骗进城给杀了。要爷说，什么党也靠不住，手里有枪才最靠得住。
10: 继续当土匪，
14: 爷手里有枪，什么党也奈何不了爷，大不了就拼了嘛。
12: 对，副司令说的非常对，受压迫的人只有拿起枪杆子来才能获得权利，那些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和军阀地赖，跟他们讲道理根本就讲不通。但是他们能够听得懂枪声和炮声。
0: 这个司令政委啊，你们说的都对，我相信你们说的话，但是呢我也有一个请求。
12: 什么请求说吧。
0: 你们也得给我配个政委啊。
11: 政治委员制度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的一项基本制度，其目的就是为了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没有加入八路军、新四军，我们怎么给你派政治委员呢？
0: 哦，这么回事啊。
12: 孟司令啊，我们现在是友军，以后还有可能成为战友，你放心，我们八路军的大门永远都向你们敞开着。我再跟你说个事儿啊，我们八路军的聂司令对你特别特别的赏识。
0: 这聂司令也知道啊？
12: 知道
11: 知道知道，大名鼎鼎的公子将军，哪个不知哪个不晓啊。
0: 这惭愧惭愧啊。
11: 指挥同志，
10: 到，
11: 你回去收拾一下东西，等一下跟我回一趟军分区，我跟孟司令还有几句话要讲。
10: 是。
0: 哎，我说什么事儿非得让他回去啊？
11: 是这样，十位同志是杨司令的对象。
0: 什么像？
6: 福到了，福到了，百富银返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银光闪耀，腕臂四周暂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为庆祝百富银返，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银返，银块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5: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16: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17: 不光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嘿嘿，看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了。
18: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6: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手镯一个。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更是故宫、大英博物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送银碗给长辈，送银碗给亲友，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19: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百福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 件套啊，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

0: 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福到啦，福到啦，福到啦，福到啦，百福银返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银光闪耀，万币四中赞可一百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为庆祝百福银返，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返，银块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百福银碗3件套，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3: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0: 赞刻百福，
3: 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手镯一个。
2: 大家看啊，这个百福银碗还配有一副银筷，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
3: 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今天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百福银碗3件套，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银碗的推广宣传员，1分钱不用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我就亲自砸了这个招牌，所有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1: 福到啦，福到啦，百福银返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银光闪耀，万币四中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为庆祝百福银返，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返，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0: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银碗3件套，家里有小孩的也可以用，安全健康，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厂家免费送。如果你打得走啊，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银手镯。
2: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3: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银碗3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不过我建议大家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2: 哇，真的有这么神奇吗？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银碗里的水是不

0: 就会更好喝。
1: 没错啊，
0: 真的是太好喝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免费领取的名额吧。
2: 福到了，福到了，百福银返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银光闪耀，晚辈四中赞刻一百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为庆祝百福银返，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返，银块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
2: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了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到手3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八路里没有，没见过吧？啊，
1: 这怎么发电？我确实没见过。哎，但是电灯我总见过吧？好歹我也打下过很多的大城市。嘿嘿，别瞧不起人啊！
0: 哎，不，这可不敢。
2: 等抗战胜利了，我们要建很多的兵工厂，建很多的发电厂，到那时候，要让全国人民都过上幸福富足的日子。
0: 哎，这就是你们共产党的主张？
2: 当然，
3: 我们党斗争的目的就是要给人民群众一个民主、自由、强大的国家。哦，
2: 小李说的对，我们经历了流血牺牲，就是为了要造福子孙后代。
4: 什么党一开始不是这样说？就好像国民党，什么民主、民生、民权，爷的爹就是因为这样被他们骗进城给杀了。要爷说，什么党也靠不住，手里有枪才最靠得住。
3: 继续当土匪。
4: 爷手里有枪，什么党也奈何不了爷。

0: 不了，就拼了嘛。
1: 对，副司令说得非常对，受压迫的人只有拿起枪杆子来才能获得权利。那些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和军阀地赖，跟他们讲道理根本就讲不通。但是他们能够听得懂枪声和炮声。
2: 这个司令政委啊，你们说的都对，我相信你们说的话。但是呢，我也有一个请求。
1: 什么请求？说吧。
2: 你们也得给我配个政委啊。
3: 政治委员制度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的一项基本制度，其目的就是为了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没有加入八路军、新四军，我们怎么给你派政治委员呢？
2: 哦，这么回事啊。
1: 孟司令啊，我们现在是友军，以后还有可能成为战友。你放心，我们八路军的大门永远都向你们敞开着。我再跟你说个事儿啊，我们八路军的聂司令对你特别特别的赏识。
2: 这聂司令也知道我？
1: 知道
3: 知道知道，大名鼎鼎的公子将军，哪个不知，哪个不晓啊。
2: 这惭愧惭愧啊。
3: 守卫同志，
0: 到。
3: 你回去收拾一下东西，等一下跟我回一趟军分区，我跟孟司令还有几句话要讲。
0: 是。
2: 哎，我说，什么事儿非得让他回去？
3: 是这样，守卫同志是杨司令的对象。
2: 什么像？
3: 对象就是女朋友，解放区恋人的新名词儿。按照八路军的制度，二五八团就可以结婚了。
1: 老五，我这……
3: 经组织上考虑呢，杨司令和李书伟同志已经达到了结婚的条件，要为他们举行婚礼了。
0: 太好了太好了，爷立刻上山给杨司令你们摆酒。
1: 乱弹琴！你这个政委是不是管得也太宽了？
3: 喝点水，消消气儿。
1: 不，我跟你说，你先别说我，你问过李书伟怎么想的了吗？再说了，这也会影响我们和孟云霄之间的关系。
3: 杨光同志，我这么做确实有些莽撞，但恰恰也是为了处理好和孟云霄的关系。我知道你喜欢李书伟同志，但是现在爱情里面的人往往耳目不灵，你也许看不见，但是我看的是非常清楚，他们恋爱了。
1: 他们恋爱了？
3: 对，恋爱了。问题是火凤凰也深深爱着孟云霄，如果孟云霄和小李同志之间的感情继续发展下去，那么火凤凰和小李就会发生冲突，这种冲突一旦升级，就会影响到独立纵队和八路军的关系，也会影响到我们对独立纵队的争取工作。
1: 原来是这样，那你也得跟我商量商量啊。
3: 和你商量，这事情就黄了。
1: 哎，你真不打算让李书伟回独立纵队去工作了？
3: 把他留在军分区，你们多接触接触，女人嘛，靠缠。
1: 哎呀，这什么牛论的这是。
3: 当然我也想让他冷静一下，等他清醒了还让他回纵队去，毕竟他对纵队还是很熟悉的。好，我去找他谈一谈。

0: 怎么样？没谈好？
1: 嗨，根本就没得谈。臭女子，脾气不小。
0: 脾气大了，还有一个呢。嗯？
2: 你别东扯葫芦西扯瓢的啊，咱就事论事。你老吴这事做得不地道，李叔也不理你啊，是你活该。

0: 哦，我活该，你就打一辈子光棍吧。哼，
1: 哎，你捅了娄子还有理了？啊，怎么着？你捅了娄子就想一走了之啊？谁给你擦屁股啊？
0: 当然是你来擦了。
1: 啊，我不管。
0: 哎，我说阳光，你打仗可是一套一套的，可谈恋爱你要谦虚一点。你说你喜欢李侍卫同志，参谋长知道吧？我也知道，可人家李侍卫就不知道啊。你说我给你帮帮忙，怎么？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再说了，我也是真心实意的希望你们成，错了吗？
1: 摊上你这个政委啊，真没办法。警卫
2: 到，
1: 让你坐的小灶做好了没有？
2: 早好了，在等几位首长炒完呢。
1: 哎，哎，你也是个小多嘴，去端过来。
2: 是，
3: 老杨，是不是要给小李去送饭呢？
1: 我是替他做工作去。

0: 司令，不开。
1: 再敲。
0: 是。
1: 李叔卫，李叔卫，这下可有的受了。你看我干什么？会卸门板吗？
0: 打仗经常要争门板，卸门我可在行了。
1: 卸。
0: 是。
2: 小叔子，爷。

0: 这他娘的什么烟呢？这，啊，这不就是你平常抽的那种烟吗？
1: 放屁你！
0: 这是我原来抽的烟吗？司令，李长官走了，你可不能把气撒在我身上啊！
1: 再说了，李长官是走了，可凤凰姐还在啊，
0: 凤凰姐也喜欢你。
1: 多嘴！给我滚！
0: 是。

0: 姐，你真漂亮。真的吗？真的，就像要出嫁的新娘子一样。素芳，爷是不是错怪她了？错怪谁了？李淑卫。她，也许吧。不过姐，现在没人跟你抢你的花花公子了。
1: 不，没那么简单，也感觉他还会回来。素芳，你说爷会不会赢？我不知道。爷也不知道。不管怎么样，也得吃点饭吧。 毛主席都说过，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如果没有一个好的身体，怎么去革命啊？

我告诉你，组织上已经决定，在时机成熟的时候，改编凤凰山独立纵队。这个艰巨的任务是会交给你的。你一定要争取到孟云霄和火凤凰完全相信我们党，相信八路军。你还要做到，让他们在独立纵队里面建立我们的党组织。 是个人的感情重要，还是团结抗日重要？你好好想想吧。

0: 姐，等你出嫁那天，我给你扎一个好大好大的花轿。
1: 哼，丫头，看来是你自己想花轿了吧？
0: 我谁也不嫁，我一辈子就跟着姐。
1: 现在你这么说，到时候和尚勾一下手指，你还不把辫子都跑直了？
0: 姐，
1: 素芳，你也快20岁了，要不是跟着爷上山拉队伍，也许早就儿女双全了。爷跟你说，如果你跟和尚的事成了的话，爷帮你俩主持。
0: 姐，你别这么说，如果没有你的话，我骨头早成泥了。
1: 你呀，傻丫头，你跟和尚的事到底怎么样了？
0: 我还没跟他说呢。
1: 你为什么不跟他说？
0: 我跟你说，他那个石头人什么都听不懂。
1: 你就别转弯抹角的了，你就直接跟他说，现在我要嫁给你不就行了吗？
0: 那我可说不出口。姐，我弄不明白，你为什么不杀了李书卫？你不是几次都要杀他的吗？
1: 爷为什么要杀他？
0: 杀了他，孟司令就是你的了。
1: 爷只不过是吓唬吓唬他，没想到他还真不怕。
0: 姐，我就知道你不会杀他。你们俩呀，就像一对冤家，可又好像是一对姐妹，相互看着谁都不理，可是呀，一有事儿，马上就会出手。
1: 有这事儿吗？
0: 当然有。
1: 爷告诉你，爷是在土匪窝里面长大的，见惯了杀人。可是爷绝不会为了男人杀人，杀李书卫。如果爷真的杀了他，那只能代表爷无能。
0: 姐，没想到你现在考虑事情考虑得真远。
1: 爷早就是这么想的。爷告诉你，爷要用女人的方式和李书卫竞争。如果他真的是杨司令的老婆，那是不是爷想的太多了，疑心病太重了？
0: 没有吧，姐，我们走吧。哎，姐，你看，那不是孟司令吗？你要是招不来演员的话，我还是要回八路军的。
2: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0: 来哥，真笨，你输定了你。多抽一点，我没关系的。你不是很喜欢捉弄我的吗？你醒醒啊，起来捉弄我。
3: 我们那儿只要买了小猫小狗啊什么的，带回来第一次喂的时候都会吐点口水的，这样呢小猫小狗就跟你特别亲。
2: 胡说八道。
0: 我知道你是个好男人。

0: 哦，凤凰，有事吗？
1: 你在干什么？
0: 看夕阳吗？
1: 也知道，你还是放不下他，对吗？
0: 你看出来了哈。
1: 爷也不知道为什么鬼迷心窍，天下那么多男人，爷只喜欢你，爷想做个真正的女人，做你的好老婆，给你生一群孩子。
0: 哎，好了，凤凰，别再说了。
1: 爷真是不知道那个李淑卫到底有什么好，你一直放不下他，到底为什么？你说，你说呀。
0: 说实话吧，他不在的时候我还真是挺想他的。
1: 那你就没有想过爷吗？

0: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的支队9000多人在皖南泾县茂陵遭到国民党军8万多人的伏击，大部分被俘或牺牲，军长叶挺被俘，向英、周子坤被叛徒杀害。皖南事变发生后，国共两党团结抗日的局面面临破裂的危险。
1: 皖南一战，国共合作怕是完了。要我说，这国民党和共产党本来就尿不到一个壶里去，分裂是早晚的事儿。
2: 是啊，国共如果翻了脸，得利的是日本人呐。
3: 谁知道最新消息啊？你知道吗？你说这凤凰山的八路会不会有动作呀？
2: 谁知道呢？参谋长，皖南的事情你知道多少？还有上峰是怎么说的？
4: 这个我也不知道，我跟大家都一样，这消息啊都是在报纸上得到的。
1: 哎呀，这报纸上消息挺多，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哪能有个准信儿啊？
5: 是做到。
6: 弟兄们，大家也许都知道了，今日共产党新四军在皖南一带发动了叛乱，悍然向我国军进攻，目前叛军已被国军歼灭，共军悍将叶挺被俘，将送军事法庭审判。我宣读第二战区司令部的命令。
7: 这儿是狼总是要露出牙齿的，关明的牙齿呲出来了。
8: 关明这条恶狼，日本人占了河一镇，他不去收复，倒冲着我们神南部来了。
9: 孟云霄那边情况怎么样？有什么动静没有？
8: 目前还没有，估计他们还没有得到消息。
7: 我看是时候把李书卫同志调回独立纵队了。
9: 诸位同志，首先我就那件事向你道歉。当然了，你这也是为了更好的团结凤凰山独立纵队，因为孟云霄和火凤凰是不能分裂的。
10: 我知道。
9: 皖南事变发生以后，国共合作的前途很难预料，郭万明已经磨刀霍霍，这个时候争取独立纵队站在正确的一面，共同反对分裂十分必要，因此军分区党委决定，你立即回到独立纵队工作，职务不变，还是协调部主任。
7: 你这次回去，要把困难估计充分。第一，皖南事变刚刚发生，

0: 孟云霄和火凤凰到底是怎么想的，我们还不知道。第二，军统特务张开江一直在和我们争夺这支武装。张开江是一个经验丰富的特务，而且阴险狠毒，斗争的复杂性和危险性要做个充分的估计。
1: 我不怕。
0: 这不是怕不怕的问题，个人安全还是最重要的。还有第三，由于感情方面的原因，火凤凰对你是有成见的。
1: 我知道。
2: 侍卫同志，你要做的是争取独立纵队相信我们，帮助我们，站在我们这边，所以你要做好独立纵队领导的工作，特别是火凤凰同志，因为火凤凰的威信是谁也比不了的。
0: 我会派人护送你去的，准备一下，马上就走。

国共纷争又起，皖南新四军被歼8000，叶挺被俘。

0: 小顺子，小顺子，
1: 云霄，急星急火的，到底出了什么事啊？
0: 你先坐下。出大事了，国共两党打起来了，国民党7万多人消灭了新四军总部共8000多人，军长叶挺被俘，政委项英、参谋长周子坤被杀。可那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事，他们离我们那么远。
1: 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关系，而且有很大的关系。国共两党打起来，那么他们的抗日统一战线会不会破裂？如果一旦破裂，我们该怎么办？
0: 我们不是独立纵队吗？既然是独立的话，我们为什么要管他们的事？
1: 独立只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要么就同情共产党，要么就站在国民党这一边。所以我估计，凤凰山必有一场恶战。
0: 不会有这么严重吧？
1: 照目前的情况来看，公安明一定会向八路进攻。如果他们俩一旦打起来，我们该怎么办呢？
0: 那就是说，如果国民党和共产党打起来的话，日本鬼子就有机会了。
1: 所以我们不能让他们打起来。
0: 那有什么办法？
1: 哼，有。
2: 李长官回来了！李长官回来了！

0: 我回来了，回来就好。云霄，有些事情我想向你解释一下。
1: 李长官，你回来了。李长官，你回来了。嗯，
2: 是啊。
1: 对呀，李长官，你刚刚才结完婚，为什么不在家多待几天呢？这新郎也真是的，这么漂亮的新娘子，不让她留在家里，让她出来做什么呢？
0: 我回来是有工作的，
1: 有工作。女人有什么比自己结婚更大的事情啊？对了，云霄。

0: 现在李长官可是杨司令的女人，我们不能怠慢了她。
1: 有道理。一路上你也累了，好好休息休息吧。
2: 姐，看不出来蒙子脸还挺硬的。
3: 我回去休息了。
0: 这个李书卫胆子够大的，还想跟爷抢云霄，想都别想。
2: 嗯，对。
4: 任汉，
5: 秦汉，你小子怎么不在孟司令身边待着，跑到我二虎山来了？
4: 司令有命令。
5: 哦，什么命令？
4: 司令命令二中队立即秘密出发，接收陕南部。
5: 接收陕南部？我们不是已经把陕南部交给八路军了吗？怎么又要拿回来了？
4: 我也不知道。司令命令，不管用什么方法，必须接收陕南部。记住，不可以伤人。
5: 好，我立即布置。
4: 好。
5: 神南部，
6: 怎么回事？
7: 这出什么事了？
6: 会不会日本人打过来了？
7: 不会，
5: 不知道啊。
6: 司令，究竟发生什么事了？

0: 兄弟们，这是前几天的报纸。皖南地区发生了大事，国民党军70000多人，把共产党、新四军军部8000多人围困在了安徽泾县茂陵，将其尽数歼灭。哎呀，我还以为日本人打过来了，看把我们紧张的。这国民党和共产党这对老冤家，怎么也捏不到一块儿。我觉得他们分开是迟早的事儿。
1: 张特派员，
2: 到司令员，
1: 这件事你应该早就知道，为什么不报告？嘿，我也是刚刚接到电报，新四军不遵调遣，悍然进攻国军。
2: 你血口喷人！哼，
1: 这么看来，李长官对皖南事变的真相是很了解。
2: 皖南事变的真相是，新四军总部按照国民党中央的指示，撤到江北，军部行至泾县茂陵地区，遭到国民党军8万余人的伏击。
1: 叶挺军长被俘，向你等同志牺牲。请问，这是不遵调遣，是悍然进攻国军吗？叶挺不向来不打日寇，屡屡进犯国军，这是一支乱军叛军，他们被消灭那是咎由自取。
2: 你
1: 中央已经取消了新四军的番号，哼！司令，值此重大转折时机，你可要为兄弟们的前途着想啊！
2: 孟司令、副司令。
1: 大陆军和独立纵队向来互为友军，在抗日战线上，我们也是互相支持。在这个时候，尤其不能做出青统仇快的事情啊！
3: 司令，皖南事变以后，独立纵队何去何从，关系到兄弟们的前途。在中国，只有国军才是唯一合法的国家武装。
2: 张特派员的意思是，独立纵队不是合法的武装喽？
1: 好了，都别争了，哼，
3: 坐下吧。
1: 主斗然旗骨肉相残，不管谁和谁打起来，最终得利的肯定是日本人。所以我估计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局势上会有变化，我们还是要尽早做出准备。
4: 嗯，
5: 司令，你说吧，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大家都听你的。
1: 我命令，全纵队进入备战状态，外出的要全部归队，人不离枪，马不离鞍。第一大队前出30里，向日军警戒。
4: 同时密切注意停动部，还有古晋斋部的动向。
1: 第三大队前出40里，向八路军、阳光部警戒。
2: 那仁汉的第二大队怎么办？
1: 另有任务。
5: 不要向光明师警戒吗？他们可是我们的老冤家了。
1: 国军那是正统啊，将来我们还要投靠他们，不必警戒。
2: 司令英明，为什么要对八路军进行监视？你忘了我们两军的合作了吗？
1: 你说话呀！
6: 八路不打日本人专项国军挑衅，我不能不防。
2: 你
1: 得了，
6: 谷子生，杀猪宰羊，准备迎客。客人？啊？这哪来的客人啊？
7: 该来的，他早晚都会来。
8: 国军师长郭万。

0: 万明兄，大驾光临，也不提前告诉兄弟一声，适应适应啊！哎呀，小兄啊，这凤凰山在你的经营下变成了铁打江山了。哎，哪里哪里，万明兄，请。万明兄，今天莅临小寨，只怕是为了皖南事变而来吧？
1: 云霄兄，这是快人快语啊！这么说，云霄兄对时局也颇为关注啊。
0: 国共两党纷争，只怕会影响抗日大局啊。
1: 其四军名为抗日，实为乱军。从1940年以来，汉人向韩德勤部发动进攻，造成国军军长以下20000余人战死。
0: 坐下，坐下。
1: 你说这共产党和国民党，啊，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是吧？但这具体是怎么回事，兄弟我也懒得去理他。
0: 万明兄，你就直说，需要兄弟我干什么？
1: 当今局势，两云霄兄已洞明在心，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凤凰山独立纵队站在什么立场，势必关系到弟兄们的前途。
0: 当然，当然，我们正在讨论这件事儿，啊，刚才张特派员已经向我们兄弟陈述了利害关系。但是郭师长，我说句实话啊，不管是你们还是共产党，恐怕谁都没拿我们当正副军吧？我们就是一群土匪啊，兄弟们！
1: 就是。哎呀，云霄兄错了。 凤凰山独立纵队既然接受政府的改编，那就是政府军了。我们这次来，还给你们带来了大批的军饷和补给。参谋长，啊，抬上来。云霄兄，请。

0: 哎呦，嘿，那箱也是吗？哎呀，这得看看啊！这家伙啊，
1: 怎么样，云轩兄啊？政府还是很看重你的。
0: 哎呦，抬举抬举啊！子正，
2: 哎，
0: 军饷抬抬去。
2: 各位军爷辛苦一下，帮忙抬一下啊，好吧？来来来，辛苦了辛苦了啊！这边这边，
0: 不怕万民兄笑话呀，我们穷惯了也穷怕了，见了大洋啊，忍不住两眼就放光了。
1: 哎呀，云霄兄，好好干呐，以后还会有更多的给养。
0: 好，
3: 八路军杨司令吴政委到。
0: 嘿嘿，哎呀，我刚才说什么来着？我说该来的早晚他都会来，这话还真他娘的灵了。
4: 哎，孟司令，
0: 杨司令，
4: 哟，郭师长也在啊。
1: 杨司令啊，想不到啊，咱们在老孟这边见面了。
4: 是啊，这叫相请不如偶遇，我正找你呢。为何重兵云集，威胁我神南部根据地呀？
1: 啊，我部奉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的命令，来收复失地。
4: 笑话。神南部一直是我军分区的根据地，这一点是众所周知的。你们不去日本人那收复失地，倒向我们收复，俺的到底是什么心？
0: 好了好了，都消消气儿啊，有账不怕算，慢慢说。来，请坐。
5: 任队长，两军交战之际，你率队前来，不是来帮助我们的吧？
6: 当然不是了，那是帮国军打我们，
5: 也不是。那就奇怪了，任队长兴师动众，不会是

0: 来看热闹的吧？
1: 不，我是奉孟司令之命前来调解你们和国军的纠纷。
0: 真会开玩笑，两军对阵，炮声一响就要冲锋了，你有这能耐能调解得了吗？
1: 神南部是我们抗日独立纵队从鬼子手上打下来的，要是神南部在我手里，我想郭万民和你们八路军不会有什么异议吧。
2: 什么？你们要接收神南部？
1: 不错。
0: 这他要接收？
3: 这么说杨司令是下决心跟政府对着干了？
4: 郭师长，你听清楚了，我们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没有变的，变的是国民党，是你们国民党的一小撮坚持反共的国民党顽固派。
5: 郭师长，我们不希望皖南事变的余波影响到凤凰山，中华民族唯有团结抗日，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有希望，才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这一点郭师长应该是有共识的吧。
3: 可是有的人不抗日，制造摩擦，扩大势力，这样的乱党乱军就是我们的大敌。
6: 到底是谁在搞摩擦，谁在打击抗日志士？全国人民都看着呢。
3: 我说小丫头，我在和你的长官说话，有你插嘴的份吗？
6: 我们八路军官兵平等。
3: 好一个官兵平等。好，你说我听。
6: 郭师长，荷叶镇是日本鬼子从桂军手中抢走的，那才是真正的失地，你们不去收复失地，却把枪口对准神南部我们的抗日根据地，你做这样的事情是要为一切后果负责任的。
3: 我当然会对所有的后果负责。
4: 看来郭师长是要用武力从我们的手上收复所谓的失地了。
3: 好了，废话少说，我是军人，服从命令是军人天职，先义军一天之内退出神南部，否则别怪老子不客气。
4: 哼，郭师长没有理就开始耍横了。好，我杨光奉陪你。
6: 来人，
7: 别动。
0: 如果我们要不让出神南部呢？
1: 你会让出来的。
0: 为什么？
1: 关营长，你不希望我动手抢吧？
0: 你怎么能使出这种下流的手段？
1: 要不别人怎么说我们是土匪呢？我说万营长，我们都是好意，为的是不让你们八路军和国军打起来，让日本人得利。你放心，我们是不会占着沈南部的，如果我们要占的话，当初我们打下来的时候就不会交给你们。我们还可以保证，我们进驻神南部以后，就不会让郭万明踏入神南部一步。如果他敢，我们纵队就和你们八路联起手来灭了他。
2: 你的意思是设一个中间地带？
1: 就是这个意思。
8: 郭师长、杨司令，你们俩太不给面子了吧？这里是凤凰山，你们俩要打的话，出去打，这儿不是战场。谁敢在这里闹事的话，爷就把他给毙了。
9: 哎呀，凤凰，你不要急呀，动当动枪的干什么呀？啊！哎，你还站着干什么呀？下去，
7: 走。
0: 走
7: 走，
9: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有一件事呢，我得先跟各位啊通报一声。但这事儿呢，兄弟，我是做的有点不太地道，所以还得请诸位多多包涵，尤其是杨司令，千万海涵。
4: 什么？你也想从我们手里收复失地？
9: 你怎么知道啊？是这样啊，二位不是要争夺神南部吗？现在这个地方已经是我的了。
6: 孟云霄，
9: 孟司令，是吧，副司令？ 昨天晚上

0: 让我二大队2000多人马已经连夜赶到了神南部，估计这会儿已经接收了吧。哎，当初这个地方可是我们打下来的，现在完璧归赵，这不过分吧？
1: 对，云霄兄做得对，理所应当嘛。
2: 你是说我们两支队伍已经发生了冲突？
0: 这个目前还不太好说，但是我想即便是冲突的话也不会太大吧。你们在那儿有一个营的兵力，我们一个大队才2000多人，不成比例啊。
3: 孟云霄，你口是心非。
0: 我就是一个土匪。诸位啊，怪我没说清楚啊。啊，本军进驻神南部那只是暂时贷款，等你们两军谈好了，该谁的我就还给谁。但是话说清楚，这期间车马费你们得出，我不能白干呢。啊，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个道理咱们大伙儿都懂。两军争执不下的地方，由第三方代管也符合国际惯例。但是我可把丑话说在前头，在这期间，谁要是敢破坏共同抗日，老子就联合另外一方，我灭了他。
4: 行，我们同意。
5: 富贵财运免费相送，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9件套。
6: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7: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8: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5: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福福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9: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10: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

0: 夜里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酒店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0: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0: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酒店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完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不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了，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0: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1: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呀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5: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6: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

0: 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1: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2: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1: 嗯，
2: 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十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您电话，就能够免费领九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定额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有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富贵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
4: 这珠宝啊，戴得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5: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6: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福福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2: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

0: 夜里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酒店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0: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0: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酒店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完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不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了，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0: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1: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呀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5: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6: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

0: 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1: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2: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1: 嗯，
2: 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十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您电话，就能够免费领九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定额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有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坐电梯时，请勿在轿厢内蹦跳、打闹、做剧烈运动。文明乘梯，安全随行。
5: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你还站着干什么呀？下去，走，走，走。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有一件事呢，我得先跟各位啊通报一声。但这事儿呢，兄弟，我是做的有点不太地道，所以还得请诸位多多包涵，尤其是杨司令，千万海涵。什么？
1: 你也想从我们手里收复失地？
0: 你怎么知道啊？是这样啊。

0: 二位不是要争夺神南部吗？现在这个地方已经是我的了。孟云霄，孟司令，是吧，副司令？昨天晚上我二大队2000多人马已经连夜赶到了神南部，估计这会儿已经接收了吧。
1: 当初这个地方可是我们打下来的，现在完璧归赵，这不过分吧？
0: 对，云霄兄做的对，理所应当嘛。
1: 你是说我们两支队伍已经发生了冲突？这个目前还不太好说，但是我想，即便是冲突的话，也不会太大吧？你们在那儿有一个营的兵力，我们一个大队才2000多人，不成比例啊。
0: 孟云霄，你口是心非，我就是一个土匪。诸位啊，怪我没说清楚啊！啊，本军进驻神南部，那只是暂时贷款，等你们两军谈好了，该谁的我就还给谁。但是话说清楚，这期间车马费你们得出，我不能白干呐！啊！
1: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个道理咱们大伙儿都懂。两军争执不下的地方，由第三方代管也符合国际惯例。但是我可把丑话说在前头，在这期间，谁要是敢破坏共同抗日，老子就联合另外一方，我灭了他。
0: 行，我们同意。孟司令，你别忘了，你刚刚接受了政府的军饷。嗯，没，这不能忘啊！政府给了我们军饷，那也是为了让我们联合在一起打鬼子，是吧？嘿嘿嘿嘿嘿。哎，郭师长，这给了钱不会是让我们去打内战的吧？
2: 哎，郭兄，朱柯阳都在锅里呢，你吃了再走啊！哎，我这什么朋友啊？这是土匪啊！师座，你喝杯水消消气，您犯不着跟姓孟的生气。那孟云霄就是一个流氓，
3: 你去。
2: 把包围神南部的三团给我叫回来，再给我联系一团二团，我要发兵凤凰山，先拿这个流氓开刀。不可以啊，师座，现在正是国共两党剑拔弩张之际，我们不能把孟云霄推到共产党怀里去，给自己增加一个敌人。
3: 但是他已经投到共产党的怀抱里了。不，现在还不能过早的下这个结论，我们要消灭阳光部，还必须争取孟云霄的中立。好吧。
2: 先不说那个孟云霄了，参谋长，在你看来，皖南事变以后，国共双方会不会全面分裂？这个我也说不好。不过我认为，现在正是全国上下同仇敌忾之际，国民党、共产党、国共两党谁也负不起分裂的责任。不过抗战胜利后，就难说了。
4: 国共之间必有一战。司令员，要不咱们再把神南部重新夺回来？
5: 哼，这个孟云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在两军剑拔弩张的时候，他如果真的是为了调解，这倒不失为一个好事。可是这老哥。
6: 也该事先跟咱们打个招呼啊！哎，
7: 还是等上面的电报再做定夺吧。同学，
8: 到，
7: 军区的电报到了没有？
8: 还没有，
7: 继续联络。
9: 是。
10: 团结抗日！
11: 团结抗日！
12: 反对分裂！
13: 反对分裂！
14: 为死南烈士报仇！
15: 为死南烈士报仇！
16: 团结抗日！
17: 团结抗日！
18: 反对分裂！
19: 看他疯了，
17: 这不是疯，这是一种宣传。

0: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他们是在争取人心。两军交战不仅仅是在战场上，
1: 这疯丫头倒是有股子蛮劲。
0: 共产党人都有那么一股子蛮劲。
1: 云霄，你说的那个办法能行吗？
2: 反对分裂。
0: 当然行，咱说什么也不能让阳光和光明打起来，我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
1: 可是八路会不会不理解又去进攻仁汉他们？
0: 不会，八路应该明白我的良苦用心。说实话，我对共产党是同情的，但照目前的情况看，我不能明着帮他，拉了偏架。
2: 反对分裂。为死难烈士报仇。
3: 为死难烈士报仇。
2: 把日寇打出中国。
3: 把日寇打出中国。
2: 团结抗日。
3: 团结抗日。
4: 还真是热闹啊，真是不知死活。
2: 把日寇打出中国。
3: 把日寇打出中国。
2: 团结。
4: 张特派员心情不好啊，不会是因为刀疤脸的缘故吧？
2: 为死难烈士。
4: 可惜啊，刀疤脸一条汉子。
2: 把日寇打出中国。
4: 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死了。
2: 团结抗日。
4: 看来你那把枪里的机鞘孟云霄是洞若观火的。
5: 看来顾管家心情不错。
4: 我的心情好不好无所谓，眼前这一切都与我无关。
5: 未必吧，顾管家，孟云霄和火凤凰一旦投了八路，你们再想入正统那就是痴心妄想。再说了，火凤凰这花一样的姑娘落入别人手里，当了别人新娘，你会乐意？
4: 孟云霄这个人呢，你我都不是对手，还是不惹得好啊。
5: 我也敬佩孟云霄，可是敬佩归敬佩，为了党国的利益，我想我们不能手软。
4: 难道你还要对孟云霄下手？
5: 现在形势发生了变化，孟云霄已经不是我们的敌人，我们要做的就是制造矛盾，胁迫孟云霄和火凤凰与八路决裂。
4: 有什么办法？
5: 哼，办法还是老办法，就看顾管家有没有胆量了。
4: 难道你还要杀李淑卫？哎呀，李淑卫毕竟是个女的，你杀她能起什么作用啊？
5: 怕了？哎呀，顾管家也有害怕的时候，不过我记得你的胆子没有这么小吧，要不然房间里佛像下那些东西怎么来的？那可是兄弟们的血汗呢、啊、若是将来有一天我不小心说漏了嘴，那孟云霄该枪毙你几回呀、啊、
4: 别我再想想啊。
6: 李队长，你刚刚说的太好了，这样让老百姓都知道真相了。
7: 就是啊，这李队长，你这么揭露国民党，不怕他们干脆翻了脸，撕破脸皮，进攻咱八路军啊？
6: 对啊，
8: 是团结不是没有原则的，揭露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嘴脸，就是为了寻求更好的团结。啊，今天大家表现的都不错，谢谢大家。
6: 哎，李队长，看来我们被绑上山，还绑对了。
7: 是啊，可惜我们是被孟云霄绑上来的，如果我们是被八路军给绑去的，那就更好了。
6: 对呀、啊啊啊、就是啊。
8: 这是什么话，我们八路军从来不绑票的。
6: 哎，李队长，有机会带我们去八路那儿看看呗。
7: 对啊对啊对啊，带我们去看看呗。
6: 对呀、啊、
8: 同志们，虽然你们不是八路军战士，但是也算八路军的编外人员，你们一定要用自己的行动去影响独立纵队的官兵同志们，知道吗？
6: 就是当八路呗。
8: 当八路差不多就这意思吧。来，坐会儿吧。
6: 来来来，坐坐坐，
7: 来来来，
6: 大家都用力点啊！哎，知道了，
9: 知道了。
7: 金班主
6: 啊，
7: 你说这国民党和共产党会打起来吗？
6: 什么叫会打起来？这都已经打起来了。
7: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像李队长说的，全面分裂。
6: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哎，
7: 看得出来，李队长很担心呐，都瘦了。
6: 说的也是啊。我们要能为他做点什么，替他分担一下就好了。
7: 我们可以拉一支队伍去偷八路啊。

0: 说的倒容易，我们一帮唱戏的去哪儿拉队伍去啊？
1: 怎样？
2: 李队长不是说吗？让我们影响独立纵队的官兵，让他们向八路军靠拢，向共产党靠拢。如果我们拉一支队伍去投八路，

0: 这样有些不太妥吧？
1: 不妥？为什么不妥？
0: 没为什么不妥，反正就是不妥。
1: 亏你还喜欢李队长，为他冒点险都不肯。
0: 谁说我喜欢他了？我那是崇拜他。
1: 有有有，别装了，班主，大家都看在眼里呢。哎，我说班主，咱在那戏里面演的可都是盖世英雄，难道咱自己就不能当回英雄？
0: 好了，别说这个了。你说那个五名小队长可靠吗？
1: 可靠。走走。
2: 重庆，即皖南事变后，孟部与八路有分裂可能，执政因势利导，使孟火倾向国军。
3: 进来。
4: 特派员
3: 啊，
4: 跟重庆联系呢。
3: 国共两党面临分裂，我也是为弟兄们的前途担忧。这不给重庆发报，也是为弟兄们找个好的前途。
4: 哎呀，特派员，我代表柳子的弟兄们谢谢你。
3: 哎，不要忙着谢我。孟云霄、火凤凰他们选择走什么样的路还不是很清楚，你一定要督促他们和党国保持一致，千万不能倒向共产党，否则内战战端一开，独立纵队那是要灭亡的。
4: 特派员，我正是为此事而来的。
3: 哦，
4: 李叔为策动一大队的五名小队已经投奔八路去了。
3: 真的？
4: 真的。部队今天凌晨出发了，估计已经走了20来里路了。
3: 好。哎呀，好啊。
4: 好。
3: 哎呀，李叔伟还是年纪轻。
5: 兄弟们跟上啊。
6: 哎，好嘞，
5: 快点。
6: 好嘞，
5: 好嘞，跟上兄弟们。
6: 来了来了，
5: 加油，后面的兄弟们。
6: 哎，好嘞，
7: 来了来了，
6: 走，快走，
5: 加油啊兄弟们。咱们马上就要成为光荣的八路军战士了，咱们再走50里啊就进入八路军的地盘了。快点，后面的兄弟们。
6: 好嘞，
8: 德哥，八路军能收下我们吗？
1: 肯定能，李长官说了，要我们影响独立纵队，团结抗日，我们进步的要比他想象的还要快，我们直接参加八路军。
8: 大哥，我心里还是不踏实。
5: 兄弟们快点，快。
1: 哎呀，你说你这有什么不踏实的？
5: 有什么不踏实啊？咱们当八路也是抗日啊，都是打鬼子，哎，对不
1: 对？
5: 对
1: 对 对，
5: 兄弟们跟上了，哎，快。
1: 对，
9: 叫
8: 叫
9: 叫
8: 叫叫，
5: 快点跟上了，快快点跟上了啊。
9: 好，叫
8: 叫
9: 叫
8: 叫，
5: 快跟上了兄弟们。
8: 驾
9: 驾
8: 驾
9: 驾

0: 把他们绑起来，
1: 副司令。
0: 你凭什么绑我们？我没有没错，我没错。
1: 慢！
0: 张特派员，你什么意思？
1: 副司令，这帮背信弃义之徒还留着干什么？依我看。 就地正法！
2: 啊！
1: 是啊，私自带兵叛变是杀头之罪。
3: 大鬼子，
4: 饶命！

0: 把他们给我捆起来带走。他们跟了爷这么多年，就是要死也要死个清楚明白。带走。驾
1: 驾。
0: 把他绑起来。
2: 啊，是。
3: 这是干什么？
2: 走。
3: 干什么？
0: 爷要你的脑袋。
3: 你凭什么要我的脑袋？我做错什么了？
4: 李长官，
5: 佩服。
4: 敢在凤凰山策动叛乱，佩服啊。这就是你们标榜的统一战线，这就是你们标榜的联合抗日。
3: 你说什么？我不明白。
4: 装，继续装。我问你，你鼓动金宝山干什么去了？
3: 金宝山他干什么了？
5: 金宝山策动叛变，拉一个小队去投八路了。
3: 投奔八路？这不可能。
6: 没错，他们投奔八路，现在已经被抓回来了。
3: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0: 那就问问你自己。爷真没想到你是一个这么阴险的女人。
3: 你们说的话我不相信，我要见金宝山，我要亲自问问他。
0: 好，爷就让你见见。
3: 金宝山，这到底怎么回事？你们到底干什么了？
7: 这不
3: 说话干什么了？
2: 李长官，我们听了你的话，带了一个小队去投奔八路军啊。
3: 我的话？我什么时候让你们去投奔八路军了？
2: 你不是说要我们积极工作，影响独立纵队吗？
3: 我的话不是这个意思，你们，哎呀，现在就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
4: 李长官，人证俱在，没有冤枉你吧？
5: 来人，把他拉过去。走，
3: 黄凤凰，
2: 走，
3: 你不能杀了我们，你要后悔的。
4: 副司令，对叛徒手软那是带兵的大忌。
5: 是啊，柳子里的规矩，丢人卖客，杀无赦。如果不杀一儆百的话，弟兄们都会走光的。准备。
8: 哎，那这个枪和真正的日本三八式比起来，性能上怎么样？
9: 泽，你就放心吧。
8: 啊，
9: 不比他们的差。当然了，使用寿命可能会短一点，因为我们的钢材没有日本人的好。
8: 哎，八路不是送给咱们一批钢材吗？
9: 是啊，那是一批钢轨，是好钢，主要用于造枪管了。
8: 那你这儿还仿了些什么呀？
9: 还有美国的卡宾枪
8: 啊，
9: 性能不错，连迫击炮都造出来了。
8: 嘿，真的假的，老全？
9: 哎，真的，不信你去看看去。
8: 嘿呀，哎，老全啊，你可是为咱们独立纵队立了大功了啊！
9: 哎呀，应该的。
10: 孟司令，不好了！孟司令，
8: 哎，
10: 孟司令，不好了！
8: 怎么了？
10: 副司令要杀李书卫和金宝山他们，你快去看看吧。
8: 在什么地方？
10: 操场上。
3: 等等，我有话要说。
0: 说吧。
3: 霍凤凰，事情是因我而起，跟他们没有关系。如果你要杀，你就杀我一个人好了，请你把他们给放了，你不能杀他们。
0: 你还挺英雄的。
3: 这跟英不英雄没关系，我确实没有叫他们投奔八路，他们是无辜的。如果你认为这是错的话，那就是我的错，你不能伤及无辜的。
5: 李长官，不要和他说那么多了。
3: 你想让大家一起死吗？
0: 李书卫，爷本来很敬佩你，觉得你是个挺了不起的女人，你还说要公平竞争，什么爱情，爷也可以奉陪到底。可是你动了爷的队伍就万万不能。告诉你，你不用再为他们说好话，他们死有余辜，谁敢背叛爷都得死。
3: 你
4: 对副司令，天气不早了，送他们上路吧。
3: 这

0: 你这个阴险小人！
1: 霍凤凰，我不会跟你求饶的。但是我还是希望你能放了他们，他们还是你的兵，还能打日本鬼子的。如果他们是因为我而死，就算是我死了也会难过的。大当家的，我们跟了你10年了。霍凤凰。
0: 把他们给放了，副司令。是。霍凤凰，真的是对不起，但是我要告诉你，我确实没有让他们去投奔八路，因为我没有想要说服他们，我想说服的人。 是你，我希望我死以后，你不要跟八路军作对，因为国民党真的靠不住，靠不住的。
2: 你放心上路吧，爷心里有数。
1: 爷就知道你中意那个姓李的，你还会在乎爷，还会在乎这支队伍吗？凤凰，你要我怎么说你才能明白啊？这不是男人和女人的事情，这是关系到凤凰山抗日的大事情。你要杀李叔伟，为什么不和我商量？为什么不通报一声？
2: 爷要是和你商量，你还会杀他吗？
1: 你不是个糊涂人，你怎么能干出这么糊涂的事情啊？
2: 他鼓动兄弟们投奔八路，这一点爷就不容他。
1: 事情还没有搞清楚吗？那头砍了还能再长出来吗？
2: 再说了，
1: 李叔伟是八路军派给咱们的协调处长，人家八路没有什么地方对不起咱们，你怎么能说杀就杀呢？
2: 爷也是有底线的，他动爷的队伍，爷就不容他。
1: 看来李叔伟，你是非杀不可了。
2: 是，
1: 就不能给我个面子？
2: 什么面子都可以给，这个面子爷怎么都不能给。
1: 好，
2: 哎，你要去哪儿？
3: 看来在你火凤凰的眼里，我孟云霄也没什么了不起，就是个过客。哎，
4: 老胡，你冷静一点。
3: 我冷静不了，在事实面前，我们在对待孟云霄、火凤凰这个问题上，我们是犯了幼亲的错误，必须马上纠正。
4: 事情不像你想象的那么严重，李叔伟不是没被杀吗？必须立即出动，马上把李叔伟同志救回来。
3: 不行，我不能同意。现在是敏感时期，我们的一举一动都会牵扯到大局。国民党顽固派巴不得我们这样，好孤立我们，消灭我们。
4: 你不要再抱有幻想，在铁的事实面前，还不能让你清醒吗？杨光同志，我是党委书记，我是政委。
3: 我是军分区党委下最后决定者，这个责我负，
2: 这不是谁负责的问题。老吴，
5: 我命令。我同意司令的意见，还是谨慎点好吧。
4: 2:1。嗯，哎呀，嗯，金包山个混蛋，
2: 混蛋！行了，别嚷嚷了。 把你们副司令给我叫来，我要跟他对话。行了，
4: 别嚷嚷了，还叫副司令来呢。要不是孟司令的话，你早就被打成筛子了。我叫你去，你就去，把火凤凰给我叫来。
2: 哼，你就慢慢等着吧。火凤凰，火凤凰，放我出去。
6: 你们这次的任务就是再次向孟云霄、火凤凰说明我方的政策，把舒卫同志给接回来，要明确的告诉他们，我们不谋求改编独立纵队，我们两军之间的关系是友军的关系，现在斗争很复杂，路上注意安全，
7: 保证完成任务。

0: 八路兄弟，你们是什么人？我们是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
1: 你们要干什么？
0: 你们八路背信弃义，想火并我们凤凰山。

0: 慢，先别杀，像这样的人杀了算了。老郭，你都懂得好脏，杀了他，谁给咱们报信儿？回去跟阳光报个信儿，就说凤凰山跟八路干上了。滚！
1: 呸！

0: 科长他们都死了，
1: 肩负的下去休息吧。是，来，突击员
2: 到，给我接第三分局的李司令。是，
1: 司令员，你要干什么？你别管。
0: 是不是等政委回来商量商量？我完全赞同。司令，电话接通了。是李司令吗？我是阳光。对，德兄，有事求你啊，我向你借两个团。是，一个连都不能少，马上给我派过来。好，就这样，接了。
3: 参谋长，参谋长。
4: 啊，师座，好消息，好消息啊！
3: 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张开江的电报，火凤凰和八路军终于掐起来了。李叔为鼓动火凤凰的一个小队去投八路，被火凤凰拦截。火凤凰要枪毙李叔为，被孟云霄拦住了。阳光派去接洽的人也在半路上给人杀了。
5: 这肯定是张开江干的好事。
3: 不管是谁干的，只要他们掐起来就好。嗯，我可不像咱们市的卧榻之旁有一支强大的八路军。报告。
4: 您，前线部队报告，八路军阳光部正在调动。哎呀，哈哈哈哈，
3: 热闹，真热闹。阳光终于没有了耐心，正在大举调动呢。
4: 大举调动，
3: 八路军第三军分区两个团的兵力正在向阳光的第二分区集结。看来阳光是下决心要让火凤凰喝一壶了。是。 这阳光对凤凰山的实力还是很了解的，仅靠第二分区部队，取胜把握不大。我们也不能闲着，命令部队随时做好战斗准备，咱们不能光看戏，也得演演戏。明白。孟云霄。
6: 你来干什么？爷答应你，不杀李叔伟。想通了？爷不是想通了，是因为你心里面放不下他，所以满足你。
7: 但我还是要说，
6: 我不相信李叔伟会鼓动队伍去投八路。再说了，一个小分队十几号人，就算投了八路，能有什么用？他犯得着吗？
7: 可是他们投奔八路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6: 金宝山这些人见风就是雨，拿着鸡毛当令箭，也不是不可能。那你说怎么办？放了李书伟。
7: 不，
6: 爷说过不杀他，不代表爷要放了他。你不杀他，并不代表别人不杀他。凤凰，我告诉你，如果李书伟被杀，一切将会变得不可收拾。
8: 火凤凰，火凤凰。

0: 什么喊什么，再怎么喊司令他也听不到啊。
1: 你们把金宝山武明他们怎么样了？
0: 其实也没怎么样，还不照样回去当兵。
1: 不可能，你们肯定把他们给杀了。我要见火凤凰，去把火凤凰给我找来。
0: 算了吧，你就别费劲了，听不见的。
1: 火凤凰，火凤凰。
0: 副司令
2: 把门打开。
0: 是。副司令请。
1: 你终于还是来了，你就是个杀人狂。
2: 这是一根银簪，不管谁来送饭，你都要用它试试，也许可以保住你的小命。爷虽然不杀你，但是难保其他人不会杀你。

0: 火凤凰优柔寡断，是会害了大家的。
1: 凤凰可能有他的考虑吧。
0: 他考虑个屁，是孟云霄不让他杀那个姓李的。这凤凰山不和共产党决裂，这个匪字就去不掉，迟早有一天会是国军的围剿对象。当断不断，后患无穷啊。
1: 你说怎么办？
0: 还是得把李书伟给干掉，断了凤凰山和八路这根线。
1: 要干，你自己干。
0: 顾管家，实话告诉你，你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已经失了邪，别想再上岸了。
1: 你真他妈无耻！
0: 无耻，无耻者无敌啊。顾管家，你以后要完全听从我的命令，否则的话

0: 哎，他在不在？
1: 秦队长，他在不在？这什么这？快点！哦。哎，秦汉，我们是来救你的。
2: 救我！嗯，
0: 是啊，舒薇姐，孟司令要我们来救你，送你回八路。
2: 回八路？我不回去。
0: 为什么？我要留在这里的。我的工作就是在独立纵队，没有上头的指示，我是不会擅自脱岗的。再说了，如果在这个时候我要是逃跑的话，那不就更说明是我教唆武明他们叛变的吗？这以后就更说不清楚了。现在不是说的就是说不清楚的问题，你现在处境很危险，你要是死了，你还怎么说？
2: 要是死在岗位上，也是很光荣的。
0: 舒薇姐，你得听孟司令的。凤凰姐现在也不想杀你了，但是你还是有危险。如果连火凤凰都不想杀我，那我就更不用走了。小孙子，拿帽子，快！
3: 人呢？人呢？走走走，出去找去，快点！

0: 追，快！
1: 放我下来！你放我下来！放！你们这是干什么？
2: 李长官，我们是迫不得已才把你砸昏的。
1: 你们要把我弄哪儿去啊？
3: 把你送出凤凰山。我们已经出来了。
2: 李长官，你走吧，回八路去。
1: 我不能就这样回去。霍凤凰如果知道我这样走了的话，凤凰山和八路军的关系就会决裂的。
2: 你不能回山。
3: 是啊，舒伟姐，孟司令说独立纵队里有内奸，他们会杀了你的。你要是被杀死，八路军就会讨伐凤凰山，那才是真正的决裂啊。
1: 孟英霄，他真的这样说的？
3: 嗯，是的。
2: 李长官，这下留着防身，我们不能再送你，赶快回八路去吧。走，赶紧走，快走啊，快走啊！
4: 你这个饭桶，一个女人都看不住，你把你给毙了。
5: 行了，这事跟他没关系，人是我放的。
4: 你
5: 先下去。
6: 啊，是。
4: 你怎么能把他给放走呢？
5: 为了独立纵队，你把李叔卫关在这儿，对咱们有什么好处？如果没有用，倒不如把他给放了。如果他有什么三长两短，八路一定会大兵压境的。
4: 难道爷还怕他八路不成吗？
5: 这不是怕不怕的问题，你和八路为敌，对咱们是百害而无一利。你看看，现在周边的形势，哪些势力咱们能靠得住？郭万明，你靠得住吗？那就是一头狼。
4: 爷谁也不靠。
5: 咱们现在还远没有八路势力大。再说，关键的时候你还得靠八路。
7: 司令，
5: 嗯，
7: 司令，
5: 谁干的？
4: 发生了什么事？
8: 司令，郭万明来电，八路军阳光部向其第三军分区借调两个主力团，共三个主力团已经集结完毕，目标就是凤凰山。
5: 哎，你挺高兴的哈。
7: 我只是通报情报。
5: 难得呀，阳光兴师动众，五个主力团。张太平员，依你之见，你有什么好主意啊？
8: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司令，郭万明表态愿意助我们一臂之力。
5: 副司令，你看呢？哼，
4: 爷打仗从来不需要人帮忙，再说郭万明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8: 副司令，郭万明也是好意呀。
4: 放屁，他郭万明有什么好意？爷告诉你，爷就是被八路给砍了，也不要他掺和。
5: 说得好。
4: 孟云霄，接下来怎么办？
5: 那我说的话你听不听啊？
4: 你是司令，爷听你的。
9: 孟云霄部两个团在神南部，还有两个团在神南和凤凰山之间部署，一个团由杨光亲自率领，秘密地向凤凰山进发。
10: 这是典型的围点打援呐。
11: 好，兴义军说得对，不过还不够全面。
10: 哦，司令官的意思是
11: 你没有把阳光这一团的意图弄明白。这个团是一颗将军的棋子，只要凤凰山的土匪们增援神南部，这个将军的棋子是不会乘虚而入的。
10: 对呀，这招高明。
11: 郭万明、孔廷栋、古静斋三支人马有什么动静吗？
9: 郭万明的两个团有运动的迹象，他们的方向也是神南部，这孔廷栋和古静斋部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的举动。
11: 这个神南部这弹丸之地三方集结了六七个团的兵力，良机啊。
10: 司令官，孟云霄、八路和郭万明上演三国大战，正是我们乱中取胜的机会。
11: 好，我们不能失去这样一个机会，得参与一下。

0: 孟云霄、火凤凰和郭万明联合对付八路，如果我们再助上他一臂之力，阳光的第三军分区就一定得退出凤凰山区。
1: 星义军的意思是我们也参与进攻八路？
0: 对，我们先等他们打得两败俱伤，然后再从中举事。
1: 不，两只老虎打架，第三只老虎不能参与，如果第三只老虎参与，他们就会停止。如果我们介入孟云霄、杨光和郭万明的内讧，他们的内讧就会停止，反过来他们就会对付我们。你弟明白？
0: 啊，明白明白，太君高明啊。
1: 好，趁这个机会我们先除掉古静斋或者孔廷栋，孟云霄、郭万明他们自顾不暇，管不了这个闲事。消灭了古静斋和孔廷栋，我们再集中精力对付这三只老虎。你看这次我们应该选谁做我们行动的目标呢？
0: 古静斋。
2: 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该，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塑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让苗银成为享誉四方的民族特色瑰宝。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3: 我们十一世家是世代铸银器的，已经30多年了，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斧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2: 来自苗寨非遗传承的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4: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包括祥云如意都雕刻的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用它泡茶喝水更健康更有面子。
2: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银离子新科技，日常泡茶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为饮茶添一份健康守护。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申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银离子保真卡、产品合格证三证齐全，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5: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千年非遗传承的龙凤银壶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寓意龙凤呈祥，吉祥如意，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3: 就是我们石银世家的每一套龙斧银斧银杯都是我们苗族老匠人一锤一赞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做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一个银斧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从银料熔炼手工锻打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3天

0: 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纹温文华贵，祥云缠绕，寓意龙凤呈祥，给你们家里面还能添点好彩头。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头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另外呢，还有的银离子啊，泡出来的茶更绵更甜更顺口，而且中老年人呢长期用啊，喝的每一口水都干净放心。想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1: 是的，咱们苗族的老匠人一辈子就守着这一门手艺，每一次捶打都是对银料的淬炼，每一次蘸刻都是对纹样的打磨。那郑总，今天呢咱们使银世家品牌推广活动，这一套高端的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
0: 那我们这款龙凤银壶银杯专卖店的统一售价是2980元。
1: 这个价格说实话还不算太贵，因为以前呢我去这个苗族旅游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单单一个银壶都要好几千，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苗寨传承的工艺能够走出大山，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0: 主持人你说的没得错的，我们苗族人呢都很实在，既然上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没打算赚钱，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不要钱。
1: 哇，直接免费送啊！
0: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银壶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还退。
1: 哇，郑总的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如果说对产品的质量没有信心，那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诺的。那郑总呢，这龙凤银壶银杯可是货真价实的银子做的，市面上最少也得好几千啊。那今天呢为了做品牌宣传真的是免费送啊，为什么呢？
0: 这是为啥呢？现在好产品呢真的需要品牌推广，为庆祝我们品牌成立20周年，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回馈全国的新老顾客，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的扩张，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啊，经董事会研究决定，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龙凤银壶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品，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原价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给你。大家都晓得，现在传统手工描银、篆刻工艺的老匠人越来越少了，所以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而且只限100个名额。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砍掉中间层层加价，拿来补贴啊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在你的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同事面前，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在这里，我代表厂里面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得到龙凤银壶银杯。不过因为成本价太高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只有100个名额。你使用满意后，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郑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龙凤银壶银杯，请马上拨打屏上方电话报名领取吧。但是呢，今天是限时限量的哈，因为这个成本比较昂贵，每人呢是限领2套，只限100个名额，您抢到呢就是赚到，所以呢请赶紧拨打电话吧。
2: 大品牌使银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

0: 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狐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狐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龙凤呈祥，吉祥如意，贵重大气，这款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狐银杯，现在打进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只要您愿意成为龙凤银狐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龙凤银狐银杯就给您送到府上。如果您啊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100套福利所剩无几。正宗含有银离子、手工龙凤雕花、一壶4杯、带产品证书、合格证书、保真卡，3证齐全。赶紧打电话，把这份吉祥富贵带回家，别给自己留遗憾。还没有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打电话了。现在名额呢正在直线下降，真的是没有想到啊，郑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2: 是的，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啊对我们的龙凤银狐银杯是非常的认可，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讲究，整个杯子啊采用的是浮雕手法，内胆是光滑细腻，
1: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真的是有福了。今天领到手的龙凤银狐银杯，龙凤雕花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用它来泡茶喝水，好水喝出健康来，对于咱们的身体也是一种保护。家里边有老人的，送父母尽孝心，爱喝茶的朋友自己用，养生又体面，送礼比送烟酒贵重多了，而且呢雕刻工艺稀缺，放着就是传家之宝。数量有限，小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狐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狐银杯，银离子新科技，日常泡茶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为饮茶添一份健康守护。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狐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狐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狐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银离子保真卡、产品合格证3证齐全，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现在我们的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看来大家呢都想成为咱们龙凤银狐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想拥有这龙凤银狐银杯。那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朋友。
3: 喂，咱们这个龙凤银狐银杯免费送，这是真的假的呀？
1: 千真万确，当然是真的了。这次品牌方呢，也是为了走出苗寨，让更多的人看到苗寨的传承工艺。只要您愿意当龙凤银狐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龙凤银狐银杯立刻送到您的家里。
3: 啊，这也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那你们的龙凤银狐银杯保真吗？
2: 那是当然，请你放心，我们龙凤银狐银杯呢是大品牌大厂家，这次啊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我们的龙凤银狐银杯已经通过了贵重金属鉴定机构的权威鉴定。

0: 而且啊，拿到了产品证书、合格证、保证卡三证齐全，你拿回家都可以看得到，无论是银壶还是银杯，都能看到检测结果。所以说，你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龙峰银壶银杯，并且啊，我们承诺给你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你还有啥子不放心的呢？
1: 哎呀，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两套，我给我妹妹也领一套。
0: 好的，我们每个名额啊，最多只能领两套。你拿到这套龙峰银壶银杯之后啊，如果使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哦。
1: 好的好的，那真是太感谢了，我一定给厂家做宣传。
2: 嗯，好的。那我们知道啊，银壶银杯养水养茶，越用越润哈。银器泡茶呢，让茶汤是更加的绵柔甘甜。所以说，观众朋友们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呢是刚刚收看我们的节目，或者说是还没有打通电话，可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3: 大品牌试衣试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4: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所有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咱们用它喝茶更健康。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5: 我喜欢收藏壶，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一个银壶就要好几千呢，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四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3: 大品牌试衣试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6: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花了好几千呢。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儿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儿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感觉水更柔更好喝了，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7: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4: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包括祥云如意都雕刻的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
5: 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

0: 他泡茶喝水更健康，更有面子。
1: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日常泡茶，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为饮茶添一份健康守护。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务必留意随身物品，切勿让绳带、玻璃等物品遮挡卡阻电梯门，细节留心，乘梯安心。
3: 今日的演习就是为明天的实战，
4: 实战演习练精兵。
5: 肖狼特战队句号完毕。
3: 肖狼的勇士们，从现在起你们要独自面对猛虎旅了。
4: 肖狼出击破猛虎，
6: 肖狼特战队破袭了猛虎旅，击毙了蓝军总指挥，赢得了绝杀死地实战演习的胜利。
7: 8号工厂恐怖分子已经动了，
8: 全体都要准备实战，
4: 守护和平，歼灭来犯之敌。训练与战场保持零距离，才能制胜未来。
6: 让那些企图破坏和平的他们，对我们这支无畏而强大的军队望而生畏。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和战争之间永远保持零距离的理由。
4: 决胜零距离正在热播。
2: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9: 大叔，1000元远山润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10: 这羊咋跑到云上了？
9: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
11: 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润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
9: 机会难得，赶紧润养吧。
2: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12: 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3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3袋抱回家。日常3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3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3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超视力。
3: 大家好，我是

0: 往里梳。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1: 超视力，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3: 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6: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这狗子给你的，不听他，
1: 回去。
2: 队长，答应他回去。
3: 知道
2: 啊，
1: 不能回，
2: 鬼子人多，咱拼不过，
1: 人多也得回啊。

0: 两个赶紧躲起来。
1: 媳妇，媳妇，
2: 你
1: 看，媳妇，
2: 你还算是个男人吗？
1: 我。
3: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睡呀、啊，你醒醒啊！
1: 是丹娜、啊。这就找你姐夫去，叫你姐夫快来。
0: 我不叫他，他坏，他跟我抢姐，我不要他，我要爹。
1: 爹不行了、啊，快去，爹有话说。
2: 石蛋，爹，爹，
1: 记住了。
3: 哎，爹，是我连累了你，是我连累了咱们村啊。爹，石蛋，快去，快去拿药去啊！快去啊！
1: 女儿嘛，血都流干了。石蛋呐，记住了，石蛋就交给你了。记住了，
3: 爹。

人。

0: 哟，闻着香味儿了。
1: 睡不着？
0: 嗯，
1: 你吃啥呢？
0: 半只烧鸡，一点花生米，来，一块吃。你看那儿有酒吗？
1: 有啊，
0: 来，给弄过来。
1: 哎，你不是不喝酒吗？只喝醋，以醋代酒，怎么想你喝酒了？
0: 好，你来正好，你陪我喝点。你等一下。

0: 季总啊，你说往后咱咋办呢？
1: 还能咋办呀？接着杀。
0: 老这么杀鬼子也不是个事儿啊。
1: 那你想咋办？
0: 我琢磨着，光看咱俩，说不定哪天把小命都给搭进去。干脆把陈老财那钱拿出来换成枪，咱们上山入伙。
1: 你这是想上山当杆子呀？
0: 当杆子没什么不好啊，杆子里面不是全是坏人。我跟你说件事儿，我们奎家班到山西，走到梁子关的时候啊，我们就遇上杆子。我从来没碰见杆子，我当时被吓的。我不是怕死，我有媳妇，我有俩闺女，我就心想，要是他们被杆子给糟蹋了，那怎么行啊？我悄悄跟我媳妇说，我说要是什么不行，你跳悬崖啊。哎，结果怎么着？我们上山见他们杆子老大，人家一听说我们是杂耍班的，不光没杀，好吃好喝招待我们三天，最后派人给我们送下山。杆子也有好的，
1: 是人就比日本鬼强啊。
0: 怎么，你赢了？

0: 管怎么样，杆子还是杆子，我是有名分的人，我能当杆子吗？
1: 你有名分？啥名分？
0: 我是杀猪的呀。
2: 你在柳林镇打听打听，
0: 杀猪的庄继宗谁不知道啊？
1: 行了行了行了，啊，你名分再大也是杀猪的呀。
0: 杀猪的咋了？啊？杀猪是几千年传下来的手艺，你这杂耍才传下来几年啊？看看，
1: 这刀上有字儿，
0: 日本字儿，
1: 从鬼子手里夺的。
0: 这不是我从鬼子手里夺的，是戚继光从鬼子手里夺过来的。
1: 戚继光是哪个村的？是你们季子辈的亲戚吧？
0: 哎，你还闯江湖呢？戚继光你不知道是谁啊？鸳鸯阵大败倭寇兵，这书你没听过呀？
1: 说书的？
3: 说书的你还当真呢？
0: 说书的咋不能当真呢？哎，戚继光那是大明朝的名将，专门打倭寇兵的。
3: 这么说，这把刀大明国传下来的？
0: 那当然了，我的祖祖爷爷在大明朝的时候是给宫里边杀猪的。哦，因为猪杀得好，所以皇上呢就把这把刀赐给了我的祖祖爷爷。我们这是一辈一辈传下来的。你说我这杀猪的有没有名分？
3: 有有有，你的名分大，您这个又是老大。哎呀，那杆子不当就不当呗。
1: 哎，继宗，咱都八路，我听人说人家那是正儿八经杀鬼子的。
0: 我听说那八路管得太严，规矩太多，我不去。
1: 那行吧。
0: 战魁大哥，其实啊你也帮了我不少忙了。你想当杆子就当杆子，你想投八路你就去投八路，你不用整天跟着我，不然的话受连累。
1: 咋了？你嫌俺碍手碍脚？
0: 没有，我自个儿的仇我自个儿去报。你这每次都不要命的帮着我，万一哪天把命给搭进去了，我这心里边哪过意得去啊。
1: 我杀鬼子绝不是帮你，我是为自己杀。你别以为你的仇比谁都大，别人的仇不比你小。
0: 啥意思啊？
1: 我本不想说这事儿。我媳妇儿，我两个女儿
0: 咋回事啊？啊！
4: 我不能不愿意提这事儿了。
0: 不是，掌柜哥，到底咋回事啊？
1: 我们杂耍烂了，赶个场子，撂地摊，鬼子看上，怪我，贪几个钱，一家人就进了鬼子军营了。
4: 那狗日的，那日本鬼子当官的看上我媳妇，那几个日本鬼子要对我闺女下手，哎呀，我们肯定不干了。十几个鬼子围着我们一家，把我拽了，把我俩闺女和媳妇用刺刀一个个给捅，老子这一辈子。杀他，一个都不留。
1: 所以我心里明白，自己的亲人在自己的面前被杀什么滋味。不瞒你说，我从军营跑出来，我就一直想报仇。
5: 我就这么一个心思，我要杀鬼子报仇。
1: 我说白了，我在军营门口蹲了十几天，但是我没逮着机会。后来我一想呢，这杀鬼子报仇可是个大事。

0: 杀陈为豹，把我自己小秘先丢了，那不划算。
1: 我明白了，你在金阳摆地摊，是为了瞅准了机会杀日本鬼。

0: 啥也别说了，这碗酒我敬你。
1: 季总，打我见到你第一天，我心里就佩服你。季总，你说咱哥俩是不是生死兄弟？
0: 那还用说吗？
1: 咱俩是不是交命的朋友？
0: 掌柜大哥，你都救过我好几回命了，当然是交命的朋友了。
1: 季总，咱哥俩今晚上当着关老爷的面，咱俩结拜。
0: 结拜？
1: 我李占魁，
0: 我庄继宗，
1: 我们俩今天当着关老爷的面结拜为兄弟，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0: 杀的日本鬼一个都不留。

0: 说，咱们还是上娘子关找那大当家的去。
1: 大哥，要我说呀，咱哪儿都不去，
2: 就在柳林镇
1: 杀据点里的日本鬼。
0: 你说就在这客栈常住下去？
1: 对，这个客栈好啊，能够清清楚楚看清楚据点里的鬼在干什么。而且呢，这个客栈就在镇子的边上，咱们行走起来便当，而且不会被别人注意。
0: 那行，但是在这客栈住着得有个名分。
1: 那就按你说的呗，咱们是倒腾小买卖的，往山西倒腾粮食。
0: 好，我明天就跟江老板说，就在这客栈常住下去。
1: 行，走。起来，快点，不对，谁呀？
3: 是我，
4: 进来吧。哎呦，
3: 这还有没起来的呢，我过会儿再来吧。
4: 来，我知道你为啥来啊。我知道你为啥来。
3: 那您说说我来干啥来了？
4: 昨晚上我们哥俩高兴喝了你两坛子酒，这着给您钱来。哎，把钱给您。
3: 不，我不是为了这事儿。
4: 拿着，
3: 我真不是为了这个事儿。
4: 哦，我知道了，房钱涨了。
3: 也不是
4: 啊，您说
3: 是这么回事儿。嗯啊，我想跟你们呀商量商量，能不能搬到别处去。
4: 啊，搬出去？
5: 为啥？
3: 我这小买卖您也瞅见了，年头不济，兵荒马乱的，除了你们他就没有外人来住。我想啊，把这店给关了，我年纪大了，他照应不过来，赚不着钱，我还不如回家歇着呢。
5: 哎，我们刚住进来啊。这
4: 志宗，我知道人家江老板呢嫌咱们闹腾，咱们呢也别给江老板添麻烦。这样，我们呢现在就走人，您放心，走。
3: 哎，我可不是撵你们啊，我这把子年纪哪能干那种事儿啊，我是真干不动了。
4: 那这样行不行？你不是这店干不了了吗？我们哥俩把这店盘下来咋样？
3: 你们
4: 啊，
3: 哎，不行不行，我知道你们是好人，想帮着帮着我这老头子，我哪能占你们这便宜呢？
4: 嗨，谈不上占便宜，我们心里有数，我们呢是真想接着干。
3: 这个店可是真是不赚钱，你们接过现在也是赔本赚吆喝。
5: 哎，江老板，你就甭管我们怎么干了，你说多少钱我们照付就行了。
4: 对，
3: 这个店面它不是我的，它是镇上的公产。
4: 哦，
3: 你们真要想干呢，那还得跟这维持会长张宁说一声，他要是同意了那一准行。
4: 嗨，你放心吧，张宁啊我熟得很，我一会儿就找他。
3: 那就更好说了，这店里的家具啥的那你们先用着，等以后赚了钱再给我也行。
4: 那哪成啊，我们总不能拿着别人钱做买卖吧。江老板你放心，一会儿就给你结了。另外那下面的后厨啊还缺个人支应着，你要愿意留下来呢我们欢迎，工钱照付。
3: 哎呦我的老天爷呀，那我是哪辈子修来这福啊，我咋就碰见贵人了。
4: 江老板啥也别说了，我们心里有数，你啊是个好人。季宗啊，一会儿你跟江老板去把楼上楼下的桌椅板凳按心里算，给江老板把钱结了。
5: 行。
3: 哎呦，你们在鬼子眼皮底下开着客栈，你们就不怕？
5: 江老板啥也别说了，走，咱们去后厨看看
4: 去啊。
3: 哎，
4: 走。接着睡，接着睡。

0: 徒弟爷爷，这俩窝头您先吃着。徒弟爷爷，我叫李掌柜，我说话力量算数。等把小鬼子打光了，一定给您盖大庙，啊，给您上供，到时候请您吃猪肉炖粉条。求求您。
1: 你是谁呀？
2: 差点把马惊了！
3: 对不住，树上都裹得多，没瞅着树下有人。
0: 七婶，咋了？这人差点惊了马。你们这是到柳林镇吗？我搭段车行吗？
1: 不行，车上没地儿。
0: 啊，没地儿没关系，我给你们赶车，我爹就是赶车的。
1: 让他赶吧，七婶，你坐上来吧。
0: 哎呀，还是少奶奶好。 你们这是从啥地方来呀？
1: 县城。
0: 哟，倒不近啊，路上不消停啊。
1: 倒也没啥。
0: 还是小心点好，像少奶奶这号人呢，少抛头露面，要不……
1: 要不咋了？
0: 人家一看少奶奶就知道是大户人家的，不知道少奶奶在县城是哪户人家的。
1: 你打听那么多干啥？
0: 瞎聊聊。<笑>你说。
1: 你们到柳林镇找谁呀？柳林镇我都熟，您说您找谁，我给您送到谁家门口。用不着，柳林镇我也熟得很。
0: 您熟，我叫李占奎，是奎家班杂耍班的班主，奎家班您知道啊，全县有名的。<笑>
1: 没听说过。
0: 哎，
1: 七婶，你也没听说过吧？
0: 没有。<笑>不相信我，那行，我露一手给你看。 手空的吧？没有吧？
1: 为啥？
0: 真金白银的镯子，好看吗？送给少奶奶。
1: 我不要，哪能有这么贵重的东西？
0: 少奶奶，您戴着这镯子绝对好看。来，拿着，拿着。
1: 你别瞎闹啊！

0: 我不想了，我真心送给你。拿着。
1: 这位大哥，我让你搭车时觉得天太热，你要是打什么鬼主意，给我一边待着去啊！哎呀，
0: 就是，还不赶车，快走！
2: 别生气，别生气，跟你闹着玩的。
0: 行，我赶车，坐好了。
2: 坐好了。

0: 到了，这就是我的客栈。
1: 哎，你们要信得过我呢，我请你们吃饭啊。
2: 你一会儿说是赶大车的，一会儿又说玩杂耍的，现在又成了开客栈的，真不像个正经人。
0: 我告诉你，
1: 你要不相信，你下来，你到客栈里去问问，这客栈是不是我开的？
2: 七婶，咱走。
3: 哎，
4: 哎，还没告诉我你们住哪儿呢？哎，我这客栈一会儿就开张，到时候我去的时候我就把帖子给你。哎，好走。
5: 瞎喊啥呢？
1: 啊，遇见一个老熟人。
5: 老熟人
1: 啊，
5: 老熟人，你不知道人家住哪儿啊？还问人家？
1: 不，多少年没见
5: 了。多少年没见，你不把人叫起来喝口水啊？
6: 我实话跟你说吧，
1: 吉总，那个他是我一个老相好。
5: 老相好啊？他怎么了？他现在有别人啊？
1: 有没有人我心里没数啊？
7: 不知道
5: 啊？那你居然去问问呀？万一他要没别人的话，那你不正合适吗？
1: 我一个大老爷们追个女的，要你能行吗？
7: 哎，季总，
1: 嗯，
7: 要是你看见何影了，你怎么办？
5: 我心里现在装不下别人。
7: 季总，要是真那么好的，你能不动心？
5: 我的心早就死了。
7: 季总，我找机会给你找个好的啊，真的，比十六好。
5: 没有比十六还好的吧？
7: 这
5: 啊，行了，咱不说这个了。哎，你东西取回来了吗？
7: 全在这儿，我这就去找张宁。
8: 嘿，怎么这么客气啊？
0: 张会长，
1: 跟您说真的，要没您，那客栈我都不敢接。以后啊，这客栈您得多照应着。
8: 好说，好说啊。上回小小太君跟我说了，做买卖的都不能歇业，共同繁荣嘛。
1: 对，要不繁荣啊，那日本人脸上就没光。您这维持会长也说不过去。
8: 就是就是。
1: 张会长，我琢磨着，干脆我们那客栈就落到您的名下得了。
8: 你的意思是？
1: 你看啊，那太行酒家呀，不就办砸了吗？如果说这客栈有您在背后做靠山，谁还敢白吃白喝呢？
8: 这倒也是。不过给你应这名儿，那也得冒风险呐，这事儿。
1: 哎，张会长，我心里有数啊，挣了钱，三亿三十亿，有您呢。
8: 好，好，好，就这么定了啊，就这么定了。
1: 不过张会长，以后少不了您得多带点日本人来。
8: 没问题，日本人的嘴啊，缠着呢。
1: 啊，
8: 哎，掌柜，
1: 哎，
8: 不过日本太君要是不给钱，你可不能伸手要啊。
1: 那真是，
8: 我不能得罪日本人呐。
1: 哦，我明白了，因为现在日本人当家嘛，咱不能得罪当家的，
8: 这就对了嘛。掌柜啊，
1: 哎，
8: 有我撑着，你就踏踏实实的干。

0: 对了，什么时候开张啊？
1: 掐指算过了，8月26是个好日子。
0: 8月26，行，到时候我先去查查。
1: 哎，
0: 啊，
1: 好嘞，
0: 你回去好好准备准备。
2: 我先走了。
0: 好好，再会，再会。哎哎哎，
2: 哎，穿好了，军令大哥，你看啊，石旦这么一打扮，哎，快成小女婿。
3: 人靠衣裳，马靠鞍，这老话一点都不假。石旦真好看。
2: 行了，到后院去见你二姐夫。
4: 哎，走了。二姐夫，二姐夫，啊啊！
2: 哎，我看。别闹，看
4: 我这糟了，你咋的？我不买我新衣服。
2: 哎，石蛋，石蛋，怎么了这是？
4: 二姐夫，二姐夫欺负人，你给他把我新衣服弄脏了，还让我爹老睡觉。
2: 不不不，咱不理他，咱换身新的。
4: 我不换，我就要这套新衣服。
2: 好，好，
4: 把我钱给我。
2: 来，石蛋，石蛋，石蛋，这样，你看，你看，你看，没有吧？没有吧？哎，嘿，等等，去买糖葫芦，好吧？
4: 我不要，你我就要钱。
2: 石蛋，
4: 还我钱，
2: 石蛋，
4: 你还我钱。
2: 来来来，你姐赶集啊，她一会儿就回来啊！
5: 哎呀，大哥，大哥，别老用石头来骗石大。
4: 你管得着骗我什么了？我姐怎么了？
2: 是，你姐说了，她过年的时候就回来啊。
4: 我姐过年回来
2: 啊？
4: 我要过年。
5: 过年不能是说过年就过年，数手指头啊，把手指头都数完了就过年了。不过你姐说了，她不能看着石大哭。得看见石蛋立立整整的，
4: 那石蛋不哭，石蛋立立整整的要过年。
5: 哎，对对，走走走，咱们换身衣服。
6: 不理你，就换人。
7: 这孩子想的姐都想魔怔了。

0: 石头，你干啥呢？问你话呢，干啥呢？
1: 四号，干上本行了啊！哎，
0: 这猪啊，也不知道是谁杀的
1: 啊，
0: 二把刀。
1: 咋了？
0: 这肉太紧啊。
1: 哦，我还真没听说过这肉还有松有紧呢、啊。
0: 那是。
1: 哦，
0: 这肉紧说明啊，杀猪的时候猪受了惊吓。
1: 嗯。
0: 皮硬呢，说明烫猪的时候水没烧开
1: 哦。
0: 还有你看看这猪
1: 啊，
0: 骨头和肉都离了骨了，这说明啊，养猪的是个穷主，不舍得下料。
2: 李松啊，你还真是成了猪精了。

0: 那是，不是我吹啊，就这猪肉，随便放在我眼前一块，我就知道啊，这是山南的猪还是山北的猪。我就知道这猪啊，毛猪多沉，能净下多少肉来。我说的要差半斤的话啊，哼，我把脑袋塞裤裆里边。
1: 行，
0: 你还真神了。杀猪的我是老大，这句话绝对不是白给的。
1: 哎，你先别吹。
0: 你呀，到杀鬼子的时候，你要能说出这鬼子啊，他有几斤几两，成亲没有，那我真佩服。哼，这日本鬼能跟猪比吗？我琢磨日本鬼干什么呀？琢磨他们，我心里边恶心。
1: 对，这小鬼子真不能跟猪比。
0: 不是说，这是真的。你想想，那猪整天除了睡就是吃。
1: 到年根底下呢，还能给人们上一道菜。你听说过这个猪漂洋过海的跑到人家那地方，又杀又抢吗？日本鬼绝对不如猪。季更啊，你别看你没念什么书，说出这几句话，在理还可信。哎，是比不了。刚才菜市场小鬼子又玩的，
0: 为啥？
1: 还不就是修炮炉、挖沟啊什么的，
0: 自己挖坟呢。
1: 哎，不说这个，今儿老板说今儿上什么菜呢？
0: 我知道上什么菜，大哥，你到底咋想的？咱们两个真在这住下了，真在这开店了。
1: 这么说这也是营生，咱们要在这常住下去。
0: 大，数了吗？哎呀，大哥，哎，你让他数啥呢？
1: 我让他数手指头，等数完了他姐就回来了。
0: 大哥，
1: 嗯，
0: 以后啊。
1: 别拿石头往兜里，我这心里边不得劲儿。
0: 我心里有数，我不就哄他吗？只有替他姐，他才安生。
2: 还是个小孩呢，我是怕他。
1: 那依你咋办？我跟他说真话，我说他姐和他爹真死了，他回不来了。
0: 大哥，你别怨我，要怨他娘的小鬼子。
1: 没怨你。
0: 哎，你怎么让他叫你姐夫啊？
1: 他不叫我姐夫，他叫啥？他叫你啥？
3: 叫我姐夫，叫你哥就行了。他不知道哥是什么，他只认姐夫。行了，咱不说了，我到外面去，要不然来这客人还以为咱们没开张呢。
1: 哎，不是，数账。
3: 嗯。
4: よし、よろしい。素晴らしい。刘林氏の経済はますます良い。趙さんのおかげだ。この功績は大きいぞ。劉さん。
5: 哎，太君说了，说柳林镇的经济正在复苏，都是你管理有方，你的功劳大大的。
4: 啊，
3: 哎呀，东盟太君夸奖，功劳都是太君的，太君的。<笑>嗯。
4: 军粮税收的钱哇，已收够了。今年本地皇军的军粮全部由你供应。全部由太君说的。
3: 好，我已经安排组织了征粮队。よし。
4: 听说镇西屯又开了一家新的客栈，那不是你张会长的客栈吗？对呀，江老板要退租，我怎么办？我不能让他闲着呀。
6: 可也是，大堂上来了那么多个新伙计，要粮民证吗？哼，
4: 大小我也是柳林镇的维持会长，没有粮民证，我敢雇他们？
6: 谁给他们做保啊？
4: 刘翻译官。
6: 你瞧着我这保人，还靠得住啊？
4: 你给他们做保？
6: 咋的？我不够格啊，刘翻译官。要不，你跟太君说说，把我这维持会长给换了。
4: 行行行行行行了吧你！我知道你看我不顺眼，我跟你说句实话，我也没拿你当自个儿人。
6: 你要是真有本事，你就叫太君把我的客栈给我端了。
4: 你别以为我还真不敢。
6: 哎。
0: 何を話してるんだ。
1: 駐屯地で旅館がある。
0: お、旅館？
1: はい。
0: どんな旅館だ？
2: 太君问你什么样的客栈？
3: 啊，太君，是一个能吃能住的客栈，就在这西头。我刚刚换的厨子，想请太君光临，不知道能不能赏我个脸。
0: 刘太君，
1: 嗨。食事や住むことができる旅館を空いたそうです。料理中を買いました。彼はそこへ食事に来てほしいそうです。
0: ああ。張さん、劉さん、今すぐに行こう。
3: はい。好好好，一起密信，一起密信。

0: 我说江叔，
1: 别擦，你再擦，那油漆都让你擦没了。
2: 我早说过，这生意不好，你们非得给他盘下来。你瞅瞅，这连个人影都没有。要不我把钱退还给你，还是让张宁收回去得了。
1: 嗨，生意好坏您就甭操这个心了，您歇着，我心里有数。
2: 这再歇着，我心里就更不得劲儿了。展奎兄弟，生意不好，这工钱我可不要。
1: 嗨，生意甭管怎么不好，工钱照样给。这么大岁数，不能让你亏着。
2: 哎，瞅着好像是来客人了。
1: 是张宁，好像还有日本人。江叔，你赶紧到后面去，看着庄继东这头犟驴，别让他到前面来闯祸。
3: 展奎，展奎，
4: 哎呀，我说一大早的喜鹊叫吱吱吱叫，
5: 一瞧，张会长来了。
6: 展奎，
5: 哎，
6: 这位是小岛太君，
5: 哦，
6: 是皇军驻咱柳林镇最大的官了。
5: 哎呦。
1: 太监，
5: 哎呀呀，不得了不得了，你看看把大太监都请来了，你看今天这么好的喜事，我咋就不知道呢？
7: 来てくれてとても喜んでます。よし，
6: 这是佐藤太君，这位是宫崎太君。
5: 哦，也是大太监。哎呀呀呀，不得了，来请请请请。
8: 啊，那是刘翻译官。
5: 哦，也是大太监，请请请请。
8: 别胡说八道，我是中国人，翻译官。
1: 您是中国人呢？哎呦，我这眼睛是够好的，我真把你看成日本人了。
8: 你叫啥名啊？你哪村的？
1: 啊，我叫李占奎，七里铺的。
8: 七里铺的？七里铺的除了姓陈就姓曹的，哪有姓李的？
1: 那是过去，现在有。
8: 啊？
1: 我爹叫陈大良，你认识吗？那是老人家走得早，我娘姓李，是李庄的。我姥爷家没儿，又不想断了香火，于是就把我逼着改了姓李了。
8: 这事儿我知道。
9: 富贵财运免费相送，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
10: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11: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12: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9: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

0: 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福福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完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2: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2: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2: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完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不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 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

0: 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了，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职，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1: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一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2: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3: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得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4: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2: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1: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2: 嗯，
1: 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您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5: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定额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富贵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9件套。
6: 这珠宝啊戴得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0: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3: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5: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

0: 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福福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完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2: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2: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2: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完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不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 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的，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职，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2: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一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1: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5: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得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6: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1: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2: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1: 嗯，
2: 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您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定额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7: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守护生命安全，拒绝电动车和电动车电池进入电梯，守规乘梯，平安出行。
8: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发现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9: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忙。
8: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7: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

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

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0: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我说江叔，
1: 别擦，你再擦，这油漆都让你擦没了。
2: 我早说过，这生意不好，你们非得给他盘下来。你瞅瞅，这连个人影都没有。要不我把钱退还给您，还是让张宁收回去得了。
1: 嗨，生意好坏您就甭操这个心了。你歇着，我心里有数。
2: 这再歇着，我心里就更不得劲儿了。展奎兄弟，生意不好，这工钱我可不要。
1: 嗨，生意甭管怎么不好，工钱照样给。这么大岁数，不能让你亏着。
2: 哎，瞅着好像是来客人了。
1: 是张宁，好像还有日本人。江叔，你赶紧到后面去。看着庄继东这头犟驴，别让他到前面来闯祸。
3: 戴奎，戴奎，
4: 哎呀，我说一大早那喜鹊叫吱吱的叫，
5: 你瞧，张会长来了。
6: 戴奎，
5: 哎，
6: 这位是小岛太君，
5: 哦，
6: 是皇军驻咱柳林镇最大的官了。
5: 哎呦，
1: 大太监，
5: 哎呀呀，不得了不得了，你看看把大太监都请来了，你看今天这么好的喜事，我咋就不知道呢？
7: 来てくれてとても喜んでます。よし，
6: 这是佐藤太君，这位是宫崎太君。
5: 哦，也是大太监，哎呀呀呀，不得了！来，请请请请。
8: 啊，那是刘翻译官。
1: 哦，也是大太监，请请请请。
5: 别胡说八道，我是中国人，翻译官。
1: 嗯，您是中国人呢？哎呦，我这演技是够好的，我真把你看成日本人了。
5: 你叫啥名啊？你哪村的？
1: 啊，我叫李占奎，戏里铺的。
5: 戏里铺的。戏里铺的除了姓陈就姓曹的，哪有姓李的？
1: 那是过去，现在有。
5: 啊？
1: 我爹叫陈大良，你认识吗？那是，老人家走得早。我娘姓李，是李庄的。我姥爷家没儿，又不想断了香火，于是就把我逼了改了姓李了。
8: 这事儿我知道。张奎，
5: 哎，
8: 前面两道。
5: 哎，
8: 好嘞，
1: 来。
5: 日本大太监请，太监请，请请请，太监请，请请请，这位太监请，这位太监请，哎，这位太监请，
1: 太监请，
5: 哎，你刚才叫太君叫什么？
1: 叫太君呢？怎么了？
5: 太君
1: 啊，

0: 日中青山万石。
1: 对对对对，日中青山万石。
2: 请给看看。岁的死死的万难苦岁的死。
0: 是万岁。
3: 万岁。
4: 是万。
2: 请给看看万岁。
0: 君が書いたのか。
4: 太君问你，这字是你写的？哟，
1: 我哪有这把刷子？是张会长写的。
2: 教科書を書きます。
5: 太君，是小子写的，献丑，献丑了。
0: 教科書。君は大日本の勇気友だ。よし。
5: 哎，大太君有戏，大大的有戏。
1: 掌柜，
5: 哎，别戳着了，赶紧请太君上去吧。
1: 是是是是是，大太君，楼上请，楼上请，楼上雅间，雅间。
2: 为你，行きましょう，どうぞ。
0: よし。
5: 请请请
1: 请请太君。哎，
5: 掌柜，哎，
4: 记住了啊，他不是太君，他跟咱一样，也是中国人。
1: 不不不，我是中国人，太君们都不是中国人。
4: 你别抬举他了。他可是纯种的中国人，
1: 哦，
4: 刘秃子，刘翻译官，
6: 兼侦缉队长。
4: 哦，对对对对对，还兼着侦缉队队长
1: 啊！是是是，
4: 以后记住了啊，得叫刘队长。
1: 刘队长，
6: 当然。
1: 啊，刘队长，刘队长，刘队长，雅间请。
6: 太君两字咬清楚了再说话。
1: 我这个人说话是不大清楚，从小就这样，我姥爷为这个扇过我嘴巴。你请。
7: 江叔，来的是啥人呢？净点好
8: 看。有钱人，
7: 不是鬼啊！
8: 别瞎琢磨了。
7: 不是，
8: 站住！红烧狮子头，小枣轻着点。
7: 小枣
8: 啊！
7: 小枣还不是鬼啊，江叔？
8: 哎，
7: 干他！我去看看。
1: 哎呦，
7: 兄弟，你可把他胡来！这胡来，这不杀呀？
1: 不是不杀，不能在这儿杀。你琢磨琢磨。咱们盘下这客栈为了啥？还不就是为了遮挡自己？你在这儿杀了，王涛，咱们还能在这儿待下去？
7: 啥意思？不杀，不杀，咱们在这儿住着干啥呀？
1: 不是不杀，不能在这儿杀。
7: 不是跟你说了吗？咱们不能把小命给搭进
8: 来。哎，季宗，你就听你大哥的吧，可千万不能在客栈里边动手。
7: 好像再多喂他几天。哎。
1: 江叔，赶紧上菜啊！
8: 好嘞。
1: 大太监，我这是给大太监准备好的上等的这个樱花茶。

0: 桜の香りだ。
1: よし。
2: よし。
0: ふるさとの桜を思い出させる。お前、これはどうした？
3: 太君问你哪来的樱花？
4: 哦，哈哈，中国也有樱花，不过这个樱花在中国呢，只有药铺里才有，我是到药铺里才买的。
1: よし。
0: よしよし。君は有効的だ。
4: よし是什么意思？
3: 太君在夸你。
4: 哦，哎呀。不敢不敢不敢，我不要行，我不要行，大太监才要行，大太监要行。哎，刘队长要行。
0: 美味しいものを持ってきてくれ。
3: 有什么好东西，通通的上来。
4: 有有有有，好，我这就去办。您稍等，您稍等。
0: 嗯，哎，都坐。嗯。
5: 刘队长，你瞧着我这伙计。还算个良民。
0: 有点
3: 话很跟得上，就是大舌头。
4: 哎，生鱼片好喽。
6: 季总，把那芥末给我。
5: 还给他们吃芥末，应该给他们吃毒药。
4: 行了，咱们往后再给他们下药。
5: 江叔，那鱼是生的，我大哥就给他们上去了，他糊弄鬼。
7: 哎，
4: 来啦！哎呀，真是对不住，让各位久等了。来。
0: 刺身。まさかここに来て刺身が食えるとは、なんて嬉しいことだ。よし、よし。
4: 大太监よし、大太监よし。

0: 太君跟你不见外，坐吧。啊，哎哎，好嘞好嘞好嘞。
1: 气色好像不太好。哦，哪里个哩？一定不着。怎么不好？你跟他说。哎哎哎，您看啊，大太监这个眼窝发黑，而且呢，脸色发暗，也没什么光泽。这就说明呢，大太监阳虚。哎，不过呢，我有一个偏方啊，能帮着大太监调理调理。
2: よし、そうそう、教えてくれ。你快说。哎哎哎哎，是这样，大太监每天呢，喝一点自个儿泡的枸杞酒，这样呢，能延缓心脾之亏，强身健肾。哦，この信濃の酒は実にうまい。気に入ったぞ。嗯，
1: 他说他喜欢咱们中国的酒。哦，他。 啊，这个嗨，太监，这叫老白干儿，在中国多的是。太监要喜欢喝，那就多喝几盅。来来来，
2: 那是。

0: 哎，江叔，我给他们上菜了。
1: 不行，战龟说了，不让你上前边去。
0: 拿我当啥人了？给我！
2: 哎呀，不是，
1: 他怕你脾气暴，到时候闹出事儿来。
0: 哎，江叔，这。
3: 菜来了！
4: 哟，您瞧。
3: 哎呀呀！来，哎呀，
1: 小岛太君，这是您点的红烧狮子头，请慢用。
5: 嗯，有戏，好，上，
6: 来，请。
3: 季宗。
7: 走

0: 石头，看见你姐夫了吗？
1: この作業は実にうまい。
2: おお、是是是，来来。
1: よし。
3: 段宁，你是我大哥。
4: 你是我大哥吗？
3: 我肯定是你大哥。
4: 这么讲，我刘秉德以前有什么得罪的吗？多担待，
5: 多担待，干！
3: 你等会儿再干，老弟。嗯，你先听老哥说句掏心窝子话。
5: 说，说。
3: 咱俩可都是为皇军效力的，
5: 没错，
3: 是一根绳上的蚂蚱，
5: 没错。
3: 你好，我就好；我好，你不就好了吗？
5: 没错，
3: 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5: 你说的都对。
4: 其实啊，咱俩有什么不对付的？啊，
5: 胡扯淡，全是陈耀祖那王八蛋在中间搅和搅和。
3: 你说这话可说到根子上了，
4: 你看看。
3: 你还记得上回我那批红参吗？
4: 红参我给你送回去了，
3: 送回去了吗？
5: 那你喝点酒，我当然给你送回去了。
3: 哎，对对对，你是给我送回去了，可是陈耀祖那小子往我身上扣屎盆子，你知道吗？当时把我恨的，我恨不得我恨不出来，你知道吗？
4: 别跟他一般见识。那时候我也是一时糊涂，我自己发现的。
3: 发，
4: 我自己发现。
3: 发你的。
1: この作業は実にうまい。よし。
6: うめえな。よし。うめえな。
3: 出た。
1: うまい。
6: よし。うめえ。

0: 急死！等等，
1: 大家不让他走，让他接着喝。
0: 那这样，你把扬州放下，你赶快下去。把扬州放下，你赶快下去。
2: 石大，
0: 赶紧出去玩去啊！快点！
1: 我不出去，干嘛呀？
0: 再不出去，小命都没了。
1: 哎呀，我要过年，我要见我姐。
0: 我叫你别回来啊！
3: 乡下来的伙计，没见过大世面。
4: 他眼馋。
0: 行了，你下去吧，
5: 别在这丢人现眼。
0: 走吧，走吧。

哎，对对对对对对，我告诉你们啊，这是我们店的当家菜，哎，正宗的口外羊，香着呢。

0: よしよしうまい
1: 尝尝尝尝尝
2: 不说好好好好好就好
3: 哎太君尝我们就先下去了你下去走吧走走走
0: 哎给你过来
3: 哎太君不太君他下面还有事儿呢啊太君他不会喝酒他不会喝他乡下人他不会喝酒嗯
0: 过去老美
3: 喝了这杯酒
2: 好太君看得起你你就喝点
0: 全部飲め
2: 都干了吧
0: 友達なら飲み干せ
2: 他的朋友必须喝
3: 不他不能喝他只能喝一点
0: よしこいつも友達だお前ら全部飲み干せ
2: 你是他的朋友让他们跟你喝酒让你跟他喝酒
3: 好好太君看得起你你就赶紧喝吧快快快
0: 李さん君よろしくない
4: 太君说你不好啊
3: 我怎么了
0: 彼は飲める口だ君は隠してる
4: 你说他不会喝酒他酒量多大呀
3: 不我瞅他是个乡下人怕扫了太君的兴
0: 我ら日本人は助けたい友達だ帝国のために乾杯

0: 哎呦，我说这么热闹呢，
1: 原来太君在啊！啊，
2: 王队长来了。好，那我们回家。
1: 哎，
3: 欧太君，赶紧去！
1: 太君让您坐，
0: 别介，太君在我哪能坐呀？站着就行。哎，我来倒一杯。
1: 剧宗，你是咋回事啊？你这是
0: 啥咋回事？
1: 你，哎，你是让我跟江叔还有石大一块死是怎么着？
4: 这不都活得好好的吗？你呀，你真是要饭的时候被驴踢了，越劝越是一根筋。哎，季宗，刚才可把我吓坏了，我寻思我这条老命啊，那算是交代了。
1: 江叔，石站长，
4: 我怕季宗压不住火，闹起来伤了孩子，我让他上外边去了。
1: 哦，江叔，
4: 哎，
1: 你看着他，我到前面支应着。
0: 我这么大人还用看着呀？
5: 来了！哎呀，这事儿闹的！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哎，
6: 太君好走，好走，好走！哎，太君别醉，太君别醉，别醉！
5: 稀烂了，老板，死好了心，
6: 好了，好酒好酒，你让我给太君送过去。哎，
5: 没有太君，
6: 你死，听见他们的。
4: 太君说你很能喝呀！啊！太君慢走！哎，哎呦！大太君好走！大太君好走！大太君好走！江部长好走！好走！哎！啊啊啊！怎么了？

0: 你这是出息，不吃这糖能死啊？
1: 那死我知道，你还我糖，你还我钱！
0: 你站！他不就一颗糖吗？你这闹啥呢？这是。

0: 金龙兄弟，你闯大祸了，咋不说话呢？
1: 听华说的。
0: 季宗，那天你一说你是庄家营子的，我就啥都明白了。我知道你心里憋屈，一心想报仇，可你不能胡来啊！
1: 啥不能？
0: 甭说萧道旁边还有别人。就是他一个人到这儿来，你也不能杀他呀。你想想，他是一中佐，手底下管着几百号鬼子，他去哪儿了，手下能不知道吗？你在这儿把他杀了，那鬼子还能饶了你们吗？
2: 那要跟他们拼呢？
0: 要说拼呢，我都拼十回了。我这有枪，隔三差五我就能见着他，不比你便当啊。
2: 反正我憋屈，
3: 再憋屈也得忍着。咱不是早就说好了啊？咱要的是什么？要的就是慢火炖大骨头那个劲儿，悄没声息的把这些王八蛋一个个给收拾。你要忍不住把锅砸了，那这大骨头还咋炖呢？
0: 要说憋屈啊，只要是中国人，没几个不憋屈。当年我在北平南院抵抗鬼子，连上100多号人，差不多全死，但是他们死的不屈。为什么？因为他们是29军的人，他们是杀鬼子的英雄。我告诉你，我之所以苟活到现在，我就为了给我那些兄弟们报仇。
3: 金龙兄弟是29军呐。
0: 对。
3: 哎，季宗，金龙兄弟可是正规军，得好好听听，说的话都在里边。
0: 这杀鬼子得讲究方法，不能以命抵命。那鬼子不是人，他的命不值钱呢。咱是人呢，咱的命值钱呢。
3: 对对对对，金龙兄弟说的好，说的也对。咱呢，是得琢磨琢磨咋杀鬼子，不能老想着拿自个儿去送死。
0: 对，送死不是英雄。多杀鬼子，把鬼子从咱中国赶出去，那才是英雄，那是大英雄，对吧？不能光想着自己的仇啊，得想着咱们全中国人的仇。杀一个小岛算报仇吗？那不算。把鬼子全杀光，一个都不留，那才是报仇。
3: 对对对对，我也想的是这个脸，但就整不出这个词儿。局中，听准了吗？
2: 听准了，说的在理儿。我就是一见着日本鬼啊，我这火就压不住。
3: 这压不住好说啊，以后啊，你呀，就看我眼色行事，我给你使这个眼色，你就给他宰了；我给你使那个眼色，你就得压得住，知道吗？
2: 哎，你就让我听你的不就完了吗？你绕那么大圈子干嘛呀？
3: 对了，我是你大哥，你就得听我的，对吗？
2: 行，你是我大哥，以后啊，我什么事都听你的。啊，
0: 你看，挺通情理啊。
3: 是，季宗这个人呢，他是个直肠子，来得快，去得也快。他说听我的，他真能听我的。哎，咱们说了大半天鬼子的事，不说了，难得见一面，咱们喝几盅。
0: 好，
3: 走。

0: 季总，
1: 哎，
0: 说实在的，我真是有点对不住你。
1: 啥话呀？
0: 那天庄稼营子，我也在那儿，眼看着那么多乡亲们都倒下了，我却无能为力。我这心里啊，
1: 金龙大哥，咱们不说这个，来，干了。
2: 嗯，来来。

0: 大哥。
1: 哎。金龙兄弟，论年岁呢，你比我小两岁。啊，我跟金龙心里都明白，你是身在曹营心在汉。说真的，没有你的帮助，我跟金龙啊，到今天就不在这儿。所以，我们得敬你一杯。
2: 能在柳林镇认识你们哥俩，我这心里就更托底了。来。这俗话说，主户要主长的，结伴要结强的。我来柳林镇也有几年了，能碰上你们这么瓷实的朋友，哼，我是真高兴啊。自打第一次见着你们俩，我就猜着呢，这沉默局一定是你们俩事儿。我心里这高兴啊，就甭提了。
0: 来，喝。
3: 说得好听，刚才还把嘴撅得老高。
4: 我这不是见着金龙大哥，我高兴吗？
2: 看着你们哥俩这么瓷实，我真是羡慕。哎，不过今儿我把话撂这儿啊，往后再杀鬼子，必须得叫上他。如果把我给落下，我真跟你们翻脸啊！
4: 放心吧，肯定叫上你。
0: 对，来喝酒。
2: 哎。对了，季总，你呀，得改个名儿。
4: 改名儿？
2: 对。
4: 啥意思？
2: 侦缉队有个梁荣贵，也不知道怎么打听着你还活着，就把这个信儿告诉给了陈耀祖。这陈耀祖就领人去了石窑村。
0: 是这样啊。季总杀猪呢，是挺有名的，没见过他都听过他的名。要是这小鬼子知道季宗还活着，就还他。
4: 那我也不敢。姓是爹给的，名字是族长给起的。那我要改了的话，我是对得起我爹呀，还是对得起族长啊？哎，
2: 你这骨子里啊，还叫庄季宗，只不过当着生人的面，不能叫你的真名，知道吗？
0: 哎，看这样行不行？季宗啊，他杀猪的，他跟猪有缘分。姓朱怎么样？
4: 你这又说远了。
0: 哎，季总，咱哥俩是拜把子兄弟，您是行二，我说就叫朱二。
4: 朱二
0: 啊，
4: 大哥，没这么骂人的啊。
0: 这咋叫骂人呢？
4: 猪八戒，那叫行二，就叫朱二。
0: 你听哪去了？我告诉你，你那良民证上，我早就跟你写上这名字。你没瞅见？
4: 那良民证你给了我，我连看都没看。反正啊，你爱写啥写啥吧，我就叫庄继宗。
0: 对，你呀、啊，还是叫庄继宗。
2: 来，掌柜，朱二兄弟，来，喝酒。

0: 停车了。
1: 这不是七婶吗？
2: 你是？
1: 哎，不认识我了，拦车的土地庙。
3: 啊，想起来了。
1: 啊。
3: 你说你是赶大车的，一会儿又成了玩杂耍的，还说自个儿是开客栈的。
1: 对对对对，我叫李占奎。哎，七婶，怎么没见少奶奶啊？
3: 你见哪家少奶奶出来买菜的？
1: 哦，是是是。你们住哪儿呢？啊，这地方我熟得很。
3: 这柳林镇这么大，你还都知道？
1: 那当然是。你说住哪儿？我熟悉得很。
3: 甭操心了。哎，我说啊，给你打听个人，一个杀猪的。
1: 七婶，你们家是杀猪吗？你告诉我，我有个兄弟杀猪的，一顶一的高手。
3: 那你兄弟叫啥？
1: 叫猪二。
3: 不是，不找他
1: 啊。杀猪还挑人呢，这。

0: 季总，季总，嗯，有件好事，你去不去干？
1: 啥事儿啊？杀鬼啊？哎，嗨，
0: 除了杀鬼就没别的了。杀猪，杀猪，嗯，上哪儿？你一看，一提杀猪吧，你就来劲。哎，我问你，杀猪杀鬼这两项，你愿意选哪个？
1: 当然是杀鬼了啊，不过闲着的时候啊，杀点猪也行。
0: 上哪儿杀呀？
1: 我老乡老家。
0: 行，我拿家伙去。哎。

0: 哎，张奎，维智会刚才传下话来了，让你赶紧去一趟。
1: 维智会，能有啥好事儿？不是要钱吗？咱不去。哎，可传话的人说，人张会长点名让你去。哼，
0: 我把话可带到了啊。
1: 嗯。
2: 好吧，大哥，季宗，嗯，你先去吧。维智会让我去一下。
1: 你不去，我自个儿去啊。
2: 那是你老相好家，我自个儿去算啥呀？
1: 咱哥俩都是兄弟，我还忌讳这个吗？我告诉你啊，我那老相好家住哪儿呢？住柳荫巷锦北头的第一家就是。
2: 柳荫巷锦北头第一家，哎
1: 啊，
2: 那就是我老相好家。赶紧去啊！

0: 谁呀？
1: 杀猪的。
0: 呀，季宗啊。
2: 那杏花，真是你们家杀猪啊？
0: 是啊，七婶真能哎。他在哪儿把你找着的？
2: 七婶找我，我大哥让我来的呀。
0: 来进屋说吧。
2: 哎，不是，你们家不是刚杀完猪吗？这么快那肉就吃完了？
0: 不是，我又买了一头猪，我想做点腌腊肉。
2: 这大热天的怎么做腌腊肉啊？做出来也不是味儿啊。
0: 后院有地窖，里边凉快。
2: 凉快也不行，这腌腊肉啊得冬天做，现在不能做。那猪啊，你先养着，明儿底下再杀，啊？
0: 哎，你怎么这么拧啊？工钱我也不少给你，你让你杀你杀呗。
2: 那杀完了，做出的肉不是味儿，我不是坏名声吗？你放心吧，大哥那儿我回去跟他说，他知道夏天不应该做腌腊肉，啊？
0: 哎，行，就听你的，养到年根再杀。
2: 啊。
0: 可你这来了，你也别急着走啊。跟我到后院去说说话。
2: 算了吧，改天吧。我这还有事儿呢啊。
0: 哎，你在这病了好几天，我伺候你的。你现在好了，连陪我说说话都不行啊。
2: 不是，我真的是有事儿。要不改天我跟我大哥一块儿来陪你说话啊。走了。
3: 哟。
2: 哎，七婶。
3: 哎，这不是，哎呀，我正私下找你呢，你倒自个儿上门了啊。这么快就杀完了？
0: 没杀。
3: 没杀？没杀咋就走了？
2: 这天热，没法做腌腊肉。
0: 让他走，一辈子甭来。连根小杀猪也不找的。
3: 咋回事儿？这少奶奶，这到底是咋回事啊？
0: 七婶，你在哪儿把他找着的？
3: 我没找见他，我还纳闷呢，他咋就……
0: 他说他大哥让他来的，可他大哥咋知道咱家杀猪啊？
3: 他大哥？哦，今天我在龙王庙啊，倒是遇见个人，就那天蹭咱车坐的那人。他听说我要杀猪，说他有个兄弟是杀猪的。那会不会？
0: 不可能吧？那人一看油嘴滑舌的，就不像个好人样。他怎么可能跟季宗成了哥俩了？

0: 这倒也没啥，那武大郎给武松还不是亲哥俩吗？那他真没给咱把猪杀了？
1: 他说节气不对，不杀。
0: 我咋说的，就没见过大夏天的做腌腊肉的。你可好，非得买头猪，还非得逼着我满世界的去找那个姓庄的杀猪匠。你说
1: 别说了，

0: 季总，这么快就杀好了？我没杀，
1: 为啥？
0: 你看，我给他带尾叶来了，做尾香肉的。他说呀，杀了猪以后啊，做腌腊肉，这天能做腌腊肉吗？
1: 他做腌腊肉干什么？
0: 我哪知道干什么？他要干啥你不知道啊？
2: 我不知道，他就说要杀猪，所以我就叫你来了。他别的没跟我说呀。
0: 那你跟他说说去吧。啊，他等你呢，我回客栈。
1: 哎，
0: 季总，他说他等我那。
1: 那你干脆跟我一块儿去。他等你呢，我跟你一块儿去干啥呀？
0: 你跟我去，我就能。你就什么呀？你去会老相好，我在旁边戳着呀。我算干啥的呀？
1: 你不去，我不能去。
0: 那为啥呀？
1: 咱俩是磕头兄弟，有难同当，有福同享，咱俩可是绑在一块儿的。
0: 啥事儿我都能跟你绑在一块儿，你这会老相好，我也跟你绑在一块儿啊。
1: 日本鬼楼受伤了，八路军长，你咋知道？我刚才去维持会了，张队会长告诉你，八路军游击队端了李家店的炮炉，柳林镇的鬼子去增援，看，好像没占着便宜。
3: 干他一家！
1: 你干什么呢？这是？
0: 干他一家伙呀！
1: 你干什么？你别看他残兵败将，他手里有枪，大白天再说咱们躲都没法躲，
0: 那怕啥的？
1: 哎哎哎！
0: 咱说好了，你得看我眼色行事。不是，你就是因为你吧？啊，十几个扣子，嗯，
1: 有的是机会。走吧，
0: 大哥，我出去买点东西啊。
1: 哟，季总，你不能去。
0: 这成啥了？我在这儿成坐牢了。
1: 季总，我是怕你惹事儿。你说你倒镇上买什么？
0: 武器了，我给我爹、石榴还有我儿子买点东西。
1: 哎，这个武器头阎王楼，这过武器啊，那是得整出点动静来。
3: 是是是，
1: 这让阎王爷听真了，那下世也能转个好事啊。
3: 是，
1: 我也想起我娘仨几个人了。这样吧。
4: 你去给我烧着点，哈，
1: 你们千万别惹事儿，
3: 放心吧，我啥都没带，惹啥事？
1: 行行啊，哎，太君，迷信迎，来，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
0: 两个太监，好好的眯起眯起不也完了吗？行，好好坐着，我到后面准备去。嗯，
2: 哎，季东，季东，你得听战魁的。
3: 我听他的，听他我就憋死了。
2: 哎呀，祖爷爷，你不能压着点火吗？你
3: 怎么压火啊？我告诉你，一见这俩日本鬼，我爹，还有乡亲们，还有石榴，他们影子在我眼前晃悠。你说这火我怎么压？
2: 季东，哎，战魁，哎，你快劝劝季东吧，他又要闹事儿。
1: 季东啊，就俩鬼，
3: 能啥？
1: 能啥？我跟你说过。
4: 地铁公交站点远，来回一趟腿打颤，儿女各有各的忙，小事不忍开口讲，自己开车门槛高，驾照停车都难搞。祥安康专注老年新能源代步，精心打造智能代步车，四轮防侧翻，三重刹车铃，十寸防爆胎，600瓦电机，24公里续航，轻松应对日常出行。辛苦了一辈子，别让出门麻烦困住您的脚步。祥安康智能老年代步车，让每一次出门都从容自在。
5: 咱们老年朋友啊，平时呢最盼的事儿就是儿女啊带着

0: 着子孙回家来团聚，可每次孩子们一回来呀，您就犯愁，想去菜市场多买些好菜，这走一趟吧腿疼半天，想带孙子去逛个公园啊，公交站又太远，孩子走不动，您也抱不动，这咱们老姐妹吧，约着去聚个会，看看路，摸摸咱们的膝盖，那也只能够找个借口给推掉。最怕的就是那一两公里的路，这打车心疼钱，走路腿脚吃不消。这个时候呢，您就需要一款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设计的方便又实用的代步工具了。
1: 没错，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款西安康智能老年代步车，就是专门解决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麻烦的问题。这款车原本是我们为欧美发达国家研发的出口型号，在欧洲和美国卖得非常好，可以说当地老年人几乎人手一台。
0: 那今天咱们带来的这一款老年代步车就是出口到欧美的同款吗？
1: 说的没错，它呢可以说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它有以下的五大特点。第一，驾驶特别方便，咱们这款车呀买回来就能开，坐上去就会开，不用考驾照，不用专门学，不像其他车折腾半天你还学不会。第二，实用性特别强，这款车不挑地面，无论是柏油路、水泥路，还是乡村的基根路、石子路，只要你能想到的路面，它都能稳稳当当地跑上去，特别的方便。第三，承载力特别强，车身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哇，两个成年人坐上去一点问题没有。您啊和老伴儿一起出门买菜、逛公园，一辆车通通都搞定。后面呢还能挂个篮子，装上几十斤东西也是轻轻松松。
0: 太好了。
1: 第四，续航能力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您家周边十几公里的范围，出个门办点事儿，一来一回完全不用担心没电。第五，使用成本特别低，您想想出门打车一趟十几块，现在有了这款车，充一次电就能跑24公里，一次的充电成本才几毛钱呢。哇，
0: 几毛钱能够跑24公里，
1: 对，
0: 那可比咱们坐公交车还要便宜了。
1: 对，
0: 但咱们中老年朋友啊，最关心的还是安全性的问题，那您现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来讲一讲呢？
1: 好的，没问题，安全啊绝对是第一位的。
0: 对，
1: 这款车呢可以说在安全方面做到了极致，您能想到的您想要的我们都有。第一，4平8稳，底盘低，拐弯再快不侧倾。市面上很多老年代步车是三轮的吧，转弯快一点，路面不平就容易翻车。
0: 是，
1: 咱们这款4个轮子抓地，可以说起到了防侧翻的作用。上下坡的时候能够防止溜车，稳定性啊比三轮高出一大截。第二，石头钉子都不怕，雨天湿路不打滑。我们4个轮子全部都是10英寸防爆真空胎，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减震性很强，抓地性也非常好，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第三， ABS 加厚壳，磕碰不碍事。我们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头盔用的那种材料，非常结实，日常小磕碰完全不用担心。第四，手刹脚刹电磁刹，松手就停最安全。我们的3重刹车系统，手捏刹车捏一下就能减速，脚踩刹车脚一踩稳稳停住，电磁刹车你只要双手离开车把，车子直接停住，上下坡绝不溜车。
0: 那听您这么一说呀，那咱这一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啊。不仅呢是安全实用，而且操作非常的方便，关键是不用上牌照，不用学驾照。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相信这也是我们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了。
1: 没错，新能源车的价格大家都知道非常贵，对不对？
0: 是，
1: 这款车按新能源车的标准专门给中老年朋友打造，而且是出口欧美的一流品质，在欧美零售价折合人民币要15000元，哇，国内统一零售价12980元。但今天肯定不一样，第一呢我要做推广，
0: 对，
1: 第二我希望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啊都出门走一走，我们啊出去逛一逛，对不对？
0: 是，
1: 不要老是闷在家里。所以今天节目里我们直接

0: 5980元，
1: 5980元，直接砍了一半还要多。
0: 对，
1: 不过呢，我实话实说啊，5980元这个价格对不少的长辈朋友们来说还是太高了。您今天呢，既然来到了我们这个节目组，再给我们大家优惠一些怎么样？
0: 你要知道啊，我们祥安康是很多年的老品牌、大品牌了，
1: 是
0: 我们有自己的生产线，一直专注新能源出行和绿色代步方案。对于汽车领域也是非常专业的。也正是因为我们的专业性，我们的产品常年出口30多个国家和地区，说实话根本不愁卖。这次来咱们节目做推广，也是想让咱们国内的老年朋友也能用上出口级的好车。
1: 对，
0: 价格上我最多再便宜你1000块，4980，给到大家。
1: 不不不，杨总，我觉得吧，4980元这个价格还是有点太高了。咱们老年朋友啊，辛苦了一辈子了，省吃俭用都想着孩子，现在他们年纪大了，这腿脚不便了，就该有一辆方便又安全的代步车。那您今天呢，就在这个4980元的这个基础之上，再让出一步，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您的诚意，您说呢？对不对？
0: 你说的也对啊。
1: 对呀、
0: 啊，很多啊，老年朋友一辈子舍不得吃，
1: 对，
0: 舍不得穿，
1: 是啊。
0: 现在不能让他们在代步工具上也将就。那我今天就豁出去了。原本这个车是要走海运发往欧洲的，现在运费省下来了，仓储费也省了，我把这笔钱全部让利给咱们国内的中老年朋友。另外呀，国家现在要大力支持绿色出行，我再给厂里呢申请啊一笔惠民购车补贴，2项补贴叠加，每台车再降1300元。
1: 哇，太好了！
0: 原价12980的祥安康智能代步车，今天节目里只需要3680元，但是先说好，目前现货只有10台，所以我们只能拿出10个贴名额，多一辆也没有了。
1: 3680，您确定吗？这个价格？
0: 我确定，但一共只有10台的名额，因为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台现货，按照打进电话订单的顺序发货。只要您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前10名，就能用3680这个体验价买到
1: 10台现货，先到先得。那关注过我们新能源电动车的观众朋友们啊，应该都知道市面上的价格动辄都是大几千，今天出口价折合人民币15000元，国内统一零售价格也要12980元的祥安康智能电动车，节目里啊，咱们直接给您到3680元，那这样的一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难得啊。那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来行动起来吧。今天我们栏目组啊郑重承诺，凡是想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全年，您买回去啊随时比价，不管呢是全国任何的门店还是双11、双12大促，价格都完全一样。要是发现别墅更加的便宜，那我们啊免费白送，我呢是把这个钱呢全部的还给您，这个车呢您自己留着，钱我一分不少的全还给您。
0: 但这个价格我们现在全国只有10辆，多一辆也没有了。
1: 那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啊，不是说所有的人都住在这个城市里，有的观众朋友们可能会担心，我住在农村或者是偏远地区，能给送吗？我住在6楼，没有电梯，这么大件儿啊，怎么搬上去呢？还有的老人呢，拿到手不会装，不会用，该怎么办呢？
0: 这个您放100个心，今天所有订购的朋友，我们都是顺丰直接送货上门，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啊，快递送货上门，每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如果说您家里面没有电梯，我们啊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
1: 对。
0: 人工的上楼费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300块。但是今天这些费用我们一分不收您的，全部由我们承担。3680的价格，不用您再多花一分钱。但今天节目里我们只拿出10辆做这个体验价，多一辆都没有了。
1: 是的，朋友们，只限定10辆，多一辆啊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
2: 出门代步祥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

0: 四轮防侧翻底盘，三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出口欧美15000，国内原价12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1: 买了这辆祥安康智能电动车呀，别提有多舒服呀！我是呀，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啊就去哪儿，既方便还便宜，而且呀，这空间大，载重强，你看这么多东西呀，轻轻松松都带过来了，每次出行也就几分钟的事儿。我建议你呀，赶紧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膝盖有点老毛病，走远了就累。现在买了这个祥安康智能电动车，别提有多方便了。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开着都去了；去远一点的地方，直接停在公交站或者地铁口。现在呀，再也不用麻烦儿女了。
3: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啊，咱们的生活半径呢，一般也就是5到8公里左右啊。有了祥安康智能电动车，以咱家为中心，方圆10几公里内的事情啊，全都能够覆盖啊。去超市、逛早市、买菜，或者是取快递、遛弯、去逛公园、去银行取钱，通通没问题。
4: 对，而且我们的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
3: 对。
4: 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后两侧都有防撞大梁，而且咱们这辆车呀，底盘也低，离地只有20厘米。考虑到不同路况，我们还设计了低、中、高3个档位，低速8码，保证您在人多的地儿绝对安全；高速25码，也能满足您正常出行的需要。可以说是合规又安全，不管您是去菜市场买菜，还是去公园遛弯接您孙子放学，都能稳稳当当、舒舒服服的。
3: 嗯，一点没错。咱们老年朋友啊，辛苦了一辈子了，我建议您呢，也别太委屈自己了，给自己啊配上一台专属的代步工具。而且呢，今天这一台车呀，是祥安康出口大品牌，以前专供欧美，现在呢，咱们国内老年人也能够用得上了，品质一点没降，价格却便宜了一大截。那这辆出口国外，折合人民币一辆呢需要15000元啊，那国内呢原价也要12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呢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觉得我应该提醒一下您啊，一共呢只有10台，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
0: 出门代步祥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四轮防侧翻底盘，三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出口欧美15000，国内原价12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3: 是的，朋友们，祥安康就是好，安全性能没烦恼，祥安康稳当当，三重刹车保安康，车身硬抓地强，老人出行更稳当，选代步不用慌，认准祥安康响当当。所以说呀，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款祥安康智能老年代步车，就是专门解决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麻烦的问题。这款车原本是我们为欧美发达国家研发的出口型号，在欧洲和美国卖得非常好，可以说当地老年人几乎人手一台。它有以下的5大特点：第一，驾驶特别方便，咱们这款车呀，买回来就能开，坐上去就会开，不用考驾照，不用专门学，不像其他车折腾半天你还学不会。第二，实用性特别强，这款车不挑地面，无论是柏油路、水泥路，还是乡村的机耕路、石子路，只要你能想到的路面，它都能。

0: 稳稳当当地跑上去，特别的方便。第三，承载力特别强，车身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哇，两个成年人坐上去一点问题没有。您啊和老伴一起出门买菜逛公园，一辆车通通都搞定，后面呢还能挂个篮子，装上几十斤东西也是轻轻松松。
1: 太好了。
0: 第四，续航能力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可以实现

0: 这款车充一次电就能跑24公里，嗯，一次的充电成本才几毛钱呢、啊？哇，
1: 几毛钱能够跑24公里？
0: 对，
1: 那可比咱们坐公交车还要便宜了。
0: 对，
1: 但咱们中老年朋友啊，最关心的还是安全性的问题。那您现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来讲一讲呢？
0: 好的，没问题。安全啊，绝对是第一位的。
1: 对，
0: 这款车呢，可以说在安全方面做到了极致。您能想到的，您想要的，我们都有。第一，四平八稳，底盘低，拐弯再快不侧倾。市面上很多老年代步车是三轮的吧，转弯快一点，路面不平就容易翻车。
1: 是，
0: 咱们这款四个轮子抓地，可以说起到了防侧翻的作用。嗯，上下坡的时候能够防止溜车，稳定性啊比三轮高出一大截。第二，石头钉子都不怕，雨天湿路不打滑。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10英寸防爆真空胎，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减震性很强，抓地性也非常好，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第三， ABS 加厚壳，磕碰不碍事。我们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头盔用的那种材料，非常结实，日常小磕碰完全不用担心。第四，手刹脚刹电磁刹，松手就停最安全。我们的三重刹车系统，手捏刹车捏一下就能减速，脚踩刹车脚一踩稳稳停住，电磁刹车你只要双手离开车把，车子直接停住，上下坡绝不溜车。
1: 那听您这么一说呀，那咱这一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啊、嗯、今天出口价折合人民币15000元，国内统一零售价格也要12980元的祥安康智能电动车，节目里啊咱们直接给您到3680元。那这样的一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难得啊，那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来行动起来吧。今天我们栏目组啊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全年，您买回去啊随时比价，不管呢是全国任何的门店还是双十一双十二大促，价格都完全一样。要是发现别墅更加的便宜，那我们啊免费白送。我呢是把这个钱呢全部的还给您，这个车呢您自己留着，钱我一分不少的全还给您。
0: 但这个价格我们现在全国只有10辆，多一辆也没有了。
2: 出门代步祥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四轮防侧翻底盘，三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出口欧美15000，国内原价12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务必等待专业人员到场救援。科学自救，平安脱困，
4: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5: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4: 一用就会。
6: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

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3: 用好药，养好心。
5: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咱俩是磕头兄弟，有难同当，有福同享，咱俩可是绑在一块儿的。
1: 啥事儿我都能跟你绑在一块儿，你这会老相好，我也跟你绑在一块儿啊。哎，这些日本鬼都受伤了。
0: 八路军长，
1: 你咋知道？
0: 我刚才去维持会了，张队会长告诉我，八路军游击队端了李家店的炮炉，柳林镇的鬼子去增援，看着好像没占着便宜。
1: 干他一家
2: 伙！你干什么呢？这是
1: 干他一家伙呀！
2: 你干什么？
0: 你别看他残兵败将，他手里有枪，大白天，再说咱们躲都没法躲，
1: 那怕啥的？
2: 咱说好了，你得看我眼色行事。
1: 不是你。就是因为你吧，啊，十几个扣子，
0: 有的是机会，走吧。
3: 大哥，我出去买点东西啊。
2: 哟，鞠总，你不能去。
3: 这成啥了？我在这儿成坐牢了。
0: 鞠总，我是怕你惹事儿。你说你到镇上买什么？
3: 武器了，我给我爹。石榴，还有我儿子，买点东西。
4: 哎，这个五七头阎王楼，这过五七啊，那是得整出点动静来。
0: 是是是，
4: 这让阎王爷听真了，那下世也能转个好事啊。
0: 是，我也想起我娘儿仨几个人了。这样吧，你去给我烧着点啊，立门，千万别惹事儿。
3: 放心吧，我啥都没带，惹啥事？
0: 行行
3: 啊，
4: 哎，太君，太君，迷信迷信的。
5: 没戏没戏
4: 啊！太君要迷信，迷信来到这儿，这儿来，坐。
6: 太君是迷信酒呢，
4: 迷信饭。
5: 酒と肉全部持ってこい。
4: 好，通通上，通通上。
6: 我这就上。哎，
4: 把门关上。外面风大，外面风大啊！哎，
5: 把门关了，
4: 让两个太监好好的迷信迷信，不也完了吗？行，好好坐着，我到后面准备去。
2: 哎，季总，你得听战魁的。
3: 我听他的，听他的我就憋死了。
2: 哎呀，祖爷爷，你不能压着点火吗？你
3: 怎么压火啊？我告诉你，一见这俩日本鬼，我爹，还有乡亲们，还有石榴，他们影子在我眼前晃悠。你说这火我怎么压？
2: 季总，哎，战魁，哎，你快劝劝季总吧，他又要闹事儿。
0: 季总啊，就俩鬼，
3: 能啥？
0: 能啥？我跟你说过，机会来了，现在正好的机会，走。
3: 好。
2: 哎，战魁，你也想在这儿动手？
0: 教授。您别怕，把鬼子杀了之后，尸体就扔到西大坝。你呀，好好看着石蛋，外面有多大动静，你都别言声，明白吗？
2: 哎，
0: 走。

0: 给太君的酒都是最好的。
1: 喂，一牛呀，一岁的，
0: 这是好酒，你以为是尿吗？闻闻闻闻，这酒的名字叫老白干儿。来吧，来吧，来吧，
1: 喂喂喂。嗯，喂，哪位好生？
0: 没毒。
1: 哟西，
2: 干杯，干杯，干杯！
0: 你们在这吃着喝着，我去热开着啊。
1: 喂，行行，别叫都过来。
3: 干杯，
2: 干杯。
1: 边酒，
0: 后面后面后面，酒，
4: 慢点，慢点，慢一
5: 点。啊啊啊啊！哦，要拉屎。
6: 哦，太君，是茅房，是男茅房还是女茅房？
5: 都不男的呀，
6: 是畜生，都不分男女的。啊，这儿吧，这儿吧，这儿吧。快进，快进。

0: 说，听见没有？啊！拿着这个出去买糖葫芦去，啊！哎，谁也不准说，听见没有？快去吧，快去，快去！
1: 哎呦，我的娘，真宰了！
0: 你嚷什么呀？还不帮帮手啊？哎！
2: 这牛肉怎么样？好吃吧？
3: 慢走，
1: 菜来了。
4: 慢走，
5: 蒜苔水腊肉，蔡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有名的腊肉。
1: 您快瞅瞅，这边出大事了。
5: 啊，慢慢吃。
1: 季聪，怎么了你？你呀。我怎么说呢？你真是孤魂孤定！
0: 你说完他要砸咋办？一块儿砸呀！
1: 那么轻巧，江叔，快把那些痕迹抹了，我到前头支应去。

0: 太君，来。
1: 我今天敬泰君喝酒，好不好？
0: 按照中国人的风俗，要喝三碗酒，得第一碗酒呢，我先敬泰君啊！来，
2: 来，
0: 喝酒有个讲究，要喝干。这个，通通的。全喝进去，没了。
3: 干！
0: 哎，得干了，得全部都喝了。要洗。好，好。
4: 哎，快，
5: 能等吗？能等吗？
0: 哎呀！再来！哎，中国喝酒有个讲究啊，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一碗不算，好事成双，就是一个不算，得俩哦，两个哎，两个。有事儿。来，金太君，好事成双。
3: 我干。
0: 两碗不算，得三碗。哎，两个不算，得三个啊，三个。对，我敬你们这些
4: 朋友
0: 喝酒，那是你们的福分啊！来。
4: 先你，
0: 好，
3: 干了，
0: 游戏个屁游戏！你知道游戏个屁是啥玩意儿吗？游戏个屁就是你好，游戏个屁就是你对。我骂你，你还挺高兴啊，还嘴巴扯到耳根这里去了。
6: 因为我椰子的。
0: 行，我李占奎今天就甩开膀子卖把力气，我就骂你们。狗血喷头一顿，让你们几个也高兴高兴。闲言碎语咱不讲，骂骂你祖宗八辈的小东洋，有娘生没娘养，一群王八羔子臭皮囊，站着没有水桶高，躺着没有扁担长。
7: 摘下个窝果当脑袋，只见瓜篓没有瓤。
0: 你上哪儿去？啊，
4: 多爷啊，都过的，都过的，
6: 谁谁给？
8: 兄弟哥，
0: 就
8: 兄弟哥，
0: 哎不，他在那个茅厕，
4: 就在人家
0: 车，哎不，那个茅厕，他不，哎太君，
4: 太君，都过的，
0: 太君，你干啥呢这？
4: 片山君はどこだ？
0: 你说什么我听不懂。
4: 片山君はトイレに行った。ションベン収集。
0: 哦，太君，你要撒尿？没事，这没人，你撒得了。
4: 啊？片山君はどこだ？上からっすぞ。
0: 我不知道。
4: 片山君はどこだ？
0: 太君。他们要找那个撒尿的人。
9: 那个太君啊。他从出去了，
4: 喂，哪里在呢？
9: 出去了，哎，
0: 对，我这兄弟，我这兄弟说的对，那个人是从这儿出去了。我告诉你，他就从那个小门出去的。他走的时候，他一个劲儿念花姑娘，我学给你看。他说18、19岁的花姑娘，身上穿着花衣裳，又粗又黑的辫子肩上扛，又大又亮的眼睛闪着光，高高的胸脯颤悠悠，幼稚的腰肢扭得慌。
2: 恭喜！恭喜！
3: 片目くんは娘を探しに行った。
5: 友達少ないから自分で女を探せてよ。
0: 他临走的时候就说这么一句，花姑娘，我就听懂这么一句。
5: 我俩我们到三个四。哦，
10: 谢谢谢谢，饭量饭量，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饭量。
11: 哎，大哥，哎呀，你不能喝，你就少喝点儿。
0: 局长，嗯，找个机会把那尸体赶紧给他扔了。
11: 是啊，刚才我出去啊，就是看看有没有机会给他扔出去。哎，
12: 不能扔，这扔近了说不清楚，扔远了碰着人更说不清楚。
0: 那咋办呢？
11: 你问谁啊？你平常那么多鬼主意，你出个主意啊？
0: 我不喝死，因为让你给气疯了。这样，咱们就近呢。就在小院挖个坑，先给他埋了。天黑了就给他扔出去。
11: 啊，行。
13: 太君，叙叙完了哈，啊，叙叙完了，叙叙完了。
4: お前、戻れ、飲むぞ、女。
13: 好好好，女的，花姑娘，花姑娘，花姑娘，
11: 啊，
13: 花姑娘。
11: 哎呦，大哥，大哥，哎呀，你不能喝就别喝了，
0: 兄弟，大哥求你了。以后甭再惹事儿了啊！我到前面指一指。
14: 慢点，慢点，能不能？嗯呐。
0: 太君，走啊！这那个钱。
4: 莫坤。
0: 吃饭呢。
14: 钱快点，快点。
0: 不给，又不给。不给算了，不给，向来不给。不给钱还装花生？
4: お前は悪いやつだ。

0: 这儿，哎，还难受呢。嗯，下回少喝点。这帮日本鬼挺好糊弄的，一脑袋酱子。
1: 好糊弄？你知道我费多大劲呢、啊？
0: 有多余费那么大劲？依着我，一刀一个全宰了。
1: 我呀，上辈子算是欠你的。哎呦！
2: 季总啊，刚才可把我吓坏了，我现在心里还扑通扑通的呢。
0: 哎，你要害怕呀，下回躲远点。哎
2: 呦，就在眼巴前，他能不看吗？我说季总，往后你可得搂着点啊。我知道你仇大，杀鬼那是应该的，可你得讲个时机场合啊，要么你早晚得捅着个大娄子来。
3: 哎，我要这钥匙啊！哟，
4: 太君。吃了才走，一会儿就饿了。我这还在收拾东西呢，怎么饿得这么快呢？
3: 烤电要搁个豆子。
4: 哟，您说的一句我都听不懂。
5: 八哥，哎，哎，
6: 大太君，你们吃的东西不给钱，还打人，太不像话了吧？我可告诉你们，这客栈可是张会长开的。
3: 烤电肉。让你给
4: 太君，你们不能这样，吃了东西不给钱还打人，这像不像话？
3: 啊，给住！
4: 太君，
3: 好歹要跟我打死，好歹要跟我打死，我给我走一点走。
4: 太君，太君，我告诉你，片山君是从这儿走的，我这兄弟说对，他从这儿走，我亲眼见的。
3: 女などいない、我は行ってない。
6: あっち見ろ。
3: お前ら来い！早く来い！来
6: い！来
3: い！早く来
6: い！来い！
4: 太君，这过来干啥呢？这
3: 苦瓜了，什么的干活？
4: 这没有什么的干活啊！
3: 苦瓜难的，活嘞！啊，活嘞！活嘞！活嘞！活嘞！活嘞！瓦开路！
6: 哎，过来！
4: 好好好。
6: 哎，兄弟，
0: 大哥，对不住我啊！
1: 咱们呢，准赴天险，看这狗日的！
0: 啊！
1: 北边这个归我，南面那个归你。
0: 好，
1: 江叔，你到柴房那边等着。记住，东喊一二三，咱就快动手。
2: 不行，死我也得给他一下子。
3: 哎呀哥，哎呀狗日，
6: 哎兄弟，哎是嘞，
3: 哎呀哥。
1: 一。
7: 快点开！快点开！快点开！こっちは探したがいないぞ。
3: いない？
7: うん。ここで何してんだ？
3: 片山君を探している。
7: あ？
3: 早く来れ！早く！来れ！
4: 挖到这儿都没什么呀。
3: 早く！
6: 来れ！
3: 早く来れ！
6: 来れ！哎呦！

0: 这是猪的下水，我们开餐馆的就不能在这儿臭了。
1: 哎，马开路！哎，小四，我要进，我要进。

0: 片山くん、休んでください。北海道にいたら必ず両親に会いに行きます。
1: あ、
2: 让这个人昨天来过没有？
3: 哟，这不是日本皇军吗？没见过。
2: 真的？
3: 真的没见过。我们这儿还从来没来过日本皇军。
2: 少跟我这扯淡，没来过，没少来过吧？啊？你要给我打马虎眼，我把你带到侦缉队去。
3: 你就借我俩胆，我也不敢跟您打马虎眼啊。哎，不瞒您说，前两天还真来过几个日本皇军，但是这个压根没见过。
2: 去把姑娘们叫出来，看看有认识的没有。这把那个按摇的给我打听打听，你要能查出消息来，皇军重重有赏。去叫出来。
3: 啊，好，那感情好啊。哎，刘队长，快进来，快进来。
4: 姑娘们，姑娘们，快出来，快点出来接客呀！
5: 李振奎，我滚出来！李振奎，
6: 呦，张口长，这咋了？这是，玉姐，
7: 咋的了？啊，你们他娘的干下的好事，害得我在小岛面前挨了一顿臭骂，你还问我咋的了？
6: 张部长，我知道您为啥事儿来了。
7: 啥事儿？你说说。
6: 肯定是为那个日本人事儿来了。这事儿我们跟皇军已经说清楚了，真不是我们干的。
7: 现在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啥话别说，关枪走人。哟，
6: 张部长，真不是我们干的，您这不是冤枉我吗？
7: 冤枉也罢，不冤枉也罢，这客栈不能开了。
8: 哎，你们要现在走了，那不等于是不打自招吗？
7: 对，
8: 这罪名反而我们倒落实了。
7: 哎。你他娘的算哪根葱啊？给我滚一边去！
6: 啊，行，
7: 快滚！
6: 行，啊，你不说了，
8: 你回去吧，回去吧，
6: 没你事，快去，哎，张会长，对不住，麻烦事是惹下来了。不过呢，朱二刚才说那。

0: 这话有道理，你想，这店要关了，这黑锅真的背上了。哎，这，你说这麻烦事儿惹上了，没法儿，谁叫咱是开店的？你说，我能不让太君到这儿吃饭吗？不过话得说明白，哦，太君说是我们干的，我们一听卷铺就走了，那太君他怎么看待？ 他不怀疑你，张会长，我可是替你着想啊！你心里要是不舒服，我这也不落脸，真的。我跟朱二说走就走，走马岗我有个亲戚，我那儿开个店，不比这儿差。你不能走啊！你们走了，我自己在这吃瓜唠。
1: 所以说，张会长，我们还得请您在日本那儿给咱……
2: 行了，以后警醒着点儿。 别总让我睡不着觉，
3: 有数，绝对有数，你放心。别生气啊，在这儿喝两杯。
2: 啥玩意儿？我还有心思在这儿喝酒啊？你说我这俩钱收的，你说。
3: 不，哎呀，你要
4: 多麻烦。
3: 不是，以后我再给你钱。不是，张，您别。
5: 继宗，你可都瞅见了，你大哥，他可不好当啊。嗯，
4: 谁让他是我大哥来的呢？是不是大哥？
6: 你是我大爷！哎，江叔，
3: 哎，
6: 你出去，
3: 哎，买菜去。
6: 哎，我去吧。啊，
3: 那可不行，战辉说了可不让你出去。
6: 哎呀，别听他瞎扯，以后这力气活啊，全都归我了啊。哎，我去。
3: 哎，哎，哎，杰总，哎，你回来，哎呦，你要上哪去？
6: 我出去买菜去。
3: 我不让他去，他非得要去。
6: 这样，江叔，你盘缠，我去。哎，大哥，你让我去吧，我在这屋里边待着都快憋死了。
3: 你不能出去。
7: 你再憋也得憋着，
6: 这样好不好？出去以后我什么事都听你的。
7: 那行，咱出去就买菜，不能干别的。
6: 行，嗯，好，走了啊。
7: 哎，好嘞。卖鲜菜喽。
8: 这茄子怎么卖的？
7: 1.2斤。
8: 啊？
7: 1分2斤。
8: 对。
7: 你要多少？
8: 20斤茄子。哎，古董。七婶。哎呦，对不住，认错人了，这是。
7: 哎，
8: 朱二，朱二，朱二。
7: 哎，我刚才买茄子那个。
9: 我没看见。

0: 哎，小花，我，
1: 你又杀小鬼子了？
0: 快快快！
2: 我不能藏你们家呀！
0: 别说了，快点！
3: 我知道，我知道。

0: 大军，是不是这小子？
1: 彭小妮，快说，快过！
2: 你们干什么？你们！
3: 赶紧先坐下啊！啊！还在流血。

0: 队长。
1: 哎，王队长，
2: 怎么样？人抓到没有？
1: 还没有，躲在死胡同里，肯定跑不了的。
2: 就是用这个把人打死的？
1: 就这玩意儿。
2: 哪条胡同啊？
1: 柳荫下。
2: 走。
3: 不出去，我不能在这把你给连累了呀！
4: 哎呀，不行，不能让你出去，危险！
3: 姓花，我必须得出去，不能连累了你！
4: 哎呀，不行，你要出去，我跟你一块死！
5: 哎呀，轻点，轻点！哎
6: 呀，杨文贵，你干啥你？啊？
7: 七婶儿，
6: 走！
5: 哎哎，你们咋说进就进呢？哈，
4: 你快点给我进来！赶紧拿布包上！
5: 杨文贵。这啥地方？你不怕老爷骂你呀？你！
7: 哎，干啥？松开！
8: 七婶儿，我现在端的是皇军的饭碗，我也没办法。
7: 走！
5: 你可梁龙贵，你当心天打雷劈你！
4: 你老实待着，我出去看看。
3: 小花，我不能让你替我去挡灾啊！我一人做事一人当。
4: 你别说了，我不能让你死在我眼前。
7: 给我松！
3: 那你。
5: 你们搜什么呀？你们啊！
9: 包队长，没有。
10: 包队长，没有。
8: 没有。
4: 哎呀，赶紧带着，我有法子，你放心。
3: 九儿，九。
4: 谁啊？一大清早也不让人睡个踏实觉。
11: 哟，少奶奶，是我。少奶奶，奉命查八路。
4: 我说是谁呢？荣贵啊，咋了？当上侦缉队了？
11: 这不是为了混口饭吃？
4: 哎呦，这年头混口饭吃可真不容易。当你们这侦缉队也不容易。你看我这像藏八路的吗？
11: 不像，绝对不像。但这是皇军的命令。
4: 我还不让你送呢。
11: 别去啊。您给我个面子，行不行？这么多人呢，回去跟皇军没法交代啊！
4: 哎呦，看把你吓的！我说不让你搜了吗？
11: 就是。
4: 只是啊，我这里面躺着个男人，搜起来可能不太方便。
11: 男人？
4: 嗯，
11: 啥男人啊？
4: 喝多了酒的男人。
11: 喝多了酒的男人。
4: 嗯，
11: 少奶奶。这我得进去看看了。
4: 梁荣贵，小心点，别把他给闹醒了。

0: 我也不想，老爷在县城呢。里面这个男人说的话吧，我也听不太懂，只能听懂一两句。他说是什么军曹什么的。军曹是干啥的？被收购的？是皇军、太君。哎呀，实在对不住，实在对不住。
1: 走，哎，不搜了，不搜了，不搜了。少奶奶，我还是比较了解你的。少爷走了这么多年。

0: 也没个音信，一个人确实寂寞。
1: 我必定是个中国人，而且是侦缉队的小队长。
0: 以后有啥事儿，尽管找我，我一定为你效劳。
2: 那感情好。
0: 那个，以后一个人寂寞，想找人陪你说说话，
3: 你让妻儿喊我，我肯定跑得比马还快。
0: 过来陪你说话，你看行吗？
2: 有什么不行啊？我就是怕里面那个军曹不愿意。
0: 就当我没说，就当我没说。
4: 杨荣贵，
5: 谁呀？
4: 呀，王队长，搜到没有？
6: 搜了，这家人没有八路。
4: 接着搜。
6: 是，走，
4: 接着搜。

0: 你要去哪
1: 儿？那个，外边那是金龙大哥。
0: 哎，你不能出去，满街都是鬼子和二鬼子，你出去不是找死吗？
1: 那我也得去看看那金龙大哥。
0: 哎呀，不行，你不能出去，出去危险，你赶快给我进去。

0: 少奶奶，饭做好了，我给你送过来了。
1: 少奶奶，您是从这儿吃啊，还是到前院吃啊？
2: 七婶，给我吧。
3: 哎，少奶奶，
2: 嗯，
3: 我能说两句不？
2: 你说。
3: 少爷离开家三年了，你一门踏心的守了他三年，也算对得住他了。这么年轻，守着不容易，单门独户的也挨欺负。我瞅着继宗这后生啊不赖，你心里也有他，有什么话你就直说，甭闷在肚子里，啊。
2: 我知道了，七婶。

0: 七婶给你炖了只鸡，补补身子，在这踏踏实实住几天，等生好了再走。
1: 那哪成啊？等这天一擦黑啊，我就得走。
0: 你走哪儿去啊？你出去让鬼子逮着怎么办啊？
1: 那我也不能住在你这儿。
0: 你又不是没在这住过。
1: 上次在这住那不是因为生病了吗？
0: 你现在不是伤着的吗？
1: 那我也不能住在你这儿，我这么一大男人住在你这儿他不方便。
0: 有什么不方便的？你上次生病我还帮你擦过身子。

0: 今天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就直接明说了吧。我是个小寡妇，当家的死了3年多了，我谁都没喜欢过，再苦再累我都一个人熬着。你不相信你去问问七婶，问问街坊邻居。哎，你去哪儿？
1: 不是小花，你跟我说这些话啥意思啊？这是
0: 我啥意思你不明白啊？
1: 你不是我大哥的相好吗？你咋能跟我说这些话呢？
0: 哎呦，烦死你了！你的大哥我根本不认识他，我就见过他一回，溜头滑脑的。我就是守一辈子寡，我也不会跟他好啊。
1: 你只跟我大哥见过一回，

0: 那我大哥咋说你是他的相好啊？
1: 我哪知道啊！哎呀，你快坐下。
0: 大哥不能骗我，我们俩是结拜的兄弟，在关老爷面前磕过头的，咋？
1: 结拜兄弟就不能骗你啊？我跟你说实话吧，季总，我只见过他一次，我真的不认识他。

0: 江叔，你见着季东了吗？
1: 没有啊，他不是跟你买菜去了吗？
2: 咋？
0: 一到集市上，一转眼不见了。
1: 就这后生，就没让人省心的时候。绿胡老弟，
3: 杏花，你啥也别说了。你的意思啊，我全都懂。但是我跟你说呀，
4: 你知道吗？这看似普普通通的紫苏，竟然藏着很多好处，不但美味，对上了年纪的人常吃是非常好的。有经验的老师傅会把紫苏和牛肉搭配在一起，做出来的紫苏牛肉酱，鲜香味味，营养互补。紫苏的自然香味裹着牛肉的优质蛋白，瞬间在舌尖绽放。
5: 又挖到一款下饭神器，就是这款爆香的艾彼得紫苏牛肉酱，开盖即食，方便携带。早上用它拌个面条，加个馒头，快捷又方便，鲜香味美，爽口开胃。
6: 了解了之后啊，我才明白为啥咱邻国的人都那么爱吃紫苏了。用它做出来的牛肉酱，加个面包，就着馒头，别提有多香了。烤鱼、炖肉、泡菜，加了它就有了灵魂，太入味了。
4: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彼得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家人们，你们知道吗？把紫苏和牛肉结合在一起，会激发出怎么样神奇的口味呢？今天，紫苏牛肉酱在这里就给出了答案。这是让很多人闻一口都无法拒绝，尝一口都忘不掉的美味。它可比你之前了解到的老干爹、老干娘、海鲜酱、蒜蓉酱来的都要正。夏天贪凉管不住嘴，冬天怕冷迈不开腿，你要多吃。平时手脚冰凉、胃口差、年纪大、加班熬夜、身子虚的，更应该常吃。紫苏浑身都是宝，牛肉含有的优质蛋白质和多种矿物质，搭配维生素 C， 具有很多食材都无法替代的优质营养。把它们结合，再配上大馒头，配上大米饭，炒上一盘小菜，真是绝了。
4: 艾彼得紫苏牛肉酱，里面除了紫苏，还有来自内蒙大草原优质小牛肉。这里草场丰美，远离工业污染，肉质鲜嫩，富含优质蛋白和血红素、铁、锌及 B 族维生素，脂肪含量低，不易长胖，是很多减脂控制体重人群的理想食材。艾彼得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8: 好吃好吃，太好吃了！艾彼得的紫苏牛肉酱真是绝了，尝上一口啊，那个鲜香直冲天灵盖。这里面有紫苏，有牛肉，都是咱们滋养身体的好宝贝。我记得小的时候呀，我爸妈总会给我做几次牛肉酱，现在呀，时不时还是怀念那一口。现在吃上这紫苏牛肉酱呀，那熟悉的味道我感觉又回来了，太满足了。
9: 过去老人家常说啊，紫苏啊是个宝，常吃错不了。也不光是对女人好，这对男人、对老人，谁吃谁都夸他好。他这个紫苏牛肉酱啊，既有紫苏的

0: 香气又有肉的鲜美，不管是拌饭还是炒菜，拌凉菜蒸排骨我都放上，好吃。自从吃了爱立德紫苏牛肉酱以后啊，就再也不吃那些乱七八糟添加剂的辣酱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万能紫苏牛肉酱，拌饭做菜都很棒。老一辈人说啊，紫苏叶子里边藏着大大的能量，牛肉那就更不用说了。从古典话本里草莽英雄那句切两斤牛肉的豪爽，到如今大爷大妈煲汤暖胃，都足以说明它有深厚的民间基础。今天啊，这份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化作紫苏牛肉酱，它呀既有紫苏的辛温，又有牛肉的滋补。平时不管一个人在家不知道该吃啥，还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众口难调的时候，或者说啊，早上急急忙忙来不及做一份早餐，晚上加班熬夜顾不上吃上一口热乎的饭菜，哪怕就是一个饼、一个火烧、一个馒头、一包泡面，你来这样一勺紫苏牛肉酱，那呀感觉立马就上了一个台阶。
1: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吃牛肉，这个万能的紫苏牛肉酱真的是太上头了，吃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特别喜欢，就他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这顿吃了下顿还要。最关键的是啥，它的营养很全面，植物的芳香，动物的营养，一口全部都有了。花青素、氨基酸、钙、铁、锌、硒、Omega-3 等等，给孩子吃我也放心呐。平时我给我家宝贝儿加个餐，拌个辅食，营养均衡，上大分，老人孩子呀都抢着吃。
4: 南方人喜欢用紫苏叶炒菜，也用它做紫苏的万用酱，用来呀焖肉、蒸排骨。我以前很不理解，但是这回呀，我吃上爱立德这个紫苏牛肉酱，那个香味儿、那个鲜味儿，还有那个与众不同的口感，一下子就把我给圈粉了。你看它这个配料表非常干净，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干净又放心，营养又健康。平时啊，我就吃这么一个火烧的量，加了这个酱之后啊，不知不觉我就吃下去2-3个，就这样还意犹未尽。这个酱确实太勾人了，太好吃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有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吃过它这个酱你就不想吃别的牌子了。我最爱的就是把落抹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呀，香得不要不要的。再来 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0: 爱丽德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块钱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超赞超好吃。
1: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一出手就是火遍大江南北。

0: 好事。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1: 嘴馋的人先享受生活，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好吃又营养，真好吃。
2: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吃着放心，口感好，好吃。
3: 牛肉酱我没少吃啊，但是像爱立德紫苏牛肉酱这么好吃的我还真没吃过，它确实好吃，爱吃。
4: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天天都吃不够，越嚼越香，越吃越爽，真的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爱立德紫苏牛肉酱，里面除了紫苏，还有来自内蒙大草原优质小牛肉。这里草场丰美，远离工业污染，肉质鲜嫩，富含优质蛋白和血红素、铁、锌及 B 族维生素，脂肪含量低，不易长胖，是很多减脂、控制体重人群的理想食材。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好吃好吃，太好吃了，爱立德的紫苏牛肉酱真是绝了，尝上一口啊，那个鲜香直冲天灵盖，这里面有紫苏有牛肉，都是咱们滋养身体的好宝贝。我记得小的时候呀，我爸妈总会给我做几次牛肉酱，现在呀时不时还是怀念那一口。现在吃上这紫苏牛肉酱呀，那熟悉的味道我感觉又回来了，太满足了。
4: 过去老人家常说啊，紫苏啊是个宝，常吃错不了，也不光是对女人好，这对男人对老人谁吃谁都夸它好。它这个紫苏牛肉酱啊，既有紫苏的香气，又有肉的鲜美，不管是拌饭还是炒菜、拌凉菜、蒸排骨，我都放上，好吃。自从吃了爱立德紫苏牛肉酱以后啊，就再也不吃那些乱七八糟添加剂的辣酱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万能紫苏牛肉酱，拌饭做菜都很棒。老一辈人说啊，紫苏叶子里边藏着大大的能量，牛肉那就更不用说了。从古典话本里草莽英雄那句切两斤牛肉的豪爽，到如今大爷大妈煲汤暖胃，都足以说明它有深厚的民间基础。今天啊，这份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化作紫苏牛肉酱，它呀既有紫苏的辛温，又有牛肉的滋补，平时不管一个人在家不知道该吃啥，还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众口难调的时候，或者说啊早上急急忙忙来不及做一份早餐，晚上加班熬夜顾不上吃上一口热乎的饭菜，哪怕就是一个饼、一个火烧、一个馒头、一包泡面，一来这样一勺紫苏牛肉酱，那呀感觉立马就上了一个台阶。
0: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

0: 新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吃牛肉，这个万能的紫苏牛肉酱真的是太上头了，吃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特别喜欢，就他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这顿吃了下顿还要。最关键的是啥，它的营养很全面，植物的芳香，动物的营养，一口全部都有了。花青素、氨基酸、钙、铁、锌、硒、欧米伽3等等，给孩子吃我也放心呐。平时我给我家宝贝儿加个餐，办个辅食，营养均衡，上大分儿。
2: 有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我最爱的就是把烙馍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呀，香的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3: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块钱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超赞超好吃。
0: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一出手就是火遍大江南北的一道美食。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当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这是让很多人闻一口都无法拒绝，尝一口都忘不掉的美味。它可比你之前了解到的老干爹、老干娘、海鲜酱、蒜蓉酱来的都要正。夏天贪凉管不住嘴，冬天怕冷迈不开腿，你要多吃。平时手脚冰凉、胃口差、年纪大、加班熬夜身子虚的，更应该常吃。紫苏浑身都是宝，牛肉含有的优质蛋白质和多种矿物质，搭配维生素 C， 具有很多食材都无法替代的优质营养。把它们结合，再配上大馒头，配上大米饭，炒上一盘小菜，真是绝了。
0: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里面除了紫苏，还有来自内蒙大草原优质小牛肉，这里草场丰美，远离工业污染，肉质鲜嫩，富含优质蛋白和血红素、铁、锌及 B 族维生素，脂肪含量低，不易长胖，是很多减脂控制体重人群的理想食材。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2: 好吃好吃，太好吃了！爱立德的紫苏牛肉酱真是绝了，尝上一口啊，那个鲜香直冲天灵盖，这里面有紫苏，有牛肉，都是咱们滋养身体的好宝贝。我记得小的时候呀，我爸妈总会给我做几次牛肉酱，现在呀，时不时还是怀念那一口。现在吃上这紫苏牛肉酱呀，那熟悉的味道我感觉又回来了，太满足了。
3: 过去老人家常说啊，紫苏啊是个宝，常吃错不了。也不光是对女人好，这对男人、对老人，谁吃谁都夸他好。他这个紫苏牛肉酱啊，既有紫苏的香气，又有肉的鲜。

0: 管是拌饭还是炒菜，拌凉菜、蒸排骨，我都放上，好吃。自从吃了爱立德紫苏牛肉酱，以后啊就再也不吃那些乱七八糟添加剂的辣酱了。
1: 好消息，好消息！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儿童乘梯需全程监护，谨防坠落伤害。乘梯守规，平安随行。
3: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3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2: 超市里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健面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3: 超市里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市里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
5: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今天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就直接明说了吧。我是个小寡妇，当家的死了3年多了，我谁都没喜欢过，再苦再累我都一个人熬着。你不相信你去问问七婶，问问街坊邻居。哎，你去哪儿？
1: 不是小花，你跟我说这些话啥意思啊？这是
0: 我啥意思你不明白啊？
1: 你不是我大哥的相好吗？你咋能跟我说这些话呢？
0: 哎呦，我烦死你了！你的大哥我根本不认识他，我就见过他一回，溜头滑脑的。我就是守一辈子寡，我也不会跟他好啊。
1: 你只跟我大哥见过一回，那我大哥咋说你是他的相好啊？
0: 我哪知道啊！哎呀，你快坐下。
1: 我大哥不能骗我，我们俩是结拜的兄弟，在关老爷面前磕过头的，咋就
0: 结拜兄弟就不能骗你啊？我跟你说实话吧，季总，我只见过他一次，我真的不认识他。

0: 江叔，你见着季宗了吗？
1: 没有啊，他不是跟你买菜去了吗？
2: 咋？
0: 一到集市上，一转眼不见了。
1: 就这后生，就没让人省心的时候。绿胡了，你。
3: 杏花，你啥也别说了。你的意思啊，我全都懂。但是我跟你说呀，
4: 你听我把话说完。你还记得你来马车那回吗？就是救我那次。其实那时候你的模样我就记住了。后来你又杀小鬼子救我，我是真的动了心思了。你在我这儿病了好几天，我每天都亲自伺候你，看着你那难受样，我心里特别不得劲儿。我就问我自己，我到底是咋的了？我咋就为那么个不相干的男人流那么些个眼泪？我是不是犯傻了？我后来我又让七使来将你杀猪，你当我这是要做腌腊肉啊？我不就是想见你一面吗？你倒口口声声把我推给你大哥，庄锦宗，我不是死乞白脸没脸面的人。你不喜欢我不要紧，你直接说。你要说不喜欢我，你现在就走，立马走人，咱俩永远不要再见。

0: 下回再来啊，下回再来，还有下回，你这什么破菜活了吧唧的上来了？
1: 对，
0: 我说你这客栈还想不想开了？
2: 火大了，我没控制住，
1: 要不然刚才收钱不就是手熟拧的吗？啊，慢走，慢走，
0: 好，慢走。
1: 张鬼，哎，都怨我，我把菜给炒坏了。我这心里的惦记季宗，这一着慌，手也没准了。你看，
0: 江叔，没事儿，人都打发走了，咱以后注意点就行。
1: 那季宗咋还不回来呢？
0: 这样，江叔，你到京中队长那儿去打听打听。
1: 看季宗是不是被侦缉队给抓了？
3: 好，那我马上我去。你路上小心点。哎，站住！
0: 哎，我找你们中队长王金龙，王队长
3: 不在，
0: 我是他舅舅。我。

0: 找他有急事儿。
1: 我说了不在就不在，出去搜八路去了。
0: 哟，这八路进镇子了。
1: 这我怎么知道？少啰嗦，快走快走。
2: 当时啊，我是眼瞅着跟日本鬼把我儿子给挑了。
3: 你别说，我不敢听了。
2: 这事儿我也不愿意提，提起来我这心像刀扎的一样。
3: 虽说我是个女人，不爱打听外面的事儿，可庄家银子的惨祸我是听说了，没想到你就是。
2: 你说我跟日本鬼的仇能了吗？我一见着这日本鬼啊，我这血就往脑门上冲，刀呢就往自个儿手里崩，我压都压不住。
3: 我也看出来了，要不是跟小鬼子有这么大的仇，你也不会下手那么狠。
2: 他们没把我给杀了，让我活下来算他们倒霉。我这辈子呀是跟他们死磕了。
3: 你别这么说，我想让你好好活着。
4: 季宗，季宗，你这不能等会儿，来，三月，这是棒子店左厂的。
5: 儿子，爹给你蒸下水去，叫爹。
4: 你别招他，真得把他招哭。
5: 那我走了。
4: 啊，早点回啊。
5: 啊，去，去。
3: 这是石榴绣的，绣的真好，就是命不济。
2: 石榴啊，跟着我没享几天福，死的还惨。
3: 你这么爱嚼棒子粒儿？
2: 这东西啊，平常是哄猪的，我也跟着吃。
3: 怪不得说你跟猪是亲戚，连吃喝都一样。还挺香，炒过的。
2: 这个呀，你快吃完了，还是石榴给我炒的呢。
3: 明儿我让七婶给你炒，啊不，我亲手给你炒。

0: 秀玲大哥，我说你还是赶紧回去吧。
1: 再等等，我得见着季宗的，要不回去也睡不踏实。
0: 你听我说，季宗要是真被日本人抓了，这个地方怕是不是那么安全。我想这个事儿不要连累你为好。
1: 你自己个儿的结拜弟兄你还信不过？
0: 不是信得过信不过，我是怕鬼子万一。谁？
1: 哟，是我。嘿，金龙，我找你去了，他们说你出去了，出去搜八路去了。
2: 哎呀，有个鬼子在镇上被杀了，这不整整搜了一天。
0: 搜着了吗？
2: 我们黄协军是没搜着，小鬼子搜没搜着那就不知道了。哎，这小鬼子是被扁担给雷死的，你们干的吧？
0: 扁担肯定是张继东干的，早上我买菜的时候他……
2: 哎，继宗人呢？
0: 我们不知道上哪儿去了，心里等着等着着急着呢。
2: 不是，这时候还没回来？
1: 这个继宗也真是的，不管不顾，你说也不是他死活，真让人揪心呐。
2: 甭着急，我估摸着没出啥事儿。你想啊，如果他真出事儿了，咱这儿还能消停得了吗？
3: 这鸡汤凉了，我让七婶给你热热。
4: 不用了。哎，你刚才说你男人是偷着跑的？
3: 嗯，他以前在县城教学，我俩结婚没半年，有一天他一同学来找他，把他带走了。
4: 日本鬼也杀他们家里人了？
3: 那倒没有，但是他以前在学校老说什么民族尊严啊、国家兴亡这些大道理，我早就瞅出来，早晚得走。
4: 他也算是个爷们儿，你也别怪他。
3: 我不是怪他走，我是怪他根本不告诉我。我知道他是怕我拦他。你们这些男人啊，总觉得我们女人啥都不懂。我就是啥都不懂，我还能不知道这义字咋写？
4: 对，那女人也不差。你看，那花木兰是女的吧？穆桂英是女的，还有杨门女将，那都是女的。
3: 我可不敢跟什么花木兰比，但我也不是秦桧的老婆。
4: 我早就知道你是好人，我早就看出来了。
3: 你早就看出来了？那你咋还老躲着我？
4: 啊，嗯，是怕我大哥那块儿。
3: 你咋又来了？我喜欢你跟你大哥有什么关系啊？你要是不好跟他说，我去跟他说。
4: 哎，算了吧，还是我说吧。
3: 哎，听说镇西头那个桃园客栈是他开的，真的？
4: 我们两个合伙开的，我也住那儿。
3: 还有你的股子呢？那得花不少钱吧？你哪来那么多钱啊？
4: 陈默举给的。
3: 陈默举是谁啊？
4: 陈耀祖他爹。
3: 陈耀祖又是谁啊？
4: 就记着，他呀是条狗。
3: 越听越糊涂。
4: 哎，能再盛一碗吗？

0: 我看怎么干等下去也不是个事儿，我琢磨着，你还是到日本人那儿去打探打探。
1: 这大黑的，恐怕金龙也进不了日本人的据点。是啊，这时候了，这据点肯定是进不去了。我倒想去找找刘秃子，我看他知道什么吗？
0: 对，那就赶紧去。
1: 嗯，金龙，顺便，你把你舅舅带回去。哎，我没啥。我回去我也睡不着，我跟你一块儿等吧。
0: 江叔，你就听我的，跟金龙一块儿回去吧。
1: 就是啊，舅，你别在这干耗了，
0: 也没用，回去睡觉吧。走，
1: 走，走。
0: 哎，金龙，打听到什么情况，立马告诉我一声，我就心里落不下来。
1: 哎，你放心吧。

0: 你男人是二十九军的，他信上是这么说的。哎，他叫我啥呀？
1: 洪展堂。哎，乍一听展堂走了的时候吧，我魂儿都跟着走了，只能抽大麻麻醉自个儿。
0: 哎，我想起来了，我第一次遇见你的时候，你拿个东西闻，那是大烟吧？
1: 是烟叶啊，抽了两年以后就忌了。
2: 就落下了个心慌的毛病，遇着点啥事就得闻闻它。
0: 哎，我可听说大烟这东西只要一抽上就挺难戒的，你是咋戒的？
1: 后来我又一想，展堂是英雄好汉，我不能这么糟践自己。老天有眼又让我遇见了你，跟你在一起真够揪心拽蛋的，可我觉得心里敞亮。
0: 我想起来了，那金龙大哥呀，也是二十九军的。
1: 哪个金龙大哥？

0: 就是白天来那个二鬼子，第二次来那个二鬼子，啊，他也不是二鬼子，他就是披了一个二鬼子的皮。
1: 说什么呢？
0: 我是想问问他，兴许他和你男人还认识呢。
1: 认识管什么用啊？人都死了，又活不过来。
0: 死了也得留个念想。

0: 十二，这不都捅死了吗？
1: 是鬼子
0: 啊！去，赶紧去，一边玩去。
2: 剧宗，哎呀，
0: 哎，大哥，
2: 你可回来了，我以为你出事儿了呢。
0: 我能出什么事儿啊？我死不了。
2: 钻石鬼子是你杀的？
0: 是。
2: 庄继宗，你可是应承了我的啊！不胡来，那是大白天呐！
0: 哎，我呀，一时没压住这火，我没忍住，我就……
2: 你知不知道？你这一闹腾出大动静了。昨天小鬼子、二鬼子把全镇整整搜了一天。
0: 我知道啊。
2: 你知道？
0: 啊。
2: 你昨儿上哪儿去了？
0: 昨天那日本鬼追我，我是蒙着头瞎跑，半道正巧碰见杏花了，杏花呢就把我带到他们家去了。
2: 昨天你在杏花家？
0: 啊，
2: 你跟杏花待了一宿？
0: 啊，
2: 你跟杏花那个了？哎呀，庄继宗啊，我真是没有想到，你还是我兄弟呢！啊，我你明明知道杏花是大哥的老相好，你
0: 哎，大哥，那杏花可不是你的相好啊！你跟他才见过一面，怎么就是你的相好了呢？
2: 这话是他跟你说的？
0: 是啊，我是问清楚了以后，我才跟他。
2: 哎，这女人话你都信啊？
0: 我信。
2: 行，庄继宗，你不拿我当大哥，我也不拿你当兄弟。咱俩散伙。
0: 哎，大哥，
2: 我走了。
0: 哎呀，我错了还不行吗？以后我都听你的还不行啊？
2: 继宗，你知道昨晚上我怎么过的吗？你没回来，我提心吊胆，衣服都没脱。你倒好，逮着空，抄了大哥的后路，把大哥老相好给睡了。
0: 哎，大哥，你说这话我可撑不住啊！我没睡你的相好。
2: 你跟杏花没睡？
0: 我跟杏花是睡了，但她不是你的相好啊！
2: 你行了，不说了。咱们俩从此散伙啊！你走你的，我走我的。
0: 大哥，你这不是不讲理吗？

0: 哎，大哥，你这是干啥呀？你跟江叔这一阵，就说我走了。哎，大哥，你咋说翻脸就翻脸呀？甭理我，这时候我就想杀人。大哥，你拿着。哎，这。
1: 张奎，张奎，金龙回来没有啊？哎，
2: 季宗，你啥时候回来的？哦，我刚回来。金龙大哥来了。季宗，啊，昨儿真是那小鬼子，是你拿扁担砍死的吧？
1: 是。
2: 我一猜就是你。往后再干这种事儿，可得悠着点，太险了。
1: 是啊，你可不知啊。 昨儿个把战魁和金龙给急的，你要真出点事儿，我瞅着那战魁也活不成了。战魁呢？
2: 我们两个散伙了。
1: 啥？你们俩掰了？

0: 这大哥跟我掰了，是不是为了你杀鬼子的事儿？是，也不全是。那是为了啥？
1: 他说呀，我把他的相好抢跑了。
0: 啥？你抢了人家战魁的相好？哎呦，你咋这么混呢你？继宗，那可是你结拜的大哥。
1: 那姓花啊，他是自个儿喜欢我。
0: 那你也不能跟他好。
2: 你说这跟杏花他勾搭这个相好的结拜兄弟，这啥女人呢？这是？
0: 哎，这个不怨杏花啊，那就怨你。我看呐，你们这结拜的酒那算是白喝了，那头也白磕了。哎，
1: 江叔，不知道。
0: 我什么不知道？我活了这么大岁数，那别的理儿我不知，我就知道那朋友妻可不可欺，还知道这兄弟是手足。那当年的刘皇叔，他为了赵云，那差点把自己的儿子那给摔死，你可好？
1: 那你就这事，你扯远了。季总，如果你还认我当哥哥，我可得说你一句，你跟战魁是结拜兄弟，你不能干这种事儿。
3: 我真不愿意说这事儿，说起来我自己都糟心呐。
1: 这么回事儿，这个杏花啊，跟大哥就见过一回面，可是大哥呢，说杏花是他的相好。
0: 你说这我不明白了，就见过一面啊，那咋成相好了？
1: 是啊，我哪知道啊？那大哥蒙我呢呗。
0: 那他为啥蒙你啊？我哪知道他为啥蒙我呀？
3: 季总，也不能光听那杏花说。如果战魁跟他不是相好，那战魁能一生气散伙走人了？
0: 是啊，季总，你是被这个女人给骗了啊？你呀，赶快去把那个战魁给找回来。
1: 你们俩当着杏花的面把这事儿给说清楚了，以后啊就甭跟他们来往了。这种女人呐，她看着糟心。
0: 我去找大哥，可不能再惹出什么事儿来了啊！哎，你瞅瞅，咋整出来个这样？
1: 一个杀猪的，一个玩杂耍的，光凭着一腔子仇恨，成不了大事。
4: 救你！刚才那小子一枪就把你撂倒，你要不相信，你自个儿过去瞅瞅去。你翻过来看。

0: 这东西是假的，不值钱。
1: 混蛋！我家的东西能有假？
2: 是他说的，他说他偷的那家人的东西全是假的，连人都是假的，不是我说的。
1: 我崩了你！

0: 杀的日本鬼一个都不留。
1: 庄继宗。

0: 呀，季宗啊，刚走咋就回来了？
1: 杏花在吗？
0: 在，在后院。
1: 杏花，杏花，
0: 季宗，你咋又来了？
1: 你跟我说实话，你到底是不是我大哥的相好啊？
0: 你大老远跑来就问我这个？
1: 我不问清楚了，我这心里边不托底。你想听啥呀？你想听我跟你大哥是老相好，还是想听我俩啥都没有啊？我想听实话呀。实话我已经告诉你了，该信不信。哎，杏花，杏花，不是，那你说，你要不是我大哥的相好的话，那咋我回去跟大哥说咱俩好了？大哥一下就急了，还要跟我散伙呀？
0: 那你是信你结拜大哥还是信我呀？那你就跟你结拜大哥过去吧。
1: 哎，杏花，杏花，
0: 你别叫我，就当我一片好心喂猪了。

0: 你咋的刚来就要走啊？啊，我还有点事儿，我走了。哎，我正要出去给你买下酒菜呢。杏花有交代，说以后只要是你来啊，就买点下酒菜，打点酒，让你好好歇歇。那你这是？
1: 七婶，我问你一件事儿，你得跟我说实话啊。
0: 啊，
1: 那杏花是不是我大哥的相好啊？
0: 你们这些男人啊，就喜欢吃着没来由的醋。我跟你说呀，杏花是大户人家的闺女，生来就有规矩的。她呀，眼界高着呢，没啥本事的男人，正眼都不瞧上一眼。
1: 你就直接回答我。那我大哥，一次都没来过这儿。
0: 啊，你说那个？ 蹭车坐那家伙，
1: 啊，
0: 没有，杏花就见过他一面，我呢就见过他两回，咋能到这儿来呢？
1: 真的一回都没来过？
0: 没来，我一个老婆子能跟你说瞎话吗？
1: 哎，没事了。

杏花，杏花，我知道我错了，你不是我大哥的相好，我错怪你了，杏花。

0: 杏花，你也替我想想，那万一你是我大哥的相好，那我成杀人了，跟我大哥抢女人啊，那我还算是人吗？现在好了，现在问清楚了，你不是那样的女人，你是一好女人。
1: 我只想问你，你要我吗？
2: 要啊。
1: 进来吧。坐吧。我想问你，如果我跟你大哥真的有个啥，你还要我吗？
2: 那我想要也不能要。
1: 你这是啥话啊？
2: 如果你要跟我大哥真有啥的话，我再喜欢你也不能要你啊。
1: 你说的是人话吗？
2: 是人话
1: 啊。还说是人话？你都跟人上了炕了你才说这种话，你早咋不说呢？
2: 哎，杏花，哎，你别冤枉我。哎，你万一你是我大哥的相好，我要跟你那个，那我真的没法活了，我只有死去了。
1: 不许说死。
2: 那不死咋办呀？这事儿都做下了，那还不死啊？
1: 季宗，我跟你大哥啥也没用，我只喜欢你，就跟你一个人好。

0: 我想跟你说两句掏心窝子的话，行吗？行，你说吧。自从石榴死了以后啊，我这心跟着也死了，我这满脑子就想着报仇，跟日本鬼拼。 我是咋也想不到，我会跟另外一个女人好上。咋了？后悔了？不是，我就是想不明白，也想不清楚，我这心里边咋会装下别人？后来我知道了，这就是老人们常说的缘分。这俩人要是缘分了。 怎么扯也扯不开，就会走到一块儿去。嗯。但是有些事情我得跟你说清楚，你在我心里边现在已经是我的女人了，但是咱俩不能真正在一起。 也不能在一起过日子，我跟日本鬼的仇是解不开了，我必须得杀他们，杀他一个都不留了。所以你心里边别惦记着我，也甭牵挂我。万一我死了，死了就死了，你也甭难受。
1: 这算个啥呀？喜欢你还不能踏踏实实跟你一起过日子，你还不让我牵挂你？
0: 杏花，你别这样。如果你这样的话，我就有牵挂了。那样我要见着日本鬼。
1: 我就不能拼了命的往上冲了，我出刀子的时候也不会利落。阿姨，你别说了，我听着都害怕。
0: 杏花，如果有一天我把日本鬼给杀光了，咱俩就能真正在一起，那咱俩才算真的是有缘分。你明白吗？
1: 行，我听你的，往后我不牵挂你了。其实你说的我也都明白。
0: 我只希望你能隔三差五的来看看我，让我知道有个男人还惦记着我，我也就知足了。这日本鬼既然逼咱们没有好日子过，咱就想办法让自己的心肠变得硬起来。行，那我先走，我得把大哥给找回来。
1: 哎，天快晌午了，你吃了饭再走吧。
0: 把他给找回来，我这心里边也不踏实。
1: 你大哥真走了？走了，我得跟他说清楚，我没抢他的女人，我们两个还是过命的交情。季宗，有这么个过命的大哥看着你，我心里还踏实点。你把他找回来吧，你跟他说，把我也当自己妹子看。
2: 季总啊，酒菜买回来了。
0: 哼，菜呀，你们先吃，这酒啊，给我留着，我下回来喝。

0: 大姐夫，天快黑了，跟大爷回家吧。
1: 不，我要等大姐夫。
0: 哎呀，大姐夫走了，他不回来了。
1: 那我就要大姐夫。
0: 你说你这孩子多可怜呐！他们俩要分开了，你说你咋办？

0: 哎，季总，季总，战魁找着了吗？
1: 没有。
0: 这战魁也真是的。那你准备打算咋办啊？
1: 接着找呗。
0: 就是。那不管咋说，你俩也是结拜的弟兄，千万可不能因为个女人掰了。这当初磕头的时候，你得想明白了，那可是过命的大事儿，那不是小孩过家家。你们俩能走到一块儿，那就是缘分。这满世界有多少人呢？那咋就你俩磕头了？你想杀小鬼子，他也想杀小鬼子，这就是有缘呐。俗话说，一个好汉是三个帮啊。那一根筷子好撅，那十根筷子绑在一块儿可就撅不折了。
1: 这个我懂，
0: 懂就好。这女人要是不安分，那可就是祸水啊。这好些个弟兄不和，那都是因为女人闹的。你们可不能那……
1: 江叔，这杏花啊，她不是那种女人，而且啊，她跟我大哥啥事儿都没有，是我大哥自己他瞎琢磨。
0: 这是那个女人说的
1: 啊。
0: 我看你这个脑袋瓜子还是没闹过弯来，你心里头把那个女人看得还是比战魁重啊。那要是这样，那就是战魁回来，你们俩还得因为那女人掰了啊。
1: 江叔，我说的是真的，我大哥和那个女人呀，啥事儿都没有。
0: 我的话可都说到了，该咋办你自己掂对着。这天儿也不早了，我想把石蛋带回去住，明天一早再回来。
1: 行。石蛋，石蛋，过来。今天晚上啊，跟江大爷回去住啊。
2: 嗯，不，我要大姐夫。
1: 大姐夫今儿个不回来了啊。
2: 嗯，我就要大姐夫，你还我大姐夫，你还我姐。
0: 别烦你姐夫了，让你姐夫好好琢磨琢磨啊。
2: 不，我就要大姐夫。
0: 好。嗯，听话啊，听话。
2: 你还我大姐夫，我要我姐，我要大姐夫。
3: 杀鬼子绝不是帮你，我是为自己杀。你别以为你的仇比谁都大，别人的仇不比你小。

0: 太君，您来了。瞅着太君眼生啊，想必太君第一次到我们宜春院来吧。太君，我们家春红是最好的，又年轻又漂亮，嘴又甜。
1: 春红，春红
2: 来了，
0: 赶紧迎太君进去。快迎太君进去。
3: 太君请。
0: 好好伺候。

0: 我去君怡喝茶，喝完茶早点歇息吧。
1: 是我哥，哎，小心，别动！大哥，
2: 快走，
1: 最后，你先走啊！快！
2: 别！他追，我啥也不知道，
1: 你快走，赶快逃命！

0: 我看你不是干这个营生的，赶快走！
1: 快走！
2: 快走！
1: 快走！
2: 快走！
1: 快点！
2: 哎，
1: 二哥，又杀了俩啊！快走！
2: 我带你们从后门走。
1: 好，快！

0: 你在外面折腾呗！你呀，关了灯，在屋里待着，别再出来啊！
1: 那你也赶紧回屋睡，谁叫你夜里看报？
2: 是我，季
3: 宗啊，你怎么这儿？这儿怎么了？你咋还带个日本人来？
2: 哎，大哥，去哪儿啊？你在这儿，我走，大哥，现在是左左吧？我，哎呀，你的伤要紧，不要命了你？快点！
1: 哎，赶紧进来。
2: 大哥，快点，你在这儿干什么？你坐这儿吧。我看看伤的咋样啊？
1: 没事，
2: 没事啊，没事。
1: 季婶，你去秦明照应一下。哎，
2: 小花，快点，拿点药来。
1: 你又伤着了？
2: 我没有，大哥伤着了。
1: 大哥。
2: 是你啊！我听金庸说你叫杏花，
1: 你不是跟我老相好吗？咋又不知道我叫啥？
2: 啊，不不，我胡说，别往心里去。
1: 你是不往心里去，可有人往心里去。
2: 啊，季宗，不会，我是跟季宗逗着玩的。季宗，我是怕你不真心对待人家杏花，是不是？
4: 是是，
2: 啊，别傻站着了，拿药去吧，快点。
1: 好，
2: 大哥，赶紧把这衣服脱了吧。
5: 你哪弄的日本鬼的衣服？杀鬼子杀的，我杀一个就扒人衣服，杀一个扒人，都藏在土地庙。这是鬼子官服。哎，
1: 来来来，药来了。
5: 你们这是咋弄的？是什么让38岁的宝妈化妆都盖不住，连最亲近的人都不愿意多看一眼？是什么让45岁的经理被客户质疑不够专业？ 是什么让56岁的退休阿姨不愿出门见人，自己都不愿意照镜子？想改变这一切，还得从一片会垂直渗透的精神容颜抗皱祛斑组合说起。敬请收看《暧昧之心》。
6: 咱们女人最怕什么？不是做不完的家务，不是操不完的心，而是镜子里的自己。连你都不敢认了。小文38岁，生完二胎后，脸上全是妊娠斑。有一次啊，她老公说。
7: 您看看您那张脸，跟没生孩子之前还是一个人吗？小文呀，当场就哭了。难道几块斑真能毁掉一个女人的自信和婚姻吗？好了好了，哎，好嘞。
8: 哎呀，你别安慰那么近，我和同事视频开会呢。哎，我那么近干嘛？你都没化妆？
7: 你嫌弃我？我给你生了俩娃，你嫌我丑？你？
8: 我不是嫌你丑，你看你那脸上斑那么多。哎呀，
7: 算了，不跟你说那么多。
9: 就在她快要绝望的时候，一款精神容颜抗皱祛斑组合给她带来了改变。不打针不激光，每天晚上贴一贴，斑点肉眼可见的淡化了，就连她的婚姻呀也迎来了转机。如果不是金氏容颜这个日夜祛斑抗皱组合呀，我的婚姻呀可能就没了。当初我就是抱着试试的心态，没想到呀效果这么好。晚上睡前呀贴上祛斑贴，早上揭掉，8小时缓释，白天再用这个修护液精华。
10: 现在这个妊娠斑淡了，老公现在呀主动拉我自拍，说老婆又回来了。幸好有日夜祛斑抗皱组合，改变了他的生活。那很多朋友会好奇哈，说这么好的产品肯定很贵吧？金氏容颜日夜祛斑抗皱组合，平时买一套呢要599元，我们直接按体验价给到了大家，只要169元。前100名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今天买一套再送一套，也就是两套只要169元。
11: 哪里长斑贴哪里。哇，
12: 我还没有听说过给皮肤补钙，那为什么要给皮肤补钙呢？这和祛斑又有什么关系呢？
11: 哎，问得好，很多姐妹啊只想把斑去掉，但过一段时间呢，斑又长出来了。
12: 嗯，
11: 为什么？因为皮肤屏障坏了，而钙就是皮肤屏障的水泥，我们的皮。

0: 个角质层啊，就像一面砖墙，保护皮肤不受外界的伤害。但是年龄的增长、紫外线的照射、不当的护肤，都会让这面墙出现裂缝，钙离子流失，水泥没了，墙就不牢固了。紫外线细菌污染呢是长驱直入，黑色素就更容易的沉积，所以啊，斑会反复的长。
1: 那怎么给皮肤做到补钙呢？
0: 普通的离子钙根本就透不过皮肤，补了也是白。

0: 陶玉庆研发的双亲钙专利技术，既亲水啊又亲脂，能在皮肤里自由的穿梭，真正的被皮肤吸收和利用，修复受损的角质层。这就是专利破皮的力量，不破坏皮肤，没有副作用，非常的安全。
1: 为庆祝精氏容颜销量突破百万，今天感恩回馈全国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原价599元一套的日夜祛斑抗皱组合，我们直接按批验价169给到大家，前100名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我们今天买一套再送一套，也就是两套只要169元，哪里长斑贴哪里，祛斑的同时还能给皮肤补钙抗皱美白，夜祛斑日修护，一贴一抹，斑点一天天淡，皮肤一天天嫩，让你真正拥有干净年轻的好皮肤。精氏容颜郑重承诺，不淡斑退不修护，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订购体验吧。
2: 那除了晚上祛斑，为什么白天还要用修护精华液呢？
0: 哎，这个问题啊问到了核心。晚上我们用祛斑贴，锥形的晶体打开角质层，把祛斑成分送到斑根分解色素。如果白天用上修护精华液，它里面的双亲钙能够快速的补充皮肤流失的钙离子，修复受损的屏障，斑没了，皮肤屏障反而比之前更加的强韧，而且它的双亲钙还能够刺激胶原蛋白的生成，能够紧致皮肤，淡化细纹。所以说夜祛斑日修护，一个分解一个修护，相辅相成，斑才不会反复，皮肤呢才能够真正的年轻起来。
2: 哇，精氏容颜这套日夜组合真的是太好了。
0: 没错，而它之所以能够真正的做到淡斑不反复，更关键的在于成分，凝血酸、叶酰胺、四丁基酰苯二酚等协同作用，精准的抑制黑色素的生成，同时呢提亮肌肤，密集修护，每一滴都是实实在在的有效成分，让皮肤在淡斑的同时越来越细腻透亮，这就是精氏容颜敢承诺效果的底气。
1: 为庆祝精氏容颜销量突破百万，今天感恩回馈全国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原价599元一套的日夜祛斑抗皱组合，我们直接按批验价169给到大家，前100名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我们今天买一套再送一套，也就是两套只要169元，哪里长斑贴哪里，祛斑的同时还能给皮肤补钙抗皱美白，夜祛斑日修护，一贴一抹，斑点一天天淡，皮肤一天天嫩，让你真正拥有干净年轻的好皮肤。精氏容颜郑重承诺，不淡斑退不修护，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订购体验吧。
3: 我叫周敏，今年45岁，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市场部经理。做我们这一行啊，对形象气质要求的特别高，我脸上的黄褐斑呀特别的重，而且颧骨两边是一片一片的。有一次啊，我去见一个大客户，这客户一见到我就立马找到我们经理，跟我们经理说，你们派一个资深一点的来吧，那意思啊就是说我又老又丑又不专业。我当时啊就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4: 我是周敏的领导，别看我今年56岁了，我们也是好闺蜜，那段时间她天天为脸上的斑点发愁，我呀就把自己用的精氏容颜推荐给她。
3: 我们经理呀把精氏容颜推荐给我之后啊，我就晚上贴白天修复，这脸上的黄褐斑呀开始一点一点的变淡变浅了。姐妹们呀，这人呀皮肤变好了变干净了，你说话的底气呀就足了。今天呀我看活动价才169块钱就要2大套，比我们去美容院做一次光子嫩肤啊便宜多了呢。反正我们女人就是要用护肤品的嘛，我以后啊只认准精氏容颜。
2: 169块钱可能只是一件衣服的钱，
0: 是
2: 却能让你呀换一张干净的脸。
0: 没错，
2: 精氏容颜不挑肤质，不挑年龄。
0: 没错，今天169块钱买一套送一套，买的不只是一套祛斑产品，更是对自己的投资，对美丽的承诺。我们精氏容颜祛斑组合有权威专利透皮技术，国家发明专利，权威检测报告，所以您呢真的可以放心的买。
5: 去年高中同学聚会啊，我本来是不想去的，可是架不住班长这一再邀请，我就去了。这一到现场呀，哎呀，我就后悔了。我同桌小丽啊，她那张脸呀，干干净净的，皮肤白嫩啊，看上去就跟25。哎呀，再看看我，颧骨上全都是黄褐斑，化妆盖都盖不住。那天聚会一结束呀，我就赶紧拉住小娟儿，我说走吧，咱俩赶快回家，我们一起用精氏容颜。是啊，我去小丽家啊，拿了一套。

0: 啊，晚上就赶紧用上了，哪里长斑我就贴哪里。用了一段时间确实不错啊，这脸上的晒斑啊几乎看不见了。上个月我们几个同学又聚了一次，大家都说我跟换了一个人似的呀。这后来看到这个电视上做活动，两套才169，我就赶紧又买了两组。姐妹们，花小钱换一张干净的脸真的是太值了。
1: 精致容颜好用，
2: 我只用精致容颜，好用。
3: 我们女人呀，不管到什么年龄都要好好的爱自己，精致容颜真的好用。
4: 精致容颜我们都需要，
5: 精致容颜我们都在用。
6: 精致容颜日夜祛斑康弱组合，平时买一套呢要599元，我们直接按体验价给到了大家，只要169元。前100名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今天买一套再送一套，也就是两套只要169元。哪里长斑贴哪里，精致容颜修护精华液既亲水啊又亲脂，能在皮肤里自由的穿梭，真正的被皮肤吸收和利用，修复受损的角质层，这就是专利破皮的力量，没有副作用，非常的安全。
7: 为庆祝精致容颜销量突破100万，今天感恩回馈全国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原价599元一套的日夜祛斑抗皱组合，我们直接按体验价169给到大家，前100名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我们今天买一套再送一套，也就是两套只要169元。哪里长斑贴哪里，祛斑的同时还能给皮肤补钙、抗皱美白，夜祛斑，日修护，一贴一抹，斑点一天天淡，皮肤一天天嫩，让你真正拥有干净年轻的好皮肤。精致容颜郑重承诺，不淡斑退不修护，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订购体验吧。是什么让38岁的宝妈化妆都盖不住，连最亲近的人都不愿意多看一眼？是什么让45岁的经理被客户质疑不够专业？是什么让56岁的退休阿姨不愿出门见人，自己都不愿意照镜子？想改变这一切，还得从一片会垂直渗透的精致容颜抗皱祛斑组合说起。敬请收看《爱美之心》。
0: 咱们女人最怕什么？不是做不完的家务，不是操不完的心，而是镜子里的自己，连你都不敢认了。小文38岁，生完2胎后，脸上全是妊娠斑。有一次啊，她老公说：“您看看你那张脸，跟没生孩子之前还是一个人吗？”小文呀，当场就哭了。难道几块斑真能毁掉一个女人的自信和婚姻吗？
8: 好的，好的，哎，好嘞。哎呀，你别挨我那么近，我和同事视频开会呢，挨我那么近干嘛？你都没化妆。
9: 你嫌弃我？我给你生了俩娃，你嫌我丑？你？
8: 我不是嫌你丑，我你看你那脸上斑那么多。哎呀，算了，不跟你说那么多。
0: 就在他快要绝望的时候，一款精致容颜抗皱祛斑组合给他带来了改变。不打针，不激光，每天晚上贴一贴，斑点肉眼可见的淡化了，就连他的婚姻呀也迎来了转机。
10: 如果不是精致容颜这个日夜祛斑抗皱组合呀，我的婚姻呀可能就没了。当初我就是抱着试试的心态，没想到呀效果这么好。晚上睡前呀贴上祛斑贴，早上揭掉，8小时缓释，白天再用这个修护液精华，现在这个妊娠斑淡了，老公现在呀主动拉我自拍，说我老婆又回来了。
0: 幸好有日夜祛斑抗皱组合改变了他的生活。那很多朋友会好奇哈，说这么好的产品肯定很贵吧？
6: 精致容颜日夜祛斑抗皱组合，平时买一套呢要599元，我们直接按体验价给到了大家，只要169元。前100名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今天买一套再送一套，也就是两套只要169元。哪里长斑贴哪里。
0: 哇，我还没有听说过给皮肤补钙，那为什么要给皮肤补钙呢？这和祛斑又有什么关系呢？
6: 哎，问得好。很多姐妹啊只想把斑去掉，但过一段时间呢斑又长出来了。为什么？因为皮肤屏障坏了，而钙就是皮肤屏障的水泥。我们的皮肤角质层啊就像一面砖墙，保护皮肤不受外界的伤害，但是年龄的增长、紫外线的照射、不当的护肤都会让这面墙出现裂缝，钙离子流失，水泥没了，墙就不牢固了，紫外线细菌污染呢是长驱直入，黑色素就更容易的沉积，所以啊斑会反复的长。
0: 那怎么给皮肤做到补钙呢？
6: 普通的离子钙根本就透不过皮肤，补了也是白补。精致容颜修护精华液用的就是北京化工大学高级工程师

0: 陶玉庆研发的双亲钙专利技术，既亲水啊又亲脂，能在皮肤里自由的穿梭，真正的被皮肤吸收和利用，修复受损的角质层。这就是专利破皮的力量，不破坏皮肤，没有副作用，非常的安全。
1: 为庆祝精氏容颜销量突破百万，今天感恩回馈全国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原价599元一套的日夜祛斑抗皱组合，我们直接按批验价169给到大家，前100名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我们今天买一套再送一套，也就是两套只要169元，哪里长斑贴哪里，祛斑的同时还能给皮肤补钙抗皱美白，夜祛斑日修护，一贴一抹，斑点一天天淡，皮肤一天天嫩，让你真正拥有干净年轻的好皮肤。精氏容颜郑重承诺，不淡斑退不修护，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订购体验吧。
2: 那除了晚上祛斑，为什么白天还要用修护精华液呢？
0: 哎，这个问题啊问到了核心。晚上我们用祛斑贴，锥形的晶体打开角质层，把祛斑成分送到斑根分解色素。如果白天用上修护精华液，它里面的双亲钙能够快速的补充皮肤流失的钙离子，修复受损的屏障，斑没了，皮肤屏障反而比之前更加的强韧，而且它的双亲钙还能够刺激胶原蛋白的生成，能够紧致皮肤，淡化细纹。所以说夜祛斑日修护，一个分解一个修护，相辅相成，斑才不会反复，皮肤呢才能够真正的年轻起来。
2: 哇，精氏容颜这套日夜组合真的是太好了。
0: 没错，而它之所以能够真正的做到淡斑不反复，更关键的在于成分，凝血酸、叶酰胺、四丁基酰苯二酚等协同作用，精准的抑制黑色素的生成，同时呢提亮肌肤，密集修护，每一滴都是实实在在的有效成分，让皮肤在淡斑的同时越来越细腻透亮，这就是精氏容颜敢承诺效果的底气。
1: 为庆祝精氏容颜销量突破百万，今天感恩回馈全国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原价599元一套的日夜祛斑抗皱组合，我们直接按批验价169给到大家，前100名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我们今天买一套再送一套，也就是两套只要169元，哪里长斑贴哪里，祛斑的同时还能给皮肤补钙抗皱美白，夜祛斑日修护，一贴一抹，斑点一天天淡，皮肤一天天嫩，让你真正拥有干净年轻的好皮肤。精氏容颜郑重承诺，不淡斑退不修护，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订购体验吧。
3: 我叫周敏，今年45岁，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市场部经理。做我们这一行啊，对形象气质要求的特别高，我脸上的黄褐斑呀特别的重，而且颧骨两边是一片一片的。有一次啊，我去见一个大客户，这客户一见到我就立马找到我们经理，跟我们经理说，你们派一个资深一点的来吧，那意思啊就是说我又老又丑又不专业。我当时啊就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4: 我是周敏的领导，别看我今年56岁了，我们也是好闺蜜，那段时间她天天为脸上的斑点发愁，我呀就把自己用的精氏容颜推荐给她。
3: 我们经理呀把精氏容颜推荐给我之后啊，我就晚上贴白天修复，这脸上的黄褐斑呀开始一点一点的变淡变浅了。姐妹们呀，这人呀皮肤变好了变干净了，你说话的底气呀就足了。今天呀我看活动价才169块钱就要2大套，比我们去美容院做一次光子嫩肤啊便宜多了呢。反正我们女人就是要用护肤品的嘛，我以后啊只认准精氏容颜。
2: 169块钱可能只是一件衣服的钱，
0: 是
2: 却能让你呀换一张干净的脸。
0: 没错，
2: 精氏容颜不挑肤质，不挑年龄。
0: 没错，今天169块钱买一套送一套，买的不只是一套祛斑产品，更是对自己的投资，对美丽的承诺。我们精氏容颜祛斑组合有权威专利透皮技术，国家发明专利，权威检测报告，所以您呢真的可以放心的买。
5: 去年高中同学聚会啊，我本来是不想去的，可是架不住班长这一再邀请，我就去了。这一到现场呀，哎呀，我就后悔了。我同桌小丽啊，她那张脸呀，干干净净的，皮肤白嫩啊，看上去就跟25。哎呀，再看看我，颧骨上全都是黄褐斑，化妆盖都盖不住。那天聚会一结束呀，我就赶紧拉住小娟儿，我说走吧，咱俩赶快回家，我们一起用精氏容颜。是啊，我去小丽家啊，拿了一套。

0: 啊，晚上就赶紧用上了，这哪里长斑我就贴哪里。用了一段时间确实不错啊，这脸上的晒斑啊几乎看不见了。上个月我们几个同学又聚了一次，大家都说我跟换了一个人似的呀。这后来看到这个电视上做活动，两套才169，我就赶紧又买了两组。姐妹们，花小钱换一张干净的脸真的是太值了。
1: 精致容颜好用，
2: 我只用精致容颜，好用。
3: 我们女人呀，不管到什么年龄都要好好的爱自己，精致容颜真的好用。
4: 精致容颜我们都需要，
5: 精致容颜我们都在用。
6: 精致容颜日夜祛斑康弱组合，平时买一套呢要599元，我们直接按体验价给到了大家，只要169元。前100名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今天买一套再送一套，也就是两套只要169元。哪里长斑贴哪里，精致容颜修护精华液既亲水啊又亲脂，能在皮肤里自由的穿梭，真正的被皮肤吸收和利用，修复受损的角质层，这就是专利破皮的力量，没有副作用，非常的安全。
7: 为庆祝精致容颜销量突破100万，今天感恩回馈全国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原价599元一套的日夜祛斑抗皱组合，我们直接按体验价169给到大家，前100名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我们今天买一套再送一套，也就是两套只要169元。哪里长斑贴哪里，祛斑的同时还能给皮肤补钙、抗皱美白，夜祛斑，日修护，一贴一抹，斑点一天天淡，皮肤一天天嫩，让你真正拥有干净年轻的好皮肤。精致容颜郑重承诺，不淡斑退不修护，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订购体验吧。
8: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3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0: 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6五山楂条，原价57元3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3袋抱回家。日常3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3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3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9: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100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在外面折腾呗！你呀，关了灯，在屋里待着，别再出来啊！
1: 那你也赶紧回屋睡，谁叫你也别开了。
2: 是我，是我，
1: 季宗啊！
2: 你怎么这儿来？这儿怎么了？你咋还带个日本人来啊？哎，大哥，去哪儿啊？你的这是我走的事儿。大哥，现在是躲躲吧？我，哎呀，你的伤要紧，不要命了你？快点！
1: 哎，赶紧进来。
2: 大哥，快点，你带我走这儿来干什么？你要坐这儿吧。我看看伤的咋样啊？
1: 没事，
2: 没事啊，没事。
1: 季婶，你去前面照应一下。哎，
2: 小花，快点，拿点药来。
1: 你又伤着了？
2: 我没有，大哥伤着了。
1: 大哥。
2: 是你啊！我听金庸说你叫杏花，
1: 你不是跟我老相好吗？咋又不知道我叫啥？
2: 啊，不不，我胡说，别往心里去。
1: 你是不往心里去，可有人往心里去。
2: 啊，季宗，不会，我是跟季宗逗着玩的。季宗，我是怕你不真心对待人家杏花，是不是？
3: 是，
2: 啊，别傻站着了，拿药去吧，快点。
1: 好，
2: 大哥，赶紧把这衣服脱了吧。
1: 你哪弄的日本鬼的衣服啊？
2: 杀鬼子杀的，我杀一个就扒人衣服，杀一个把都藏在土地庙。这是鬼子官服。哎，
1: 来来来，又来了。你们这是咋弄的？
2: 还能咋弄的？杀了几个日本鬼，
1: 在哪儿啊？
2: 宜春院，也就是窑子。
1: 我说这外头闹腾的这么厉害呢？
2: 可惜那个春红那个小女孩呢？
1: 春红是谁啊？
2: 宜春院那个小女孩，在这点儿。哎呦，
1: 你还挺多情的。
2: 不不不不不，你误会了。我看到这个春红的小姑娘呢，就想起自己的女儿，年纪都差不多，都是乡下的孩子。哎，这下全完了。
1: 哟，对不住了啊，大哥。你们吃饭了吗？我让七婶给你们弄点。
2: 上我过来以后就没吃，坐点吧。
1: 你咋早不说呢？
2: 季宗，啊，杏花这人不错，你得好好待人家。现在找个这么知己的人不容易。知道，嗯。我告诉你啊，嗯，你也别往心里去。你大哥这个人你也知道，喜欢瞎白话。我跟那个叫杏花的，八竿子打不着。
4: 这我知道，杏花都跟我说了。
2: 以后啊，你别说给我走，我还真以为我把你的女儿给……你说。
4: 我要真那么做了，我还活着干啥呀？我死了不就得了吗？
2: 不怨你，是大哥小心眼儿。
4: 我觉得你也有点小心眼儿，而且以后别说散伙啊，咱俩谁也离不开谁。你说今天要没你的话，我兴许就死了。
2: 你还真说对了，我今天到宜春院杀鬼子，我心里就在想，要记住。

0: 兄弟在身边的多好，我最起码能壮胆呢。我想着想着，耶，你还真来了，这就叫缘分。
1: 对，
0: 你说今天我也不知道咋的，我就去了宜春院了。嗯，到了宜春院我就碰上你了。你说这是啥？缘分，
1: 磕头兄弟，缘分。
0: 大哥，杏花啊，让你去他们家喝酒呢啊！三哥，我就甭去了，我又不会杀猪。
2: 咋了？你这是去怕啥的？啊？
0: 去了不是丢人不？
2: 咋就丢人了？什么时候变得脸皮薄起来了？哎，那杏花不是已经认你当大哥了吗？
0: 哎，柱儿，你到后边去，你到后边去，快！哎，太君，请坐。是米稀饭是？嗯，
3: 茶给，茶给。
0: 哦，喝酒。
3: 嗯，
0: 太君学牛倒是学挺像的。行，吃牛肉，喝酒，你等着啊。
3: 还有，还有。
0: 怎么着，宰吧！咱今天换个宰法。啥呀？这是？啊？
3: 这个，孙二娘给武松下的药，
0: 蒙汗药啊！费那劲干嘛呀？一刀一个宰了不就行了吗？知道。
3: 这要没你的份儿，为啥呀？该轮到我了，还得给我留一个吧。兄弟，你这扣子攒的够多了。江叔，牛肉快点，等着看好。喝酒。我这酒喝好了，太君喝了之后。对。 牛肉来了，嗯，
4: 干杯！
3: 好酒吗？哎，多喝点，多喝点。来，再来。浓眉，浓眉，浓眉。浓眉，你去，还要去你去。
0: 哦，我明白了。听清楚了吧？他们呢？
3: 啊，死都要死了，还想吃个热菜？行，没问题啊，就给他来个木鱼炒肉。来，喝点酒，喝点酒。来，来来来，哎，
0: 来来，喝，
3: 多好。哎，嗯，卖。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臭小子，来，帮姐夫给收拾收拾。
1: 认识啊？不知道吗？什么回事啊？

0: 这回肯定是被雷劈了，没想雷呀，怎么会被雷劈呢？
1: 这你就不懂了吧？龙王爷劈雷不带响的，要是雷公劈的就响了。
2: 今年龙王爷还真开眼了，
1: 可不是，龙王爷也不是吃素的，咱每年都给他供奉一头大肥猪呢。
3: 哎，别动！别动！别动！

0: もし大気攻めてきたらとても不利です。
1: 君ならどうする？
0: 千に人を送り込めます。
1: 先手必勝。
0: はい、最近来た八六軍の欲機隊極めて消滅します。大慶に報告してみましょう。武器や食料を添えて山へ行き。私はあの時見ました。攻めていませんし、狙撃を報奨しました。
1: よし、君は大日本航軍の忠実な友だ。
0: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2: 啊，大哥，嗯，哎，我真没想到，你把那小鬼子整成那样，我现在想想啊，我都想乐。哼，
3: 啥鬼都没轮上我，石头石头他们总该可以吧？大白天的，你把你那东西收起来。
2: 我数数说杀了多少鬼子了。你放心吧，这时候啊，没人来。
3: 你看，你看，这给我瞧瞧，
2: 我瞧瞧，
3: 还给我看
2: 几个？
3: 我大概有十来个，十来个。我看看，一五一十，十二个呢。
4: 哎，啊，你们听说了吧？嗯嗯，徐家店的炮让八路给端了。
2: 啊？哟，真的？
4: 哎呦，可不嘛，这街上都传遍了。
3: 八路啊，还真行。你看啊。前不久啊，才把李店的炮楼给端了，是不是？现在又把徐家店的炮楼给端了。你看，
2: 他早知道这样啊，咱们还不如投八路呢。你可以过一过端炮楼的瘾啊。
3: 哦，现在想到了。当初呢？
2: 当初哪知道他们这么厉害啊！
5: 老板，
4: 哎呦，
5: 俩客房，来来来来，请坐，请坐，请坐。是住店呢还是打尖呢？
6: 打尖。
5: 哦，
6: 两份炒饼。
5: 哎，好嘞。哎，江叔，带朱二赶快下去。两份炒饼，两份炒饼，
4: 两份炒饼。
5: 哎哎哎哎哎，马上到，马上到。
6: 老板，
5: 哎，
6: 跟您打听个事儿啊。
5: 啊，你说，你说，
6: 镇子上大东街的那个太行酒家怎么关张了？
5: 哦，那兴许是皇军给查封的。
6: 哦，那他现在属于谁呀？
5: 镇上的公差。
6: 啊，现在归谁管啊？
5: 维持会，维持会长是张林。怎么，二位想把他盘下来
6: 啊？我们也想在柳林镇开个小买卖。
5: 哦，二位，二位可不像买卖人。
6: 那我们是什么人啊？
5: 请问像教书的。你看您说话文文兮兮的，他长得白白滋滋的。
6: 老板说话真有意思。不过我看你也不像是个做生意的。
5: 哦，
6: 你像是算卦的。
5: 哎，好眼力。我呀，跑江湖的，玩杂耍的。二位先坐着，我到后边去催催炒饼。
6: 好，不急不急。

0: 去做，以后石蛋儿也得看紧点，咱们真杀鬼的时候不能让他贪污。
1: 为啥呀？
0: 他脑子有毛病，他成天杀鬼子杀鬼的，真让鬼子知道了，那不坏菜。
1: 杀人一根筋，早晚要得出事儿，所以啊，你得吓唬吓唬他。
0: 石蛋儿啊，这心里边硬着呢，吓唬他根本就不管用。石蛋儿吃红，哎，你哄他，他愿意；以后啊，石蛋儿交给你了。
1: 他是我小舅子还是你小舅子？
0: 你是大姐夫，我是二姐夫。
1: 哟，我咋这么倒霉呀？
0: 娶他姐的时候没我份儿，看管这傻弟弟，卷着我的活儿。嗨，他叫你大姐夫的时候，你应没应啊？
1: 应了，
0: 你应了就得认呀，你就得担着呀。
1: 嗨，哎呦

0: 甭问呐，这宜春院这事儿也是你们哥俩折腾的。
1: 是，
0: 你们是痛快了，这宜春院倒霉了，连老鸨带龟公都让鬼子给杀了，还死了好几个姚姐。
2: 真的？
0: 我得说你们两句啊，往后再杀鬼子，得瞅准了时机和地点，不能再连累别人。
3: 金龙兄弟说的对，咱呢，杀鬼子不能图痛快，更不能让乡亲们遭殃。
4: 这日本鬼杀了咱们几个人，我让他们都缓缓。
0: 就是杀再多的鬼子，那死了的乡亲还能活过来啊？对了，龙王庙那俩鬼子也是你们杀的？
3: 啊，哎，你瞅这门，那俩小鬼子，
4: 我把。
0: 哎呀，这杀鬼子没错。可人都死了，没必要整得那么邪乎。
4: 哎，咋没必要啊？
3: 金龙兄弟，我是给乡亲们瞅瞅，出出气，解解恨。
0: 是，小鬼子可恨，可那些当兵的也是人呢，是不是？
4: 哎，那日本鬼就不是人，他们烧庄营子的时候，那人都死了，他们还往人的身上泼油呢，还烧呢，拿刺刀还捅呢。石窑村呢？人也死了，把脑袋砍下来挂在树杈上，这小鬼子是人吗？
3: 激动，激动，激动，别急，咱们听金龙兄弟把话说完。
0: 你别急，我不是替小鬼子说话，我这么说呀是保护你们。我告诉你，正规军都不这么瞎折腾，明白吗？这小鬼子一看这就是图打图闹，这对你们来说是危险的。
3: 季总，金龙兄弟说的在理呀。以后咱杀鬼子不能光图痛快，不能让乡亲们遭殃，也得想个法保护好自个儿。金龙兄弟，今儿就别走了，好不容易你来一趟，咱哥仨喝一盅。枪？
0: 还有啊，以后杀完鬼子想着得把枪拿回来
3: 啊！
4: 拿它干什么呀？这东西也不好使。
0: 季总，杀鬼子是一场战争，光凭那几把杀猪刀可不行啊！
4: 杀猪刀咋了？我那杀猪刀也杀了十几个日本鬼了。
3: 哎，我看呢，还是使枪好，指哪打哪，必使刀枪。
4: 可这东西我也不会使啊！
0: 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赶明儿啊，咱找个没人的地方。我好好教教你们，这东西使顺手了，你就知道它好使了。
3: 有个地儿，明儿我带你去。
5: 哎，金龙兄弟，这枪哪弄的？
0: 换的。
5: 换的？拿啥换的？
0: 烟土啊，这年头手里有烟土，想换啥换啥。
5: 烟土，哎呦，比黄金还贵啊！哎，您说跟谁换的？靠得住吗？
0: 靠得住。行堂那边一个中队长，叫龙战江的。
5: 龙战江，我知道，在黄杨岭当过杆子。
3: 嗨，那年他还劝我入伙呢。
0: 你知道？
3: 知道，打过照面。
0: 你们看，这是准星。
3: 嗯，
0: 瞄准的时候啊。这视线和准星要在一条线上，啊？
4: 啥是视线？
3: 眼睛看出去的就是视线。
0: 对，
4: 这眼睛看出去还会有线啊？
0: 哎哎哎，季总，可不敢对着人啊，小心走火。
4: 啊。哎，我觉得这不如飞刀好使啊。那既然日本鬼还要这么瞄准半天，那不什么事都耽误了吗？
0: 嗯，真打起来全凭感觉了。所以你现在得好好练，要不就是白瞎子弹呢。
3: 行了行了，这枪啊能打多远？
0: 这么说吧，100米以内，一指厚的木头，一枪就打透。
3: 哇，真厉害呀！季总，你那飞刀恐怕不行啊。
4: 你那绣花针能行啊？
3: 也不行。
0: 季总，
3: 啊，
0: 把枪端起来。
3: 哎。
0: 气要稳，心要沉。
3: 嗯，
0: 视线、准星、目标三点成一线。
3: 嗯，
0: 开枪！这打哪儿去了？这是
3: 不是拍瞎子儿？
1: 上！
2: 这实弹倒是打得挺准。
6: 来，再来。石蛋，你就打这个。嗯。来，把枪端稳，气要沉，准心不能晃啊！一晃偏差就大了。
7: 军中兄弟，这次我打了，
6: 准备好，听我口令。
4: 哎，我打着了。
2: 这是我打的，啊，你打歪了。
6: 别争了，这枪啊是战魁打的。你呀、啊。把枪端稳，心要沉，气要稳，啊！来，再试一下。
4: 这回是我打的了吧？
2: 走。哎呀，这家伙就是行啊！早几年咱中国人为什么受洋人欺负？什么半仙刀枪不入，全扯淡。
4: 你原来不就是个半仙吗？
2: 我不是吹，我爹啊，早年参加过义和团。
6: 来，再来。
1: 哎，打着了！哎，
4: 哎，这咋又不灵了？
6: 战魁、石蛋，你们俩出毒了。哎，季宗，你可得好好练。走吧，咱们现在找活物去打。哎。这打活物和打石头可是两个劲儿啊，得找好提前量。
4: 哎。

0: 提前量我知道，杀猪的时候那猪要跑啊，拿绳子套猪，不能朝猪的后边扔，也不能朝着猪扔，得朝着猪前边扔，这样正好就能套着。这是不是提前量？
1: 就是这个理儿。

0: 神了啊！
1: 你杀起猪来不也挺有一套吗？怎么打起枪来就不灵了
0: 啊？这跟杀猪不一样，这枪头打出去啊没准儿，杀猪呢刀攥在手里边，这一刀下去是有准儿。

0: 打着了，比你二姐夫强。哎，看那边，
1: 山鸡，
0: 快，有本事啊！看我的！
2: 你怎么不打呀？
1: 这东西我玩不转。走了。
3: 哎，怎么没把那只羊给烤啊？这只羊留着，到客栈之后啊，咱还能指它卖点钱。
1: 行，除了做菜呀，给我留点，我给杏花送过去。嗯，
4: 杏花是我姐，是我的亲姐，你是大姐夫，你是二姐夫。
5: 这孩子魔怔了，
1: 都是让日本鬼给害的。
5: 哎，金龙兄弟，你说我跟季宗两个人呢，都是图打土闹，我们呢也想给狗日小鬼子来点狠的，打他肝儿。
1: 我们想把他的炮楼给端了，
5: 可不能瞎来啊！就咱这两把枪，不能胡闹。这事儿啊，我也往心里去了。正是换装的季节，听说过一阵子就有军服和粮食从县城运过来。
1: 那。 是马车运呢，还是汽车呀？要是汽车的话，就不大好打。汽车都上前线了，像柳林镇这样的二线部队，那都是马车。行啊，金龙兄弟，那个鬼子运衣服、运粮食车要出来，你赶紧告诉我们，我们啊，在半道上接着他。
5: 好，
1: 就不知道鬼子出来人多不多。要是多的话，
5: 咋了？你怕了？
1: 不是怕，要是多的话，咱就打不过呀。
5: 以少胜多也不是不可能。当年我在热河，我们一个班的兵力包围了小鬼子一个小队，都给他干掉了。这以少胜多呀，关键是占据有利的地势。只要咱们占据了有利地势，不怕人手。
1: 对呀，只要人心齐，没啥干不了的。
5: 您看啊，
1: 过去就一两个小鬼子，就敢趟咱几百人的大村子，那是为啥？那咱老百姓胆小，人心不齐。
5: 说的对。
1: 这一少胜多呀，还有一个关键问题，用刀不行，得用枪。你们得好好练啊！等将来再打了小鬼子啊，一定得把他们的好枪拿回来。
2: 行了，只要能杀日本鬼，咋着都行。
1: 对。

0: 湛江那儿有没有油药？
1: 这我倒没问，李大侠。
0: 我想，如果有了油药，咱呐就能干大的了。
1: 我去想办法。哎，哎，过了这个坎儿就是了啊！走。
2: 啊，看来有人比咱们先到这儿了。
1: 天热，都想下河洗个澡。
0: 哎，你瞧。你看那边，架在树上面，是枪吗？
3: 走，回去。
0: 记住，
1: 啊，
0: 赶他。
4: 哎，三哥，你俺老的走。
5: 行啊，季总，六个鬼子一个都没留，
6: 过足瘾了吧你？
1: 过瘾了，哼，这小鬼子还想在咱中国撒野，就。哎，徐亮，羊呢？
7: 啊？
1: 傻愣着干什么呀？赶紧去找啊！
6: 哟，什么时候学会哄狮蛋了？
1: 这不是我跟你学的吗？
6: 嘿，这狗日的小鬼子，是这么好的卖的？
1: 哎，咱把他拉回客栈去。
6: 咋了？这一路上小鬼子都有岗哨，咱拉回去。
1: 就说咱是犯粮的，
6: 你看看这袋子上都画的啥？你能把小鬼子的粮食贩到这儿来了？
1: 就算拉回客栈也没用，日本人粮食管制，这么好的麦子，一看就是军粮啊。
6: 那。
7: 大姐夫，
6: 这傻小子真能干。
1: 哎，这粮食咱咋办啊？
6: 烧了，绝不留给鬼子。
1: 那可惜了吧？
6: 那干脆这样，扔到河里喂鱼。
1: 拉回去给乡亲。对，拉回石窑村呢，咱们给乡亲们。
6: 对，这是好主意。哎，那鬼子的尸首怎么办呢？
1: 拉到镇上，让乡亲们看看。
6: 粮食都拉不过去，还拉他们，
1: 那就喂了啊！
8: 算了，扔河里吧，就当水葬了。
1: 要葬你们葬啊，我不葬，我怕脏了我的手。
6: 石蛋，走，咱们把小鬼子扔到河里去。
9: 给咱送粮食来了。
10: 是，八路军真是咱大。

聖水艦竜林地からその距離20キロ、6名の帝国精鋭とあの優秀な鈴木少佐

0: 咋坐这儿呢？你别挡在门口啊！
1: 大哥，大哥，行行好，给点水喝，给点吃的吧，大哥。
0: 那水是有啊，吃的我们家也不富裕。哎呀，
1: 大哥，你就给点吃的吧，大哥。
2: 我是肖家营子的，我们村让小鬼子给抢了，我这好几天都没吃东西。
0: 肖家营子也让小鬼子给祸害了？
2: 别提了，大哥。全村死了好几十口子，就连三岁的小孩他们都不放过。
3: 这帮小鬼子真是不得好死啊！娘的，
0: 兄弟，别急啊，我给你拿吃的，拿喝的去啊！
2: 谢谢大哥。

0: 接着冷了，慢着点儿。哎呀，大哥，你们这儿还有大白馍，看来今年你们的麦子收成不错呀。
1: 哪是收成不错呀？我这家里还有俩没娘的孩子，这是人家好心人接济的。要是搁我呀，连见都没见过这么好的馍，先吃吧。
2: 这年头好心人多呀，
0: 大哥。

0: 我看你就是那个好心人。
1: 哎，你咋不吃呢？
0: 大哥，我老婆和孩子在村口等着呢，他们也好几天没吃东西了。

0: 说这不过年也不过节，又是青黄不接的时候，除了大财人家，谁家还能有这么好的白面？
1: 你是说这白面是在清水湾皇军被抢的？
0: 一准是啊。
1: 荣贵，皇军可都是被枪打死的，那老百姓能有枪？
0: 不是村民干的，是游击队干的。队长，你想啊，那肯定是游击队抢了皇军的粮食，分给了村民。
1: 你是说石耀村跟游击队有联系？
0: 肯定的呀，为什么别的村没有，就他们村有？
1: 荣贵，这个石耀村可是刚遭了大难，咱要没有证据，没有绝对证据，咱可千万不能。
0: 队长，这么大个白面馒头还不是证据？
1: 你先滚蛋吧，我再好好琢磨琢磨。

0: 蓝莓是山野间孕育的蓝色珍宝，长生于气候清凉之地，沐晨露，饮清泉，一颗颗饱满圆润的深蓝精灵，顶着薄霜，宛如林间散落的宝石。一枚小小浆果，藏着山川灵气与自然养分，清润回甘，让人念念不忘。
1: 酸酸甜甜的，甜也不是齁甜，是正常果子的那种香甜，加上红的蓝莓果干，一吃就知道是好果子自然烘干的口感，好吃。
2: 我给我妈呀又买了这么一大堆蓝莓干。
0: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蓝莓之乡的嘉士红蓝莓果干，现在99块钱，足足给十袋，比水果店里的蓝莓果价格还划算，比市场里的干蓝莓吃着还放心，男女老少都爱吃，打开包装就能吃，99块钱整整十大袋，快拿起您的手机打电话吧。你们喝腻了蓝莓汁，吃腻了蓝莓的，一定要试试嘉士红这个不加香精、色素、防腐剂的蓝莓果干。吃蓝莓的好处就不用多说了。
3: 屏幕前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给你们推荐一款好吃的，就是这款嘉士红蓝莓果干，它可是纯天然的农家蓝莓干，没有添加剂和防腐剂，都是从田间地头到发货工厂，经过严格筛选自然烘干的好果子，粒粒酸甜，颗颗软糯，口口饱满。因为啊，蓝莓富有丰富的花青素、维生素以及多种微量元素，既能当作日常解馋的小零食，也能当作丰富餐桌的好食材。你平日里给孩子拌个酸奶，给自己加个面包，或者出门的时候泡上一杯，随时随地都能吃得心满。

0: 一族，那滋味呀，可太棒了。
1: 很多人都知道，现在是吃蓝莓的好时候。蓝莓作为男女老少都喜欢吃的水果，在很多地方价格并不便宜。但是嘉士红的蓝莓果干，它选用的是大兴安岭矮脚蓝莓，从产地直接采收鲜果，老师傅精心挑选，低温烘焙，制作过程中不加香精、色素及任何的科技，狠活又锁鲜又放心，口感特别正。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蓝莓之乡的嘉士红蓝莓果干，现在99块钱足足给十袋，比水果店里的蓝莓果价格还划算，比市场里的干蓝莓吃着还放心，男女老少都爱吃，打开包装就能吃，99块钱整整十大袋，快拿起您的手机打电话吧。
2: 超级好吃，超级好吃，超级好吃，这个嘉士红蓝莓果干呀，真的就是新鲜蓝莓的那种爆爽口感，嚼一嚼满嘴蓝莓的鲜汁，所以我囤了好多，给孙子孙女、我老伴儿、我闺女儿子，每个人呀都留了好几包，随时随地拆开就能吃，还不用担心吃不完，真的是很方便。最关键是呀，价格划算，拿到这么一大堆，你看看才啥价？
3: 这个嘉士红蓝莓果干啊，它竟然比新鲜的蓝莓啊还好吃，满满的蓝莓香气，吃每一口啊都软糯爽口，太合我口味了。早上拿来下饭喝粥，我加那么几颗，顿时这口感呢就上来了。有时候给孩子拌个酸奶，加个面包，他吃的比平时欢实多了，食欲拉满。就这个蓝莓干不仅好吃，而且营养健康，我回购过好几次了，每次吃完呢都想啊再多买它几袋。
1: 真心建议屏幕前的家人们都来囤这个嘉士红的蓝莓果干，关键是现在一大包还不到10块钱，你看这价格多划算，配料也是干干净净。蓝莓的好处就不用多说了，它这个都是大兴安岭新鲜蓝莓烘干而成，平均每6斤蓝莓才能出1斤蓝莓干，脱水不脱汁，吃起来软糯酸甜，满口都是蓝莓本身的清香。
0: 今天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我们正在热卖的这个嘉士红蓝莓果干。这款蓝莓果干其实这些年我们一直都在做，因为它是原产地新鲜采摘，新鲜烘制，粒粒饱满，颗颗保留了蓝莓的原香和口感。很多朋友会拿这个和市面上的蓝莓果子做比较，说为什么比新鲜蓝莓还便宜。这里啊一定要给大家讲清楚，因为这些蓝莓果子从产地到餐桌是经过层层加价，仓储费、物流费，再加上中间的耗损成本在那摆着的，它不得不贵。但是啊，咱们这个嘉士红蓝莓果干，它是在原产地直接采收、直接烘干、直接锁鲜，所有的营养和活性物质都在里边，不需要防腐剂和化学添加剂，也不需要额外的成本，所以啊，它价格自然就下来了。而且你吃在嘴里，那是自然鲜果子那股清香，那股果汁的口感，保证你吃上的每一口都是农家地头的鲜果本味。
1: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蓝莓之乡的嘉士红蓝莓果干，现在99块钱足足给十袋，比水果店里的蓝莓果价格还划算，比市场里的干蓝莓吃着还放心，男女老少都爱吃，打开包装就能吃，99块钱整整十大袋，快拿起您的手机打电话吧。
4: 我朋友来我家串门，他给我带来一袋这个嘉士红的蓝莓果干，好吃到啊，我立马就去搜，就找这个牌子，你看看99块钱足足这么一大堆，它里面那个花青素啊，还有叶黄素，还可以泡水喝，平时啊出门遛弯我都带着，走到哪儿我都带到哪儿，想吃就吃。
5: 姐妹们都在抢这个嘉士红的蓝莓果干，我看了它这个配料表标的特别清楚，就只有蓝莓和它的原汁，特别干净，特别让人放心，放假出去玩的时候，在家看电视追剧的时候，想吃呢随时都能拆一包，酸酸甜甜的刚刚好，一家老小呀都喜欢的不得了。
1: 你们喝腻了蓝莓汁，吃腻了蓝莓的，一定要试试嘉士红这个不加香精、色素、防腐剂的蓝莓果干。吃蓝莓的好处就不用多说了。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蓝莓之乡的嘉士红蓝莓果干，

0: 现在99块钱，足足给时代，比水果店里的蓝莓果价格还划算，比市场里的干蓝莓吃着还放心，男女老少都爱吃，打开包装就能吃，99块钱整整十大袋，快拿起您的手机打电话吧。
1: 当你看到蓝莓果干，我就不多讲它有多么好，多么实惠，大家都会主动下单。因为蓝莓的价格啊，大家都知道，尤其是像嘉士红这样品质饱满、这么新鲜实惠的原产地蓝莓果干，你就算是打着灯笼去随便问，都不可能再找到这么好、这么实惠的价格。工作再忙啊，都要注意营养。送孩子上学，时间再紧张，你去公园锻炼，再没有空，都值得带上他几包，家里多备些，每天不经意之间就能帮到你。真的强烈建议大家都能吃上它。
0: 很多人都知道，现在是吃蓝莓的好时候。蓝莓作为男女老少都喜欢吃的水果，在很多地方价格并不便宜。但是嘉士红的蓝莓果干，它选用的是大兴安岭矮脚蓝莓，从产地直接采收鲜果，老师傅精心挑选，低温烘焙，制作过程中不加香精、色素及任何的科技，很活，又锁鲜又放心，口感特别正。
2: 我又给我女儿啊买了两单这个嘉士红的蓝莓果干呀。
3: 我呀真是挖到宝了，这嘉士红蓝莓果干超实在、超好吃、超级香甜。这大兴安岭的原产地蓝莓果干啊，不齁不腻，越嚼越香，我呀还得再囤它一些。
0: 真心建议屏幕前的家人们都来囤这个嘉士红的蓝莓果干，关键是现在一大包还不到10块钱，你看这价格多划算，配料也是干干净净。蓝莓的好处就不用多说了，它这个都是大兴安岭新鲜蓝莓烘干而成，平均每6斤蓝莓才能出1斤蓝莓干，脱水不脱汁，吃起来软糯酸甜，满口都是蓝莓本身的清香。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蓝莓之乡的嘉士红蓝莓果干，现在99块钱，足足给时代，比水果店里的蓝莓果价格还划算，比市场里的干蓝莓吃着还放心，男女老少都爱吃，打开包装就能吃，99块钱整整十大袋，快拿起您的手机打电话吧。
4: 酸酸甜甜的，甜也不是齁甜，是正常果子的那种香甜。嘉士红的蓝莓果干一吃就知道是好果子自然烘干的口感，好吃。
0: 吃蓝莓的好处就不用多说了，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蓝莓之乡的嘉士红蓝莓果干，现在99块钱，足足给时代，比水果店里的蓝莓果价格还划算，比市场里的干蓝莓吃着还放心，男女老少都爱吃，打开包装就能吃，99块钱整整十大袋，快拿起您的手机打电话吧。
1: 今天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我们正在热卖的这个嘉士红蓝莓果干。这款蓝莓果干其实这些年我们一直都在做，因为它是原产地新鲜采摘、新鲜烘制，粒粒饱满，颗颗保留了蓝莓的原香和口感。很多朋友会拿这个和市面上的蓝莓果子做比较，说为什么比新鲜蓝莓还便宜。这里啊一定要给大家讲清楚，因为这些蓝莓果子从产地到餐桌是经过层层加价，仓储费、物流费，再加上中间的耗损成本在那摆着的，它不得不贵。但是啊，咱们这个嘉士红蓝莓果干，它是在原产地直接采收、直接烘干、直接锁鲜，所有的营养和活性物质都在里边，不需要防腐剂和化学添加剂，也不需要额外的成本，所以啊，它价格自然就下来了。而且你吃在嘴里，那是自然鲜果子那股清香，那股果汁的口感，保证你吃上的每一口都是农家地头的鲜果本味。
0: 很多人都知道，现在是吃蓝莓的好时候。蓝莓作为男女老少都喜欢吃的水果，在很多地方价格并不便宜。但是嘉士红的蓝莓果干，它选用的是大兴安岭矮脚蓝莓，从产地直接采收鲜果，老师傅精心挑选，低温烘焙，制作过程中不加香精、色素及任何的科技，很活，又锁鲜又放心，口感特别正。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蓝莓之乡的嘉士红蓝莓果干，现在99块钱，足足给

0: 时代比水果店里的蓝莓果价格还划算，比市场里的干蓝莓吃着还放心，男女老少都爱吃，打开包装就能吃，99块钱整整十大袋，快拿起您的手机打电话吧！
1: 超级好吃，超级好吃，超级好吃！这个嘉士红蓝莓果干呀，真的就是新鲜蓝莓的那种爆爽口感，嚼一嚼满嘴蓝莓的鲜汁，所以我囤了好多，给孙子孙女、我老伴儿、我闺女儿子，每个人呀都留了好几包，随时随地拆开就能吃，还不用担心吃不完，真的是很方便。最关键是呀，价格划算。拿到这么一大堆，你看看才啥价？
2: 这个嘉士红蓝莓果干啊，它竟然比新鲜的蓝莓啊还好吃，满满的蓝莓香气，吃每一口啊都软糯爽口，太合我口味了。早上拿来下饭喝粥，我加那么几颗，顿时这口感呢就上来了。有时候给孩子拌个酸奶，加个面包，他吃的比平时欢实多了，食欲拉满。就这个蓝莓干不仅好吃，而且营养健康，我回购过好几次了，每次吃完呢都想啊再多买它几袋。
0: 真心建议屏幕前的家人们都来囤这个嘉士红的蓝莓果干，关键是现在一大包还不到10块钱，你看这价格多划算，配料也是干干净净。蓝莓的好处就不用多说了，它这个都是大兴安岭新鲜蓝莓烘干而成，平均每6斤蓝莓才能出1斤蓝莓干，脱水不脱汁，吃起来软糯酸甜，满口都是蓝莓本身的清香。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蓝莓之乡的嘉士红蓝莓果干，现在99块钱足足给十袋，比水果店里的蓝莓果价格还划算，比市场里的干蓝莓吃着还放心，男女老少都爱吃，打开包装就能吃，99块钱整整十大袋，快拿起您的手机打电话吧。
3: 我朋友来我家串门，他给我带来一袋这个嘉士红的蓝莓果干，好吃到啊，我立马就去搜，就找这个牌子，你看看99块钱足足这么一大堆，它里面那个花青素啊，还有叶黄素，还可以泡水喝，平时啊出门遛弯我都带着啊，走到哪儿我都带到哪儿，想吃就吃。
4: 姐妹们都在抢这个嘉士红的蓝莓果干，我看了它这个配料表标的特别清楚，就只有蓝莓和它的原汁，特别干净，特别让人放心。放假出去玩的时候，在家看电视追剧的时候，想吃呢随时都能拆一包，酸酸甜甜的刚刚好，一家老小呀都喜欢的不得了。
0: 很多人都知道现在是吃蓝莓的好时候，蓝莓作为男女老少都喜欢吃的水果，在很多地方价格并不便宜，但是嘉士红的蓝莓果干，它选用的是大兴安岭矮脚蓝莓，从产地直接采收鲜果，老师傅精心挑选，低温烘焙，制作过程中不加香精、色素及任何的科技，狠活又锁鲜又放心，口感特别正。
1: 我又给我女儿啊买了2单，
2: 我呀真是挖到宝了，这嘉士红蓝莓果干超实在，超好吃，超级香甜。这大兴安岭的原产地蓝莓果干啊，不齁不腻，越嚼越香，我呀还得再囤它一些。
0: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蓝莓之乡的嘉士红蓝莓果干，现在99块钱足足给十袋，比水果店里的蓝莓果价格还划算，比市场里的干蓝莓吃着还放心，男女老少都爱吃，打开包装就能吃，99块钱整整十大袋，快拿起您的手机打电话吧。
1: 超级好吃，超级好吃，超级好吃！这个嘉士红蓝莓果干呀，真的就是新鲜蓝莓的那种爆爽口感，嚼一嚼满嘴蓝莓的鲜汁，所以我囤了好多，给孙子孙女、我老伴儿、我闺女儿子，每个人呀都留了好几包，随时随地拆开就能吃，还不用担心吃不完，真的是很方便。最关键是呀，价格划算。拿到这么一大堆，你看看才啥价？
2: 这个嘉士红蓝莓果干啊，它竟然比新鲜的蓝莓啊还好吃，满满的蓝莓香气，吃每一口啊都软糯爽口，太合我口味了。早上拿来下饭喝粥，我加那么几颗，顿时这口感呢就上来了。有时候给孩子拌个酸奶，加个面包，他吃的比平时欢实多了，食欲拉满。就这个蓝莓干不仅好吃，而

0: 且营养健康。我回购过好几次了，每次吃完的都想啊再多买它几袋。
1: 真心建议屏幕前的家人们都来囤这个家事红的蓝莓果干，关键是现在一大包还不到10块钱，你看这价格多划算。
2: 这款蓝莓果干其实这些年我们一直都在做，因为它是原产地新鲜采摘，新鲜烘制，粒粒饱满，颗颗保留了蓝莓的原香和口感。很多朋友会拿这个和市面上的蓝莓果子做比较，说为什么比新鲜蓝莓还便宜。这里啊，一定要给大家讲清楚，因为这些蓝莓果子从产地到餐桌是经过层层加价，仓储费、物流费，再加上中间的耗损成本在那摆着的，它不得不贵。但是啊，咱们这个家事红蓝莓果干，它是在原产地直接采收、直接烘干、直接锁鲜，所有的营养和活性物质都在里边，不需要防腐剂和化学添加剂，也不需要额外的成本，所以啊，它价格自然就下来了。而且你吃在嘴里，那是自然鲜果子那股清香，那股果汁的口感，保证你吃上的每一口都是农家地头的鲜果本味。
1: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蓝莓之乡的家事红蓝莓果干，现在99块钱，足足给十袋，比水果店里的蓝莓果价格还划算，比市场里的干蓝莓吃着还放心，男女老少都爱吃，打开包装就能吃，99块钱，整整10大袋，快拿起您的手机打电话吧。
3: 我朋友来我家串门，他给我带来一袋这个家事红的蓝莓果干，好吃到啊，我立马就去搜，就找这个牌子，你看看99块钱，足足这么一大堆，它里面那个花青素啊，还有叶黄素，还可以泡水喝，平时啊出门遛弯我都带着啊，走到哪儿我都带到哪儿，想吃就吃。
4: 姐妹们都在尝这个家事红的蓝莓果干，我看了它这个配料表标的特别清楚，就只有蓝莓和它的原汁，特别干净，特别让人放心。放假出去玩的时候，在家看电视追剧的时候，想吃呢随时都能拆一包，酸酸甜甜的刚刚好，一家老小呀都喜欢的不得了。
1: 你们喝腻了蓝莓汁，吃腻了蓝莓的，一定要试试家事红这个不加香精、色素、防腐剂的蓝莓果干。吃蓝莓的好处就不用多说了。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蓝莓之乡的家事红蓝莓果干，现在99块钱，足足给十袋，比水果店里的蓝莓果价格还划算，比市场里的干蓝莓吃着还放心，男女老少都爱吃，打开包装就能吃。99块钱，整整10大袋，快拿起您的手机打电话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每每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5: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
6: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
7: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是我们党百年历史经验的一个总结。
8: 正确政绩观是一种群众观，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人民幸福安康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
9: 比如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喜欢讲的一个词，叫幸福感、获得感。

0: 满足感、安全感，你要真实可感啊！就人民的利益一定是具体的。
1: 中国共产党最先意识到，只有全民族的团结，才能救民族于危难。
2: 我们所走过的路，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作为历史主体，努力奋斗来创造出来的。
3: 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十五规划，一以贯之的主题就是把我国建设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4: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在探讨规律、遵循规律、充分运用规律基础上的一个现代化。
5: 下一个中国还是中国。
6: 中国的整个现代化过程都体现出这样一种创造历史的主体性精神，
7: 以压倒一切困难而不为困难所压倒的决心和勇气，善于创造，锲而不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直至取得最后胜利。
8: 我们党之所以能够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就是因为我们党做到了在推动社会革命的同时进行彻底的自我革命，
9: 从苦难走向辉煌。最重要的成功密码，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拥有的内在的精神。
10: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

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环青山碧野，护绿水蓝天，展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0: 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召开会议，王宁主持，王宇波、刘洪建、刘小凯出席。
1: 王宁、王宇波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会谈。
0: 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商业航天与低空经济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暨投资云南产融对接会举行，王宇波会见李嘉祥、吴一荣等嘉宾代表。
1: 云南各族各界干部群众表示，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为不断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凝聚力量。
0: 全省县乡人大换届选举7月1号启动，
1: 云南出台工作方案，推动场景培育成为撬动新质生产力的创新手段。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7月2号，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在昆明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落实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下步工作任务。省委书记、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主任王宁主持会议并讲话，省长、委员会副主任王宇波、省委副书记、委员会副主任刘洪建、省政协主席刘小凯出席。
1: 会议听取全面依法治省和行政执法监督工作情况汇报，审议并原则同意云南省贯彻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6至2030年重要举措任务清单，开展各州市党政和省级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术法。会议指出，去年以来，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化落实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统筹推进各环节法治建设，在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民族团结进步、生态环保、对外开放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工作取得了新进展、新成效。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学好用好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等权威读本，切实把学习成果体现到法治建设实践中，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扎实做好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工作，实施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生态环境法典等国家法律，及时修订完善我省配套法规制度，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作用。要深入推进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深化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积极推进腾冲市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全域试点工作，加快南亚东南亚国际仲裁中心建设，不断优化涉外法律服务工作布局，依法平等保护各类经营主体合法权益。要常态化开展农村地区普法，有针对性地开展生态环保普法，加强以案释法，科学制定我省95普法规划，进一步提升普法工作质效。要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完善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严厉打击整治突出违法犯罪，全面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会议强调，要加强党对法治建设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党组要履行好法治工作的领导责任，各级一把手要认真履行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责任，省委依法治省办要发挥好统筹协调作用，凝聚工作合力，推进法治云南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委员、有关省领导出席会议，省直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参加。近日，省委书记王宁、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在昆明与来滇调研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党组书记、部长王小平一行见面会谈。王宁、王宇波感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长期以来给予云南发展的大力支持。王宁说，当前全省正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奋力开创发展新局面。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始终把就业作为民生要事，突出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多渠道开发就业岗位，挖掘新兴领域，吸纳就业潜能，发展壮大乡村特色产业和县域富民产业，创新推广幸福里社区、家门口务工车间等模式，促进就地就近就业，持续强化社会保障等工作，在发展中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希望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加强指导，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脱贫人口就业帮扶、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职业技能培训、人才队伍培养、公共服务补短板等方面给予云南更多帮助支持，共同推进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为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王小平表示，云南在促进就业创业、围绕产业发展开展技能培训等方面取得积极成效。下一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进一步支持云南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积极挖掘新的就业增长点，提升技能培训实效，加强就业创业服务，助力云南更好发挥人力资源优势，加快推进高质量发展。

0: 省领导、园方、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7月2号，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商业航天与低空经济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暨投资云南产融对接会在昆明举行。会前，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会见了中国民航局原党组书记、局长李嘉祥、中国科学院院士吴一荣等嘉宾代表。
2: 受省委书记王宁委托，王宇波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与会嘉宾表示欢迎。他说，近年来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不断深化三个定位建设，奋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云南区位优势明显，资源能源丰富，应用场景多元，政策支撑有力，商业航天与低空经济发展条件得天独厚，诚挚邀请更多企业来滇投资兴业，与我们共享发展机遇，共拓广阔市场，推动场景应用加先进制造协同发展，实现互利共赢。云南将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全力支持来滇发展的企业。嘉宾们表示，云南地形气候独特，空域条件优越，商业航天和低空经济发展潜力大，愿以此次对接会为契机，推动各企业机构与云南进一步加强科技成果转化、特色产业发展、应用场景落地等方面务实合作，助力云南新质生产力发展。赵聚民参加会见。何波出席大会开幕式并致辞，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党委书记魏峰、相关企业科研机构嘉宾、省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分别参加上述活动。会上，参会嘉宾共同见证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商业航天与低空经济专业委员会成立。该专业委员会将秉持服务国家战略、引领行业发展、促进企业成长的宗旨，凝聚上市公司及上下游力量，推动协同创新与产业融合，助力商业航天与低空经济成长为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兴支柱产业。嘉宾们就有关主题开展了交流研讨和产融对接，吩咐昆明市红河州开展实地考察。
0: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复兴伟业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向全党发出了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云南各族各界干部群众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信心，团结奋斗，攻坚克难，不断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3: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百年大党恰是风华正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4: 那么近距离的聆听总书记的讲话，每一个人的心情非常的澎湃。百年大党的不容易，以及我们中华民族的这种奋斗拼搏，让我内心里边是充满了激情，也充满了自信。
5: 回顾建党105载征程，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近5年来，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6: 新时代5年呢，攻坚克难，成就非凡。放在云南省来看，沿边开放、口岸经济、民族团结发展日新月异。
7: 一代代共产党人矢志不渝，实干笃行，带领华夏大地山河焕新，江河安澜。作为新时代学历人，我们倍感光荣，备受鼓舞。
8: 党的领导更加坚强有力，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不断的增强，这也更加坚定了我们听党话、跟党走，在服务保障中践行初心使命的信心和决心。
3: 知其所来，明其所往，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揭示了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6个方面的优秀特质贯通了世界第一大执政党的历史、现实和未来，贯穿于党的理论创新与伟大实践。
9: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说道，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正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科技事业从零起步，攻坚克难，一步步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部分领跑的

0: 跨越。
1: 敢于斗争，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的理想信念与无畏的政治担当。敢于斗争的骨气与善于斗争的底气相互交融，不仅鼓舞着全国人民凝聚起无坚不摧的磅礴力量，更确保党和人民的事业能够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2: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这句话时刻提醒我们必须始终站稳人民立场。
3: 新时代使命在肩，实干为要。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在只争朝夕、顽强拼搏的不懈奋斗中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4: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锤炼和提高政治把关能力、服务决策能力、狠抓落实能力、防范风险能力，以实干实际服务十五五，开好局，取好步。
5: 传承和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岗位，锤炼作风，提升本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6: 让信息技术真正走进边疆村寨，服务百姓民生，把对真理的追求和人民的需要紧密结合，这样我们培养的人才和产出的成果才会有最坚实的根基和最持久的力量。
7: 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先学一步，学深一层，用心用情讲好党的创新理论。
8: 我们也会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呢贯彻落实到每一个工作举措当中，也会把这个精神呢传递到千家万户，做好群众的贴心人，做好政策的宣讲员，当好排头兵。
9: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我们首先要把群众的需求放在首位，以金融之力助民生、促振兴，
10: 坚持为民服务，管好用好每一笔财政资金，筑牢风险防范的底线，重视解决基层财政困难，深化零基础改革，推进财政可持续发展，
11: 扎实抓好民族团结进步，实现百乡千村万户示范引领工程、边境幸福村 3.0 版建设等工作，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云南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
12: 持续做实做细司机群体的服务管理保障，用群众的脚下路丈量为政初心，用百姓的幸福感检验发展实际。
13: 我们要坚定理想信念，积极担当作为，认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为人民司法做到群众心坎上。
14: 我将怀揣着对党的绝对忠诚，让我们的孩子都能够接受到公平而优质的教育，为教育强省建设、为党的教育事业奉献自己的力量，
15: 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聚焦组织主业，深化国企改革，推动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努力打造成为全球领先的肥料及化工新材料企业。
16: 我将立足纪检监察机关职责，敢于亮剑，善于斗争，坚决查处群众身边的蝇滩蝇腐，打好反腐败斗争的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
17: 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以实干担当，苦干实干，拓宽群众增收渠道，用心用情用力绘就边疆民族地区民族团结共同富裕的崭新画卷。
18: 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云南云秀花卉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段金辉，22年扎根花卉产业一线，把党组织建在产业链上，把党员聚在田间地头，让一朵花带富了一方人。
19: 在云秀花卉的智能温室大棚里，段金辉带着技术骨干穿行其间，查看新培育品种的生长情况。
20: 现在多了嘛，推广跟农户应该会市场很好，因为我们也进行那个测试了，对，这个伙伴很好。
19: 把业务骨干培养成党员，把党员培养成技术骨干，这是段金辉推行的双向培养机制。如今公司党支部已有党员十多名，全部是生产一线的核心力量。
21: 身为党员了嘛，一个了嘛是这个责任心，另一个是起大头作用。农户了嘛，也能那问题了嘛，对了嘛，打电话给我们，我们都帮忙去看看。
19: 段金辉还带领党支部搭建

0: 田间移动课堂，推行种苗技术管理水肥回收销售六统一帮扶模式，帮扶带动3500多户花农实现户均增收2.3万元以上，产业综合产值达3.5亿元，依托花卉分拣包装产业链，搭建家门口务工车间，帮助200多名群众实现就近就地就业。党员带头攻坚品种培育，党支部统筹协调产销全链条，助力花农增收，将田间成果转化为市场优势。金辉成为国内第一个以育种商名字命名的鲜花品种。云秀牌月季连续5年获评云南10大名花。
1: 我们搞非工等件，做实了就是生产力，做强了就是竞争力。比起让大家记住一个花卉品种，我更希望传递的是扎根乡土、实干奉献、自力更富的党员精神。未来我会继续建强支部堡垒，让红色的力量持续赋能乡村振兴，带动更多群众过上好日子。
2: 7月3号，云南省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在昆明举行，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曾燕出席并讲话，副省长徐浩主持。会议指出，近年来全省社科界深入落实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任务要求，推动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繁荣发展稳步向前。会议强调，要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坚持不懈推进党的创新理论武装，要扎根云岭大地，研究阐释好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要整体推进突出优势，统筹抓好区域国别学、中国边疆研究、冷门绝学等学科建设，要选好题、强转化，以高质量研究成果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会上为省社会科学奖代表颁发获奖证书，8位社科界代表发言。6月30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赵俊民在普洱调研产业发展、安全生产等工作，并开展乡村振兴挂联帮扶。赵俊民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全力以赴拼经济促发展，以实干实际推动省委省政府部署落到实处。要聚焦低收入群体，开展精准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要完善联农带农益农机制，实现产业增值、企业增效、群众增收。要落细落实防汛减灾各项措施，守牢安全生产底线。在走访脱贫户、看望驻村队员时，他强调要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多办实事。政府系统要以更严标准、更高要求争当帮扶表率。
3: 7月1号起，全省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工作全面启动，将于12月31号前选举产生新一届县乡两级人大代表。县乡人大换届选举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加强基层政权建设的重要实践。经过准备工作、划分选区和分配代表名额、选民登记、提名推荐和协商确定代表候选人、投票选举、代表资格审查等工作程序，选出政治过硬、群众信赖、履职尽责的基层人大代表。为提升换届选举工作的数字化、规范化水平，省人大常委会开发建设了换届选举工作信息系统平台，并印发工作手册，为基层提供业务指导。同时，确定昆明市晋宁区、玉溪市峨山县、楚雄州永仁县为工作联系点，先行先试。
4: 云南省加快场景培育和开放，推动新场景大规模应用工作方案近日印发，对标国家22大领域，结合云南资源，推动场景培育成为撬动新质生产力的创新手段。昨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邀请相关部门负责人进行解读。
2: 工作方案配套2大清单，细化53项具体应用场景，分重点产业、提质治理、未来潜力3大方向统筹推进。
5: 以重点领域场景牵引产业转型升级，比如生物技术、现代农业、智慧水利；以培育领域场景提升发展质效和治理能力，比如在应急管理中构建智能监测预警、空地协同救援、跨境应急处置体系；以潜力领域场景深化未来拓展，比如推动人工智能辅助诊断。
2: 工业是场景应用主阵地，目前云南已培育4家

0: 达卓越级，55家先进级智能工厂，国家级绿色工厂达160家，依托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计划到2027年建成50个 AI 制造场景，培育10家标杆企业，搭建云边端一体化算力网络，依托有色磷化工龙头，打造工业垂类大模型，推出轻量化改造方案，助力中小企业质改数转。
1: 对符合条件的新技术、新产品研发应用项目给予支持，积极落实数台套装备、数批次材料、数板次软件保险补偿政策，继续大力培育智能工厂、绿色工厂、高标准数字园区，推动企业加快设备更新、工艺升级、数字赋能和模式创新。
0: 近年来，云南以数据要素为核心，构建高原特色农业全链条智慧体系， AI 与区块链技术加持，推动咖啡、茶叶、花卉产业效益实现提升。十四五期间，云南每年支持建设20个数字农业创新应用基地，为高原特色农业场景培育开放奠定了基础。
2: 我们将重点围绕智慧种植场景、农产品质量溯源场景、智慧冷链物流场景、农村电商和直播助农场景、农旅融合场景，推进场景培育开放工作，推动高原特色产业从资源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
0: 下一步，云南将以政策为引领，以试点为示范，以招商为抓手，做好场景项目建设与供需对接，打通最后一公里，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同时，构建场景开放、企业集聚、产业升级、新场景迭代的良性循环，依靠场景创新，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今年一至五月，云南省2026年第一批1677个省级重大项目投资进度持续加快，入库纳统率达77.28%，入库项目年度投资完成率58.75%，环比提高9.44%。其中52个重中之重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53.17%，365个民营企业投资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环比提高10.83%。分领域看，748个基础设施项目稳步推进，社会事业、城建、水利类项目投资进度靠前，929个产业项目进度优于基建，农业、非能源工业投资成效突出，农业项目完成率近70%，文旅、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同步加快建设，基础设施与产业项目双向发力，为全省经济稳定增长筑牢坚实支撑。云南省第23届职工职业技能大赛水轮机值班员技能竞赛7月1日在昆明开赛，围绕理论知识实操项目开展比拼，促进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成长成才，为云南水电事业提供人才支撑。
3: 以上就是今天云南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
4: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3: 再见。

0: 始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2: 晚上来看天气，近两天副热带高压稳定维持在云南东南部一带，在它外围的丽江、楚雄、昭通等地水汽条件充沛，还有切变系统的持续助力，这降水啊是耐力和爆发力兼具。今天晚上开始，副热带高压东退，云南东北部到西北部的降水有所减弱，但并没有完全停歇。昭通、曲靖北部、昆明北部、楚雄北部、大理、宝山、德宏会有一定范围的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仍要警惕各类次生灾害。省内其余大部则是以晴雨相间的天气模式为主，午后到傍晚容易出现局地的对流雨。另外呢，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今天凌晨生成，并不断的向北移动，后天它的外围云系将会给云南东南部带来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随后下周一云南中北部拨云见日，迎来久违的多云见晴的天气，气温也将会明显回升。来看具体预报。

0: 守好防汛底线，筑牢安全防线。
1: 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小雨，18到26摄氏度；楚雄小雨，18到25度；玉溪阵雨，18到26度；曲靖小雨，18到26度；大理小雨，15到22度；昭通小雨，16到24度；蒙自阵雨，20到29度；普洱小雨，19到26度；西双版纳景洪小雨，23到32度；宝山小雨，18到26度；文山小雨，20到29度；临沧小雨，18到25度；芒市小雨，22到29度；丽江小雨，15到24度；香格里拉小雨，9到20度；卢水小雨，22到30度；昆明小雨，18到26摄氏度。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鉴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3: 今日的演习就是为明天的实战，
2: 实战演习练精兵。
4: 肖狼特战队句号完毕。
3: 肖狼的勇士们，从现在起你们要独自面对猛虎旅狼。
2: 肖狼出击破猛虎，
5: 肖狼特战队破袭了猛虎旅，击毙了蓝军总指挥，赢得了绝杀死地实战演习的胜利。
6: 八号工厂恐怖分子已移动，
7: 全体都要准备实战，
2: 守护和平，歼灭来犯之敌。训练与战场保持零距离，才能制胜未来。
5: 让那些企图破坏和平的他们，对我们这支无畏而强大的军队望而生畏。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和战争之间永远保持零距离的理由。
2: 决胜零距离正在热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1: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0: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

0: 话。
1: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
1: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3号在北京81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
2: 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2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3: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至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
4: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5: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6: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0: 工作。
1: 巴布沙过去封杀肆虐，群众被迫逼近日上，正是支持共产党员带头劫杀执杀劫的帮，困难面前不得头，敢把沙漠变绿洲。这些事儿，中国共产党优秀特质的生动实践，我们一定要坚定信心，坚持奋斗，筑牢祖国四不生态安全屏障。
2: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
3: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4: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蜕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六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5: 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把群众需求放在最高位置，把便民服务做细，民生实事做实，基层治理做深，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温馨的港湾。
2: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7: 我们当神圣之给人民，始终荣耀展示根基。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多干实事，多干好事，加快补齐农村现代生活条件短板，发展壮大文旅、教育、医养康养等产业，让乡村更美，产业更旺。
5: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8: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2: 7月1号，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宜琴出席。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7月3日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14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7月3日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大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7月3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3号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李希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彰显了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自信豪迈，续写强党强国新篇的坚定决心，是指引全党全国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105年来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在新征程上的使命任务和责任担当，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因党而生、为党而战的红色基因，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李希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纪检监察机关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要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监督检查，推动全党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夯实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刘金国出席会议。7月3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

0: 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0: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下达，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对加快产业升级、促进绿色发展、改善民生福祉、强化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正在香港进行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的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衡阳舰今天首日面向香港民众开放，舰艇官兵精心准备了多样的互动体验项目，吸引众多香港青少年学生登舰参观。活动现场，香港青少年学生近距离参观舰艇装备，认真聆听官兵们讲述执行撤侨行动、联演护航等任务故事，真切感受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风采。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最美科技工作者代表围绕勇担历史使命、建设科技强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他们自觉胸怀国之大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已于今天18时20分前后在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受其影响，3号至6号海南岛、广东、广西、湖南、贵州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美沙克是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目前各地提升应急响应，调集抢险装备，做好防范应对。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我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10年来，全国累计审查政策措施188万件，废止和修订排除限制竞争的政策措施12.3万件，有效破除地方保护，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启动第七届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利用100天左右时间，集中组织线上线下招聘对接活动，开展职业指导，推出人工智能、康养服务等职业培训，助

0: 鼓励高校毕业生等各类劳动者就业。中央网信办自今天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两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规则设计、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通过处置处罚和公开曝光，压实相关平台和 MCN 机构管理责任。今天，长三角发布首批重点产业国际标准联合攻关项目清单，涵盖人工智能、新材料、新能源等八个项目。至2027年底，长三角计划牵头制定20项以上联合研制国际标准。今天，我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和北海局极地号从大连出发，前往北冰洋，将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海冰、水文、生物等领域综合调查监测，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后返回。乌克兰方面2号称，乌首都基辅的居民区当天遭俄罗斯军队导弹和无人机大规模袭击，造成损失。俄罗斯方面称，俄军2号打击了基辅等地的军事目标和准军事目标，以报复乌军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号表示，随着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该国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6月17号，芬兰议会批准政府提交的核能法修正案，取消对核武器过境和出于国防目的在芬兰储存核武器的禁令。该修正案经芬兰总统斯图布的批准，于7月1号正式生效。2号，一名被困8天的男子在委内瑞拉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家购物中心废墟下被成功救出，目前该男子生命体征平稳。委内瑞拉政府2号说，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2595人，受伤人数超1.2万人，6462人获救。法国南部部分地区日前燃起多起林火，在高温干旱影响下，火势持续蔓延。据法国媒体2号报道，法国南部已有3000名居民撤离。法国总理勒科尔尼当天表示，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已发生近7000起火情，2000名消防员投入灭火作业。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3: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超视力。
6: 大家好，我是王礼书。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5: 超视力，掌握

0: 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强韧护发，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炫美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明明之前就见过面啊，商讨着怎么在我柴世华面前下套是吧？演这么一出戏给我看啊！哎，你怎么不当演员啊？啊，你不当演员可惜了，你表演艺术家呀你！还整的这一套一套的你啊！
1: 我也不知道他写那些东西，那么伤害您呢，关键。
0: 你伤害了整个肖郎特战队的荣誉。
2: 行，
3: 加你承认了是吧？承认了，好。
2: 是我说的，不关贺队长的事儿。而且我可以证明，在采访你们之前，赵思远根本就没有见过贺天高。他昨天11点半采访完，从我的宿舍出去，就直接去了你们的办公室。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你可以去调查。
3: 我要通知在系统上，赶紧回去。
2: 财副处长。 我有几个问题想要问您。第一，贺队长在肖郎跟了您这么多年，您难道真的不了解他？第二，就算是这样，你仔细想一想，如果你认为他这样写有损了肖郎的荣誉，那这个责任到底是贺天高的还是你的？他一个被停了职的队长，在前两次的考核当中，到底他还有没有决策权？
0: 我跟赵思远说的都是事实，从来没有厚此薄彼。赵思远写的也都是事实。如果你认为他这样做伤害到了你的荣誉和尊严，那你可以处罚我，因为我就是你口里说的那个没有品格和灵魂的士兵。天高，
3: 到。
0: 那你刚才怎么承认啊？
3: 啊？
0: 扯能是吧？扯你是个爷们儿，你实话实说不就完了吗？
3: 得找人撒钱，难道拿个女兵撒钱？葛参谋，今儿我去开会，我真的快气炸了。就你们那记者叫什么赵思成，
2: 赵思远，
0: 哦，赵思远，写的不全是事实，他断章取义。
3: 你不信，你问天高。
0: 我有没有说让特战队在备战分3个阶段？我说没说这两天马上就要强化战场协调的配合训练啊？
3: 是我承认，您说了。你们赵思远这写东西确实不全面，
2: 那我就不知道了。
0: 天高，我刚才为自己没有品德啊。 没有灵魂的话，向你赔礼道歉，别往心里去啊。为刚才过激的行为，但赔不是。你要觉得不舒服，往脸上打一拳。
3: 哎呀，队长，你严重了，那么多年我早习惯了。
0: 我不是那意思。那行，我呢回去赶紧总结一下这次大会的精神。啊，就这样，
3: 队长慢走。
0: 采访。

0: 谢谢啊，
1: 贺大队长不用谢我，我也是实事求是，用不着别人替我背黑锅。
0: 一个个怎么都牙尖嘴利的呀？
2: 进。
3: 这边。哎，铁哥，跟你说个事儿啊，明天我出去一趟，晚上回来。哟，这队里枪都上膛了，还出去啊？什么事儿啊？
2: 这一句两句说不清楚，回来告诉你吧。哦，
3: 行。哎，我就怕你忙忙实实的出什么岔子。行，您走吧。啊，注意安全。
0: 放心吧，知道了。
2: 哎。
0: 铁哥，啊，怎么了？那个，有几句话一直想跟你说，这不一直也没机会开口。
2: 什么话？嗯，你说自从老队长入队以来吧，这几档的事儿，你是不是觉得我这教导员有点儿？有点什么有点儿？哦，你跟我一样忙我实事的，那队里怎么办啊？那不成一锅粥了？
0: 老队长入队以来吧，在你们俩之间的关系上，我做的确实不够好，没有及时有效的防止一些突发事情的发生。我该做自我检讨。做什么自我检讨呢？咱们俩搭档多少年了，从来没有分歧过吧？老队长脾气咱们都很清楚啊，他的观念根深蒂固的，要从根上把观念给掰过来，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 但是我相信，以老队长的觉悟啊，总会有这么一天。放心吧，走了，
2: 走吧。

0: 何队长，你就放心吧，啊，你交代我的事儿，我啊一定给你办好。
1: 那谢谢您的大爷，给您添麻烦了。哎呀，
0: 你说的外界。
1: 对了，到时候会有个叫李景的副队长，给您联系的，具体落实下这个事情。
0: 好，我记着。
1: 那刘大爷，我在这谢谢您了。哎呀，
0: 您客气。
1: 谢谢。
0: 最后，我再强调一遍，从今天上午10点起，按照导演部的指示。 我们猛虎旅正式向目标方向机动。按照旅长的指示，我们部队从激动的那一刻起，就已经进入了战斗状态。我们的战车也已经涂上了适合战场隐蔽的沙漠色。都给我打起12分的精神，再打上一场硬仗。
2: 我再重申一下，虽然肖郎只是一支60人的特战队，但是。
3: 我们要尊重演习，尊重每一个对手。这支号称是西部第一的特战队，同时也是满载荣誉的部队。对付这样一支队伍，我们要尊重他。
4: 好了，你们啊，也不用念这些千篇一律的发言稿。话说3遍，淡如水，全是大话、假话、空话。
5: 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4: 我们猛虎旅的敌人会随时出现在我们的身边。你们啊，回去告诉每一名士兵，
3: 时刻给我想着，你们的敌人会在你们打瞌睡的时候踢走你们的脑袋。

0: 旅长，我旅各部以及配属我旅参加演习的侦察营、工兵营、防化营等单位，正在按照预定计划向西北方向分批多路机动，目前一切正常。
1: 导演部给我们下达千里机动的指令，本身就是对我们的一次考验，但愿别出什么幺蛾子。

0: 领队，我们这都来了一两天了，也没看到喜欢的风景。
1: 耐心点儿，这是个旅游城镇，什么人都有，什么景儿都有，要学会去观察，去发现。
0: 明白。

0: 什么任务啊？什么使命？
1: 我是在想，党也不下达命令，两个月之内，随时开火，二十多天过去了，什么消息都没有。我觉得是不是有些反常了？
0: 对啊，太安静了。
2: 你这么一说，我怎么觉得四周都是眼睛盯着我们呀？哎呀，
1: 那还不至于吧？
0: 是侦察任务吧？
2: 侦察？提前侦察。没错，我想人们化妆提前侦查，今天晚上就走。今天晚上就出发。咱们萧狼站的戈壁滩上面，这孤零零的，这猛虎旅万一要摸上来，这分分钟把我们都灭了呀。所以我琢磨着，应该要提前侦查，而且猛虎旅这么多人呢，他们有个风吹草动啊，咱们肯定能发现。而你们三个听好了，以萧狼基地为中心，300公里范围之内进行搜查。 但凡发现猛虎旅立刻告诉我。可是你把我做二队调过来，会不会？
0: 会，肯定会嘛。但问题是会得怎么改啊？
2: 我叮嘱一句啊，如果猛虎旅发现你们的身份，立刻采取行动，不要手软。你们俩有我放心啊。你呀，你个什么脾气？改一改吧，你的脾气，你这杠精啊！你跟谁都吵。
0: 摄像头，我真已经改了。再说了，是不是有人管着我呢？
3: 放心，他是犯浑，我随时随地收拾他。
0: 对对对，绝对不爽，绝对不爽。行了，别闹了。
2: 不过，话说回来，不管是对立还是驴立，你要有个心理准备。
0: 是啊，我也想过，但是我想，当党也不下达演习命令那刻开始，战斗打响了，一个部队在战场上如何排兵布阵？ 那都是我们说了算的，是我们的自由。只不过这个道理，很多人都不懂。如果什么都听导演部的，那还是演戏吗？
2: 那不演戏吗？
0: 行了，准备一下。
4: 你们需要的物资都在车上了，记住，
0: 我再叮嘱一句，从现在开始，你们三个不是军人，是三个羊皮贩子，记住了吗？

0: 队长。
1: 哎呀，你怎么在这儿呢？
0: 我在放哨啊。
1: 你在放哨？
0: 对啊。
1: 这有哨点吗？你就放哨，流动哨啊？
0: 哎，您还是队长呢，那边是个防守薄弱点，你为什么不安排哨位？你能看得出来，我肯定也能看得出来啊。不过刚好有幸在这里听到了你们的小秘密。
1: 不是，你不能这样破坏我的计划吧？
0: 我本来就不在某人的计划之内啊，关我什么事儿啊？
1: 你有什么要求你说出来。
0: 够爽快呀。第一，你要跟我道歉。
1: 对不起。
0: 第二，以后对我说话客气一点，不准黑着脸。
1: 没问题。
0: 第三，以后所有的任务必须带着我。
1: 哎，我说小姑娘，你这个要求是不是有点过分？
0: 不着急不着急啊，这个要求呢你回去好好考虑一下再回答我啊。拜拜。
1: 来，哥参谋，哥参谋，哥参谋。

0: 练得不错啊！坚持住，坚持住啊！哎，李锦呢？李锦去哪儿了？啊？
1: 报告夏副处长，我看见李副队长带着马军丽还有赵猛他们三个人。他们三个人怎么了？
0: 化姐给他们设计了一个人体极限的项目，哎呀，玩的嗨着呢，都不带我，
1: 还挺能创新啊！不带你就对了，你先把这个基础的训练科目完成好。
2: 嗯，好，
1: 你练着吧。
3: 贺大队长，这个是不是也在你的计划之中啊？天高，嗯，我问你，李锦人呢？
4: 我派他们出去化妆侦查去了。赵某是不是也去了？啊。哎呦！
3: 哎，怎么了？赵某是个懂货篓子，你不是不知道，就他那狗脾气上来。
5: 赵什么急呀？他侦查能力强啊，担心什么呀？谁带队？李锦带队啊，他敢怎么着呀？
1: 啊，那万一呢？
3: 万一出事了呢？哎呀妈呀！
1: 天哥，
3: 提前侦查我是知道的，我可以跟你一起面对，咱们一起承担责任。
1: 但这个赵某赶紧赶紧让他给我回来！快快快，
3: 他们去哪儿我也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天哥，
1: 嗯，
3: 咱俩搭档这么久，我什么为人你最清楚。这事儿你就这么信不过我？
4: 哎呀，行行行，我先走了。哎，你。
6: 快点走！你给我老实交代，李锦去哪儿了？

0: 你不要跟我扯了，你知道吗？你知道了你？
1: 哎呀，老队长，我知道你们很担心，但问题现在在打仗嘛，打仗他本来的就是，
0: 就你会打仗，就你能逞能。
2: 老队长，我可以为李锦担保，他是一个合格的。
0: 你不用谦卑，
1: 姐。
0: 哎呦，老队长，我真的弄不明白了。
3: 在军事演习过程当中，我派我的兵出去提前侦察，
4: 就算是战术部署，你也得先跟我汇报啊。报告夏副处长，我看见李副队长带着马军力还有赵猛他们三个人。
5: 他们三个人怎么了？
4: 华杰给他们设计了一个人体极限的项目。
5: 玩的嗨着呢，都不带我。
4: 还挺能创新啊。

0: 鬼娘娘，你过来。
1: 我问你，昨天你是不是说李锦他们三个人训练了？啊，对啊，
2: 华医生给他们设计了一个人体极限的项目，怎么啦，柴副处长？
3: 华医生，啊，有这事儿吗？
4: 有这事儿。
3: 我希望你们几个把知道的事情如实的告诉我。
5: 柴副处长，吕布电话，
3: 我知道了。
5: 丁丁，你又做什么了？

0: 这个葛参谋非常有嫌疑，你要好好做做他的工作。另外啊，还有那个梁军虚、文斗才、石大胆这几个人，平常就跟贺天高走的比较近，所以这次八成他们肯定是跑不了的。你要挨个的调查询问，尤其是那个文斗才，这次李锦的外出很有可能就是他来负责保持联系的。
1: 是。
2: 葛参谋，
3: 啊，焦导员，
1: 你这是？
3: 没有，我去那边有一点事情。
1: 你再帮天高吧，老队长已经跟我说了。
3: 什么呀？您在说什么？我都听不懂。
1: 你不用瞒我，说实话，提前派出侦察小队，我是赞同的。
3: 可
1: 是柴副处长他……
3: 但是我有一个不情之请。
1: 什么事情您说？你说现在闹成这样，我真的是没有办法了。所以我在想，你是战区陆军的参谋，能不能跟上级反映一下咱们现在校粮的情况？我相信首长们能理解的。
3: 教导员，我就是来挂职训练的，这个恐怕……
1: 我知道这样不合规矩，但是现在只有你能帮天高。
3: 帮助肖郎渡过这个坎儿。那我试试吧。那我先走了。
4: 你说二哥磨磨唧唧的，能磨到情报吗？你太不了解咱二哥了，我跟你说，咱二哥本事大着呢。
5: 说，搓这儿去，
1: 还就等这句呢。

0: 走了。来，
1: 哎，你身上的骚羊毛掉我碗里了。
2: 哎呦，对不住，对不住啊，大哥。
1: 对不住你大爷。
2: 哎呀，你别冲动，别冲动。您看，要不这样，我再给您上一碗啊。
1: 上十碗都不行。你搅了我的好心情，除非要把这碗面扣你头上，这事儿就过了。
3: 吃完你的面，给我把嘴擦干净。
1: 哟，敢这么跟我说话呀？知道我是谁吗？啊？
3: 你闹的是吧？那你也先放了一堆血。
1: 哎，我放。哎，
3: 坐，坐。
4: 大哥，不好意思啊。
5: 我们兄弟几个有200多位，都找羊去，找去。
6: 二哥，别搭理他，坐下吃东西。
1: 你又是个啥东西？把嘴给我闭上！
0: 管不了你是不是？
1: 行，这是人多呀，站着，
7: 站着。
4: 兄弟，都是出来混，不要把事儿闹大了。

0: 等会儿。
1: 行啊，兄弟，一句话，各吃各的饭，各走各的道。
2: 走。

0: 念念，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让你不要参与肖郎特战队内部的事儿。
1: 我这样做也是为了肖郎特战队好啊。
0: 现在倒好，财副处长已经怀疑你偷偷帮助贺队长，还牵连到我。
1: 我那个是，哎呀，我是还没来及跟你说嘛。
0: 但是昨天晚上你就已经知道这个事件了，啊？好，你不告诉我们。

0: 没关系，
1: 但是你三番五次忘记自己的工作重心，忘记自己的任务，再这样下去迟早会暴露。你知不知道如果任务失败，对考核这样演习有多大损失？

0: 你要记住，我们和他们不一样，我们还带着任务。
1: 可是只有真正的走进特战队，才能够更好的反映情况啊。
0: 你已经陷进去了，你带有主观情绪，在反馈情况时就会有失公允。
1: 我可不像你，没一点人情味儿。
0: 你说什么呢？哎，葛丽丽，
2: 首长，你的消息很灵通啊，这么快就知道了萧狼特战队的情况。
3: 还说我，你得到消息怎么没有动作？
2: 我这是在等啊。贺天高就是一面镜子，照着部队的百态。我想看看他到底想怎么折腾。
3: 你还真沉得住气。
2: 实现部队的深化改革，重中之重就是要解放思想。
3: 对，这场演习承载的任务很多啊。你李光然搭台唱戏，听的是弦外之音，两军还没有交火，这收获已经是硕果累累了啊。

只有军人屹立在祖国疼痛的关节上，爱就像和平一样。我不是疏远你，而是更在乎，把自己站成一堵墙，守护在身后。柔软的夜色垂向我吧，歌唱中的爱与光辉，仿佛带着钢盔的夜莺，歌声吹拂之地，一半是零距离的战争，一半是零距离的和平。

0: 哎，副队长，我盯会儿吧。二哥，你怎么搞的？跟你说了多少次，离开山就不能说家乡话了？
1: 是，我错了，二哥。我这不是觉得荒郊野岭的也没外人吗？所以我就……
0: 那也不行，在外面就要有在外面的规矩，而且要保持习惯。
1: 是，二哥，你说的对，听你的。
0: 不知道大哥现在怎么样了？哎呀，咱们出来找羊，他在家里估计得跟羊一样，挨欺负了。所以咱哥下次得争取把羊找着，给大哥出口气，证明在家等羊是错了，出门找羊才是对的。对。哎，二哥，你歇会儿吧，我盯着。
1: 行。哎。
0: 不准打盹啊！
1: 放心吧，习惯了。在家的时候，天天听歌，很晚才睡。
0: 听歌？你听什么歌？
1: 准星电台每天准时准点为你现场直播。哎，二哥，我跟你说啊，周虎啊，他不但每天唱歌，他时不时啊还给你整个京剧，你怎么唱来着？哎，我给你学学啊。今夜同饮庆功酒。 不去孝亲誓不休，如何才能娶到手？

是兵王班长调的。哎，你不要问我了，我不知道。黄医生，我求求你，你能不能不要说出去？班长病还没有好，他这次算是带伤训练，不能算数的。我这两天就去囚狼头，让他离开阵地。 这么大的处分，他扛不住的。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发现我看到的，但是我还是……您千万不能说出去。这说到底，它就是一场演习啊！黄医生，我求求你了，你真的不知道，不，你真的想象不到。 这对枭狼军人的荣誉是多么的重要，拜托了。

原来是你撩的米玲，还敢威胁华医生，我都看见了。你还是不是个军人啊？这么多年了，我才发现你小子竟然是一个遇到事儿就变成孬种的人啊！说话呀，说话！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4: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5: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

0: 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0: 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5: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今夜同饮庆功酒，不去小径是不休，如何才能取到手？

0: 哎，兄弟们，你说赵门神这货平时这么招人讨厌，这一声不响就走了，有没有总觉得少点啥？
1: 这少了一个听众嘛。
0: 那是，少了这么一个忠实的听众，我这睡觉都不踏实了。
2: 那个小子没你的节目啊，他肯定也睡不踏实。
3: 希望他们能顺利安全地完成任务。
1: 你们这都什么情况啊？赵猛刚走几天。

0: 天，得到相思病了。你滚犊子啊！我看你就是特别想让周虎出去执行任务。
1: 为啥？
0: 因为你做梦唱歌啊。
1: 既然大家兴致这么高，哎，我再为大家高歌一曲如何？
2: 闭嘴！
3: 别吵了。
1: 狗扭了祖宗。
2: 大家，
1: 你们真用心思开玩笑？整个部队的训练和备战都走样了，怎么一点不知道发愁？
4: 该睡觉吧啊！华姐，对不起啊，今天是我错了，我向你道歉。干嘛呀？哎，道歉还偷偷摸摸的？不是我。我以为你睡着了，你怎么没睡啊？吓我一跳！你都睡不着，我怎么能睡着？今天是我不对，你别生我气啊。
5: 好了，我没事了。我在想，你跟贺队长之前生那么大的气，你都能放下去帮他，我这点算什么？也许你是对的。
6: 哟，侯医生，詹志国同志，你一定要听我们的建议，回去之后就在部队好好休息，不要参加什么高强度的训练了。对了，我听说你们有个演习，也就不要参加了。是，您就放心吧。我这不年底就要退伍了嘛，想着回去呢，多陪陪我那些老战友。
5: 您放心吧，您听说的那个演习啊，我绝对不会参加的。
6: 你这个军事长呀，可是我们全战区的宝贝，我必须对你负责。虽然你现在可以出去好好的调养，但平时还是要多注意，从饮食到运动，生活的所有细节都要按照我们的。要呢，我按时吃啊，我那好好休息。您说的这些话我都记到小本本上了啊。您呢，就放心吧，侯医生，谢谢您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 那我先走了。
5: 好。

0: 班长，班长回来了，
1: 鞋子，来，
0: 哥回来了，
1: 想死我了！哎呀，哎呀，
0: 我想死你了！啊，
2: 没给我惹事吧？
0: 没有。
1: 啊！呀呀呀呀呀呀！这是谁？这是啊？啊！班长啊！班长！哎
3: 呀！老班长！
2: 哎呀，都很好啊！
4: 哎呀，老班长，
0: 来！
4: 哎，你怎么回来了？
2: 这个手我就不想跟你握啊！我这病好了，我就不能回来？
4: 就是，怎么就不能回来了？回家可以，但是军事演习咱就不参加了啊！
2: 哪有刚来就把班长往回撵的呀？
4: 没有把你往外撵啊，但医生……
2: 哎，蝎子，我屋里的花是不是没给我浇啊？啊，我一猜就是。
0: 医生跟我叮嘱过，说高强度训练您不能参加，老班长，您刚刚痊愈啊，老班长啊，
1: 老班长，
4: 铁哥，哎呦，铁哥，
1: 走，
4: 问点事。
1: 这不听话呢，你怎么？
0: 那都散了，都散了
1: 啊，这儿。
4: 那这事儿您处理。
2: 我问你啊，
4: 真的没有预案吗？哎呀，
5: 别说预案了，固定的开战时间、还有开战地点、战场，它都没有啊。所以啊，我提前派人侦查嘛。
4: 这么说的话，
5: 老队长，我跟您说啊，这场战争要想打赢，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侦察和反侦察。咱们萧狼才几十个人，咱们一旦出击，就要悄无声息地干掉他们的作战单位。要是被他们侦察兵发现了，那还得了啊！飞机一到，轰一声，所有人领盒饭去了。
4: 盒饭？怎么还想着吃啊？你

0: 打仗能吃饭吗？你哎呦，什么思想？
1: 这是老干部了，领盒饭是挂了的意思，就全军覆没了。
0: 我严肃点，
1: 这我很严肃啊。
0: 所以你派铁腿提前出去侦查了？
1: 我猜猛虎旅现在已经开始行动了，咱要想出奇制胜，肯定得提前侦查吗？是不是？
0: 这么说倒是有道理，
2: 可你也得提前跟我说一声啊。
0: 这样，战斗打响以后，都沉住气，发泄剂歼灭。
1: 这，
0: 小，
1: 哎呀，我高兴。

0: 哎，班长，我就觉得吧，你看你马上就退役了，你呀、啊，多过点清闲的日子，是不是啊？啊，把这种小科目的训练，你就不用跟着我们训了啊。
1: 我说你们一个今天这是怎么了？啊，我好着呢。
2: 班长，我们没有那个意思，
1: 跟你们吃个饭都不素净。
0: 哎，班长。
3: 哎，我看还是让狼头亲自来劝他吧，咱们说再多都没用。
4: 那你们先吃，你看看班长。班长，我来陪你一块吃。班长，别不开心了，而且你要是吃饭不开心的话，这饭都不香了。你看我，胃口特别好。
1: 那你抓紧吃。
5: 集合！
4: 班长，我得先过去了，不然我得挨骂。

身为特种兵，居然把米饭丢在了地上，在战场上，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给敌人布信呢！ 不管是谁，今天一定给我查出来！

0: 尊重战场啊，是我们萧狼特战大队一贯的传统，而担当是作为军人最基本的素质。我相信你们每一个人，无论是谁，我在办公室等你们。解散。
1: 班长，
2: 你小子啊，一惊一乍的，我一个背摔，我想想把你撂地上。
1: 可能我不信。
3: 华姐，华姐，
4: 哎，丽丽，你说什么？
3: 你想什么呢？
4: 没什么。
1: 华医生，方不方便单独聊两句？
4: 你怎么了？
1: 我有点不太舒服，想问问你。
4: 哦，那好，丽丽，你先回去吧。
3: 哦，好。
4: 说吧，什么事儿？还需要单独找我聊？
1: 你是不是

看见，米莉是兵王班长调的。哎呀，你不要问我了，我不知道。黄医生，我求求你，你能不能不要说出去？班长病还没有好，他这次算是带伤训练，不能算输的。我这两天就去囚狼头，让他离开阵地。 这么大的处分，他扛不住的。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发现我看到的，但是我还是……您千万不能说出去。这说到底，他就是一场演习啊！黄医生，我求求你了，你真的不知道？不，你真的想象不到这对枭狼军人的荣誉是多么的重要。

0: 原来是你掉的米粒，还敢威胁华医生？我都看见了，你还是不是个军人啊？这么多年了，我才发现你小子竟然是一个遇到事儿就变成孬种的人啊！说话呀，说话！
1: 对，就是我。你既然承认了，那就去找老队长，找狼头去坦白去。我坦白，我这就去坦白。华姐，你今天是怎么了？
2: 念念，你能陪我去找一趟贺队长吗？你去找他干嘛呀？不会是因为你今天……
1: 行，什么都别问，你只要陪着我去就行。哎，你怎么会犯这种错误啊？
3: 报告，进来。
4: 老队长，米粒是我掉的。

0: 蝎子，真的是你吗？作为观察手，你是最细致的一个。你为什么会犯这样的错误啊？
1: 龙头，我大意了，我请求组织处分。
0: 蝎子，其实我们一直在等你。错误，每个人都会犯，但你能主动承认，就是咱们萧郎的一条汉子。这个处分不止给你，得给咱们萧郎敲个警钟。
2: 明天，全队通报。
0: 回去。
3: 是。
2: 报告。
0: 华医生。
3: 我已经主动承认了，不需要你再来反映了，你请回吧。报告，我有情况要反映。
2: 蝎子都承认了，
0: 不是这样的。华医生，对不起，我今天不该祈求你的原谅，我已经承认错误了，求你原谅我。
2: 蝎子，你是不是因为生病了，所以才……
3: 不是。报告，我要反映的情况是，调敏丽的人。

0: 黑仙子，而是另有其人。
1: 另有其人？谁啊？
0: 兵王曾志国。
2: 坏头同志，你在讲什么？

0: 你亲眼看见了，是。那你当时为什么不把他捡起来啊？
1: 报告，我们是一个团队，遇到问题为什么不及时解决啊？当时紧急集合，我没有时间。
2: 你的意思是，冰王他自己不知道吗？是。报告，老队长、龙头、教导员，老班长的伤还没有完全康复，这次不能作数了。 他没有我们肖郎带来了那么多荣誉，从来没有犯过错误。我求你们这次饶了他吧，而且今年年底他就要退伍了，不要让他背着处分离开部队。就让我代班长接受这个处分吧。
3: 你带什么带啊？带得起吗你？
4: 老队长，黑瘸子，你冒名顶替已经违反纪律。 难道这是哪里啊？把部队的纪律当儿戏吗？老队长，田高，你们说说怎么处理吧。老班长的情况我明白，我也理解，但这是原则问题，必须处理。
5: 请进。
6: 总裁，你怎么来了？
5: 老班长，我想跟你汇报点事儿。什么事儿？你说。今天的米粒是黑蝎子掉的，我看见了。
6: 黑蝎子？
5: 老班长，他是你带出来的兵，平时你对他最好，他都听你的。
6: 他现在在哪儿呢？
7: 他就跟狼头还有老队长汇报去了。这个口我来开，明天早上我来宣布处分。
8: 教导员，你的事儿还没完呢。
7: 报告。这个黑蝎子啊，你这回犯的错误是挺大的。
8: 抬头了，你知不知道这几粒米在战场上它意味着什么啊？意味着把肖郎60多个兄弟的命都交给敌人了。
7: 这个领导们，这个蝎子这个事儿，咱得必须得好好处分啊！但是呢，我强调一下啊，这个毕竟呢，蝎子是我带来的兵，那同时呢。 这训练分组啊，也是跟我在一块儿的。这个处分，我得跟他一块儿谈。

0: 这还有什么事儿？老班长，已经查清楚了，不是我写的。
1: 嗨，这不是你，你怎么委屈啥呢？啊？那不是他，那是谁啊？

0: 是胡延璧，
1: 教导员，忘了跟你汇报一个情况啊，这个胡延璧啊，在清理战场的时候是我跟他一块儿的，我看着他穿。
2: 是你。

0: 救人了，救人了，救人了，救人了！哎呦，哎，老班长，班长，救人！江队员，这个处分。 你明天正常公布，我认，哎呀，这当了20多年兵啊，血没少流，汗没少出，这荣誉呢积攒了一点，这没想到又背个处分，也行，我这军旅生涯也没白带。
1: 哎呀，老班长，行了，别说了。
0: 班长，这冤枉你了啊！搞了半天，你是来这儿给我顶包来，啊？以后这种事儿啊，不能再发生。没什么事儿，先回去了。教导员，啊，处分一定得出。
2: 谢谢。 这事儿闹的。

0: 这要别是新闻啊，今天封校了。
1: 原来的时候星期天不封校啊。
0: 今天不是特别吗？
1: 我妈说天没亮的时候来了很多解放军，是真的吗？
0: 别瞎打听，快去快去啊。
1: 解放军都是好人，我妈说没有解放军我们一家早就淹死在洪水里了。
0: 记着解放军的好，没错。孩子，这不该打听的就不要打听了啊！
1: 我们想进去看看，去看阿姨。
0: 不行不行不行，快走快走啊！走走走走，走。
2: 向北啊，
3: 哎，
2: 其他各单位安排好了吗？
3: 除了旅机关在学校，其他部队都在比较隐蔽的地方扎营了。
2: 要不是在路上遇到太多意料不到的问题啊，刚好能经过这儿，说什么也不会在这个小镇上宿营。这里人多眼杂啊，
3: 现在行军的速度比咱们预料的慢太多了。
2: 尽量安排在夜晚行军，白天宿营。我们目标太大，能避开城镇和乡村啊，尽量避开。
3: 老师，咱们现在选择的这条线路已经是城镇最少的了。
2: 你去通知各部门负责人，一定不能暴露我们行军的目标啊，尤其是装备，一车一炮，一定给我落实到人头上。我们这是第一次在城镇宿营啊，容不得半点马虎。哎，对了，你派出去的侦察兵有情况，马上告诉我。
3: 是。

0: 哎，田刚，
1: 老同志，这一早上不安排训练，跑我这来干嘛？啊，
0: 没什么事儿。哎呀，过来看看你，跟你聊聊。哎呀，
1: 小钢镚儿，
0: 哎呀，这时候几岁了？
1: 那个时候还不到3岁，是那次探亲回去，在西湖。

0: 湖拍的。
1: 哦，
0: 你看现在
1: 不偷胡闹，
0: 对吧？有什么烦心事儿啊？一看见他
1: 就没了，
0: 就
1: 烟消云散。哎，那么长时间没有回家，嫂子没有埋怨你啊？
0: 嗨，嫂子都习惯了，
1: 习惯了。
0: 你想着复原回去了之后，这不大把时间嘛，这都给他们补回来。
1: 这一直没敢问你啊，你要复原了有什么打算吗？
0: 哎呀，还真没怎么想过。哎，秦哥，
1: 嗯，
0: 我知道你来是为了说啥。咱俩呢，在生活中呢，我比你年长几岁，算是你的老大哥。那这回呢，算老大哥求你一下，能不能不要让我离开特战队？能不能让我跟战友们打完这最后一仗？知道了，我这次犯的错误啊，真的是不应该，这个处分我认。我真的是不知道自己怎么了，你可能是前段时间啊，在医院天天打那个点滴啊，后来我想起来了，是我这林奇和啊，我一站猛了，我这一晕，这我也不知道这范例怎么就掉出来了。你放心，以后啊，这种错误绝对不能再犯。
1: 哎呀，我不担心你犯错误，谁不犯错误啊？我担心的不是你犯错误，我担心你身体。
0: 我知道你担心的是我的身体，我现在恢复的真的也差不多了。那你也看见了，这从医院回来，我这身体结实。那纯属是意外，好不好？
1: 你想要参加军事演习，行，我答应你，但有个前提，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0: 你说。
1: 演习过程当中，只要发现身体不适，立马告诉我，第一时间不许瞒我。
0: 这个，你放心啊，我答应你。
1: 行。
0: 秦进，耶，葛参谋。
2: 地方班长。
0: 葛参谋，你这是稀客呀，你怎么也来了？
2: 我是不能来吗？
0: 哦，能来能来。
2: 怎么了？是不是你们贺大队长又说我什么坏话了？
0: 哎，没有没有，这天高一直可夸你呢啊，夸你漂亮，夸你善良。
2: 夸我好啊，就喜欢听夸我的话。来，这个给你。
0: 哟，这是。
2: 这个是华姐让我带给你的，说你现在的身体还在恢复期，要补充能量，你拿着。
1: 医生的话得听。
0: 哎呦，这华医生啊，这想的可真是周到。
1: 嗯，
0: 行，那我收着，替我谢谢华医生。
2: 没问题。
0: 行了，你也别在这待着了啊，早上起来赶快安排训练去啊。放心吧，我没事儿。啊。
1: 行，知道了，走吧。嗯。记得你答应过我的啊！
0: 知道，走了，走了，走了。

0: 你同意兵王去参加演习了？先看看吧，看他身体怎么样。如果真的身体吃不消的话，那只能退出了。毕竟身体第一位嘛，你说呢？
1: 嗯，班长他也是想善始善终，毕竟昨天出了这样的事儿，现在要让他走，他哪受得了啊？
0: 我今天本来真的是看看他去的，但没想到他心里边憋屈，自己跟我提这事儿。班长就是一个直肠子，心里搁不住事儿的。哎，对了，副队长他们怎么样了？
2: 传来消息了，说什么都没有侦查到。所以我在想啊，这次军事演习肯定没有预案。
0: 你那么确定？
2: 是。有件事得跟你商量一下。
0: 跟我，
2: 商量什么啊？我想让你出一个作战方案，看看你的想法。
0: 我能有什么想法呀？
2: 你的思路啊，平时总是奇奇怪怪的，但说实话呢，总是会给我一些惊喜。当然了，还有很多惊吓和惊讶，这少不了的。我觉得咱们俩之间，在思路上可以互相弥补一下。
3: 说，咱们出来也有几天了，杨群怎么还没有动静？
4: 你别着急，我预感前面的阵子肯定会有收获。
3: 哎，二哥，咱们真找到杨群是谁宰了，还是拉回去？
4: 这得听大哥的安排呀。
3: 不过，我可不想就在这里养着。
4: 你是咋想的？
5: 很明显，二哥是想用这几只羊把整个羊群给引出来。
6: 是，吃完赶路。
5: 哎呀，咱们可真是越走越远了呀！咋了？想家了？想啊，朝夕相处这么多年，你说猛这么一走吧？ 哎，我做梦还老能梦到他呢。
3: 找了羊群，咱就回家。

0: 有情况，走，去看看。
1: 是不是附近都在演习啊？
0: 这枪声不对，全是手枪。

0: 队长，怎么了？这是，
1: 队长，怎么回事啊？这是，
0: 队长，出事了！
1: 出什么事儿了？
0: 什么事儿？你带的好队，我看备战演习也不要准备了，一个个都准备接受检查。
2: 到底发生什么了？
0: 我现在就告诉你们，让你们所有队员列队。

0: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3: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4: 第二十四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0: 90年前，红军长征踏遍千山。90年后，时代鲜活依旧滚烫。2026年6月25日，陕西延安2026西部陆海新通道视听公益广告大赛重磅启幕。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6省区市广电局联手广西文旅、市监、税务部门共同主办，强势打造高规格赛事，以视听力量传承红色血脉，传播公益精神，赋能西部陆海新通道高质量发展。大赛开设长征精神，开放合作，文明新风，文旅天下，时代画卷五大创作板块，全方位解锁公益广告创作维度。赛道全新升级，视频、音频、生成式 AI 视频三大赛道同步开放，全力赋能优质原创作品。6省区市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平台联动播出，依托全网视听端口，中国东盟视听周国际展播平台广泛传播。优秀作品可参与国家级推优，角逐中国公益广告黄河奖，高校型专项活动同步助力青年创意绽放。大赛面向全国创作团队、企事业单位、各大院校及所有公益创作爱好者开放征集。6月25日征集通道开启，8月31日投稿截止。10月大赛结果在广西南宁重磅揭晓。以镜头致敬公益传播，以光影奔赴山海未来。2026年，让长征精神闪耀荧屏，让中国故事驰骋通道。我们等你上场，陆海传薪火，共启新征程。

0: 本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6月13日，2026第十届南博会现场，10号医疗康养馆与11号文化旅游体育馆，曾掀起一场关于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的体验热潮。6月13日，2026蓝莓视听忧伤直播嘉年华康养休闲，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专场，正是在这片热潮中开启了一场关于健康与生活的深度对话。活动虽已收官，但那些药箱里的匠心、民族医者的智慧、山水间的运动活力，依然值得细细品味。本期节目我们推出30分钟精华版，带您重温那一静一动之间独属于云南的康养生活方式。云南是一年四季都有阳光的地方，是风会停下来等你的地方。在这里，日子不是用来赶的，是用来过的。不是走马观花，而是住下来喝茶泡汤看云发呆，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慢下来才看得见。但云南不只有静，也有动。这里是高原训练圣地，户外运动天堂，四季赛事乐园。从大香格里拉的户外运动集聚区，到全省16州市的特色体育风采，你可以跟着赛事游云南，让体育进景区、进街区、进商圈，运动也是日常的一部分。康养休闲，身心归处，云南等你住下来。
1: 欢迎来到2026蓝莓视听忧伤直播嘉年华的官方直播间，我是云南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肖玉森。彩云之南自有万般美好，刚刚的短片带我们感受了云南的生活真谛，慢品烟火日常，畅享运动乐趣，拥抱健康，自在安然。旅居云南，康养相伴，乐趣常在。今天10号、11号两大展馆就将这份美好一一呈现。
2: 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10号医疗康养馆。今天啊，我带大家走一条宝藏打卡路线，从云南百年老药起到未来智能医疗，从民族古方智慧到高原专属守护，完整吃透云南康养全产业链。话不多说，现在我们一起走吧。我们首先打卡国民老字号云南白药。作为中华老字号呢，云南白药的全产业链巨头，而是直接亮出了整套 AI 数字化健康大招。所以说今年云南白药展台最大的亮点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去看看。
3: 我们今年最大的核心亮点呢，就是在这里复刻了我们云南白药打造的一个智慧煎药中心的模型。
2: 智慧煎药中心哦，那这个智慧怎么去体现呢？它和之前的煎药模式有什么区别呀？
3: 之前的煎药模式呢，相当于我们患者到医院早上开了药之后，我们就要把药带回家进行自己的熬煮，然后我们熬药呢要凭自己的手感，凭自己的经验，获得的药效也比较难以控制。所以我们现在就接入了整个智慧煎药的一体化系统，能够让它患者早上开了方就能够安心在家，等到下午我们的药就能送到他的家里或者是送到医院里。
2: 哇，那也太方便了。
3: 整个云南白药智慧煎药中心，它占地面积2800平，我们通过1:45的模型就完美的复刻了它的整个核心区域，给患者介绍了一下我们整个全流程的煎药的智能化，就是为了让好药材真正实现成为好服务。
2: 这个卡通小动物太可爱了。
4: 对，
2: 这是什么呀？
4: 对，它是我们云南白药口腔健康的守护官爱口小迷。就可以看到它的牙齿比较白比较大，就因为它每天刷牙，所以口腔比较健康。
2: 哦，这么可爱。这么
4: 对的。

然后旁边呢，这就是我们的小朋友每天早晚可以使用的儿童牙膏。然后这款云南白药生物防蛀儿童牙膏也是我们近期才新推出的一个产品。那这款牙膏它和我们常见的含氟牙膏不同，它的

0: 来到房县，特别可爱的包装，老远就看到这么大一面墙，走近才发现呀，这些都是一些我们的中药材。
1: 这些都是我们云南产的中药材。那这边墙上我们展示了60个中药材。那在2024年的8月份，云南省发布了道地药材名录，那个里面一共收载了156种药材，像其中的三七、天麻、成楼、木香、龙胆，这些都是我们的10大云药品种。这个是我们云南省的地图，我们把云南的中药材的资源的分布情况进行了整理。像是我们的文山州是我们三七的主产区，那天麻主要分布在昭通，然后我们大理这边主要种的是红花，像我们的成楼、木香、当归主要分布在海拔比较高的地方，像是丽江和迪庆这些地方。那我们云南白药呢，作为省委省政府指定的中药材产业链高质量发展的链主企业，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把云南的好药材、云南的药材资源分布情况、产地的一些故事，还有我们的这个抗疫路线，以这种更直观的方式呈现给我们的大众。那云南白药其实我们还做了很多的 ESG 的项目啊、其实就是我们产业的高质量，就是可持续发展。那像这个地图中有一些圆圈圈，这些就是我们布局的一些产地项目，我们把中药材的产地加工还有收储布局到了产地一线，布局到田间地头。那我们做的这些事情呢，一方面可以带动当地的这个老百姓的就业，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加工的产值和税收留在产地。我们做这些事情呢，最终的目的呢，就是想通过我们链主的带动，把中药材的产业让它从这个资源优势变成我们的经济优势，把这个产业发展的红利和福利最终带给我们的老百姓，做到我们这个连农带农，助力我们的乡村振兴。
0: 真是太有价值，太有意义了。刚已经参观完了我们的那个中草药药材的那个墙，那现在我觉得印象让我还很深刻的还有我们刚进门看到的这个我们宝相花的 logo。
2: 那这个宝相花的话，它就是白药的这个文化图腾。那么今年的话呢，我们把它做了更加立体的一个设计。中间这个大的葫芦的话，它其实是医药行业里面悬壶济世的这样的一个宝葫芦。那上面你还可以看，它有一颗很大的球，那个呢，它其实是白药里面独特的保险子。那么在这对，在这个葫芦的周边的话呢，这个是花瓣的一个寓意。花瓣里面它放的就是我们云南的10大药材。那么我们今年的南博会呢，延续了往年云南好药材、中国好中药的这个主题，核心是 AI 赋能，世界共享。那么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展馆打卡。
0: 百年匠心叠加智能科技，这就是云南中医药产业当下的实力。接下来我带大家去解锁云南的另一家百年老字号——腾药药王宫。哎呦，药王宫到了。老师你好，
3: 哎，这个是我们腾药的这个药丸宫，是起源于1626年的这个明朝天启年间，到现在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
0: 哇，这个原400年传承了。
3: 对，是的，这个原址的话呢是在我们腾冲，然后这个是我们1:1复刻上来的一个就是建筑，所以的话呢跟我们腾冲的药丸宫是一模一样的。
0: 哇，老师，我看到今天我们的展馆好多好多人啊，一直源源不断的人在进来。
3: 是的。因为我们腾药是这个就是百年老字号企业嘛，所以来的都是我们的粉丝，有一些是专门从省外过来的，还有就是一些就是海外的一些粉丝都会每年都来我们的展馆。对。然后今天的话呢，我们主要是以这个腾药的这个中成药系列展品，还有我们的美洲大连系列的日化品为主。
0: 美洲大连、
3: 对，是美洲大连，它其实就是我们俗称的樟兰和小强，但是它是5000多个这个匪莲科里面唯一一个可以入药的。那现在的话呢，腾药是建了这个美洲大连的 GAP 的养殖基地，然后从这个美洲大连里面提取出了很多的这个有效物质，像这个心脉冷注射液主要是用来治疗心衰的，还有我们的前日化系列的这个 产品。
0: 体验下来啊，我感觉到就是不变的是我们的匠心与传承，变的是与时俱进、贴近生活的这样一种养生打开方式。那么我觉得腾药这波操作真的太圈粉了，我已经心动不已了。
3: 啊，对，因为腾药一直来的核心理念都是传承国药精髓，然后创新健康生活。那作为本地的老字号企业，我们愿意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0: 腾药用小虫打开养生大门，

0: 接下来我们就去云南省中医医院看看他到底有多会玩。今年的云南省中医医院展区展位都特别具有特色，让我们一起去现场看看。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从药膳品鉴、专家义诊、特色护理，还是文创手办，样样都是精品，养生也可以如此轻松。云南省中医院呢，是1947年建院，连续7年国家3级公立中医医院绩效考核 A 加，稳居云南第一，同时还是商务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首批国家中医药服务出口基地，真的是妥妥的老牌实力派，官方认证的顶流。难怪呢，很多老昆明人至今看病就医养生只认省中医院。
1: 我们这次省中医院呢，主要是分为了这么几个区域。首先，我们还是传统的，把我们最优势的院内之技啊，对大家进行了一个展示。第二块区域呢，就是我们结合康养，会把我们的银翠以及银中草方的品牌的一些日常的生活化的一些产品，进行给大家一个展示和体验。还有我们最近研发出来的那个药茶包、汤包，中医生活化的一些系列产品，也会在这个展区里面对大家进行一个展示。同时呢，我们也将为大家免费带来我们的中医的一些特色护理的体验，比如刮痧呀、火罐疗法呀，一些大家没见过的一些特色的民族医药的特色疗法。同时呢，我们的人民大众呢，人民群众都可以在我们这个区域在现场进行开方，为大家推荐适合自己体质的保健养生的产品，让我们的中医变得更加便利啊，更加生活化。
0: 这琳琅满目的这些展出的是什么产品呀？
2: 就是
0: 感觉特别好看，五颜六色的。
2: 这是云南省中医院的药食同源的一些健康产品，这是我们的五行膏，这荣获了首届药膳大赛的2等奖。
0: 哇，金木水火土都有了，难怪叫五行膏。
2: 对，它是以中医五行养生为基础，用了天然的食材，呈现金木水火土5个颜色，没有任何的人工的添加色素，软糯香甜，老少皆宜。
0: 现在我就替我们的粉丝朋友们尝一尝啊，看着还是很软的一个质地。一个非常绵密的口感，软软的。
2: 这个是我们的青竹饮，也是这次首届药膳大赛创新2等奖的产品。它呢，主要是以纯植物饮料、淡竹叶、荷叶、罗汉果和橘皮等植物药食同源的植物，也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
0: 还是很漂亮的。
2: 对，这个清润可口，特别适合云南这边的干燥气候食用啊。产品
0: 这一面墙啊，好多的瓶瓶罐罐，这到底是些什么呢？
3: 这是我们首批云南省医疗制剂的云岭名方，也是我们医院的一个明星产品，叫做紫莲膏。它这个紫莲膏的话，它主要作用的话，它是一个烫伤、烧伤和一个婴儿红团的一个作用。
0: 我看到这面墙大包小包的，这些是什么呀？
4: 这些是茶饮，是我们根据不同需求、不同症状的人群呢，我们推出来的20款茶饮。
0: 今天在现场能不能直接买、直接带走？
4: 可以的，可以的。我们现场专门配备的我们的那个医师、收费师，这些随买随走。
0: 而且我看到现场还有很多人在体验，那么我们去问一问，这边是在体验什么项目呀？
5: 你们好，我们这里呢是我们的中医特色的一个体验区。中医外治法的话有很多，大家通过图片也可以看得到。我们的一个很传统的一个点法，也是我们的刮痧治疗。比如说我们的颈椎痛啊、头痛啊、腰痛，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刮痧治疗来缓解。
0: 现在我们切换赛道，从草本养生进入硬核科技康养。中医呢是千年草木积淀，而现在我们来到的迈瑞则是靠精密仪器 AI 智能守护健康，各种精密仪器都安排上了。针对云南的旅居康养带来了哪些落地好用的智能设备呢？
6: 我们有这个您可以看到的我们的所有的这些监护啊、超声啊、检验的设备。那么迈瑞在重症领域是进行了一些 AI 的部署，提高了我们重症救治能力的一个水平，保障了我们工位的一个兜底的能力，对于康养者可以提供医疗级别的移动实时监护的一些实时监测，提前预警我们的一些安全问题，可以让更多的人分享优质的生命关怀。
0: 咱们的

0: 这个微创机器人来到云南，对于我们普通大众或者说来到云南旅居的老年人来说，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帮助呢？
1: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其实也是首次来到云南，那包括其实我们这两天有非常多的大众来到了我们这个场馆，看到了我们这个手术机器人。第一呢，我们也是让很多老百姓看到了我们能够在手术室里面见到我们真真实实在在的一个手术器械，一个设备。那么其次来说的话呢，因为其实我们现在的手术机器人已经是运用在了我们的临床上面。那么像我们西南的话呢，现在其实主要还是以华西为主，那么在我们的肝胆泌尿科都是有做这个应用。那么它是我们的医生的一个辅助工具，它是运用我们相对于我们的传统腔镜来说的话，它会让我们的患者出血量更小，那术后的恢复会更快，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科技
0: 精密度更高，
1: 对，
0: 安全性更强。
1: 对，是的。那么其实对于我们云南来说，因为我们是一个康养大省嘛，
0: 是，
1: 那么其实我们的老年人可能会比较多，那针对我们老年人来说，可能年长之后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像我们的髋关节可能膝关节会有一些问题。那么我们还有一个机器人是我们的一个鸿鹄骨科机器人，它可以对于我们的髋膝关节进行置换，那么这个也是会我们相对来说术后的创伤会比较小，那它的恢复也会更快。对，是这样的。
0: 我听下来整体的感受就是，虽然这些冰冷的机器背后啊，其实藏的是这个满满的温度和情怀。
1: 对，是的。
0: 我觉得真的对于这个产业来说，它其实是把高难度的手术简化了，然后同时也是让我们老年人他的心理负担降低了。
1: 对，其实我们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优势，是我们是可以做远程手术。那么其实未来比如说我们来康养的老人来到我们云南，那么有一些手术可能是难度系数比较高，那么它可以让我们北京的医生、上海的医生、华西的医生，那么我们连接进行远程做这个手术，其实会更便利，也是降低了我们患者他的一个不管是费用还是他的一个辛苦程度，去到我们三甲这种一个难易程度。
0: 是的，是的。
1: 对，
0: 高空救援和地面康复双向发力了，真的是把航空级的严谨标准融入到了我们的康养服务当中，真的是安全感满满呀。原来啊，在云南山区，一旦有旅客失联或者是突发疾病，无人机就能快速投递急救包，建立通信中继。同时呢，他们还在探索用通用航空加医疗转运的模式，让深山当中的康养基地能够有空中120的保障。朋友们，华西生物从第九届的普通参展商到现在今年的特殊的行业合作伙伴，它的身份可是质的飞跃。有没有打算在云南继续建厂或者是研发公司？
2: 其实云南是一个拥有特别独特的地域优势的一个省份吧。那其中之一呢，就是我们有非常丰富的地产资源，我们有很大的这个生物多样性。那其实我们像我们华西的其中一个重要的生命活性物质裂碱菌素，就是在云南的哀牢山去提取的这个裂褶菌来去做的生物合成制造。对，那进一步我们肯定是希望来跟我们当地的包括政府啊，我们的科研机构和产业伙伴去做进一步的深化合作，来有机会去共同推动我们的前沿生命科学技术来普惠大众吧，来让每个消费者都能体验到。
3: 云南的康养不是碎片，而是一条完整的生态链，它既有传统智慧的厚度，又有硬核科技的温度，既能治已病，更能养胃病。而在这条生态链上，最让我们心生敬意的是那些扎根于山林、传承了千百年的民族医药。它们不是零散的土方子，而是一套套完整的医学体系。这些理论不是玄学，是千百年来一代代医者在山林间、在火塘旁，用无数次的观察、尝试、验证沉淀下来的生命认知。而且最重要的就是国家的医保在背后默默地给我们支撑，让我们能够治得安心、治得放心。咱们瓦医的这根药棍到底是由什么材质制成的？为什么咱们在背上轻轻地滚一滚，它就能缓解疼痛呢？
4: 我们的这个药滚呢，它主要就是本身它就是一味药，它像这个药滚，它的是我们当地地道比较常用的一种药材，叫飞龙掌血，它有一个祛风止痛、解毒消肿的一个功效。然后就是你看一下主持人，就是它的外观，它形似人体的脊柱，它也是我们瓦医在治疗腰椎病、颈椎病的一个最佳首选药材。
3: 原来如此，看来我们小小的药棍里面的学问还真的不少。那在想

0: 问问我们的窦院长，咱们的水膏药为什么要强调不同源头的水呢？你像什么雪水啊、山泉水、井水，会带来不一样的效果吗？
1: 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实际在中医医的理论里面，水就是一味药引子，因为水是分寒热温凉的。你比如邪山水，它就是性格偏寒凉，擅长清热消肿；深井水相对的沉稳，适合调理内伤；浅水清冽通透，有助于药力的渗透。
0: 明白了，所以咱们在选择水膏液前，一定要区分自己的病症，去谨遵医嘱，选择适合自己的。那接下来我想再问二位院长一个比较有趣的问题，也是大家很好奇的问题啊，就是咱们的民族疗法、民族医药跟中医有什么区别？它是独立的呢，还是属于中医的一个旁系？
1: 中医药和医药都是我们祖国传统医学的宝库，也是一个瑰宝。它们既一脉相承，又同源异流。不同之处在于，医有一套自己独立的理论体系和独特的用药方法。
0: 那田院长，您是怎么看的呢？
2: 我们佤族医药呢，跟我们的中医药它是同根同源的，也是中国最后那个中医药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像我们佤医，它比较很简便廉验，所以说它在对一些独到的疗效方面还是比较显著的。
0: 好的，那接下来我还想跟二位院长探讨一下我这几天的见解啊。这几天我在搜索咱们民族疗法和民族医药的过程中呢，常常看到很多的我以为，就比如说有人认为什么呢？咱们的民族治疗方法是偏方，它是不标准的，所以它不够安全。那还有一些人会认为草药一般都是慢性药，它是养生的，不能够去治根治本，所以不能治病。那二位院长对此你们是怎么看的呢？
1: 实际在市面上现在有很多的医药品种已经以国药准字号上市了，比如我们的宜兴康胶囊、我们的排毒养颜胶囊，在市场上是非常受患者的欢迎。特别是我们医院生产的25个医药业内制剂都有药监的批准文号，绝不是所谓的偏方。所以啊，医药呢不仅能养生，更能治病。
0: 好的，那田院长您是怎么看的呢？
2: 我认为疗效就是检验我们佤医药的真理，只有我们的广大群众体验到了它真真实实的效果，他们的认可，这个是可以说是就是核心问题。只要大家认可了以后，这个它就是真实存在的医药保障。
0: 好的，所以我们的朋友们在选择我们民族医药的时候，不要被这些偏见所影响。那接下来我想代表我们的外地游客问两位院长比较实用的几个问题，比如说我的假期只有3-5天，然后我想来到云南来体验一下咱们的民族医疗、民族医药，来不来得及？
2: 来得及，
1: 这个当然可以，也欢迎大家到宜乡楚雄来，到我们云南省医院或者我们中国医药博览馆参观体验，
2: 可以到我们沧源佤族自治县佤医佤药研究所来体验一下。
0: 感谢二位院长，让我们从好奇到了解，从担心到安心。民族医药不是神话，也不是偏方，它是千百年来一代代人在山林间、在病痛中用身体试出来的智慧。那今天又被科学验证、被制度规范、被传承人所接续。如果您能够来到云南，不妨去试一试，去问一问，在这儿或许能找到属于您自己的那一种治愈。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11号的文化旅游体育馆。如果说10号馆是静养身心，那么我们的11号馆就是动感活力，体育旅居，旅居云南。今年不仅国际味更浓，各地州的特色更足，就连体育赛事也是越来越精彩。走，跟着我的脚步，我们去一探究竟。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我们11号场馆最引人注目的地方——香格里拉马来西亚的联合主题展。大家请看，那面是梅里雪山的微缩景观，而这边就是马来西亚的热带海岛布景。雪山配海岛，这个组合可不是随便搭配的哦。刚才我们将整个11号馆都玩了一圈，但是发现只有我们的这一个展区是有国际联名的合作展。
4: 对，
3: 我们想请问一下，这其中是有什么深刻的寓意吗？
4: 这个呢，因为马来西亚它是有海，然后我们香格里拉呢主要是以雪山和我们的草原为主，因为

0: 这样资源互补的一种产品，形成了我们的一些联动。然后呢，近几年来我们马来西亚这个游客量在每年都可以达到12万人以上。
1: 12万人。
0: 对对对，所以呢我们就是在前段时间也赴香格里拉做了我们的主题旅游推介。
1: 马来西亚是一个热带国家，然后呢我们呢都是三边都是面海，海岛很多，但是我们就没有四季之分，又没有高山，没有雪山，所以我们马来西亚人呢都很喜欢到四季的国家去体验，然后还有滑雪。
2: 香格里拉与马来西亚，一个是世外桃源，一个是海岛天堂，这两个景观反差极大，但是却因为心之所向、山高水长的理念联系在了一起。而这里也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参展，它更是一种跨文化的交流与对话。据统计，我们每年大约有12万的马来西亚游客专门来到香格里拉看雪山，这种一带一路上的神仙组合真的是为我们打开了一扇旅游的全新大门。如果说香格里拉和马来西亚是国际风，那么普洱展区就是我们云南生活最醇厚的味道。我一进来就感觉到两个字儿：舒服。
3: 是的，我们普洱文旅展区呢，它就是围绕一个核心，在普洱一切刚刚好来建设的。那么我们也看到了整个展区呢都是暖融融的一个暖黄色色调，普洱式的慢生活、轻康养、超舒适的一个旅居环境。
2: 其实姐姐，我感觉这里不像是展区，它更像是一种沉浸式的旅居现场，并且我发现你这个小玩偶真的很可爱。
3: 它是我们普洱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文创形象，叫小熊猫嘟嘟。
2: 这么多的小玩偶太可爱了，真的是我们小女孩的天堂。
3: 对，你可以拿下来体验一下。
2: 姐姐，那我们来到普洱，我们通常都会喝什么呢？
3: 那肯定是要喝我们的普洱茶。那么刚才我们看到了我们极致的自然之美，那在这里呢就是普洱市博物馆的展区，我们要为大家展示的是普洱丰厚的历史之美，那就不得不提到我们的茶马古道和普洱茶了。那在这里呢我们也看到了茶藏古今道通天下的一个专题的小展览啊，我们可以看到了解我们普洱府的历史，在这里呢我们就有我们的专题展览图片展。那这幅图就是我们清代的普洱府，也正是因为有了普洱府才有现在的普洱茶这个名称，只有盖上普洱府印的茶才能被称为普洱茶。那呢我带你去感受一下我们普洱独有的绝马木刻。
2: 哇塞，真的是太好玩了。那上面这个就
4: 稍微可以留一下的。
2: 好的，
4: 还没到那个颜色。
3: 好漂亮呀、啊、
2: 哇塞，大家可以观察一下，
3: 非常漂亮、
2: 哦、这个真的是我和老师一起完成的手工木雕，真的是太美丽了。
3: 对，我们普洱的绝版木刻茶马古道，欢迎大家到普洱来感受。
2: 欢迎大家来玩。本届体育展区真的是诚意满满，紧紧围绕着团结协作共谋发展的核心主题，集结了17家优质的体育企业重磅参展，同时依托咱们云南独一无二的高原生态优势和区位优势，全方位地展示了云南体育产业的发展成果，还有咱们和南亚各国超棒的体育人文交流、经贸合作成果，看点直接拉满。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咱们云南体育早就自带了3大的王牌名片：高原训练圣地、户外运动天堂、四季赛事乐园。整个展区实景展示了大香格里拉户外运动集聚区的建设成果，把云南16个州市的特色体育风采一次性集齐。而且今年超火的体育旅居，跟着赛事游云南的全新业态，在这里也能够直观看到，妥妥展现出了云南体育全域发展、品质升级的全新面貌，同时也能够清晰感受到咱们中国和南亚国家在体育旅游赛事合作上越来越紧密的连结。
5: 康养是用山水治愈疲惫，用运动点燃热情，用文化安顿心灵，用开放拥抱世界。所谓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说到底是一种在天地之间、在人情人间被尊重、被安顿、被治愈的生活。愿你我在未来的日子里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健康节奏，旅居天地。
6: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 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鉴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任何一个时代的经典文艺作品，都是那个时代社会生活和精神的写照，都具有那个时代的烙印和特征。任何一个时代的文艺，只有同国家和民族紧紧维系休戚与共，才能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

1933年，聂耳在街头结识了一名被人们称为小毛头的卖报女孩。这一天，饿着肚子的小毛头卖报时被人撞倒，手上的报纸散落一地。路过这里的聂耳把小毛头扶起，并把地上已经弄脏的报纸全部买走。与小毛头的偶遇触动了聂耳，随后他与安娥合作创作了歌曲《卖》。

是一位有着传奇经历的词坛作家。创作《卖报歌》时，他是田汉的战友，多年后安娥又成了田汉的革命伴侣。安娥是《卖报歌》的词作者，同时他还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渔光曲》《大回老家去》《洪波曲》等。这一年，除了从事电影音乐的工作，聂耳还积极投身左翼戏剧活动。他经常参加左翼剧联组织的话剧演出，并为话剧配乐，为话剧《饥饿线》创作了插曲《饥寒交迫之歌》。从1933年下半年开始，蒋介石调集100万军队，自任总司令，准备发动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军事围剿。在国民党统治区，为配合军事围剿，国民党当局继续加紧镇压左翼文

0: 化和爱国民主运动。为了反抗国民党当局对左翼文化的残酷镇压，一大批党内和党外的文化工作者冲锋陷阵，勇往直前。鲁迅是他们中最为突出的代表，他以犀利的笔锋揭露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批判各种反动思潮。他以满腔的热情讴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宣传进步思想。他积极参加并指导革命文艺运动，在革命文艺阵营内部，他注意团结同志，对那些犯有错误的同志提出诚恳的批评，他由此成为左翼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为了使左翼文化运动能够持久地扩大地开展下去，左翼文化力量还逐步打入国民党当局办的各种报刊或中间性报刊，打入电影公司、唱片公司和出版发行机构。1934年4月，在上海的春雪之中，聂耳由地下党组织安排进入英商东方百代公司，担任收音、教授唱歌、抄谱、作曲等工作，后任音乐部副主任。上海衡山路811号是20世纪30年代百代公司旧址，被人们称为百代小楼。20世纪30年代，要在上海百代录制唱片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录制唱片的歌星除了歌艺超群，还必须有独特的气质。当时上海的著名歌星周璇、白虹、姚丽等都在这里灌过唱片。聂耳把1934年作为自己的音乐年，他在1月29日的日记中写道：从今年第一天第一时起，便不断地努力练习小提琴。聂耳每天从上海霞飞路步行到百代公司小楼上班，他利用百代公司的有利条件，与任光、安娥等人灌制了许多进步歌曲唱片。在百代公司，聂耳还抓住机会为左翼电影配音，举办百代新生会。这些音乐作品对传播革命歌曲、反击社会上泛滥的靡靡之音、低俗音乐发挥着巨大的作用。1934年，为了改进和发展中国民族音乐，聂耳还筹建了百代国乐队，他亲自改编演奏和灌制了《翠湖春晓》《金蛇狂舞》等7首中国著名的民间乐曲唱片。一天，田汉与聂耳一同到上海外滩散步时，注意到码头上堆放着一些不寻常的木箱。田汉和聂耳仔细辨认了木箱上的文字后，当即震怒了：这里面装的是日本军火，是打中国人的。几天以后，田汉很快就创作了被誉为中国第一部新歌剧的《扬子江暴风雨》，聂耳则饱含激情地谱写了剧中所有的歌曲。这是聂耳在1934年春夏最重要的艺术活动。刘琼，中国电影艺术家，他与聂耳一起参演了《扬子江暴风雨》。
1: 要严格地讲起来，我跟聂耳交往，从认识到他去世，也就是2-3年的时间。他总给我的感觉，这个人非常，就是平易近人，非常容易接近的，而且热情开朗，是吧？这个什么事情他都可以，非常。

0: 乐观而且他给我理解。
1: 1934年7月1日，扬子江暴风雨在上海正式公演。歌剧以雄壮的歌声和新颖的形式，生动地表现了上海工人阶级与帝国主义及其爪牙的斗争。歌剧中的码头工人歌、打砖歌与打桩歌，充满了劳动的生活气息。聂耳在剧中扮演了工人老王，并在全剧的最后合唱《前进歌》时担任领唱。当演出进行到最后，码头工人义愤填膺地把装有日本军火的木箱扔到黄浦江里，日本水兵开枪打死了工人于子林和小栓子时，聂耳扮演的码头工人老王抱着垂死的孙子，愤怒地唱起了《前进歌》。

随着抗战的爆发，田汉开始响应时代的号召，创作了一批旨在宣扬抗战的戏剧。话剧《回春之曲》是其中的杰出代表。田汉以诗意盎然、优美动人的语言，书写了爱国华侨高维汉与梅娘抗日救国的爱情故事，以满含深情的笔调，赞美着抗日青年人的爱国热情。聂耳为《回春之曲》创作了《告别南洋》《春回来了》《慰劳歌》《梅娘曲》四首插曲。1934年7月初，就在扬子江暴风雨演出轰动上海滩的同时，中央红军仍在中央苏区与国民党军展开殊死搏杀。由于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造成的恶果，中国革命形势又一次跌入低谷，中国共产党再次遇到严重失败的考验。10月中旬，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中央红军主力8.6万余人踏上了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长征。在险境中，党中央召开遵义会议，确立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主力不畏艰难，斩关夺隘，长驱数万里，终于取得战略转移的胜利，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在国民党统治区，在极为艰难的环境中，中国共产党人仍然坚持斗争，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在传播马克思主义、进行文化战线的反围剿斗争中继续努力战斗。1934年，国民党当局对左翼新兴电影的限制和打击越来越严重。当时明星、联华、艺华等影片公司已被国民党特务监视，原来在各大电影公司做编剧的夏衍、田汉等被迫退出，共产党人必须要着手建左翼电影人主持的制片公司。于是第一家完全由左翼电影人主持的制片公司上海电通影片公司成立。新成立的电通影片公

斯在两个方向上影响了中国电影。一方面，电通影片公司公开实践了左翼电影理论的主张；另一方面，电通影片公司也是中国第一家用国产设备专拍有声电影的影片公司。1934年8月，上海电通影片公司出品了《桃李劫》。《桃李劫》由年仅25岁的袁牧之编剧兼主演，英云卫导演，主题曲《毕业歌》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影片描述了旧中国的知识青年在社会上失意、反抗、挣扎，到最终被彻底吞噬的悲剧故事。与剧情形成强烈对比和冲突的是主题曲《毕业歌》，它表达了一代中国青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激情，让人们在黑暗中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影片一经公映，《毕业歌》就在中国青年学生中广为传唱。

死。这首抗日救亡的著名歌曲传遍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尤其在广大青年学生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巨大的共鸣。许多同学在宣传抗日时唱着它，在投笔从戎时唱着它，在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中唱着它，在抗战杀敌的战场上也唱着它。1934年，聂耳投入左翼电影《大陆》的主题歌创作，这是他这一年的一部重要作品。《大陆》是中国第一部以工人为主角的电影，比题材本身更有开拓感的是影片大胆地从故事的角度切近劳动和抗争的主题。这部影片由进步导演孙瑜编剧指导。孙瑜很早就关注中国筑路工人的生活，他认识到筑路工人是中国社会底层的被压迫者，是中国工人阶级不可缺少的一份子。128事变发生后，孙瑜决定把筑路工人的题材写成宣传抗日救亡运动的电影剧本。大陆剧本完成后，他请聂耳担任这部影片主题歌的作曲。孙瑜对聂耳说，大陆是部大悲剧，但悲中有雄风，悲中有壮烈，所以我想象中的主题歌应该是悲壮而令人激动的。聂耳在创作大陆主题歌的过程中，想起了1928年艾思奇从日本带回中国并将歌词翻译成中文的俄罗斯歌曲《伏尔加船夫曲》。1928年春天，艾思奇第一次赴日本留学返回昆明时，秘密运回了许多日、德、英等文的马列主义经典原著，他还将一些俄罗斯革命歌曲带回昆明。

名，其中就有伏尔加船夫曲。艾思奇把伏尔加船夫曲译成中文，并交给聂耳在昆明教唱。伏尔加船夫曲是一首流传很广、深受世界人民喜爱的俄罗斯经典民歌。歌曲表现了沙俄时代伏尔加河上船夫们苦难的生活经历和俄罗斯劳苦大众的斗争精神，是俄罗斯民歌的代表作品。

尔在创作大陆歌时，从伏尔加船夫曲受到启发，但聂耳认识到大陆歌要有中国自己的音乐特色，除了要表现中国筑路工人劳动时沉重步伐的节奏外，更应该强调当代青年身负重任，为争取自由解放而团结战斗的朝气蓬勃的精神。在创作中，聂耳特意前往上海江湾的筑路工地，与工人们一起劳动，体验他们的内心感受。这种来自筑路工人最真实的生活与情感，为聂耳创作出这首经典电影音乐作品提供了必要的生活基础。影片《大陆》采用了先期录音，即先把歌曲录好，然后在现场播放。演员们在主题歌的引领下，一边表演，一边歌唱。大陆歌表现的不仅仅是工人劳动场面，还刻画出当时劳动人民的生活境界，争取民主，争取自由。歌曲中铿锵有力的劳动号子，将中国工人的阳刚之气挥洒得激情澎湃，表达了中国工人修筑反帝大陆的热情。

除竹提歌大陆歌外，电影《大陆的序歌》开路先锋，由孙诗逸作词，聂耳作曲。孙诗逸在新中国成立后特别做了说明，序歌开头及结尾的三个轰轰轰，是想轰倒压迫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轰的后面连续的笑声，则表达了工人阶级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必胜的信心。

1935年元旦，随着电影《大陆》的公映，《大陆歌》《开路先锋》这两首工人阶级的战歌，迅速传遍祖国的四面八方，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1935年1月，聂耳还为孙诗意编剧、蔡楚生导演的电影《新女性》创作了主题歌《新的女性》。这部影片揭示了旧中国正直的知识妇女被压迫、被侮辱的命运，控诉了旧社会吃人的罪恶，发出了旧中国妇女的呐喊。

为了写好这首歌，聂耳多次去沪西的纱厂观察女工的劳动和生活场景。他在日记中写道，新的脑子要随时装上新的养料，才能向着新的轨道上前进。聂耳就是这样，他的创作始终贴近人民与时代脉搏，总是投身到各种斗争中去，在斗争中练胆魄，磨意志，长才干。聂耳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取得的这些辉煌的艺术成就，除了他个人的天赋外，重要的是聂耳深入社会生活的最底层，从劳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营养。正如他在日记中总结说的，音乐与其他艺术、诗、小说、戏剧一样，它是代替大众在呐喊，大众必然会要求音乐新的内容和演奏，并要求作曲家的新态度。1935年2月19日，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又一次遭到国民党当局的破坏。上海临时中央局负责人被捕入狱，参与文委工作的田汉、杨汉生、杜国祥等左翼文艺家也相继被捕。一大批革命者

被迫转入更加隐秘的地下活动或流亡国外。早在上海电通公司完成桃李节拍摄后，主创人员就聚集在一起讨论下一部影片的创作问题。当时参加会议的有田汉、夏衍、司徒慧敏、孙诗意等。田汉在会上提出将创作一部反映长城抗战的影片《凤凰的再生》，并初步构想了电影的故事情节。影片预示着中华民族的抗战犹如凤凰在烈火中得到再生。田汉先交了一个剧本梗概和一首主题歌的歌词，就被捕入狱了。上海电通公司为了尽快开拍，决定请夏衍把田汉的故事梗概改写成电影剧本。夏衍接手后将其改成电影剧本，投拍时改名为《风云儿女》。《风云儿女》具有鲜明的抗日主题，反映了918事变后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日的强烈愿望。918事变后，东北地区的广大人民群众和东北军爱国官兵先后组成东北工农义勇军、反满抗日救国义勇军等各种抗日义勇军。1931年9月，在东北的一次抗日誓师大会上，抗日义勇军将领高鹏振宣读了一首名为《东北国民抗日救国军誓词歌》，歌词是这样的：起来，起来吧，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山河碎，家园毁，父母成炮灰，留着我们的头颅又何用？拿起刀枪向前冲，杀杀杀！当东北各地抗日义勇军普遍兴起之时，中共中央发出一系列指示，要求中共满洲省委深入到民众中间去，加紧组织民众自卫队，建立游击队，特别注意游击队在政治上、军事上的巩固，要把游击队与群众斗争结合起来。中共满洲省委提出，用目前各地的反日战争来动员广大群众建立起义勇军组织，党应积极领导去参与这一战争。作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负责人之一的夏衍，晚年回忆了《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过程。他说，电通公司决定由我将梗概写成电影文学剧本，由许杏之同志导演。田汉同志的梗概写在旧式十行红格纸上，约十余页。《义勇军进行曲》这首主题歌写在原稿的最后一页，因在孙诗意同志书桌上搁置了一个时期，所以最后一页被茶水濡湿，有几个字看不清楚。我一辈子没有写过诗词，而孙诗意则是电影插曲作词的能手，所以我就请他把看不清楚的字根据歌词内容设法填补，实际上也只不过改了两三个字，即原词的第六句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前进改成了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田汉在20世纪50年代写的《影视追怀录》中回忆说，《义勇军进行曲》跟后来唱的略有出入，显然是作曲者加了功。原文是这样：起来，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一个人被迫着发出

敌人的炮火前进，别的没有什么不同，而冒着炮火和冒着飞机大炮差不多，没有重复的必要。因此把两节合成一节是完全对的，也可以知道当时执笔一定是十分匆促。记得原是要把这主题歌写得很长的，却因没有时间，写完这两节就丢下了，我也随即背部了。感谢聂耳同志的作曲，把这短短的几句话处理得非常豪壮明快和坚决有力。为了担任《风云儿女》主题歌的作曲，聂耳主动找到夏衍抢任务。聂耳说，作曲交给我，我来干。等不及夏衍开口，聂耳重复要求道，田先生一定会同意的。随即聂耳又去找到导演许兴之说，把作曲任务交给我吧，我保证好好完成。许兴之后来回忆道，这虽然是我和聂耳的第一次见面，聂耳主动要求工作的作风，那种热情坦率而又诚恳的年轻音乐家的气质，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使我感到他仿佛是一团火在我面前燃烧着，连我自己的心也被他点燃起来。就在上海淮海中路原霞飞路的这栋旧楼里，聂耳开始了《风云儿女》主题歌的创作。今天我们只能从聂耳的自述中体会到他当时创作的情景。聂耳说，我写这首曲子时感情激动着，创作的冲动就像潮水一样从思想里涌出来，初稿一气呵成，两夜功夫就写好了。聂耳告诉许兴之，为创作《义勇军进行曲》，我几乎废寝忘食，夜以继日，一会儿在桌子上打拍子，一会儿坐钢琴面前弹琴，一会儿在楼板上不停走动，一会儿高声地唱起来。房东老太太可不答应了，以为我发疯了，跑到楼上来大骂我一顿，末了我只有向她道歉了事。聂耳完成初稿后，迅速把孙诗意、许兴之等人找来唱给他们听，征求大家的意见。电影《风云儿女》拍摄的20世纪30年代，正是我国自由体新诗盛行的时代。《风云儿女》主题歌词《义勇军进行曲》就是用这种自由体新诗写成的。歌词句子的长短参差不齐，最短的句子一个字，最长的句子却有14个字。在谱曲时，聂耳运用了一种新的数列结构，将其谱写成了中国不朽的音乐杰作。

1935年4月1日，中共地下党得到消息，聂耳已被列入国民党特务的黑名单。为确保聂耳的安全，另一方面也为了提高聂耳的音乐作曲才能，经党组织批准，聂耳离开上海，先去日本，再转赴欧洲或苏联学习深造。4月15日，聂耳乘船离开上海赴日本。此时，《风云儿女》的主题歌曲还未最后定稿。4月17日，聂耳抵达日本长崎，18日到达东京。此时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正在大肆鼓噪大东亚圣战。

0: 日本整个国家走上了法西斯轨道。这一切进一步激起了聂耳对《风云儿女》主题歌创作的深层思考，他迅速修改完成了主题歌的词曲，并用挂号信寄回上海电通公司。在这份聂耳最后完成的《风云儿女》主题歌手稿上，聂耳庄重地写上了三个字：进行曲。1935年5月24日，电影《风云儿女》在上海金城大戏院首映。这是当天的晨报，报纸在刊登《风云儿女》的影片广告下醒目地写道：再掷一颗强烈的爆弹，再唱一次胜利的凯歌。风云儿女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吸引着观众争先恐后地涌进电影院。
1: 同胞们，起来，起来去杀掉我们的敌人！

0: 1935年6月1日，上海电通画报正式发表了《风云儿女》主题歌，发表时在聂耳手稿进行曲前面加上了义勇军三个字。与此同时，《风云儿女》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开始在百代小楼灌制唱片。《义勇军进行曲》的唱片灌制由时任百代公司音乐部主任、进步文化人任光负责，首席录音师司徒慧敏是中共党员、著名电影人。1935年4月25日，任光、司徒慧敏已将聂耳谱曲的电影《风云儿女》的另一首插曲《铁蹄下的歌女》在百代灌制了唱片。5月初，任光从电通公司拿到《义勇军进行曲》时，就为其悲慨的歌词、雄壮的曲调所震撼。《义勇军进行曲》灌制唱片的配乐由贺陆汀担任。贺陆汀1903年生于湖南邵阳，中国著名音乐家、教育家。1931年，贺陆汀考入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1934年，贺陆汀在上海结识聂耳。
1: 贺陆汀本人进行一个配乐完成以后，在我们现在的百代小楼办公室的所在地进行了首次《义勇军进行曲》歌曲的灌制。当时首版演唱者是电通七人合唱团，这七位成员一起演唱的。然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当年《义勇军进行曲》母盘唱片，然后编号 A2395。
0: 随着《风云儿女》的放映和《义勇军进行曲》唱片的发行，《义勇军进行曲》很快流行于全国。由北京南下做救亡宣传的学生们，投身抗日救国的青年男女们，甚至一些大字不识的普通版

姓都在唱这首歌，起到了动员人民抗日的伟大作用。正如田汉在《忆聂耳》一文中所述，聂耳的伟大是他通过音乐与

0: 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1: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

0: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2: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
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
4: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是我们党百年历史经验的一个总结。
5: 正确政绩观是一种群众观，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人民幸福安康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
6: 比如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喜欢讲的一个词，叫幸福感、获得感、满足感、安全感，你要真实可感啊！就人民的利益一定是具体的。
7: 中国共产党最先意识到，只有全民族的团结，才能救民族于危难。
8: 我们所走过的路，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作为历史主体，努力奋斗来创造出来的。
9: 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十五规划，一以贯之的主题就是把我国建设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10: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在探讨规律、遵循规律、充分运用规律基础上的一个现代化。

0: 下一个中国还是中国。中国的整个现代化过程都体现出这样一种创造历史的主体性精神，
1: 以压倒一切困难而不为困难所压倒的决心和勇气，善于创造，锲而不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直至取得最后胜利。
2: 我们党之所以能够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就是因为我们党做到了在推动社会革命的同时进行彻底的自我革命，
3: 从苦难走向辉煌。最重要的成功密码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拥有的内在的精神。

七彩云南，精彩视听，晚间新闻为您上新。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晚间新闻。

0: 7月2号，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在昆明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落实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下步工作任务。省委书记、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主任王宁主持会议并讲话，省长、委员会副主任王宇波、省委副书记、委员会副主任刘洪建、省政协主席刘小凯出席。会议听取全面依法治省和行政执法监督工作情况汇报，审议并原则同意云南省贯彻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6至2030年重要举措任务清单，开展各州市党政和省级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述法。会议指出，去年以来，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化落实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统筹推进各环节法治建设，在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民族团结进步、生态环保、对外开放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工作取得了新进展、新成效。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学好用好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等权威读本，切实把学习成果体现到法治建设实践中，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扎实做好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工作，实施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生态环境法典等国家法律，及时修订完善我省配套法规制度，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作用。要深入推进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深化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积极推进腾冲市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全域试点工作，加快南亚东南亚国际仲裁中心建设，不断优化涉外法律服务工作布局，依法平等保护各类经营主体合法权益。要常态化开展农村地区普法，有针对性地开展生态环保普法，加强以案释法，科学制定我省95普法规划，进一步提升普法工作质效。要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完善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严厉打击整治突出违法犯罪，全面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会议强调，要加强党对法治建设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党组要履行好法治工作的领导责任，各级一把手要认真履行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责任，省委依法治省办要发挥好统筹协调作用，凝聚工作合力，推进法治云南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委员、有关省领导出席会议，省直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参加。近日，省委书记王宁、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在昆明与来滇调研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党组书记、部长王小平一行见面会谈。王宁、王宇波感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长期以来给予云南发展的大力支持。王宁说，当前全省正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奋力开创发展新局面。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始终把就业作为民生要事，突出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多渠道开发就业岗位，挖掘新兴领域，吸纳就业潜能，发展壮大乡村特色产业和县域富民产业，创新推广幸福里社区、家门口务工车间等模式，促进就地就近就业，持续强化社会保障等工作，在发展中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希望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加强指导，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脱贫人口就业帮扶、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职业技能培训、人才队伍培养、公共服务补短板等方面给予云南更多帮助支持，共同推进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为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王小平表示，云南在促进就业创业、围绕产业发展开展技能培训等方面取得积极成效。下一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进一步支持云南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积极挖掘新的就业增长点，提升技能培训实效，加强就业创业服务，助力云南更好发挥人力资源优势，加快推进高质量发展。 省领导、园方、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7月2号，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商业航天与低空经济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暨投资云南产融对接会在昆明举行。会前，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会见了中国民航局原党总书记、局长李嘉祥、中国科学院院士吴一荣等嘉宾代表。
1: 受省委书记王宁委托，王宇波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与会嘉宾表示欢迎。他说，近年来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不断深化三个定位建设，奋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云南区位优势明显，资源能源丰富，应用场景多元，政策支撑有力，商业航天与低空经济发展条件得天独厚，诚挚邀请更多企业来滇投资兴业，与我们共享发展机遇，共拓广阔市场，推动场景应用加先进制造协同发展，实现互利共赢。云南将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全力支持来滇发展的企业。嘉宾们表示，云南地形气候独特，空域条件优越，商业航天和低空经济发展潜力大，愿以此次对接会为契机，推动各企业机构与云南进一步加强科技成果转化、特色产业发展、应用场景落地等方面务实合作，助力云南新质生产力发展。赵聚民参加会见。何波出席大会开幕式并致辞，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党委书记魏峰、相关企业科研机构嘉宾、省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分别参加上述活动。会上，参会嘉宾共同见证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商业航天与低空经济专业委员会成立。该专业委员会将秉持服务国家战略、引领行业发展、促进企业成长的宗旨，凝聚上市公司及上下游力量，推动协同创新与产业融合，助力商业航天与低空经济成长为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兴支柱产业。嘉宾们就有关主题开展了交流研讨和产融对接，吩咐昆明市红河州开展实地考察。
0: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复兴伟业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向全党发出了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云南各族各界干部群众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信心，团结奋斗，攻坚克难，不断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2: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百年大党恰是风华正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3: 那么近距离的聆听总书记的讲话，每一个人的心情非常的澎湃。百年大党的不容易，以及我们中华民族的这种奋斗拼搏，让我内心里边是充满了激情，也充满了自信。
4: 回顾建党105载征程，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近5年来，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5: 新时代5年呢，攻坚克难，成就非凡。放在云南省来看，延边开放、口岸经济、民族团结发展日新月异。
6: 一代代共产党人矢志不渝，实干笃行，带领华夏大地山河焕新，江河安澜。作为新时代学历人，我们倍感光荣，备受鼓舞。
7: 党的领导更加坚强有力，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不断的增强，这也更加坚定了我们听党话、跟党走，在服务保障中践行初心使命的信心和决心。
2: 知其所来，明其所往，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揭示了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6个方面的优秀特质贯通了世界第一大执政党的历史、现实和未来，贯穿于党的理论创新与伟大实践。
8: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说道，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正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科技事业从零起步，攻坚克难，一步步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部分领跑的跨越。
9: 敢于斗争，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的理想信念与无畏的政治担当。敢于斗争的骨气与善于斗争的底气相互交融，不仅鼓舞着全国人民凝聚起无坚不摧的磅礴力量，更确保党和人民的事业能够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10: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这句话时刻提醒我们必须始终站稳人民立场。
2: 新时代使命在肩，实干为要。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在只争朝夕、顽强拼搏的不懈奋斗中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锤炼和提高政治把关能力、服务决策能力、狠抓落实能力、防范风险能力，以实干实际服务实务，开好局取好步，
12: 传承和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岗位，锤炼作风，提升本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3: 让信息技术真正走进边疆村寨，服务百姓民生，把对真理的追求和人民的需要紧密结合，这样我们培养的人才和产出的成果才会有最坚实的根基和最持久的力量。
14: 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先学一步，学深一层，用心用情讲好党的创新理论。
15: 我们也会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呢贯彻落实到每一个工作举措当中，也会把这个精神呢传递到千家万户，做好群众的贴心人，做好政策的宣讲员，当好排头兵。
16: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我们首先要把群众的需求放在首位，以金融之力助民生促振兴，
17: 坚持为民服务，管好用好每一笔财政资金，筑牢风险防范的底线，重视解决基层财政困难，深化零基础改革，推进财政可持续发展，
18: 扎实抓好民族团结进步，实现百乡千村万户示范引领工程、边境幸福村 3.0 版建设等工作，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云南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
19: 持续做实做细司机群体的服务管理保障，用群众的脚下路丈量为政初心，用百姓的幸福感检验发展实际。
20: 我们要坚定理想信念，积极担当作为，认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为人民司法做到群众心坎上。
21: 我将怀揣着对党的绝对忠诚，让我们的孩子都能够接受到公平而优质的教育，为教育强省建设、为党的教育事业奉献自己的力量，
22: 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聚焦主责主业，深化国企改革，推动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努力打造成为全球领先的肥料及化工新材料企业。
23: 我将立足纪检监察机关职责，敢于亮剑，善于斗争，坚决查处群众身边的银贪银腐，打好反腐败斗争的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
24: 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以实干担当，苦干实干，拓宽群众增收渠道，用心用情用力绘就边疆民族地区民族团结共同富裕的崭新画卷。
0: 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云南云秀花卉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段金辉，22年扎根花卉产业一线，把党组织建在产业链上，把党员聚在田间地头，让一朵花带富了一方人。
25: 在云秀花卉的智能温室大棚里，段金辉带着技术骨干穿行其间，查看新培育品种的生长情况。
1: 现在多了嘛，推广的农夫应该会市场很好，因为我们也进行那个测试了，对，这个伙伴很好。
25: 把业务骨干培养成党员，把党员培养成技术骨干，这是段金辉推行的双向培养机制。如今公司党支部已有党员十多名，全部是生产一线的核心力量。
3: 身为党员了嘛，一个了嘛是这个责任心，另一个是起带头作用。农夫了嘛，有那问题了嘛，对了嘛，打电话给我们，我们都帮忙去看看。
25: 段金辉还带领党支部搭建田间移动课堂，推行种苗、技术管理、水肥、回收、销售六统一帮扶模式，帮扶带动3500多户花农实现户均增收2.3万元以上，产业综合产值达3.5亿元。依托花卉分拣包装产业链，搭建家门口务工车间，帮助200多名群众实现就近就地就业。党员带头攻坚品种培育，党支部统筹协调产销全链条，助力花农增收，将田间成果转化为市场优势。金辉成为国内第一个以育种商名字命名的鲜花品种。云秀牌月季连续5年获评云南十大名花。
1: 我们搞非耕等件，做实了就是生产力，做强了就是竞争力。比起让大家记住一个花卉品种，我更希望传递的是扎根乡土、实干奉献、纪律更富的党员精神。未来我会继续建强支部堡垒，让红色的力量持续赋能乡村振兴，带动更多群众过上好日子。
0: 接下来进入晚新关注。6月18号，云南省社保局上线本台金色热线节目时，有网友提出一系列有关因病提前退休和参保方面的问题。节目播出后，省社保局第一时间联系反映问题的群众，了解情况，解答政策。我们来看社保部门的回应。
4: 以往大家熟知的因病提前退休政策是很多重病参保人员的重要保障。据了解，从2025年1月1日开始，原来执行的病退政策由更为细化、更具针对性的病残津贴制度所取代。
5: 那么在申领条件方面呢，主要就是有两个方面的条件，一是参加我省企业职工养老保险，那么且尚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那么第二呢是因疾病非工作原因呢致残，经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呢结论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
4: 符合条件的参保人需前往参保地市级劳动能力鉴定机构申请鉴定，再由本人或委托他人前往待遇领取地人社政务窗口提交申请。人社部门将对申请人的领取资格进行审核，通过后参保人便可于次月起按月申领病残津贴，享受相应养老保障待遇。需要注意的是，病残津贴根据参保人的累计缴费年限分为长期待遇和定期待遇两大类。
5: 申领时缴费年限达到国家规定的最低缴费年限，当前为15年，可享受长期待遇。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呢，自动办理退休，领取养老金。缴费年限不足国家规定的最低缴费年限的呢，享受定期待遇。其中缴费不足5年的，按12个月计发，每多缴1年，可多领取3个月。我们建议参保人尽量缴至最低缴费年限，这样就可以领取长期待遇了，对参保人的保障力度更大。
4: 此外，领取了病残津贴的人员，每年还需参加劳动能力复查鉴定，以保障相关津贴的合理发放。
5: 没有正当理由不参加，或者是复查以后呢，不再符合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条件的，津贴将停发。领取期间呢，如果继续缴纳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次月起呢也会停发津贴。所以啊，想要恢复缴费的参保人一定要慎重考虑。
4: 社保部门建议，病残津贴待遇涉及缴费年限、年龄等因素，每个人可能面临不同的情况。参保人申领前，可先到当地人社部门服务窗口或拨打12333热线咨询，工作人员将结合申领人的情况，提出最优的申领建议。
0: 来看本周四金色热线节目的内容。
6: 7月2号，昆明市人民政府相关负责人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节目，介绍昆明市15-50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重点工作等，并与听众网友进行交流。
2: 全力打造西部先进制造业基地，加快木罕国际口岸城市建设，加速推动长水机场的改扩建等一批重大项目的建设，抓好以滇池为重点的市域水环境的保护治理。我们将更加加快推进湖滨春城、山水花都的规划以及立法工作，确保一张蓝图干到底，一以贯之，抓好落实。
6: 节目现场，相关负责人还就文旅融合发展、消费品牌打造等问题进行了解答。
0: 作为亚洲最大的鲜切花交易市场，昆明斗南花卉市场的产业运营和文旅游览的发展矛盾日益凸显。具体情况如何？记者进行了调查采访。
7: 连日来，记者到昆明斗南花卉市场实地走访，发现市场内游客、商户、货运从业者三方诉求相互交织，产业运营与文旅游览之间产生了一系列问题，覆盖通行秩序、环境卫生、交通疏导等多个方面。市场内经营多年的商户钟小波，由于摊位随时要补充鲜花，还要对花卉进行修剪整理，经营时间内会产生很多垃圾，由于无法第一时间运出市场，只能堆放在摊位内。
8: 我们这个垃圾我们自己也没办法清运，你看我要收到这儿，但是我们的这个场地也非常窄，市场方呢又是定时来收，但是收不完。我们这个我自己想拿去倒呢，但这儿周边没有清倒垃圾的地方。
7: 鲜花批发零售商户告诉记者，当前市场垃圾清运效率偏低，包装纸箱、废弃花枝堆积在摊位内或周边，清理不够及时，不仅影响经营环境，也破坏了景区整体卫生。与此同时，市场周边花多路、瑞香西街等道路路网狭窄，一到补货高峰就全线拥堵，进货货车寸步难行，鲜花补货经常延误，直接影响日常经营效率。
8: 花多路这一段，包括金桂街，包括这边的这条路全部都会堵死。今天晚上呢，就直接把车子停到路边上拉货进来，我们都是我挑到晚上凌晨拉进来，像白天家要想弄货进来根本就不可能了。
7: 记者在市场交易转场高峰时段看到，大量装载鲜花的手拉推车、电动三轮车在人流中快速穿行，安全隐患突出。游客表示，慕名来到4A级景区打卡，却要时刻躲避飞驰的货运车辆，游玩体验大打折扣。
9: 那些小板车进进出出的，其实还是对有一定的安全隐患的。我和朋友就在前面走着，确实也听到了后面的催促声，我们也尽可能的往旁边站了，但是还是就感觉它的速度非常快，然后也是从我们身边一下就是那种擦肩而过那种感觉，觉得如果我们再离近一点的话肯定是会受伤的。
7: 常年在市场拉运鲜花的王师傅介绍，市场虽然划分了货运通道，但游客经常走进货运专用通道驻足挑花、拍照、购物，把作业通道挤占得水泄不通，人车动线划分模糊，现场值守管理人员不足，一旦遇上转场高峰期，他们要抢时间快速把鲜花运出运进，通行秩序确实比较混乱。
10: 出口就出口了，进口就进口了，不要说是出出进进的走一个口，这样对游客、对我们商户或者我们这边骑车的都有很大的安全隐患，我感觉。
7: 一边是年交易额百亿级的花卉产业刚需，货运转运效率不能耽误；一边是4A 级旅游景区的文旅接待要求，游客安全和游览体验必须保障。大家都希望市场方能真正平衡好商户经营、货运作业与游客游览三方需求，守住4A 级景区的管理标准。
11: 希望市场引导游客不要在通道上行驶，是吧？因为经常入场的时候，那个车速比较快，流量也大，引导好之后，游客嘛，他都可以有更好的体验嘛。希望市场越来越好。
0: 针对记者调查反映的问题，昆明市城贡区区长杨凯表示，下一步将从动线

0: 建疏引、环境提标、服务升级几个方面入手，进一步助推斗南片区的提质改造，
1: 进一步提升我们的工作质效，科学规范我们花卉的交易区和旅游客的旅游区，从源头上解决人货混行和刚才视频当中出现的拥挤和混乱的一些现状。那么我们在片区的金桂街、瑞祥西街等一些重点路段将增派我们的执勤力量，规范我们的整个的交通秩序。同步呢，我们将建设游客的慢行系统，通过串联我们的花卉展览馆、花市、花拍中心到我们斗南社区以及到斗南湿地沿滇池的一些沿线的节点，打造我们从花市到滇池的旅游体验带。同时呢，针对视频当中所提到的环境的脏乱差的问题，我们也进一步的加强监管，全面压实我们环卫一体化企业和市场主体的责任，增配人力物力，实现垃圾的日铲日清。
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之际，由青海广播电视台、中国传媒大学共同发起，联合云南、新疆、西藏、宁夏、广西等8省区10家广播电视主流媒体共同开展的团结路上一家人大型全媒体活动正式启动。作为做深做实民族团结进步宣传的一次生动实践，报道将讲述各族群众共同生活、共同发展、共同奔向中国式现代化美好未来的温情故事，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转化为可感知、可讲述、可抵达、可共情的中国形象、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今天首先让我们到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的团结路去看一看。
2: 各位居民，明天上午要召开安装晾衣架居民议事会，请问大家什么时候有时间？
3: 明天早上9点吧。
4: 10点行吗？我有点事儿。
3: 能不能稍微晚一点？我9:30才到家。
5: 上午都没事儿，
6: 我明天不在家。
7: 好的，收到。
2: 综合多数邻居的意见，暂定明天上午10点在小区凉亭召开居民议事会，有空的邻居都可以到场沟通。
8: 这是呼和浩特唯一以团结命名的小区，在这里，一场关于家的讨论正在进行。
9: 这还叫团结小区呢？我看看怎么个事儿。
10: 多给安点，多解决点，我们就能外头又能晾衣服，又能晒被。
11: 一栋楼有2个就够了，不能安太多了。
8: 书记，您给我们说说，咱们今天这个议事厅议的是什么呢？
10: 我们正在议我们就是团结小区2区这个安装晾衣架的问题，怎么安，安多少，往哪安，然后和大家开居民议事会，让我们小区的居民呢发表大家的意见。
12: 我知道了。真正的团结不是众口一词，而是凡事商量着来，这才是团结小区。
8: 1984年建成的团结小区，0.22平方公里，2839户人家比邻而居，不大一片地儿，住了不少人，还都大多是老年人，家里有点事儿找谁办？
12: 居民提议，驿站受理，议事协商，闭环落实。一栋议事下沉楼栋，云议事上线，居民随时提，大家商量办。紧盯民生堵点，包联单位联动攻坚，党员志愿者冲在前，物业跟着干。多年总堵的排水管通了，摇摇欲坠的危墙改了，乱停乱放的车位顺了，杂草丛生的角落亮了。
13: 以前哪儿的车都可以来，所以就导致我们自己车回来进不去。社区，跟物业沟通，召开了好几次民这种议事会了。安上这以后，这个车就少了吧？我们车回来也有了地方了，监控也有了。这个议事会我参加了好几次，现在这个结果真的非常满意。
14: 小区变化特别大，
12: 让我看看有多大。
14: 哎呀，整个。路面修得特别平整，楼房给做了保温，窗户给换了，门都换了，管道，哎呀，这成了新小区了。整个买东西特别方便，菜市场，哎，有些那个社区医院，我在团结小区生活的挺好，特别满意。
12: 与团结命名，寓意就是要把小区建设成

0: 成各民族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团结家园，以商量聚民心，以共治促团结，以团结促发展。
1: 那看着我们眼前其乐融融的画面呢，其实我的内心是充满了感动与自豪的。那我们的团结小区名字里呢，它藏着初心，生活里呢彰显着童心。这些年呢，我们深耕基层治理，办好民生小事儿，厚植团结根基，就是要让各族居民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民生有温度，团结有力度，我们的幸福呢才能更有厚度。
2: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您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获取更多资讯，同时也欢迎您关注我台的其他栏目了解更多的新闻，祝你晚安，再见。

0: 晚上好，来看南亚东南亚天气。每年的七到九月份，台风生成数量最多，登陆最频繁。这一时期呢，被称为是台风季。眼下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正在上演着双台共舞的景象。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快速加强，并不断的向西移动。第十号台风美沙克今天凌晨生成，未来将会给越南北部带来疾风骤雨。那越南沿海一带呢，也是风大浪急。恰逢暑期，近期有越南、菲律宾等地出行计划的朋友，要密切关注台风的动态。放眼整个南亚、东南亚，在西南季风的推动之下，都被阴雨覆盖，普遍会出现中到大雨。印度西部沿海、缅甸、泰国西部沿海叠加地形抬升的影响，雨势更为猛烈，还会有一定范围的暴雨到大暴雨。像是孟买，未来三天每天都有暴雨。来看具体预报：昆明阵雨，18到23度；伊斯兰堡晴，25到38度。平布小雨，18到24度；地利小雨，20到27度；马尼拉小雨，26到31度；金边小雨，25到29度；万象中雨，25到33度；马累阴，28到32度。吉隆坡小雨，25到33度；达卡小雨，26到35度；内比都中雨，25到31度；加德满都小雨，19到30度；科伦坡中雨，26到31度；曼谷小雨，27到34度。斯里巴加湾市小雨，26到32度；新加坡小雨，28到31度；新德里小雨，26到34度；雅加达小雨，26到32度；河内小雨，25到32度；莫罕小雨，22到31度。昆明阵雨，18到23度。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

0: 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1: 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0: 哈密大枣，百世养生的珍品，哈密贡瓜，传誉千年的甜蜜。哈密人最好的作品，不仅有舌尖上的美味，还有艺术殿堂里的传奇。美食文化地图栏目组带您一起走进哈密，尽情浏览那一张张彰显哈密特色的名片，领略新疆东大门的别样风情。欢迎收看本期节目《哈密名片》。哈密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最东端，地跨天山南北，东与甘肃省酒泉市相邻，北与蒙古国接壤。气势磅礴的天山山脉横亘于哈密境内，将哈密分为山南、山北。山北大多为森林草原和雪山冰川，山南的哈密盆地是冲击平原上的一块绿洲。自古以来，哈密就是新疆与内地连通的咽喉要道，被称为西域金喉、新疆大门。2016年2月18日，原哈密地区撤销，哈密正式设立为地级市，下辖伊州区、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和伊吾县。红枣是原产于中国的铁杆庄稼，不仅植株耐旱耐涝，果实更有天然维生素丸的美称。红枣的药用价值在秦汉时期的《神农本草经》中就有记载，而到了《礼记》中，枣粒一密以甘之，说明到了西汉红枣开始跻身菜肴的行列。哈密属于典型的温带大陆性干旱气候，干燥少雨，晴天多。哈密大枣的种植历史已有2000余年。美食文化地图摄制组的探寻之旅就要从甜蜜的大枣开始。
1: 大家也都知道，哈密被称为是这个中国贡枣之乡。其实我们哈密人的日常生活也都跟这个哈密红枣是息息相关的。
2: 我们哈密人啊，对这个哈密大枣呢也比较情有独钟吧，所以它的饮食文化呀、日常生活呀，也离不开这个哈密大枣。
1: 其实一坐下来就闻到了一股很浓的枣香味儿。这是一桌创新红枣菜，
2: 对，
1: 有哪些特色菜品？您再给我介绍一下吧。
2: 我们哈密的红枣呀，尤其是芜湖的大枣，它的这个除了产量低以外呢，完了它的特点呢就是个儿大，完了以后呢含糖量特别的高，肉质呢也特别的厚实，就是肉比较多，这就是我们哈密大枣的一个特色。
1: 咱们中医讲究这个是医药同食，在咱们哈密大枣的身上其实更好的体现了这一点。
0: 中药中称哈密大枣为白亦红，有养脾平胃、久服轻身延年之功效。大枣的吃法和做法有很多，人们最熟悉的就是用枣泡水、熬粥、炖汤等等。用蜂蜜腌制过的大枣具有丰富的营养，是宴席上不可缺少的凉菜。另外，枣花馍馍也是很多人心中最温馨的童年记忆。
1: 对，其实一看到这个枣花馍，就很容易想起小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经常会拿这个红枣去放在馍馍上进行装点。
2: 对对对，
1: 哇，真的是带来了很多回忆的一道菜。
0: 将枣磨成粉，加入面粉之中，还能和出红褐色的面胚，做成丰富多样的面点。这道红枣玫瑰花不仅造型养眼，吃起来也是有淡淡的香甜味，很受女士和小朋友的欢迎。
1: 哇，这外形太好看了。
2: 对，这个外形呢就是玫瑰花的花瓣
1: 形状。真的是，而且它这个有了这个颜色和形状之后，就真的像一个栩栩如生的玫瑰花一样。
2: 对，
1: 其实这个红枣做菜一般好像是做这个凉菜啊、点心啊这种特别多，但是做热菜的好像挺少的。
2: 对，要是做这个面食这一块都没有问题，因为我们平时啊，把这个红枣它本身就是甜的，要做面食或者做汤品都没有问题，但是做这个热菜啊，就有点儿，
1: 是，
2: 给人感觉好像都是甜的，好像胃里面有点受不了，
1: 就创新起来会有些困难。哎，
0: 这道菠萝枣风肉是将大枣与羊肉结合而成的一道创新菜品。大枣首先要用水泡制一段时间， 等到甜度有所消解之后，去核，将前鲜味的羊肉馅填入其中，达到甜与咸在口味上的和谐。之后在表皮外挂一层糊浆，炸熟，再与菠萝等配菜一起炒，勾芡后出锅。菠萝是世界四大热带水果之一，而大枣和羊肉则是中国北方常见的食材。羊肉温补，红枣去燥，菠萝枣风肉将南北菜肴相融合，是哈密近年来饮食文化创新发展的例证。
2: 它的外表呢是酸甜的，里面呢是鲜鲜的，所以口感呢是不太一样的。
1: 听高大厨这么一介绍，我对这道菠萝枣风肉的味道更加期待了，尝一尝吧。
2: 好的，尝一尝。
1: 但这道菜其实并没有太多这个枣的甜味，反而是这个枣的香味和这个羊肉的香味。
2: 对，
1: 而且我觉得这道菜真的是创意十足，因为它有点像这个，说实话有点像这个撒尿牛丸的感觉，因为它里面有个肉馅儿，然后外面枣是呈这个包裹状的。
2: 对对
1: 啊，而且它这个外面是不是还有一层这个裹的一层糖衣？
2: 一层糊浆
1: 啊，糊浆是不是？
2: 就是那个全蛋糊。
1: 哦，所以让它的口感吃起来也特别的丰富。
2: 对，嗯。
0: 这一桌的红枣创新菜不仅让摄制组大开眼界，同时也是大饱口福。更让我们感到惊奇的是，听说现在不仅哈密人爱吃枣，就连这里的羊都开始享用红枣大餐了。这是真的吗？赶紧让我们去一探究竟吧。在距离宜州区10公里外的东郊草场，我们真的见识到了传说中吃大枣的羊。原来啊，为了提高羊肉的营养价值，从2012年起，这家养殖场开始在饲料中将红枣粉碎，再与黄芪草、苜蓿按照一定的比例配比。冬季里吃着这样的营养饲料长大的羊，被当地人叫做枣枣羊。天然有机的羊肉，最简单直接的吃法就是涮肉。当然了，涮肉的汤锅也要够健康，才能配得上这样鲜美的羊肉。
1: 王大厨，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鱼羊鲜汤锅了，是不是？而且这个锅看着特别的清澈，就猛地一看有点像这个清水锅。
3: 看是比较清淡的，可是吃起特别鲜。
1: 是怎么研发出来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3: 这个汤锅我们也经过了好多种这个食材，就是各种各样的，就包括你看草鱼、鲈鱼、桂鱼，试到这个罗非鱼，这一个汤锅上，感觉这个汤。

0: 哎呦，一个多月。
1: 一个多月的时间、
0: 啊。一个多月完了，我就每天调试。
1: 嗯。
0: 完了就说汤，还有这个料料碟，完了这个肉的这个分割。
1: 嗯。
0: 一个多月完了，我们就是每天基本上每天就说是中午一顿，晚上一顿，都吃了半个多月。
1: 吃了半个多月的开锅羊肉。
0: 哎、对对对。到最后我们看见这个羊肉都感觉到有点那个啥，
1: 对，连吃半个月确实是让人有点受不了，是不是？
0: 可是我们最后还是把这件事情做成了。
1: 刚才听完王大厨介绍这个鱼羊鲜汤锅的研发过程啊，我才意识到原来这么小小的一个汤锅其实也凝聚了大厨和咱们研发团队们很多人的心血在里面。而且咱们的鱼羊鲜汤锅现在也是跟早早羊其实是绝配。
0: 哎，
1: 最好喝的时候应该是在涮完肉之后吧。
0: 哎，对，第二碗。
2: 只要打起手鼓，唱起歌，一切的烦恼都能烟消云散。只要穿起丝线，拿起针，心中的所有美好都能展现。
1: 好多刺绣作品啊，这都是您绣的吗？
3: 哦，对，
2: 历史悠久的哈密木卡姆和哈密刺绣，充分体现了哈密人的精工细作，独具匠心。欢迎继续收看《美食文化地图之哈密名片》。
1: 说到哈密啊，您可能首先就会想到哈密瓜、哈密大枣。其实这里还有着一张张文化名片，哈密刺绣、哈密木卡姆等等。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哈密木卡姆传承中心占地面积1600平方米，自2009年竣工投入使用之后，已经成为市区内的标志性建筑和人文旅游热点。哈密木卡姆传承中心集木卡姆教学、展演、培训、研究等功能为一体，在这里观众不仅能欣赏到专业的哈密木卡姆表演，还能通过图片、绘画和展览了解到这一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生、传承和演变过程。木卡姆在维吾尔语中主要指大型套曲，此外还有法则、规范、曲调等多种含义。这种流行于新疆各地的歌舞表演形式，既具有共性，又存在差异。哈密木卡姆最大的不同在于歌词几乎全部采用民间歌谣和叙事长诗的片段，语言朴实生动，接近大众。这些在台上吹拉弹唱的艺人们，有的是农民，有的是商贩，有的是老师，每个人都有一技之长。夏天旅游旺季的时候，他们每天要表演3到4场，虽然辛苦，但只要唱起歌，跳起舞，所有的烦恼都会烟消云散。这就是哈密木卡姆的魅力。纳兹库姆舞传说起源于吐鲁番公主出嫁的庆典，带有喜剧色彩的墩布以及表现力极强的哑剧、竞技等表演方式，成为了木卡姆演出中最受欢迎的表演环节。表演者是演出队的队长阿利夫，这种舞蹈他从小就跟着父亲学，虽然今年已经60岁了，但跳起舞来，阿利夫还是那么的投入和卖力。

0: 阿里木卡姆传承中心，阿里夫队长熟门熟路的带着摄制组来到了一家民族特色餐厅。看来啊，他不仅能歌善舞，还是一位美食家。
1: 妈妈，你看，你吃我们这个蒙饼子吧，你看这个多薄，好薄薄的。
2: 真的是，而且这样掀起来，你会发现它是透着光的。
1: 对。
2: 真的是，
1: 来，你先尝。
2: 哦，谢谢谢谢。
0: 羊肉焖饼可以说是哈密首推的一道名菜，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做法。那么，像这样光滑油亮、吹弹可破的面皮是如何制作的呢？第一步，要先将面胚浸在清油中30至40分钟，之后快速的摊平擀薄。将薄薄的面皮盖在羊肉上焖30分钟之后，就会变得丝滑、柔韧、有嚼劲。
2: 其实我特别想尝尝这个焖饼子的味道是怎么样的。
1: 你尝。
2: 哇，真的是太薄了，有点像这个宣纸的感觉一样。其实，一定要蘸一下这个汤汁，是不是？
1: 蘸一下。
2: 哇，真的是太诱人了，尝一尝。
1: 有味道了吧？
2: 哇，太好吃了！关键是吃起来的时候感觉不像在吃面饼子，因为它做的非常薄，而且吃起来很有嚼劲，更像吃这种豆制品的感觉，有点像这种豆皮的感觉，很好吃。
1: 这是菜卷子，你看这个啊，前门口的叶子，新鲜叶子做出来的。
0: 阿利夫向我们介绍说，上了一定岁数的哈密人几乎没有没吃过菜卷子的。这原本是以前物资匮乏的年代，人们为了吃饱肚子，将面饼和蔬菜结合起来制作的一种食物。除了各种青菜之外，还可以将南瓜、胡萝卜等裹进里面一起蒸熟。菜卷子的做法简简单单，口感清新爽口，更加符合现在人们对于清淡口味的要求，因此多年来一直长盛不衰。
3: 以前老人就做奶奶呀、姥姥都是做的，这个里面还放羊油，羊的油，
2: 羊油在里面，就很香
3: 啊，更香
2: 哦。
3: 做的现在都人家。害怕胖，所以不爱吃羊肉，放的清油做的那些。
0: 在独具新疆风格的菜肴中，米肠子和面肺子总是像一对孪生兄弟，同时出现在餐桌上。这道利用羊的肺和肠为外衣，内部灌以米面而制作出的小吃，深受新疆各族百姓的青睐。
2: 其实这个米肠子、面肺子在新疆很多地方都有。那咱们哈密地区的米肠、面肺子有什么特点吗？
1: 这个哈密的特点，它这里面是红萝卜，
2: 是，
1: 羊心肝剁碎以后再灌到这里面。
2: 那我们尝一尝吧，其实我挺期待哈密米肠子、面肺子的味道怎么样。要蘸一下这个料。
1: 对。
2: 挺好吃。
1: 对。
2: 这个面肺子远远看着特别像一块白豆腐一样，灌得很好。确实口感是那种软软绵绵的那种感觉，很好吃。
1: 朗朗，你到我们康姆去节目也看了，
2: 是
1: 哈密特色的饭宴，
2: 我也吃了。
1: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你没看
2: 什么呀？
1: 刺绣，
2: 哈密刺绣。
1: 对。
2: 那我们下一站可以去这个阿队长说的哈密刺绣去看一看。
0: 在哈密维吾尔人家的日常生活中，刺绣可以说是无处不在。刺绣品类有服饰、床上用品、家居日常用品等等， 精通刺绣的妇女们时常喜欢聚集在一起，用手中五彩的丝线和翻飞的细针，表达心中对美、对精致生活的追求。
2: 哇，好多刺绣作品啊！这都是您绣的吗？
4: 哦，对对。
2: 哇，这也有很多。
0: 从卡德尔热和曼的刺绣作品中可以看出，哈密刺绣的图案丰富多彩，色彩鲜明饱满。绣品中不仅有很多牡丹、莲花、梅花等花卉图案，还有龙、鹤、蝙蝠、蝴蝶等动物图案，这都是在新疆其他地区的刺绣图案中所少见的。
4: 不太一样，不太一样。拉拉，看一下这个图案啊，我大概18岁的时间，我们的就这个我们村的，最火的姑娘，她想绣就什么样的图案？我上了几天以后，这个画出来了一个图案，她特别高兴。她丫头去家的时间，她用的这里面是各种各样的画都一起的那种感觉，这个不一样的图案。
2: 就是寓意着这个百花齐放，是不是？
4: 啊，对对对对，明明你这个发现了没有？我们这个哈密的刺绣的有一个特点，那个特点是牡丹的梗可以出来拉丝、梅花，还有佛绣。
2: 对对对，
4: 我们这个所有的团子全是我们自己想法花、想法绣的。
2: 所有的植物其实都是从一根根里面长出来的。
4: 哦，对对对对。
2: 卡迪尔大哥，您说这些作品的图案都是您设计的，我可以相信。但是您说这是您绣的，我就有点怀疑了，是真的吗？
4: 真的，真的，我是的。
2: 可以给我们演示一下吗？
4: 行，可以。走。
0: 卡德尔从小就爱画画，爱剪纸，他的母亲和姐姐都是村里手艺最好的绣娘。在他家一直有一个传统，就是每年过年的时候，姐姐都要给爸爸亲手绣一顶花帽。然而2007年12月，姐姐的不幸病故给一家人的生活蒙上了悲伤的阴影。妈妈每天以泪洗面，爸爸的帽子也没有人能绣了。为了给妈妈带来一点安慰，卡德尔拿起了绣花针。
4: 好多人我跟讲说的，那是男人咋们绣花的？
2: 是会有这样的一些疑问或者一些质疑的声音。
4: 对，我们这个家里这样带来了很大的压力。我的媳妇儿说的，你的没事情干嘛？
2: 自己的媳妇儿都说，你是不是没事干了？
4: 你就想去干活去，也就这个你往刺绣的上面做哈。咱们养活生活，你就
2: 家人都开始不太理解。
4: 不太理解，最后我喜欢嘛。就个干那样子，慢慢我的媳妇儿也说，她喜欢嘛，想干就干吧，就这么样子。随后我的媳妇儿递上去的时候，我的大门里面锁掉，别人不让看。就那样子。
2: 就是自己刺绣的样子，不让外人看到。
4: 对。
0: 第一次绣花，卡德尔用了10天的时间，给爸爸绣出了一顶花帽。虽然并不完美，可妈妈特别高兴，她自己也得到了很大的成就感和乐趣。她决定从此以后，不管别人怎么说，她都要好好利用自己的天赋，绣出个名堂，绣出个样子。
4: 2009年底，我们这个哈密博物馆开了一个展览嘛。展览时候，我也带上去了7-8个我装饰画
2: 作品。
4: 人家看了，哇，这个是谁绣的？什么样子？这是一个男人绣的，什么样子？
2: 都觉得不可思议。
4: 大家都他是什么样子看的？
2: 是以前以往的这个想法中，可能都是绣娘。难道还有这个绣郎的作品？大家都觉得很新奇。
4: 对。随后，就那时间，哈密电视台的就那天拍了一个节目，电视上。大家看了以后，我拿他去，这个电视上那个就那个绣花的男的，
2: 也成为名人了。
4: 你的样子，你偶像模子绣给行不行？就是这样子。就那天开始，我的压力没有了。人家大家都喜欢我了。
0: 卡德尔坚持刺绣10年，从一开始锁上大门背着人绣，到现在成为哈密最著名的绣郎，卡德尔走出了一条他从未想过的艺术道路。2016年3月， 国家文化部在哈密设立首个传统工艺工作站，致力于保护和传承哈密刺绣。

0: 公公公是从那他是手杖，
1: 哦，
0: 他这个指头八个指头都可以敲，
1: 是感觉是指头在这个鼓上跳舞一样，节奏感特别的好。

0: 做公益。卡德尔不仅得到了去广州和山西学习培训的机会，还被邀请加入原创潮流品牌灌木团队，成为一名图案设计师。
1: 这个照片好有冲击力啊。
2: 对。这个我们的哈密的最优秀的一个
1: 绣娘。
2: 绣娘。她还简直她的还有画农民画。这个照片我们这个国家好多人喜欢。
1: 是。
2: 每一个人来网上看，哇，这个照片很美。
0: 照片中绣娘戴着的刺绣耳机，就是以卡德尔的刺绣作品为核心，再加以时尚元素包装而成的创新产品。这款耳机一推出就供不应求，每个人都对它爱不释手。
3: 哇，很美。
1: 谢谢。有没有刚才那幅绣娘那种自信美丽的感觉？
3: 有，很美。
1: 我们美食文化地图每来到一个地方，都会带走当地非常有纪念意义的纪念品。那这期美食文化地图来到哈密，我选择的纪念品就是我手中的这款哈密刺绣的耳机了。这款耳机也曾经被作为国礼带到了爱丁堡，大受欢迎。那我也是特别喜欢这款耳机，这次的纪念品就是它了。
0: 也许是因为哈密人恋旧，喜欢坚守着多年来习惯的老味道。在哈密，时常能碰到经营了二三十年的老字号，任凭岁月流逝，依旧是那个小小的店面和时光沉淀下来的味道。周末的人民公园一过了中午十二点就喧闹起来，这块冰场保留了很多哈密人的记忆。
4: 右脚。
0: 对于李庆月来说，他的整个学生时代，包括与妻子相识相恋，都和这个地方密不可分。现在女儿已经六岁了，每到冬天就吵着要来溜冰，这里仍然是一个留下全家人欢笑的地方。李庆月现在和家人经营着一家餐馆，小姨就是店里的大厨。这里的环境温馨舒适，厨房也打造成家庭厨房的样式。店里经营的食品种类并不太多，粉汤饺子、油香小菜、酸辣里脊，这样一顿简单的餐食就是日常里最暖心暖胃的搭配。酸辣里脊是李清月家的招牌菜，每天早晨店里都要准备好足够一天的用量。新鲜的牛肉是决定口感是否嫩滑的关键，需要用鸡蛋和生粉提前腌制。炸里脊的油温和火候也非常重要，这完全要凭借小姨多年来制作这道菜的经验。之后是调汤，让人欲罢不能的酸辣味道全部蕴含在汤汁里。至于每种调料的配比和先后顺序，就是小姨的独家秘籍，不传外人了。李庆月有一个幸福的大家庭，他家里有好几位亲人都是大厨级的做菜水准。每逢过年过节，一大家子人聚在一起，谈笑间就能做出一桌子媲美酒楼的饭菜。今天美食文化地图摄制组也受邀参加李庆月家的家宴。
5: 来，粉汤好了，
6: 来喽，
5: 上啊。
6: 来，美女，粉羊肉粉汤。
1: 好，谢谢。
6: 大家先吃了，品尝一下。这个我们家的各位大叔做的美食。
1: 都是身怀绝技的大厨。 粉汤是您做的吗？今天这个粉汤您觉得发挥怎么样？
4: 还可以。
1: 太谦虚了，我只能说这个粉汤真的是特别的好喝，而且味道也特别浓郁。
4: 因为我妈的粉汤就做得好很，
1: 就遗传你妈的手艺了，是不是？
4: 基本上都是遗传我妈的。
7: 来，那个菜快
1: 尝一下这个椒麻鸡。这椒麻鸡是哪位哥哥做的？就里面那个
6: 还在后面
1: 哦，还忙活着呢。
6: 对，
1: 能、好吃。
6: 再给你们做最后一道菜。哇！来，李青梅，爸给你给个赞。
1: 跟你家做的粉汤跟我平常吃的还有点不太一样。嗯，
6: 哎，咱俩厉害
8: 了！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6: 我们哥哥的绝活呀！嗯，
4: 好，
6: 来来。
1: 嗯，哇，好好看啊！嗯嗯，手磨。今天这顿家宴吃的真的太满足了。今天虽然不是过年啊，但是一家人吃饭的感觉就是有一种过年过节的氛围在这儿，特别的团圆，而且特别的幸福，真的让我感觉吃着吃着有点想家了。谁喝醋？你要喝醋？
6: 我们煮着啥事情？
1: 真的好酸。
0: 几道看似普通的家常菜，已经在李庆月家传承了几代。每代人都有自己的做法，自己的秘方，但始终不变的是对家人口味的体贴和关怀。也许味觉是最固执的习惯，即便走过千山万水，尝过世间百味，每个家庭的那几道保留菜式才是让一家人幸福团圆的秘方。
6: 今天稍微多点吃才香。
0: 在李清月家品尝过满满的幸福味道，摄制组连日来的疲惫似乎也一扫而光了。经过了一个星期的探访，我们美食文化地图摄制组在哈密度过了一段一边品尝各色美食，一边享受文化大餐的甜蜜时光。我们特意将哈密最知名的物产留到了最后。接下来终于到了哈密瓜闪亮登场的时候了。哈密瓜在新疆有2000多年的栽培历史，多达180多个品种。早在汉代，哈密一带就普遍栽培。这里得天独厚的地理自然条件，就像一个天然的优质大果园，富含微量元素的有机质土层，充分的日照时间，相差在15摄氏度以上的昼夜温差，造就了凝聚天地灵气和人间智慧的瓜中珍品哈密瓜。在历史上，出产于全国各地最珍贵、最稀有、最美味的特产，都要送到皇宫里给皇帝尝一尝。得到了皇室的认可，就会成为贡品，代表最顶尖的品质。哈密的大枣已经在唐代获得过此项殊荣，那么哈密瓜又是如何成为贡瓜的呢？经过打听，我们找到了哈密当地知名画家王天玉，向他去了解一些情况。王天玉老师从事绘画已经将近40年，他的书画作品题材大多与哈密这片土地息息相关。哦，
9: 来，我拿着这个，
2: 你看，
9: 驼铃叮当，
2: 清代松柏路石椅，是他石的意思。
0: 龙气脉脉风团沙，湖池万里招精华，金镶丝绳胜包鬼，使臣入县一周瓜。这幅作品是王天玉根据清代诗人宋伯鲁的一首诗而描绘出的当时回王向清廷进贡的场景。
2: 我有我的根据啊，这个维族他要走远路干啥，他不带囊的，他吃什么？
0: 据记载，康熙皇帝吃了哈密贡瓜之后龙颜大悦，从此瓜以地得名，地以瓜池誉，哈密瓜开始名扬四海。 我们美食文化地图摄制组到达哈密的时间是冬季，已经错过了哈密瓜盛产的七到九月。但是我们了解到，在伊州区的一家老字号宾馆，可以吃到以哈密瓜入菜的哈密瓜宴。这样的美食岂能错过呢？栏目组特别邀请了几位参与过拍摄的朋友，与我们共享哈密瓜宴。
1: 那今天请来了参与我们节目拍摄的大厨啊，还有我们的各位好朋友们，那也是想让你们来一起品尝一下这个非常有特色的哈密瓜宴席。其实好多大厨不穿这个厨师装之后，我都是很认不出来了。张大厨，小汪，
10: 你好，
1: 还有小毕。小刘、高师傅还有努力曼都是参与过我们节目拍摄的好朋友们，还有为我们制作了整桌哈密瓜宴的周大厨，辛苦你了。刚才呢，周大厨说了每道菜里面都有这个哈密瓜的元素，那我们大家都试起来吧，找一找看这个哈密瓜的元素在哪里，来尝一尝。哪一道菜呢？我先问问小刘吧，你比较喜欢吃哪道菜？
6: 那个哈密瓜干炒牛柳，这个哈密瓜干脆，牛柳弄滑，然后口味上这个也比较合适，我觉得，适合这个像牛柳适合老岁数大一点的人来吃。哈密瓜干，然后本来瓜干是甜的，然后可能他们经过特殊处理之后，包括泡水啊、煮水啊，哈密瓜干那个甜味就没有那么浓了。然后口感反正我觉得挺好，我特别喜欢这个菜。
1: 咱们刘厨师其实是从这个厨师的角度说了一些特别专业的评价和意见啊。努力曼呢，你比较喜欢吃哪道菜？
11: 我觉得这道菜红云蜜瓜球，我觉得挺好吃的，里面是甜的，外面是脆脆的、辣辣的，挺好吃的。
1: 但这个外表却裹了一层这个辣椒碎和这个花生碎，这是怎么想到的？
2: 当时我们也是这位这个师傅想出来的，他这个想法确实比较大胆。但是这个菜做出来之后，给我们的这个专家评委也给了很高的这个评价，做出来给客人的这个感觉也很新颖，然后客人也比较喜欢这道菜。
1: 可能有的时候创新菜的时候，就是要把原有的格局打破，
2: 对
1: 不对？然后试一些这种不同的一些融合的一些菜品。高大厨呢，你比较喜欢吃哪道菜？
12: 首先说这一桌菜呢，应该是非常的丰富，尤其是哈密瓜宴，不管是创意啊，还是设计都非常的好，尤其是这一道瓜夹鲈鱼非常的好，给我的感觉也非常的有创意。首先是这个哈密瓜啊，它本身的元素，再加上那个鲈鱼的鲜香哦，给人一种别有的滋味，所以我觉得这道菜呢非常的好。
1: 那小汪呢，比较喜欢吃哪道菜？
10: 我喜欢吃哈密瓜飞饼。
1: 那小毕呢？
13: 我喜欢吃那个哈密瓜味蛋挞。
1: 张大厨，我看你一直在吃这个哈密名片，是不是对这道菜情有独钟了？
6: 这道菜从上桌我就在研究它。虽说我们的哈密瓜呀，这是一道同菜代表菜，但是造型也很好，但是给我们朋友也吃的非常棒。但是呢，这道菜的哈密名片呢，它就体现了一个什么哈密的气势，像套着我们做的袈裟，就是体现了哈密的气势。然后这个金瓜里面装的蜜枣呢，也是我们哈密的特色。哈密瓜呢，不用讲，就是我们哈密具有代表性的一个，还有就是进宫当时康熙皇帝的瓜，所以全国人民都知道。
14: 其实除了这些大菜以外呢，就是咱们不能小看一个，我们有一个很小的一个精品哈密乳瓜。这精品哈密乳瓜就是我们在结这个果实的时候呢，要把它的乳瓜，其他的这个每个瓜秧下面只能留一个精品瓜，其他的这种小瓜呢，我们就会打下来，把这个打岔的这个乳瓜呢收集回来，把它腌制成这个哈密瓜酱菜。那么像这个季节冬季起来，吃起我们这个哈密小乳瓜酱菜呢，非常可口爽脆。那么在哈密瓜开花的季节，我们就把哈密瓜的这个花蕊也拿下来做凉菜，
1: 也能入菜。
14: 花蕊乳瓜然后到它的成品所以这一系列它的成长过程都可以做成美味。就是我们尽量把咱们哈密瓜的文化的美食呢 都能体现在我们的餐桌上，让老百姓呀，还有我们中外游客都能品尝到。
0: 2014年，哈密瓜栽培与贡瓜文化系统入选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哈密人培育出了独具风味的哈密瓜，也创造了包罗万象的哈密瓜文化，包括哈密瓜的历史、栽培、加工，哈密瓜与文学、绘画。

0: 舞蹈、建筑等文化形态的嫁接，与经贸、旅游等产业的融合，哈密瓜成为了最甜蜜、最具亲和力的交流媒介。如果您到哈密来，一定要尝块哈密瓜。
1: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2: 全程护水制，节水喝好水，一口净水滋养未来。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3: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4: 发财啦！
2: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5: 大叔，1000元远山瑞阳一头羊，月利五分，两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6: 这羊咋跑到云上呢？
5: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
4: 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
5: 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2: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7: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8: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7: 到账了。哎，你看你看，
9: 这么高回报。
8: 两位阿姨看一下，
9: 渴望这个。
8: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哦，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7: 哦，我再投10万。
9: 那我也投10万。
2: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啊，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织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0: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11: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极短，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10: 面对野生菌中毒时，大家记得口诀：一、水、流，第一时间尽快就医，大量饮水，起到稀释和催吐作用。就医时携带呕吐物或菌子样本。当气道被异物卡住无法呼吸时，急救口诀为十、拍、冲，识别窒息表现微型手，5次背部拍击，5次海姆立克冲击法循环进行，直至异物排出。首要伤时的急救口诀是离、任、医。首先脱离危险环境，其次在可能的情况下拍下蛇的照片，但注意不要被2次咬伤。然后除了清水冲洗之外，一定不要对伤口进行任何捆扎吮吸处理，尽快就医。
11: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杨康会有信，
1: 怎么退回来了？
0: 吵死人！

0: 芝，
1: 可算找到你了。哎呀，
0: 可把你给等来了。哎、来来来，进屋说，把东西给我，快坐，喝口水。
1: 咳嗽了。
0: 哎，要不要我给你搞点吃的？
1: 不用不用，不着急。
0: 哎，你怎么成赤脚大仙了？
1: 有人没鞋穿，我送给他了。鹏华，我们区章的中心已经转移到南方了，你快跟我讲讲我们上海的团员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0: 我们现在在上海主要实行攻毒互助的方式坚持和生存着。
1: 怎么个互助法？
0: 说白了就是抱团取暖，具体的就是每人每天工作4小时以上，工作所得呢全部归互助社所有，互助社成员的衣食住行全部由互助社供给。
1: 太好了，明天我就去找工作，参加互助社。
0: 好啊。哎，润之，这次你来上海除了区章还有没有其他打算？
1: 有，我们新民学会第三批赴法勤工俭学的会员马上就要出发了，但是据我所知，他们无论是学费还是船票都有很大的缺口，所以我们也要想办法帮他们筹钱。
0: 嗯，还有吗？
1: 还有现在最迫切的就是找真理，找道路，尽快见到陈仲甫先生。
0: 我知道仲甫先生在哪。
2: 先生，你找谁？
1: 你好，我叫毛泽东，来找仲甫先生。哦，
2: 慢讲。
1: 仲甫先生，好久不见。
3: 润之，你怎么来上海了？
1: 我来寻找道路。
3: 寻找道路，同道中人，我送你一件礼物。

0: 共产党宣言，出中文全译本了。
1: 对，陈毛到县上为翻译这本书，他躲在老家义乌足足闭门三月，前不久刚把译文给我，我找了很多印刷厂，他们都不敢接这个活，只能秘密印刷。马克思写共产党宣言的时候才30岁，如今整整过去了70年，我们才取到真经。
0: 谢谢你，钟福先生，这份礼物对我来说真是太宝贵。
1: 润之，你看，这是我们新青年新的编辑部。之前因为我被捕，北京的编辑部被查收，停刊6个月。现在我们转到了上海租界，却避开了北洋政府的围追堵截，得以顺利出刊。你说好笑不好笑？
0: 既是幸事，也是悲哀。
2: 先生，请喝咖啡。
1: 啊，来，尝尝咖啡。哎，润之啊，
0: 谢谢。
1: 你刚才说寻找道路，具体都做些什么？
0: 我和几个区长团的团员正在进行攻读互助社的实验，不过我们也迟迟没有找到理想社会的感觉。

0: 喝咖啡呀、啊，就是要品尝它这个苦味儿。之前我也是攻读互助社的积极倡导者，但是自从推开了马克思主义这扇大门，我发现以前的想法都太天真。众所周知，我陈独秀言必坦德先生和赛先生，这似乎已经成为了我的标签。但是我现在认为，未来之社会必须消灭私有财产制，打破军阀统治。
1: 有一个幽灵在欧洲徘徊着，这幽灵
2: 就是共产主义。
3: 一切过去社会之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2: 还有这句，古来历史的运动都是少数人的运动，或是为了少数人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运动却与此不同，它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是大多数人自觉的独立的运动。
3: 大多数人自觉的独立的运动。
2: 对，
3: 还有这句，有产阶级的倾覆和无产阶级的胜利都是免不了的事。
2: 所以共产党的理论一言以蔽之，就是废止私有财产。
3: 我们要废去阶级对抗和阶级所组成的旧式资本家社会，换上各个人都能够自由发达，全体才能够自由发达的协同社会。
2: 无产阶级所失的不过是他们的锁链，得到的是全世界。万国劳动者团结起来。润之，天都亮了。
3: 无眠的昨夜定让我终生难忘。中国的天就要亮了，无产者翻身的日子就要到了。
4: 彬彬还在写呢，你注意劳逸结合啊。嗯，你累了就歇一会儿，听到没？
5: 听到了。妈，什么时候吃饭？
4: 马上。
6: 你还知道饿呢？要不是我跟妈去我花锦鱼姐出去打工，你早就饿死了。

0: 此之前跟你们宣布一个好消息，我已经把这本《资本论》读完了。真的假的，啊，彬彬？这可是一件大事啊！《资本论》，我们要庆祝是不是？啊，庆祝什么呀？哎呀，景瑜，妈妈，彬彬呀，刚刚啃完了《资本论》，
1: 那确实值得庆祝。
2: 我带了两瓶果酱回来。
0: 家里刚刚用完，
3: 怎么住？
0: 这不是什么？
3: 这又带什么来了，孩子？跟您说啊，伯母，
4: 这是什么呀？
3: 这个呢，面包。这个呢，鱼子酱。我觉得我们今天要用物质的食粮来庆祝我们精神食粮的丰收。
4: 好，
3: 来来，
4: 辛苦了。
3: 老蔡，跟你说个事儿。
4: 什么？
3: 这周末呢，就是咱们旅法兴趣协会会员的活动日了。
4: 哦，对，已经想好了，就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对，我刚刚看完马克思的《资本论》，有很多感触想跟大家分享。
3: 那这不就成你的讲坛了吗？
4: 不，大家可以畅所欲言，想说什么说什么，但我坚持谈论的焦点就是马克思主义。
0: 孩子们，我们在异国他乡。 勤工俭学的日子很辛苦，但是我们今天用最丰盛的晚餐来庆祝我的儿子蔡和森创下的壮举，那就是今天他翻着字典读完了《资本论》。祝贺你！
5: 我也祝贺你，
3: 祝贺你。
0: 我突然想起了那普希金的一首诗：“假如生活欺骗了，
6: 不要悲伤，不要心急。忧郁的日子里，需要镇静。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
0: Center，Center，妈，妈，润之从上海给我来信了，他还说他找到了革命的方向，他还说中国的天就快亮了，他要为全中国所有的无产者打碎锁链。润之从北京到上海了，我真希望他能马上从上海回到我身边，亲口跟我讲这些事儿。润之不能回来，现在湖南还是张庆尧的天下。
7: 润之是个好孩子，就是心太高。他在外面奋斗，真让人操心。对了，去福祥女校读书的事儿，妈妈给你安排好了，你去读读书，然后用得上。

我这次来北京，曲张不成，威胁不断了。你找的这个男人，恐怕是个麻烦很多的男人。

0: 你是
1: 毛泽东住这儿吗？
0: 是，
1: 他在吗？
0: 不在。
1: 把这个交给他，照我上面的指示做。
2: 上次我送老蔡他们走的时候，也是在这家店。你就坐在我的位子上，我这里坐的是葛妈妈、小妹、景瑜，那坐的老蔡。真快啊，他们都到法国了。
3: 文志哥，
4: 我们还能走得成吗？都这个时候了，船票还没拿到手呢。
2: 是啊，这眼看着发船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你们连船票的钱都还没凑够呢，我这心里也是挺忐忑的。不想，绝望的尽头就是希望。不说这些了，你哥给你来信没啊？
3: 没有，在他心里啊，跟没我这个弟弟一样。
2: 你哥在法国忙得很，他还得给你们办手续呢。
0: 洋务运动以后，中国受尽了屈辱，想强盛，想复兴，但是失败了。
5: 为什么？
6: 那只学西方的坚船利炮，当然不可能会成功了。
0: 那戊戌变法也失败了，
5: 为什么？
6: 戊戌变，
7: 我认为封建势力太强，中国需要一个好人政府，但实际上好人政府根本就不存在。
0: 你们说的都对，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在迷茫中徘徊，找不到救国救民的道路。在国内时，我也读了一些关于马克思的书籍，但接触的只是皮毛。然而来到法国后，我终于看到了关于马克思的原版著作。我悟出了一个道理：为什么俄国的十月革命能够成功，是因为它始终践行马克思主义，它是由无产阶级领导工团，彻底打碎了由资产阶级把持的国家机器。
7: 老蔡，照你这么说，中国想要找到出路，就必须要推翻北洋政府了，是吗？
8: 我不同意你的说法。洪秀全曾经打碎这个世界，结果呢？曾国藩动手改造这个世界，结果呢？孙中山变革，推翻了大清，结果呢？并没有达成他们期望的目的啊。只有建立一个无政府、无法律、无监管、无坏人的社会，这才是最佳境界的人间天堂啊！让所有人能够自由生活、自由的呼吸啊！
0: 你所说的这个人间天堂是不存在的。这个理论啊，貌似有诱惑力，但没有实现的可行性。你细想，欧洲有哪个国家是按照无政府主义的互助论来制定国策的呢？
9: 没有，
7: 老蔡，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
8: 对啊，
0: 道理在哪儿？
10: 我赞成老蔡的观点。
6: 谬论，
9: 我不同意，
6: 这压根不可能。
11: 我不认识，前面第一次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12: 上上上上上上上
11: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0: 任之，我觉着这个约你不能负。你不知道是谁邀请的你，这上面只写着和平饭店西餐厅，弄不好是个鸿门宴呀。这肯定是张静瑶设局诱捕你的。
1: 他要想害我，在北京就害了，犯不着来上海设局。
0: 任之，你别把事情想得这么简单。张景瑶现在虽然四面楚歌，万一他狗急跳墙，不行不行，不能去。你非要去，那我陪你去。
1: 不，我要效仿观音长，单刀赴会。

0: 你来了，很准时嘛。请柬带来了吗？毛泽东。
1: 是。您是？
2: 我是受人之托
0: 来给你送钱的。你不是到法国去勤工俭学吗？
1: 没错。
0: 拿着吧。
1: 请问您是受谁之托？您又是谁呢？
0: 你看过这封信之后就都明白了。
1: 杨先生的信。您是张世钊先生？
0: 是的。收到了这封信不久，我就听说杨先生在北京过世了。我和杨先生不仅是同乡好友，而且我们有过命之交。他的临终嘱托，鄙人将会尽力完成。这笔钱是我在社会上募集而来的。
1: 这么多钱？
0: 我对捐钱的人说，你们捐助的将会是中国的希望。
1: 我代表我们赴法勤工俭学的所有学子，谢谢你。
0: 要谢就感谢杨先生。你去法国哪所学校读书啊？
1: 我已经放弃了去法国的机会。我这次来上海是为我们湖南新民学会第三批赴法勤工俭学的学子送行的。您的捐助我打算拿给他们使用，这笔钱对他们来说真的是雪中送炭。
0: 你为什么要放弃去法国留学呢？
3: 因为我想在我们国家自己的土地上
1: 探索我们的自强之路。我们中国自从鸦片战争以来，学西方，学日本，但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都是在邯郸学步。杨老师信中说的蔡和森，他已经去了法国，所以说我们要有人到国外去，看新东西，学新道理，研究一些有用的学问，拿回来，改造我们自己的国家。但同时也要有人留在国内，研究本国的问题。外国的洋经再好，也得符合我们的国情，不是？
0: 说得好啊，年轻人，你讲得很有道理啊。转告同学们，一定不要辜负了大家的期望。
1: 一定。
0: 祝一切顺利。
1: 谢谢，
0: 再见。
1: 张先生，再见。
4: 这笔雪中送炭的巨款，毛泽东一直记着。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每逢春节便从自己的稿费中取出2000块钱，派人送给张世钊，一直送了10年，张世钊说什么也不肯再收。毛泽东诙谐道，本金还完了还要还利息，只要邢老健在，这个利息就要一直还下去。1920年5月8日，决心留在国内的毛泽东和11位准备赴法的新民学会会员，在上海半松园举行了一场特殊的聚会。过程中，大家的情绪十分高涨，逐渐把送别会办成了讨论会，并确定了以钱在切实，

0: 不务虚荣，不出风头，为学会态度。提出巴黎等会友较多之处，可组织学术谈话会，定期集会。
1: 润之哥，人生真是太神奇了。那天我见你的时候，你还两手空空的，我以为这次走不成了呢。想不到这才几天啊，财神爷就把钱给你送来。

0: 但他生命的光芒和余温，会继续照耀我们前行。润之哥，你说的真好，我真希望你能跟我们一起去法国。我觉得有你在，我心里踏实。
1: 你们都走了，总得有人留下来看家呀。开开窗户，扫扫地，把新民学会这个家照顾好。等着你们学成归来，来，拿着。 这是两罐豆豉辣椒，再给你哥和老蔡，让他们别忘了家乡的味道。还有这本书，是陈独秀先生送给我的，我的心爱之物。我读了很多遍都读不够，每次读都有新发现、新感受。我决定把它交给你，带给你哥和老蔡，让他们好好读读，也算我忍痛割爱了。

0: 1920年6月，张静瑶逃离湖南，长达半年多的驱张运动结束。1933年5月，张静瑶在北京六国饭店被人刺杀。
1: 这么说，要回湖南了？
2: 张静瑶被赶走了。湖南还有很多事情等着我们去做呢。
1: 作为驱张英雄，你可以说是载誉返乡了。
2: 真正打垮张静瑶的不是我，而是洋人收买军阀，利用军阀间派系的矛盾，玩弄的以暴制暴的把戏罢了。不过通过这次驱张，也让我真正的看到了中国的黑暗。
1: 你能看到这一层，我很欣慰。当年我也就是你这个年纪，想凭一腔热血拯救天下之危。当年我发誓要刺杀慈禧太后，为此天天摆弄炸药。文质彬彬的蔡校长也是我的同党。
2: 是吗？
1: 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可笑至极。当今中国外则列强侵凌，内则军阀当道，强权若刀俎，民众如鱼肉。要想打破这个不平等的旧世界，唯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效仿俄国，进行一场开天辟地的大革命。只有这样，才能让40000000受苦受难的民众迎来新生，迎来曙光。
2: 先生，我真的有一种感觉，共产主义的幽灵已经来到中国了。
1: 那就让这暴风雨洗掉旧世界的尘埃，迎接新世界的曙光吧。

0: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谋福利的职业，
1: 那么我们就不会被任何重负压倒，因为那是为全人类而做的牺牲。
0: 那是我们感到的将不是一点点自私而可怜的欢乐，
1: 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
0: 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
1: 但将永远存在。
0: 高尚的人面对我们的骨灰
1: 洒下热泪，
0: 哪怕粉身碎骨，
1: 哪怕万劫不复。
2: 1936年，毛泽东对来陕北采访的斯诺说，陈独秀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经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3: 高一点，好，

0: 老栓，好，我等今天能安坐于此，和这个区长请愿团不无关系。他们往返京沪，上下奔走，居中调停，广造舆论，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
1: 大栓。
2: 您还真拿这帮区长的人当盘菜啊？哎，尤其是请愿团团长毛泽东，青年才俊，可谓是栋梁之才。如果能把他收在我的麾下为我所用，岂不幸哉？
3: 有道理。
4: 遵令。
3: 卑职奉湖南省省长。 谭延闿大帅令，这来为区长英雄毛泽东先生送上请柬。谭大帅为表彰毛先生区长，只鞠躬致委，特设薄宴以酬谢意，父请先生屈尊。
5: 感谢大帅的盛情，土毛认知乃一介布衣，登不了这个大雅之堂。
4: 还请大帅见谅。谭大帅思贤若渴，一片赤诚，还望毛先生能给大帅一个面子。
3: 我还有事，你们请回吧。
4: 是，敬礼。

0: 你知道，你不介绍谭延闿的贺喜，我们给你贺喜。这第一啊，祝贺你曲章成功。
1: 好啊。
0: 这第二，祝贺你荣升湖南第一师范附小主事。
1: 好啊。
0: 这第三呢？
1: 叔，好事都让你说了，我也说一个呗。这第三喜，就是。
2: 各路曲章的新民学会会员终于回乡团聚了。
3: 好，
2: 大家坐。润之，你觉得咱们新民学会现在应该做些什么？
4: 在上海的时候，我就和润之讨论过湖南自治的问题。润之在上海的《申报》、《时事新报》上发表过好几篇文章，核心就是废除督军，推倒武力统治。 湖南的事由湖南人民自觉制，
5: 这是一个很大胆的设想。
6: 对啊，
7: 关于这个设想，我在离开上海之前，就曾请教过陈独秀先生。

0: 林先生认为我这个想法还是一种社会的改良手段，他提醒我，对此不要抱有太多的幻想，还是要从最基础的启发民智做起。所以我想，先开办一个文化书社，利用这个平台去传播马克思主义，把有志救国的先进青年吸引到我们身边来，在这个基础上，再成立一个湖南俄罗斯研究会。
1: 俄罗斯研究会为什么要研究俄罗斯呢？因为在当今世界上，只有列宁领导的苏俄政府是最先进的政府。李大钊先生已经在北京成立了一个俄罗斯研究会，专门来研究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道路。究竟俄国的道路适不适合我们中国？我们从现在起就要着手进行研究，学习俄国人的革命经验。
2: 还有就是，我们要积蓄革命的力量，在适当的时候成立一个革命的组织。革命的组织，
3: 没错，革命的组织。开会，润之，你怎么在这儿？我看你一直在忙，怕打扰你，我就在这儿等你。
4: 先开会哦，我是回来也没第一时间跟你说，你不会怪我吧？
3: 不会，你回来，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1: 那为了表达我的歉意，我请你吃饭。
3: 好，
4: 剁椒鱼头、青椒火背鱼、清炒小白菜、红烧肉、金钱蛋。
3: 好啦好啦，毛先生请的这顿大餐。 我杨开慧听饱了。今天是你领第一个月的薪水，可不能让你如此破费。毛先生现在在哪里高就啊？
4: 本人现在是湖南第一师范附小的主事，易培基校长亲自任命。
3: 你笑什么？我笑，你从一师出去，现在又回到了一师。老师要是知道就好了。毛润之先生，谈谈你这次的上海之行吧。
4: 好的，杨开慧女士，我这次上海之行有一种东方神鸟惊自焚之感。我彻夜痛读了《共产党宣言》，我预感着一个伟大的时代马上就要到来。我已经做好准备了，你也要做好准备，我们一起来迎接这场世纪的风雨。
3: 润之哥，你能跟我分享分享吗？
4: 有一个幽灵在欧洲徘徊着，这幽灵就叫做共产主义。无产阶级的轻浮和无产阶级的胜利，都是免不了的事。
3: 还有呢？
4: 我们要废去阶级对抗和阶级所组成的旧式资本家社会，换上各个人都能够自由发达、全体才能够自由发达的协同社会。
5: 还有呢？还有，无产阶级所失去的不过是他们的锁链，得到的是全世界。哥，哎，我看看你，长高了，也长胖了，家里怎么样？爹娘怎么样？家里都挺好的。 二老说了，让你不用牵挂他。嗯，那就好。哥，我们这次来法国，多亏了润之哥帮忙，要不是他的神助，我们可能都到不了法国。
6: 是吗？
5: 啊，对了，哥，润之哥还给你带了礼物。
6: 是吗？
5: 就是这个。
6: 什么？豆豉辣椒。
5: 豆豉辣椒？
6: 嗯。
1: 怎么就这么点儿了？
2: 我在船上太饿了吗？
4: 真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5: 在中国，每三个50岁以上人群中，就有一人受骨质疏松困扰。
6: 骨质疏松不敢动。哦。
5: 如果把我们的骨头比作一个银行，那么骨密度就像银行里的个人存款。贫穷还是富有，取决于你的选择。张阿姨怎么也没想到，一次普通的弯腰捡东西，竟让她从此离不开轮椅。拒绝牛奶，钙质来源大打折扣；放弃运动，钙质合成效率降低。
7: 我不喜欢跳舞，不喜欢运动。
5: 碳酸饮料可能导致钙质流失。
8: 用科学的习惯为骨骼充值，减少骨质的流失。记住这句口诀：骨松预防要趁早，三寸两句一检测。
5: 存入钙质、牛奶、豆制品、海产品，存入运动，每周150分钟负重训练，存入阳光，每天10分钟日照，拒绝每日过量咖啡和碳酸饮料摄入，
9: 谢谢，
5: 拒绝烟草和酒精，尽早进行骨密度检测，别让骨质悄悄流失，健康之路坚实有力。
10: 科学护双眸，光明伴成长。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1: 天有不测风云，气象灾害防护特别重要。暴雨来临时，要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开低洼涵洞和窨井盖，注意垂落的电线，不要触碰雨中金属物，防止触电。没电天气要把门窗关好，远离门窗、阳台和墙壁，尽可能切断家用设备电源。如在室外，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大风来临时，要及时整理阳台、窗台上的易坠落物品，以防随风刮落砸到他人。在室外要远离广告牌、树木、危墙、临时建筑物等，注意防范空中的坠物，以免被坠物砸伤。气象复杂多变，注意防范灾害，安全你我他。
1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每天都吃一点点，就剩这些了。嗯，哥，润之哥还给你带了一个最珍贵的礼物。
1: 最珍贵的礼物，我看看，
0: 就是这个，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着。
1: 哥，润之哥说了，让你一定抽时间好好读一下。好。
0: 共党产权研，共党产是什么？
1: 这是排版排错了。哥，你眼睛真尖。你来法国是来学习的，学校我已经给你找好了，你明天就可以过去上课。至于其他事儿，不用想太多。
0: 哥，我有点饿，
1: 给你做饭去。

0: 阳春，蔡阳春，蔡阳春，
1: 子章，
0: 快放我，
2: 子章，
1: 早就听人家说你要来，一直盼着呢。
2: 润志不还给你写信了？
1: 是啊，
2: 哎，他托你给我带个东西呢，在这儿呢。
1: 不是这个，书，精神食粮。
2: 你说的是这个吧？
1: 就是这个，就是这个。一个幽灵，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着。子章，你不知道，我已经读过很多版本的《共产党宣言》，未曾试着翻译法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但都不如这本译的好。无产者在这场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
2: 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1: 你都会背了？
2: 我在船上待了两个月，每天都忍不住拿出来把它读一遍。
1: 现在轮到我了，我会每天把它拿出来读十遍。
3: 今天开会主要是讨论文化书社成立事宜。
4: 首先，我先表达一下我在人事上的一个想法。我想聘请易礼荣来做我们文化书社的经理，同意的举手。全票通过。
5: 谢谢大家对我的信任。
4: 还有就是关于我们文化书社宣传方面的事宜，大家有什么想法吗？
6: 润之，你文章写得又快又好，要不你先写篇文章登到报纸上，为我们书社做个宣传。
4: 嗯，这个主意好，我马上就写。
3: 润之起草了一个文化书社组织大纲，大家讨论一下。思勇，你给大家念念。
6: 好。一，本社以运销中外各种有价值之书报杂志为宗旨，书报杂志发售务期便宜迅速，使各种有价值之新出版物广布全省，人人有阅读之机会。关于在外部出版之书籍，本社与各书店及各丛书社订有专约，每出一种即尽速寄箱，以资快览。
4: 啊，另外我再补充一点，我已经把我们创办文化书社的事情通报给了北京的李大钊、胡适、李锦熙先生，还有上海的陈独秀先生、武汉的恽代英先生，他们都答应支持我们，为我们做信用介绍，先寄书后付款，免押金。
2: 太好了！来，
6: 二。本社资本先由发起人认定，从小规模起，以此扩大。无论任何人与本社旨趣相合，以一元以上均可随时投入。但个人投入之资本均需自认为全社公产，投入后不再为个人所有，无论何时不能取出。
5: 我建议我们的书社可以采取会员制，办会员的人越多，我们的资金就越充裕。
6: 这可以。
7: 嗯，试问三千万人里有多少人入过学堂？入过学堂的人有多少认得清字，懂得道理？这些人里又有多少人明白新文化是什么？我们要知道，眼里耳里随便听过几个新鲜名词，不能说即是一种学问，更不能说我懂得了新文化。我们认定，
6: 没有新文化，由于没有新思想；没有新思想，由于没有新研究；由于没有新材料。湖南人现在脑子里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文化书社愿用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
8: 社、
9: 梦皮露、毛泽东，
8: 就是创办文化书社的缘起。
7: 尤其不能说湖南已经有了新文化，一支新文化小伙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几年来风驰宇宙，成长的好，成长的不好，还依然在未知之数。诸君，我们如果晓得全世界没有真正的新文化，这是我们的一种责任。如何使世界发生一种新文化，从我们居住的没有新文化的湖南做起，这不是我们全体湖南人大家的一种责任吗？
10: 我真为你骄傲，为润之骄傲。

0: 陈慧，饿了吧？
1: 饿了，真饿了。来，刘正，任正，哎，荣谦恭喜一声。荣主编，您怎么亲自来了？有事情你招呼我过去就好了。
2: 荣主编好。哎，
1: 你好，你好。哎呦，你们还没吃饭呢吧？
2: 啊，没事没事。
1: 开会，先把我说到一边去。好。
3: 你们忙，我先走了。好，哎，陆主编坐，
1: 任之，来，你看看这个。按照你的要求啊，我在这一期报纸的第二版开辟了一个湖南建设问题的专栏，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呢，就是你写的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反响是非常的强烈啊。<笑>这份报纸啊，我们连续加印了好几次都脱销，今天啊。 我是亲自来向你约稿的，你开了一个好头，后边啊，得有文章跟上。就算你不来找我，我也会去找你的。这第二篇文章我都已经写好了哟，你看看。<笑>好，湖南在虚张成功后，以摆脱了北洋军阀的统治，可以率先去做，即废除督军，建立以民为主的真政府，成立工会。 农会保证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的权利。好，<笑>你的想法确有新意啊！我这就拿回去，让他们马上拍板复印。<笑>那我先走了啊！
0: 哎哎，龙主编慢走啊！

0: 叔，你说我们书社能正常开张吗？我现在只有一种感觉，
1: 前景呗。
2: 润之哥，书社的地址被你们选在这儿啊？
1: 这附近可都是学校，文化书社，当然得开在文化气息浓厚的地方了。租房要钱，雇店员要钱，买书架也要钱。
0: 进书就不要钱了，
1: 是啊，
0: 还是应了那句老话啊，钱不是。

0: 可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1: 叔，你为了我们叔社把家里该当的都当了吧，就剩下了一块怀表。
0: 本来啊也想把它给当了，可人家不收，说是洋货。眼下各地都在抵制洋货，出不了手，要是能当啊，我早把它给当了。
1: 是不是每天晚上都睡不好觉了？其实我有个馊主意，咱们的书社能不能就先进一些武侠小说、连环画，或者是通俗小说之类的，咱们先把这个人气汇聚一下。
0: 绝对不行，润之说过，我们办书店是为了什么呀？
2: 就是要用新文化、新思想来吸引有志青年，让所有进入书店的人都能感觉到一股迎面吹来的新鲜空气。
0: 你弄这些杂七杂八的书籍，进入我们店买书的人肯定都是些三教九流，这和我们打造新文化阵地的初衷相背离啊。
1: 所以我说这就是个馊主意嘛。
3: 润之，
4: 刚领的薪水都拿去。
0: 你把钱都拿来，你这个月日子怎么过呀？
4: 你都快把家捐了，先把书社的门面撑起来，顺利开张，剩下的事情再说。
3: 办法总比困难多嘛。

0: 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爸爸去世后，大家捐的那笔电影费还剩吗？
1: 你问这个事儿做什么？
0: 我想把那笔钱捐给润之阁，开文化书社。
1: 开会，爸爸的丧事办完后，这笔钱妈妈没动，我是等着你结婚的时候用。

0: 你的话声，我替你做个主。我知道，人知的事，你一定会支持的。
1: 谢谢您。

0: 有名有字就行。哎，同志，你看看时间到点了吗？啊！准备倒数了啊！来，
1: 往后退一下。
0: 5、4、3、2、1。
2: 润志，
3: 哎，他们也办好事，今天真是个好日子。嗯。

0: 请问哪位是毛泽东毛先生？
1: 哦，我就是。
0: 在下谭延闿。
1: 谭省长，哎呦，
2: 谭省长好。
1: 谭省长，您是路过此地吗？
0: 非也，我今天到这里来，就是特地为你的文化书社道喜的。
1: 哎呦，谢谢省长。
0: 上次我设宴请你参加表彰英雄的盛会，你没有到，今天正好借此机会我来拜访你，只是谭某来的唐突，你不会见怪吧？
1: 哎，哪里哪里，谭省长您大驾光临，我们这小小书社也蓬荜生辉了，是不是？
3: 是。
0: 我谭某既然是来道喜的，自然不能空手而来，呈上来。
4: 上面。
0: 谭某不才，天有薄技，还望毛先生不嫌薄陋啊。
1: 多谢省长您的厚爱，刚好我们这书社缺一块牌匾，那我就收下了。
0: 好，毛先生啊，你说三乡人脑子饥荒胜过肚子饥荒，说得好，此言一出，振聋发聩呀。想我湖湘千年学术滥觞，是英才辈出，且不说朱熹、王阳明、王传山这些先贤巨儒，就近的左宗棠、谭嗣同，虽说湖南前一阵子被这个张敬尧糟蹋得不成样子，所幸的是毛先生的曲张壮举让湖南又迎来了新生。我谭某人是非常欣赏毛先生提出的湖南自治的观点，所以今天我到此地可不单单只是为了道喜，更是为了能染一染这文化之气，沾一沾这文化之光，以致能革除俗见，吐故纳新呐。
1: 好，
0: 毛先生，今天你的书社第一天开张，我谭某人这脑子这两天也正闹饥荒的，也需要一点新文化、新思想的熏陶。这样吧，你这书社所有的书，每一样我够上它一本。
1: 省长，您里边请，
0: 请，请。
5: 欢迎各位从法国各地来到蒙大尼，参加本次旅法同学新民学会的会议。下面有请肖子章向大家传达上海半松园新民学会的会议精神。
6: 大家好，国内的新民学会会员在上海的半松园召开了会议，讨论的主要内容是修改学会方针。毛泽东提出新民学会过去制定的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的方针已经不适合当今的大势，他建议将改造中国与世界作为新的学会方针。我说完了。
7: 下面我们对毛泽东提出的将改造中国与世界作为新民学会新

0: 的方针进行举手表决，同意的请举手，通过。下面进行会议第二项，请大家分享一下语法勤工俭学以来的收获，主要是思想上的收获。
1: 我先说，我认为要想达成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标，就必须走俄国人的道路。我分析了俄国革命的经验，主要有以下四点：一、组织共产党；二、组织工人群众组织；三、建立苏维埃；四、组织合作社，即革命胜利后的生产组织，也是消费组织。
2: 何森兄，照你这么说的话，中国也要组织俄式共产党？
1: 当然，共产党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动者、领导者、先锋队、作战部。我认为从现在开始就要着手这方面的准备。
3: 何森兄，我到法国后看了不少有关无政府主义的文章，文章中描述的前景也很美妙，那是一种没有人压迫人、人人念书、人人劳动、自由平等的世界。可你说要建立苏维埃，这与无政府主义的目标是逆向的，我对此不能不表示怀疑。我说完了。
4: 对于无政府主义，我也深入研究过，也曾被它美丽的光环所迷惑。但是当今世界有哪个国家实现了无政府主义？没有。为什么？因为当今世界存在两个对抗的阶级，无政府主义不能打击贪婪的剥削者，不能改造社会经济制度，更不能为广大劳动人民带来福祉啊。我说完了。
5: 我支持蔡和森的观点，要想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就必须要打破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其方法就是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以政权的力量来改造社会经济制度。我说完了。
6: 我赞成蔡和森和向景瑜的观点。
7: 我也赞成，
8: 我也赞成，
9: 我也赞成，
10: 我也赞成。
11: 我反对。
12: 我也赞成，
13: 我也赞成。
14: 无政府主义道路。
0: 大家安静一下。前段时间，在老蔡还有子章的建议下，我也看了很多关于马克思主义还有俄国十月革命的书，多少有了些了解。原则上我也赞成马克思主义。
1: 子章，我们终于成为同志了。
0: 老蔡，我的话还没说完。我不反对你们刚才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目标，但是我反对你们实现目标的方式。

0: 这样说痛快了吧？你不觉得我演讲还可以吗？大多数人都被我说服了。但是呢，有时候真理就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如果润之在，你觉得他是支持你，还是支持我？行，那咱们就分别给润之写信。
1: 听听他的观点，好，写就行。新俄国之研究，俄国共产党的历史，你们都对俄国很感兴趣啊？
2: 对。
3: 你们好，我叫毛泽东，是这家书社的特别教社员。
2: 你就是毛泽东，我读过你写的很多文章，我叫任弼时。
1: 你好，我叫小景光，毛先生，我看过你写的《发起俄罗斯研究会》感言，我们能加入这个研究会吗？
2: 当然可以，这个研究会就是以研究俄国的一切事物为宗旨，欢迎你们的加盟。
1: 那先生，那这本书我们就买了，
2: 买了。
1: 好，来。
2: 哎，
1: 谢谢，
2: 谢谢毛先生。
1: 再见，
2: 再谢。
4: 润之，你让我统计的书社的经营情况，我统计出来。
2: 来，坐着说。
4: 经过了我们前一段时间的努力啊，上海的泰东图书局、亚东图书馆、中华书局、群艺书社、时事新报馆、新青年社，还有北京的北京大学出版部、晨报社、武昌的利群书社。 等11家出版机构均与我们本店达成了交易。金晨独秀、李大钊、恽代颖等信用介绍，各店均免去了押金。
2: 太好了，那销售情况怎么样？
4: 销售情况，销量最多的书是《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史》《新俄国研究》，销量最多的杂志是，就是你最爱看的《新青年》和《劳动界》。 报纸每天能卖个40-50份，为了方便读者，我还想在平江、浏阳、衡阳等地增设代售处。
2: 好啊，很好。
4: 哎，润之，这还有一封你的信。
2: 谢谢，
4: 那我先走了。
2: 再见，
4: 再见。

0: 至今，你离沪转向已两月有余。今日去信，主要向你通报一件大事。
1: 几之前向你透露过的，即朋党之事，目前这件事已在上海浮出事实。此朋党为何成立？只为40000受剥削、受压迫的中国同胞谋取福利。朋党何名？
2: 我们还创办了一个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共产党》，待此刊出版后，我会第一时间寄给你。另外，有关湖南建党之事，你从现在起就要着手考虑，积极行动起来。我衷心期待着共产主义的幽灵能尽快在中国大地上徘徊。
3: 顺治，你离沪转向已两月有余，今日去信，主要向你通报一件大事，即我之前向你透露过的，即朋党之事。目前这件事已在上海浮出实现，此朋党为何成立？只为40000受剥削、受压迫的中国同胞谋福利。朋党何名？
2: 我征求过很多人的意见，最终确定叫中国共产党。与此同时，我们还创办了一个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共产党》。待此刊出版后，我会第一时间寄给你。另外，有关在湖南建党之事，你从现在就要着手考虑，积极行动起来。我衷心期待着共产主义的幽灵能尽快在中国的大地上徘徊。 衷心期待着共产主义的幽灵能尽快在中国的大地上徘徊。

0: 开会，什么时候来的？
1: 看什么呢？这么入迷？
0: 政府先生刚给我寄的杂志，《共产党》。
1: 先吃饭。
0: 开会，老蔡来信了，给你看看。

0: 这是什么？这照片照得真好啊！这是他们的结婚照。他们结婚了？是啊，这个老子结婚了都不说一声，等他回国了，看我怎么收拾他。
1: 结婚照，真好。哎，
0: 开会，这几天我一直都在忙着湖南自治的事情，好几天都没去文化书社了，那边情况怎么样？挺好的。
1: 那就行。润之哥，你每天除了忙工作的事，就会想点别的吗？比如生活上的。
0: 我生活很好啊，你每天都给我送饭，给我带来物质食粮，政府先生又给我送来了精神食粮，我现在里里外外啊，都充满了幸福。
1: 润之，哎，
2: 龙主编，哎呦，开会也在啊，
0: 都来了。
3: 孙永典，
2: 那你先忙，我出去转转，你记得吃饭。
3: 你先帮我把他们收到一片去，啊。
2: 好。
1: 坐坐坐坐。
3: 那我先走了。哎，
2: 什么事？
3: 润之，韩延凯口口声声同意湖南自治，湘南之乡。
1: 可是省议会所有议员均由政府指派，这简直是把3000万湖南人民视作无物呀！
3: 这个谭延凯，这分明就是挂着羊头卖狗肉，让特殊少数人做智者，让一般平民做被智者，智者做主人，被智者做奴隶。
1: 他打算排除非乡人的旗号，驱除张静瑶，
3: 实际上搞的就是换汤不换药的乡人治乡。说的没错。
1: 谭延凯指派的那些议员，大部分都是张静瑶的老班底。
3: 那个谢天奎不知道通过什么路子搭上了赵恒惕，摇身一变也成了议员。让这样的人制定宪法，能制出什么好果子来？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
1: 润之，我们该怎么办？
0: 我们必须要反击。
1: 可怎么反击？
0: 既然他一直拿着湖南自治的幌子迷惑民众。
1: 那我们就发动各界代表联合请愿，逼迫他召开人民制宪会议，用人民制宪反对他的官办制宪。

0: 润之哥回到湖南已经有些日子了，我知道他特别忙，可是结婚的事他一个字都没跟我提起。尽管我对结婚有自己的见解，我反对一切仪式的俗人之举，有心去求爱是容易而且必然的要失掉真正神圣的、不可思议的、最高级、最美丽无上的爱的，这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事，而且普通人是懂不到这一层来的。我虽然爱他，但我认为爱的权柄是操在自然的手里，我绝不妄去希求。不完全则宁无。
1: 大凡一种革命起于一个地方，除古代的专制政体不许人民参与外，大概是由革命政府召开宪法会议的。最近的例子如1910年中华民国军政府所召集的约法会议，1918年俄国列宁政府所召集的全俄罗斯劳农会议。旧政府一倒，旧制度根本推翻，革命政府成为唯一势力，尤其发动召开宪法会议实为世事之所必经。我们觉得现在湖南除此稍纵即逝的机会，应该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人民宪法会议。
2: 大帅，报纸您看了吗？

0: 有句话我说你别不爱听，您现在是不是尝到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滋味了？
1: 什么意思？
0: 当初毛泽东开那个破书店的时候，我不让您去，可您自荐身家非要去捧场，现在好了，捧出麻烦了吧？
1: 哎，我谭某也是惜才，这个毛润之确实是个人才。
2: 是，这个毛泽东是个人才不假，可关键是他站在哪一边，为谁说话。就制宪这件事，我们决定政府指定议员。
1: 我想如果我们先把他指定成议员，我相信他会跟我们合作。
0: 大帅啊。
3: 报告毛泽东求见。
0: 您看麻烦上门了。
1: 请他进来。
3: 报告毛泽东已到。
1: 润之啊。
4: 谭省长好。
1: 你来的正好，你的文章我看过了，坐。润之啊，前一阵子你对新湖南的建设发表过很多很好的建议，接下来政府将具体实施乡人治乡之方案，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4: 谭省长，我正是为此事而来。自从区长之后，湖南确实出现了一股清朗的空气，各界人士对新湖南的建设也都是充满了希望。但是近日政府的一些做法使我们不少人感觉好像又回到了劳心者治人的老路上。
1: 你说这话的根据是什么？
4: 远的不说，就说这议员候选人大多数都是官绅名流，其中还有不少。
1: 润之啊，你认为那些大字都不是几个的工人农人，他们懂政治吗？懂法律吗？
4: 我认为人民宪法会议代表必须实行直接的平等的普通的选举，由人民宪法会议制定宪法，根据宪法产生正式的湖南议会、湖南省政府以及县区乡自治机关，至此新湖南乃告建成。
1: 好吧，这姑且算你的一家之言，我会认真考虑的。宋科，
4: 谭省长告辞。

0: 太慧，最近是不是生气了？
1: 没有啊，我生什么气？
0: 没有吗？我看你最近都不来给我送饭了。
1: 忙。
0: 你看，我就说你生气了吧。
1: 你知道我生气。
0: 对不起啊，开会，我这两天因为民选议员的事情都快忙晕了，我向你道歉，我错了，我是故意的。
2: 医护优服务引领享安康，岁月流金，安康常伴。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3: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哎，干什么？

0: 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1: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急转。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0: 对于心脏骤停的情况，大家记得口诀：叫、叫、看、压。呼唤被救者是否有意识，呼叫120。通过观察被救者的胸廓起伏，判断呼吸是否正常。如果呼吸停止，立即按压。如果是溺水的情况，则需要在按压前加入5次通气，再以30次按压、2次通气的比例进行急救。
2: 教练，快一点
0: ！AED 的使用口诀是：打开它，听它说。
3: 请将电极片贴在患者裸露的胸部。
0: 打开 AED， 按照语音提示进行操作。组中急救时，大家记得口诀：1、2、0。一，判断患者面部表情是否对称。二，两侧肢体是否对称。零，聆听患者言语是否正常。然后迅速拨打120急救电话送医。
1: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4: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5: 山洪泥石流猛如虎，不来则已，来了就会造成重大损失。那么面对这个猛兽，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一，山洪泥石流多发地区的居民要随时注意天气预报，留心观察周边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等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二，当发现有山洪、泥石流征兆时，立即通知下游可能受影响的村庄、学校、厂矿等，及时做好防范。三，在山谷内活动时，遇到大雨、暴雨等天气，不要在低洼处以停留。四，发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跑，要向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五，重要的一点，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你学会了吗？
6: 会啊！
7: 一键开机即看，常备易学就会。

0: 你不用道歉，我知道你忙。
1: 啊，对了，开会，我从上海给你带了礼物，一直没来得及拿给你，好看吗？
0: 好看。镜子啊。
1: 嗯。我还有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
0: 你说。
1: 我要向镜子里的姑娘求婚。

0: 然后你愿意吗？你就这么跟我求婚啊？那还要什么？你向我求婚，你问我，我也不知道。我也没求过婚啊。
1: 你毛润之，满腹经纶，跟我求婚就这么草率，这么不正式吗？你还拐弯抹角。什么叫跟镜子里的姑娘求婚？我没有名字，我是镜子里的姑娘啊。

0: 明月为鉴，我毛泽东想娶杨开慧小姐做我的妻子。誓约同心，共度余生，你愿意吗？
1: 我杨开慧愿意。

0: 自公卿出任湖南省议员聘书，他们让你当议员啊？
1: 一个军官送来的，我给撕了。
2: 议员只能是民选出来，怎么可以私相授受？
0: 这个指定的议员我们不做，但是我支持你做一个民选的议员，这样你就可以进入议会，为民说话，为民伸张正义。
2: 民选人我也不做。
0: 为什么？
2: 300多个议员中只有几个民选议员为民发声，其他均由政府指定，那这几个民选议员也只是装点门面，起不到任何的作用。我要用我自己的方式为民发声。
0: 自治运动应该以民为主体，即以种田的农人、做工的工人、从事贸易的商人以及努力向学的学生为主体。假如不是这样，即使有了自治的形式，其内容是打开看不得的，打开一看，一定是虚伪的、腐败的、空洞的。
3: 铲除旧习，
4: 创建新邦，
3: 创建新邦，
4: 乡人自治，
3: 乡人自治，
4: 铲除旧习，
3: 铲除旧习，
4: 创建新邦，
3: 创建新邦，
4: 乡人自治，
3: 乡人自治。
5: 各位同胞，目前自上而下开展的湖南自治运动，究竟是由少数官僚说了算，还是由广大民众说了算？这是个原则问题。如果仍旧由个别少数人说了算，则政府腐败如故，人民痛苦无间，新湖南建设

0: 也只是一句空话，同胞们，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为了人民宪法会议的早日实现，出一份力，此际实乃唯一又最好的时机。 铲除旧习，
1: 铲除旧习，
0: 创建新风，
1: 创建新风，
0: 小人之志，
1: 小人之志，
0: 铲除旧习，
1: 铲除旧习，
0: 创建新风。

0: 省长大人，外边的风声难道您没听到吗？反对您的直线主张，要求民选立民，足足400多人，有一半还是您指定的议员。我听说，他们准备在议会开会当天举行全市的大游行。省长大人，对付这帮刁民，您不能太客气了。
1: 枪杆子在咱们手里，只要您一句话，我马上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厉害。还不至于到动枪杆子的地步。我们还是要先礼后兵。对这些签过字的议员，我们要一一的拜访一遍。我相信他们会识大体顾大局。 不至于跟着一个小学主事瞎闹腾。
0: 但愿如此吧。

为了强调，自治是人民的自治，不是少数特殊阶级的自治。毛泽东率领湖南学联的学生、教师以及新闻记者，向省政府、省议会呈送湖南人民自治请愿书。院落里，省议会的旗帜突然被人扯落，由此造成了鼓噪一时的扯旗事件。

0: 你看看你做的这叫什么事？害湘军冒充老百姓，去打砸省议会，亏你想得出来！你以为这种鸡鸣狗盗的小伎俩，能瞒得住长沙30万双眼睛？人家记者干什么吃的？把你的老底扒的是清清楚楚，我都替你丢人。
1: 区区小事，何必大动肝火？这是小事吗？我谭某人一向是讲诚信的，你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让我以后如何向湖南父老交代？又有何面目在湖南立足？
2: 既然大帅说无法在湖南立足，那我给大帅找个去处。
3: 干什么？大帅，向您下台。
4: 将军，
3: 向您下台。1920年11月，在赵恒惕的暗中操纵下，湘军将领联合通电，逼迫谭延闿下野，由赵恒惕接任了湖南省长。 见湘军总司令，
5: 什么时候走？就这两天。

0: 原来，放着吗？
1: 这是什么呀？
0: 我给润之写了封长信。
1: 这么多，你要出两地书啊？
0: 没有，就是有一肚子的话想找人倾诉。
1: 找我说呀？咱们湘江三友不一直都是想在一起，坐在一起。说在一起吗？
0: 从情义上来说，我坚信不疑。我知道我们心里都装着彼此，但是从主观，
1: 猜。我相信，观点归观点，主张归主张，友谊归友谊。
0: 好，不说这个了。你这次回去办什么事情啊？
1: 我去办华法教育会和法国里昂及比利时夏勒莱联合成立中法大学的事儿。
0: 好事儿？
1: 当然了。
0: 回湖南吗？
1: 肯定回去啊。但是呢，我要先回趟北京，再去上海，最后回湖南，看看润之他们。
0: 我想润之了。
1: 我也是。
2: 今天是新民学会会员的活动日，前段时间湖南发生了很多事情，有些是我们预料到的，更多的是我们没有预料到的。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去做？请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
3: 我们之前那么信任谭延闿，对他抱有那么大的希望，现在看来他和张静瑶一样一丘之貉。
4: 我们曾那么热衷于湖南人民宪法议会制定湖南宪法以建设新湖南，可折腾了几个月，现在看清楚了，政治界暮气已深，多数乡人民志未起，政治改良一败涂地，可谓绝无希望。
5: 我倒要感谢这次失败。我为什么要感谢这次失败？因为它逼迫我重新选择了前进的方向。在医师的时候，我十分推崇圣贤救世，我期盼有天才降临，拯万民于水火。史阳先生告诉我，想要解决中国的问题，要找到中国的病根，扎根于问题的深处，去研究，去尝试。这些年来，我确实尝试了。我创办了《湘江评论》，写了《民众的大联合》。我带着区长代表团去北京请愿，可是结果呢？《湘江评论》被封，请愿籍籍无中。张静瑶虽然是被我们驱赶出湖南了，但那只是军阀和军阀之间争权夺利，与民众的呼声毫无关系。后来谭延闿执掌了湖南政权，他似乎给湖南带来了一种新气象，让我对自上而下的改良重新抱有了希望。可结果看似开明的谭延闿也垮台了，手握强权的赵恒惕为所欲为。我想这是我改良道路上遇到的最惨重的失败，这次失败教育了，也启发了我。要想救中国，出路只有一条。
6: 你认为出路在哪？
5: 我不赞成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解决方式。中国的坏空气太深太厚了，我们承灾要创造一股有势力的新空气，才能将他们挑换过来。我想这种空气固然是有一般刻苦励志的人，尤其是要有一种为大家所共同信守的主义。主义就譬如一面旗子，只有旗子立起来，大家才有所指。

0: 望，才知所屈服。
1: 润振，你的发言确实振聋发聩，但我也发现并不是所有人都赞同。
2: 有不同的声音很正常，要是都赞同，那不成铁板一块了。
1: 啊，去俄罗斯勤工俭学的事儿定下来了，先派任弼时、萧劲光六个人过去，等打开了路子再继续派。
3: 好，我相信他们到了那里一定会有所收获。
2: 好啊，真可惜我听不懂俄语，要不然我也想去俄国看一看。
1: 任志，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们呢？
2: 我能有什么事情瞒着你们？
1: 你都要办喜事了还瞒着我们大家啊？新房布置好了吗？花轿定了没有啊？
2: 叔王，这些事情就不劳烦您操心了，开会有言在先，他是坚决不做花轿的。
4: 一输输到头，富贵不用愁；二输输到头，无痛又无忧；三输输到头，多子又多孙；再输输到尾，比翼亲双飞。
5: 妈，你怎么哭了？
4: 要是你爸爸还在。
5: 我爸为我高兴，我要听爸爸的话，做一个割旧布新的女儿。
4: 好，我也应该做个割旧布新的妈妈。话又说回来了，女人出嫁做花轿是最幸福的大事。
5: 妈，我跟任志说过了，我不做花轿。
4: 润之是个有心的孩子，凭我对他的了解，他一定会派花轿来接你的。
6: 吉时已到，迎新娘子上花轿喽。恭喜恭喜恭喜。
5: 你们回去吧。
6: 今儿不是您大喜日子吗？您不上花轿啊？
5: 我不做，这么几步路我走过去就行了。
6: 那可不行啊，我们回去没法给东家交代。
5: 妈，我走了，您照顾好自己。
4: 开会，从今天起你就是毛家的媳妇了。虽然你的公婆都不在了，你还有小叔、小姑，你要当好嫂子，照顾好润之，遇事儿别再耍小性子。
5: 妈，我记住了。

0: 到落脚。
1: 润之，快接新娘啊！人呢？
2: 我在这儿呢。掀盖头吧。
1: 开会。你是一路走过来的。
2: 说好了不做俗人之婿，我当然不能自食其言。
3: 我们祝润之开会，
4: 海阔天空双比翼，志同道合两知音，
3: 入洞房了。

0: 开会。
1: 嗯。
0: 想什么呢？
1: 想你，想我们两个在街上吃糖葫芦，在图书馆看书，一起看烟花。想我给你织围巾，给你缝衣服。
2: 操！这是流血了。
1: 你知道吗？今天我觉得我自己像做梦一样。能嫁给你，我觉得我自己是全天下最幸福的人。我们两个永远都在一起，好不好？
3: 一定。
1: 都分不清这是真的还是假的，你掐我一下。
0: 疼吗？
1: 不疼。再掐一下。
0: 不掐了，我舍不得。我告诉你，这一切都是真的，我们会越来越幸福，比我在你的愿望，我一定努力替你实现。
1: 那我现在就有一个愿望。
0: 你说。
1: 从花轿上抱我进门，路太短了，别抱够，你再抱抱我。
0: 就这么简单。
1: 嗯。

0: 小子上，飞尸，小师妹，小师妹真是变样了。
1: 我怎么了？
0: 现在已经变成一个漂亮的小媳妇了。那我呢？你变成一个伟岸的大丈夫了。还是笑不得会说话。早就听说你启程回国了，一直盼着见你呢，爬的比乌龟还慢，才爬到。哎，小师妹。
1: 这是我从法国特意给你带回来的礼物，看看。
0: 谢谢子成哥。没事。香水啊。嗯。哎，真好闻。嗯，是不一样啊。这空气中一下就弥漫着一股这浪漫之都巴黎的味道。<笑>我这次紧赶慢赶回来，就是为了喝你们的喜酒。
1: 哎，就是没有这个口福，
2: 谁说你没有口福了？今天全给你补上。
0: 好，
2: 接我走。
1: 哎，
2: 看看，
0: 这第一杯酒，给你接风。
1: 祝子生哥凯旋归来。
0: 好。
2: 哎，
1: 这第二杯酒，
0: 敬你们俩。 新婚之喜，琴瑟永和，没能喝上你们的喜酒，那这杯酒呢，就算是迟来的祝福吧。
1: 谢谢，
3: 谢谢子成哥。

0: 你为什么就给我一个人倒？这杯是罚酒，我在法国已经罚过老蔡了。什么意思，
1: 文哲？你忘了咱们当初在岳麓山上的誓言了吗？这才过去两年，你们俩就先后誓约，把我一个人晾在这儿，
0: 你就纯属嫉妒啊！所以。
2: 你说这酒该不该罚？该罚。那以及这杯酒，祝你尽快找到自己的知己，这样我们三个人步伐就又一致了啊！酒不多了，我去添一点。
1: 嗯。
0: 陈芝，有件事儿我要提醒你。你说。如今你虽然已和开慧结婚，但开慧绝不是你的私有财产，她也是我的小师妹，永远的小师妹。你可千万不要让开慧受到一点伤害，嗯？放心吧，开慧永远都是我们的小师妹。
3: 但他现在更是我的妻子，我一定加倍珍惜他，照顾好他的。
2: 聊什么呢？
3: 聊你呢？聊我什么？不告诉你，秘密。
2: 子成哥，
3: 嗯，
2: 你去法国那么久，给我讲讲那边的事情吧。
3: 是啊，我们新密学会的会员现在去法国的也有15个了，你们经常聚会吗？
0: 我回国之前啊，我们在巴黎旁边的蒙达尼还聚了一次。那一定很开心，很热闹吧？
3: 热闹是热闹，开心谈不上。润之，这个呢是老蔡让我给你带回来的信。
0: 这么厚，这都写了些什么呀？
3: 来，喝酒。
4: 润之，我今对各种主义综合审视，觉社会主义正为改造现实界对症之方，所以我对中国将来的改造提出4种利器与你具体商量。首先要组织一个政党，共产党，然后是工团。

0: 合作社。第一，这个党必须是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作战部。第二，这个党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第三，这个党必须采取彻底革命的方法，反对改良主义。第四，这个党必须密切联系群众。 当原因分布于工厂、农村、学校，成为一切群众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第五，这个党必须有铁的纪律。
1: 老三，见地即告，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2: 润之。
3: 何森哥给你来了厚厚的一大信，里面一定有很多秘密。是，很多秘密。
1: 润之，我怕。怕什么？我就是怕。别怕。 有我在，进屋吧。

0: 我小的时候也在这个山坡上放牛，我一边放牛，一边捡柴拾粪，捡完了就往这个山坡上一躺，太阳一照风一吹，赛过神仙。
1: 本之，看得出你很爱你的家乡。
0: 家乡谁不爱？这里的山山水水、沟沟坎坎，都写满了我的记忆。
1: 我小时候除了放牛，我还经常跟邻居家的小孩一起挖笋子、捉泥鳅，爬到树上去摘果子，下到池塘去捞鱼。哎，你知道我们这里为什么叫韶山吗？当然知道了。当年舜帝南巡经过这里，见这里山水灵秀，叹为观止，乃谓这是韶月。韶月是特别美的音乐，史书上有记载。
2: 子在西温韶，三月不知肉味。这么美的音乐，就是因为看了这里的山水才做出来的。
0: 开慧，你这个故事说的比韶山还美。我说的就是韶山。
3: 嫂子，你可真厉害，这么多菜你一下就弄完了。
4: 你一点都不像教授家的女儿，教授家的女儿什么样，我也不知道。反正大哥娶了你，就是他的福气。泽民，吃饭。
5: 大哥，坐。
4: 吃饭之前，我想先说一件事。哥，爹临走的时候，请了族长和先生，当着他们的面留下话。 说他走了之后，毛家就有大哥您当家了。以后大事小事都由您说了算。
0: 这是咱们家的地契，这是债据，还有一些现金，这钥匙，你也拿着。好，那我接着说。这次回来，一是看爹娘，爹走的时候我没在身边。 后事都是你们料理的，我这个当哥的，跟你们说一声谢谢。
4: 来，
0: 行，坐。
4: 哥，你这说的话不就见外了吗？

0: 嫂子，还有一件事，就是这次我要把你们全都从家里带走，跟我一起去省城。太好了！
1: 那哥，我们都走了，这家怎么办？咱不要了。
0: 不要了？
1: 做出这个决定，我也考虑了很久，你们都还年轻。
2: 难道你们就愿意一辈子待在这个山沟里，重复过爹娘的日子吗？说不要就不要了。那，
3: 哥，族里乡亲们的账目还没理清呢。
2: 哎，
3: 一笔勾销。
2: 这是干什么？你疯了！
3: 那我们欠别人的，是不是也必勾销了？不行，欠别人的债一定要还清。做人要讲究诚信。大哥，你这是要把家给毁了呀？
2: 我不是要毁这个家，
3: 你就是要毁这个家。毛家祖宗几辈子人的心血，这房、这地、那牲口、这家业，你说不要就不要了？你对得起爹和娘吗？你对得起毛家祖宗吗？
4: 没事吧？
0: 没事，吃饭。

0: 三妹，
1: 嗯，
0: 哥真的不是要毁这个家，只是这个家，他再怎么经营，也就是个小家。我们的心里应该装着国家。正是因为国家的黑暗，所以千百万个家庭都处于水深火热当中。为了改变这种现状，就必须要有那么一部分人，不仅要舍家舍业，甚至要舍命。如果我们大家都把家背在身上，像蜗牛一样，那他还走得远吗？爹，娘，你们信任我，把这个家和弟妹都交给了我。我这次回来就是要带着弟妹到外面的世界去走一条新路，一条不同以往的新路。我也想把家里的那22亩田背上，把家里的10间祖屋背上，把左邻右舍欠我们的债都背上。可是这个包袱太重了，我背不动。背上它，我连一步都迈不出去。所以我只能把这个包袱丢掉。爹，听到我这个决定，你是不是特别生气？你又要拿着烟袋杆揍我，骂我是个败家子。
2: 减油盐糖量，增豆奶果香，少油少盐，健康膳食。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3: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4: 中国有3亿睡眠特困户，青少年的睡眠被学业压力与睡前刷手机玩游戏这熬夜双侠联手偷走，中年人的夜晚被生活压力与夜间打呼这失眠二重奏轮流打扰，老人家的睡意则在夜尿与褪黑素减退这守夜二人组的陪伴下渐渐消散。
5: 不同年龄段的失眠成因确实各有特点，因此针对性的干预方案也因人而异，但这是一份对每个人都有用的睡眠处方。
4: 年轻人，请果断与手机睡前分手，让阳光成为你的天然闹钟。中年人，睡前请启动大脑清空模式，

0: 打包暂存。呼噜震天响，那可能是睡眠呼吸暂停在敲门，快去睡眠医学科报到。爷爷奶奶们，睡前少喝或者不喝水，避免夜尿频发。夜里醒了，别和钟表确认眼神，身体知道该怎么回到梦里。睡眠是生命最温柔的修复师，愿长夜抚平疲惫，愿你每个清晨都焕然一新。
1: 溺水已经成为我国儿童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阳光灿烂的夏天本应充满欢笑，然而一个又一个真实惨痛的溺亡案例敲响了未成年人的安全警钟。天气逐渐变热，中小学生应如何避免溺水？儿童防溺水六不准：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溺水时该怎么办？一、儿童溺水时不要惊慌，调整呼吸，待口鼻露出水面后迅速举手呼救，注意抓住水中漂浮物或者木板等。二、遇到同伴溺水时要大声呼喊，并立即寻求成人帮助，不能手拉手等盲目施救。三、发现溺水者后可充分利用现场器材，如绳、杆、木板等救人。生命不可重来，防溺警钟长鸣。
2: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3: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2: 一用就会。

0: 我答应你，我会好好照顾你的。
1: 代价这个罪名我担了，但爹娘你们要相信，我不会数典忘祖。爹和娘用汗水和心血建立起来的这个家，我没有把它背在身上，我把它装在心里。将来无论我走到哪里，走出多远，我都不会忘记韶山这片生儿养儿的土地。
0: 更不会放弃我们这个家。爹，娘，大哥有见识，我听他的。你什么时候走啊？
1: 不是我，是我们，我们一起走。要不你带弟弟妹妹走吧。
0: 我到省城那边，我能做什么呀？我就在这儿守着咱爹娘，把爹娘装在心里，跟哥走。你的事情哥也给你想好，你算盘打得好，也懂一些管理，你就到衣食父小当个总务，管管师生的伙食和学校的账目。 有时间了，还可以跟学生们一起上课，多好！
1: 我能行吗？
0: 当然行，走，回家。

甚至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离开了长沙。回忆和你相识共事的这些年，我们在湘江边指点江山，在橘子洲共话未来。我还有幸与你一起参加了一个属于我们更属于未来中国的青年团体新民学会。在与你的接触中，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所以我要真诚地说一声谢谢你。任之，你也许会问我为什么一定要离开长沙，离开相濡以沫的朋友，离开如火如荼的事业。其实这个问题我也在心里问了自己100遍、1000遍。我曾经用全部的身心去迎接你描述的那个梦幻中的明天，可是我看到的除了鲜血就是眼泪。我真的觉得太累了。我相信你的意志如铁，但我却无法跟上你的脚步。我只想找一个安静的书斋去疗伤。如果有条件，我想为那些被封建枷锁禁锢的女孩子们办一所学校，这也许就是我不辞而别的原因。请原谅我的懦弱。祝你的事业成功，你永远的朋友，思永。

才而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丧此地，人生无处

同仁，今天我们在此聚会，大家酝酿已久的新民学会正式成立。我们新民学会的灵魂就是一个新字，不仅自己要做一代新民，而且要教化一代新民，用新思想、新文化、新伦理武装会员的头脑，改造会员的品

0: 行，
1: 进步慧渊的学问，进而去影响整个国家。
2: 菜来喽！今天是我们新兵学会成立。哦，这桌饭菜啊，是蔡妈妈特意为我们准备的，让我们端起脚。谢谢蔡妈妈，
3: 谢谢妈妈，
4: 谢谢妈妈。

0: 子尚，找了你一大圈，还真在这儿。怀旧呢？
1: 怀旧有什么用啊？过去的事情已经翻篇了。
0: 子尚，上次当着开会的面，有些话不好说。我连夜读完了老蔡写的信，我觉得他说的真的很有道理。
1: 如此说来。你也支持老蔡心中的马克思是吗？
0: 子尚，说句实在的，这两年我一直在走什么路、举什么旗的问题上探索。我曾经那么信仰普鲁东的无政府主义，赞赏工读主义的大同社会，拥护温和的教育改良，可是事实一次又一次地把我的想法打碎。正是在这种血腥和泥泞的跋涉中，我不断地自我剖析和扬弃，才终于发现了那个徘徊着的共产主义的幽灵。
2: 甚至
3: 我不反对共产主义的原则，但是俄式的革命太过于暴力。
0: 可是你不觉得正是因为这种暴力和新型的国家制度，才使俄国的大多数人获得了自由和解放吗？
3: 不管怎么说，我还是信奉老师推崇的教育救国的方略。
0: 你的蓝图很好，可是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办不到。
3: 怎么办不到？
0: 办教育，一要有钱，二要有人，三要有机构。可是现在的世界，钱都在资本家的手里，学校和报馆这两个最重要的机构也都被资本家掌握了。你想让资本家去信奉共产主义，那是不可能的。那只是你的一种海市蜃楼般的美好愿望和一厢情愿的主观幻想。
3: 饭要一口一口的吃，路要一步一步的走。我相信，只要持之以恒，这个愿望总会实现，就算等1000年

0: 也惊叹你的冷漠。
1: 这话什么意思？
0: 一千年，一万年，你就眼睁睁地看着中国的劳苦大众受冻、受穷、遭欺凌，你要等？我毛泽东可等不了。
1: 林志，太让我失望了。我本来以为你的脑子是清醒的，不会像老蔡一样偏执。
0: 真让我失望的是你呀，子胜！你曾经是那样一个满怀激情的热血青年，可现在怎么也站到了资产阶级的那一边？
1: 认知，你说我是资产阶级，我的资产在哪儿？难道我当了几天华法教育会的秘书，我就是资产阶级了吗？毛润之，你别忘了，当初这个职务还是你推荐我去的。告辞。
0: 子胜。

0: 润之，子升回来了。
1: 我知道，我们已经见过面了，不过相谈的不是很愉快。
0: 为什么呀？
1: 我和子升是主义之争。
0: 我原来还想着趁着子升回来，大家好好聚一聚，叙叙旧。可眼下这种态势，我怕。
1: 润之，
0: 润之，
1: 啊，润之。

梁先生，弟子此生来看您了。您走的时候，弟子不在您的身旁，无法亲耳聆听您的临终教诲。今日弟子远涉重洋而来，有很多心里话想和您说一说。杨先生，您毕生信奉教义救国，倡导世间伦理，弟子始终将其视为行动指南，不敢越雷池半步。可是您格外器重的毛润之和蔡和三，他们却另辟蹊径，走了一条完全相反的道路。老师，您能告诉我，是我错了，还是他们错了？如果是他们错了，我该怎么样才能把他们拉回来？

从前被我们像眼睛一样爱护的心灵血会，如今已经分裂成两半。我真的不愿意看到他为了主义之争而破裂。

0: 你怎么来了？
1: 因为我知道在这里能找到你。
0: 任之爱，今天当着老师的面，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1: 你说。
0: 如今你在湖南名气很大，说你是人中吕布，马中赤兔也不为过，你为什么非要做自毁前程的事儿？你到底想干什么？
1: 我今天当着老师的面告诉你，人不能只为自己活着。你去京浦线上看看那些饥寒交迫的难民，去矿井煤窑看看那些破败不堪的工棚，你再到长沙大街去看看那些沿街乞讨的孩子们。我们难道不应该为他们做些什么吗？
0: 我什么都想做，可是我能做些什么呢？
1: 你还记得我们新民学会的宗旨吗？
0: 当然记得，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
1: 还有一条是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这三年来，我们所有的人都在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只有你这位新民学会的总干事

0: 思想仍然留在原地踏步，别做孤家寡人了，加入我们的行列吧。
1: 老师曾经说过，牺牲几只利益可以，牺牲几只主义不可以。就算你们全部都背弃了老师的道路，我也会独自坚持下去。

0: 萧子生走了，带着他的改良主义回到法国去了。此番分手，天荒地老，毛泽东和萧子生从此再也没有见过面。
1: 相为咫尺说日，秋若千里三秋。
2: 润之，还在想子生哥的事。
1: 是啊，我也不希望是这个样子。不过在厨艺的问题上，我不会有丝毫的妥协和让步。
2: 你的信仰我完全支持，就算你身边的人都离开你，我也会永远陪伴你。
1: 我坚信理解和支持我的人一定会越来越多。
3: 润之，哎，润之
4: 说
3: 开会。什么事儿这么急着找我？
2: 你们俩
1: 上海的陈先生给我来信了，他认为监视器已经成熟，他已经喊约山东、湖北、广东各地开始组建共产主义小组。我们湖南的共产主义小组他委托我来组建。
3: 他委托你，这是一件大事儿啊。
1: 天大的事。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一个神圣的秘密会议。这是陈独秀先生给我寄来的共产党宣言。这两年来我们一次次地发出请传之文，问苍天，问大地，拯救中国的道路在哪里？为此，我们不惜探索、跋涉，流过泪，也流过血。今天，我们终于找到了这个答案。那就是成立共产党的组织，走俄国人的道路。
5: 是啊，
1: 目前共产主义小组已经在全国陆续的建立。我知道的，除了上海陈独秀先生率先建立的共产主义小组，北京的李大钊先生、湖北的董必武先生都已经组建了共产主义小组。今天我们湖南共产主义小组正式成立。
3: 任晨，我们的人是不是太少了？
1: 和我们湖南3000万人口相比，我们的人是少了一些，

0: 这是湖南唯一一个共产主义的细胞。不要小看这一个细胞，它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一个细胞就能分裂出一百个、1000个、10000个细胞。赤旗插遍中国的日子不会太远。 现在，我要问各位：信仰共产主义，是不是你们自觉的意愿？
1: 是。
0: 我们把自己的名字签在这本共产党宣言上。

0: 怎么了？啊，出什么事？哪想了？怎么了呀？
1: 这是来信吗？中国要成立共产党，他负责组建湖南共产党支部。
0: 湖南共产党支部？共产党是个什么组织啊？
1: 共产党就像黑夜中的一颗启明星，在寒冬中的一把火。不对吗？不对，我的形容不够合适。
0: 不合适，不合适。
1: 妈。他就像一面旗帜，是引领着站在历史十字路口的中国迈向光明的旗帜。只有这面旗帜立起来，大家才有所指望，大家才知所趋步嘛。
0: 哎呦，
2: 爸，不是你们呀，妈妈为你们开心，祝贺你们。
0: 哎，你们当初说的要找的药方，这算不算找到了呀？
1: 找到了，
3: 找到了，找到了。

在湖南共产党的早期革命组织湖南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之后，毛泽东高举劳工神圣的旗帜，亲赴江西萍乡，把斗争重点放在了工厂、矿山，以唤醒工人的觉醒。1921年6月，湖南共产党的早期革命组织湖南共产主义小组接到上海来信，让他们选派两名代表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0: 我得走了，去哪儿？必须马上走吗？是的，再不走就出不了长沙场了。什么意思啊？现在满城上都是贴着通缉我的告示，这个赵皇帝看来真是第二个张景尧。开会，回来就是告诉你一声，赵国王自尽。
1: 我送你，不行，这太危险了。正因为危险，所以我更要送你。站住！
2: 院里什么人？
3: 哎，伙计们，落轿喽！
4: 哪里的？
2: 湖南的，湖南的，认识吗？
4: 不认识。哪里的？
2: 湖南。湖南哪里的？
4: 湖南长沙的。
2: 家里什么人？
3: 我们家小姐新婚，要回娘家。
2: 哟，新娘子，
4: 我看看新娘子长得漂不漂亮啊？
2: 哎呦，真的漂亮呀！
4: 真是，
5: 看个仔细。
2: 您行个方便，好嘞，在。长官，放行。
1: 伙计们，走喽！
2: 等等，落轿，给我再查查。
1: 是，长官。

0: 找你人？
1: 湖南。
2: 见过这个人吗？
1: 没有，没见过。
0: 抬头。抬头。抬头。
2: 我今天怎么就是感觉怪怪的呢？我仿佛闻到了
0: 过激党的味道，
2: 这里面一定有过激党。
3: 长宽，
2: 我们都是教父，哪有什么过激党啊？我看你就是过激党。
3: 长官可不敢这么说。
4: 长官大人，
3: 是
4: 您别疑神疑鬼的，看谁都像过激党。
2: 你什么意思啊？
4: 我表哥在赵恒惕赵司令府上当差，虽说不是什么大官，可是赵司令吃什么喝什么他说了算。哦，
2: 明白明白啊。
4: 长官大人，您一天天在这查来查去怪辛苦的，下班了和兄弟们好好喝点。
2: 哎呀，这哎呦，
4: 当我回门我一辈子都不吉利。
2: 明白。对不住啊太太，打扰您出行了。来，放行。
5: 放行放行，
4: 改天来我府上喝茶，我好好招待你们。
2: 好嘞太太。
6: 哎，伙计们准备起轿。
2: 来，稳着点，
6: 起轿喽。
2: 稳稳的
6: 走了。

0: 快出来。
1: 修老可以了，
2: 今天这花轿可真沉呐。
0: 如果刚才那个军官再找我要钱，我是真的没有了。
2: 多亏了开会机智，化险为夷，要不然呢？
1: 要不然怎么说杨开会是我的贵人呢？你们都是我的贵人。
3: 林芝，你家喝吧。
4: 你家喝吧。你家喝吧。你家喝吧。

0: 这是我给你写的信，慢走，回去再看。
1: 你照顾好自己，我等你回来。
0: 好，时间不早了，我们要赶路。

0: 大恩不言谢。各位，后会有期。归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夜长天色总难明，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晓来百念都灰烬，胜有离人影。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有。
1: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毛泽东与何叔衡作为湖南的正式代表，出席了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改变中华民族前途与命运的大会。鲲鹏激浪从兹始，红船起航了。尽管这条船很小，尽管前进的路上会遇到狂风巨浪、血雨腥风，但它毕竟起航了。在这开天辟地的庄严时刻，毛泽东想起了古代先贤的一句话：“其始也简，其必也巨。”

0: 全民动起来，体魄强起来，跃动生命，活力云南。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云南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2: 遇上地震怎么办？同学们不用怕，赶快就近躲到课桌下边。同学们保持冷静，请大家有序离开座位，跑到操场集合。

0: 一，避开高大的建筑、树木、电线杆、高压线、危房等危险物，快速跑到空旷的地方。二，如果没有来得及逃出去，应躲避在桌子、床下等坚固的安全的地方，并护住头部。三，地震时应有序撤离，避免拥挤踩踏造成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四，地震后不要急于回防，避免二次余震的发生。
1: 哪个来的？
2: 5、4、3、2、1。
3: 爸，
1: 啊，
3: 你再这么鼓救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
2: 一，
3: 还是我来吧。
2: 点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4: 嗯，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3: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你可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剧频道。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7: 听上城歌。

0: 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嗯，
2: 在字里行间，让我们和每一个时代相遇。这是最奇妙的文字，一个字就是一个故事，带我们追寻中华

0: 简读，蕴含着厚德载物的品格，上善若水的智慧，耕读传家的坚守。这条长长的足迹，讲述着走读中国，此生无悔。这座小小的石桥，连接着哲人的深邃思考和大众情怀。这间教室，这方讲台，余音绕梁，弦歌不辍。跟随书籍，我们遇见思想的旅程和诗意的棋局，遇见文明的多样与互鉴。无论何时何地，当你开始阅读，便与光相遇。
1: 愿我们的心中有祖国河山，有社会大任，有世界格局。
0: 阅读，让美为你铺展。阅读，带你奔赴山川与湖海，带你汇入星辰大海。在朗朗书声里，我们手足相亲，每每与共。全民阅读，读懂彼此，读出自信，读懂时代的澎湃，见证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建书香社会，共享现代文明。

七岁时家道中落，他主动请求卖身学艺。十二岁从北京起步，他踏上人生里第一个戏曲舞台。十五岁因扮相俊秀，嗓音娇脆，他已是当时京城第一铜铃。十六岁正式出师，他孤身闯荡梨园江湖。从此，众多艺高胆大、豪放豁达的巾帼英雄，在他的唱作之间跃然而出。无论青衣、花旦，还是刀马旦、武旦，无不精彩动人。他运用城市又突破城市，在传统文化的丰厚土壤里不断创新，终于自成一派，文武并重，歌舞兼唱，清新英爽、洒脱大方的表演艺术风格。他就是中国京剧四大名旦中以阳刚之美见长的尚小云。而他一生的辉煌与波折、荣耀与寂寞，也都与这阳刚二字紧密相扣、相辅相成。有人说，尚小云这条人生之路走得艰难至极，但也痛快淋漓。

0: 每次到西安来都是欣赏不完的风光，说不完的故事。
1: 2016年1月，尚长荣又回到他曾经工作生活了32年的西安。这一次他是作为特邀嘉宾回来参加陕西戏曲界纪念尚小云诞辰115周年系列活动的。
2: 老朋友啊，老朋友，老朋友啊，这提起咱们老人家这个尚小云舞台艺术这片子，大家那时候干了一年多呀、啊。
1: 尚长荣是尚小云的第三个儿子，当代最负盛名的京剧净绝表演艺术家。像往常一样，每当与西安的亲朋故友聚会，他们谈的最多的依然是陕西省京剧院初创时的岁月，以及京剧院的创办人尚小云。
2: 这是最后现在叫什么杀青了封镜的时候。
3: 对，
2: 哎，照着个全家。
3: 确实是。你在哪儿呢？
2: 我在这儿。
3: 啊，对，这是我。看到吗？
1: 57年前的1959年2月，京剧四大名旦中，此时创作力最旺盛的尚小云，突然做出决定，离开他出生、成名且从艺超过半个世纪的北京，携带妻子王蕊芳、小儿子尚长荣等一家五口，迁居陕西西安。不仅如此，两个月后，他又将耗费半生心血收藏的66件字画补完，悉数捐赠给陕西省博物馆。消息传出，中国戏曲界无不为之震动。
4: 父亲一生当中，第一是演戏，第二是收藏书画和古玩，他没有别的嗜好，唯独在收购字画的时候不惜重金。
5: 我既然到这儿了啊，一直到了西安了，我尚小云就交给组织了，所以我一切都可以给组织，
6: 就是很慷慨的就全都捐出去了，不给自己留一些个

0: 后路。
1: 应该可以看见三幅画，三幅画都是尚小云先生当时收藏的。
2: 在建国之后，在五十年代走向全国演出，我父亲总要有一个特殊的行李箱，
1: 对父亲
2: 放的他所喜欢的古代的字画。他演完了戏，他要挂起画帘欣赏画，这是最好的休息。

0: 当时许多人对尚小云的这一举动感到不解，但知道内情的人都明白，这就是尚小云，就是那个台上永远像一团火，台下一生都爽朗豪迈的尚小云。北京安定门内，这些胡同和院落式民居保存着老北京城许多特有的记忆。据说晚清时期，这一带是穷苦奇人的聚居地。1900年，20世纪的头一年，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庚子国难年。这年1月，尚小云就出生在安定门内法通寺附近的一个大杂院里。他是尚家的第二个儿子，取名尚德全。这是一个没落的贵胄之家，远祖平南王尚可喜当年的显赫与富贵，早已沦为尚氏族人宗谱里的传说。尚德全的父亲尚元昭从河北南宫县来到京城，在拿王府谋了一个差事，一家还算生活无忧。然而随着这年8月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尚家的日子开始每况愈下。尚德全5岁时父亲病逝，兄弟姐妹6人仅靠母亲走街串巷用火柴换废品维持生计。不久后，大姐和四弟又在贫病交加中相继夭亡，大哥也莫名离家出走，从此不知所终。到1907年，尚家已经没有隔夜之谜，饥肠辘辘的尚德全最怕听到的是邻居家吃饭的声音。
1: 就是邻居有公鸡打鸣，我父亲他跟我们说，我中午最怕这个公鸡打鸣。是什么呢？是因为一听这个中午的公鸡打鸣，就引起他最苦难最困苦童年时候那种情景。
0: 极度的贫穷让这位生性敏感的幼童过早地看惯了世人的白眼，同时也塑造着他一生要强坚韧的性格。就在7岁这年，尚德全向母亲提出愿求师学戏，以奉养母亲和2个弟弟。世纪之交的中国变乱丛生，但京剧已经数代清朝皇室的推崇，此时却是一派繁荣景象。京城的茶园戏楼一个比一个热闹，身怀绝技的艺人一朝被皇家的升平署招入宫中演出，从此便能身价倍增。学者们相信，正是这样的时风让年幼的尚德全得以亲近京剧，并由此看到一条能让家人摆脱饥饿的出路。但是同样出身名门的母亲张文通起初并没有答应儿子的请求，他深知娼妓、幽灵、奴隶和低层士兵向来被归为4种贱业，被称为戏子的伶人甚至不能上祖坟，不能祭拜宗族祖先。无奈儿子一再坚持，加上日子实在难以为继，1907年春，张文通领着德全和5岁的3儿子德福投奔当时京城最有名的京剧科班喜连成。谁想班主打量了一会儿德全兄弟，扔下一句，骨架过大非学艺之才，不予

0: 接受。后几经辗转，总算摆在著名老生艺人李春福门下。不久，李春福发现兄弟二人并不适合老生行当，便把他们介绍到自己任教的三乐班，成为这个新办科班最早的一科学生。至此，这位一心学习的苦孩子才真正踏入了京剧的门墙。京剧科班是清朝晚期出现的一种以教戏和演戏相结合的戏班，进科班学戏称为做科，先练基本功，再视个人资质分学行当，时间一般为7年。做科之前，学生要签订学徒契约，无条件接受科班严格的训练和管理。
1: 我们当时管它叫写字儿，啊，实际上这是个字据，
2: 就跟生死合同似的，出了什么事儿，或者是有了病了，或者是生命受到威胁，班社不负责任的。
1: 我们戏曲界也有一种话，把7年做科称作7年大狱，像坐牢狱一样，要度过这7年的学习时间。
0: 今天北京宣武门外这座百货大楼一带，过去曾有一条茶室胡同，据说当年的三乐科班就设在这条胡同内一个倒闭的染坊里。110年前，一代大师尚小云就在这里起步，开始了他60多年的京剧生涯。此时他的名字已由尚德全改为艺名尚三希。和三字辈的其他同学一样，年幼的三希还无法理解未来的7年大狱意味着什么，但食不果腹的家人以及充满波折的求师之路，让他懂得能进科班的不易。他所能做的就是吃苦忍耐，奔着那朦朦胧胧的出头之日。我在加入三乐班的时候，心里要把要强两个字不知道天天想多少次。尚小云后来曾这样回忆他的科班生活。然而由于缺少家学的底子，在选学行当时，三希再一次碰到了波折。三希初学花脸，因嗓音不能契合，不久改为武生。这一次他进步极快，仅仅几个月后就登台扮演《茂州庙》一剧中的主角黄天霸，却终因身子软弱，体力竟不能支。这时有位教师指出，三希嗓音宽亮，扮相俊秀，应改学旦角，这才使他最终走上了正途。不过对于刚入科的孩子来说，选定行当还仅是一个开始。当时的科班信奉不打不出戏，无论哪个行当，学生由入科到出科差不多每天都要挨打。
1: 我们知道老师手里有一个板子，这方是为拍板的啊，来衡量你的节奏啊，按照节拍来唱。但是这个板子也是为打人的，师父可以任意的责和罚，责嘛就是打，叫做打死无论。
0: 尚三希改学旦角后的开蒙老师唐竹亭就让他吃尽了挨打的苦头。
2: 人家戏教的是很好，但是特别过于严格了，打人很厉害，不管叫唐八腿。
0: 尚小云后来曾回忆说，我刚学戏的时候有一个字老是念不准，老师火了，打手。我还是念不准，老师气得戒指放在我的嘴里来回搅弄。当时我满嘴血沫，不敢哭，到厨房找点凉水漱漱口继续练。在他的记忆中，这样的苦头就像家常便饭。但终于有一次，脾气暴躁的唐老师竟差点断送了三希的性命。
2: 有一次学的大概是落花眼，有一句唱不好，哎，那么唐老师

0: 就火了，
1: 他就拿这板子使气儿，使气儿，就戳他的肋骨啊。
2: 他为什么捅这地方？让你把气儿提起来，丹田，丹田在这儿呢。
1: 戳啊戳啊戳，居然把皮都戳破了，板子就进去了，
3: 捅进去了，当时就晕倒。
4: 据说当时其他学生急忙将三西抬往医院救治，虽经及时敷药医好，但却留下了终生不愈的后遗症。
5: 那时候在两个走道的时候，他就他老是这样的。
1: 弟子们啊，常常在背后学我们师父这个毛病啊，用他凋零。哎，他有这个，又是试自己嗓子，实际上他就是气息。他往往在这儿有颤，啊，有一种颤，在呼吸不平衡的时候发生那种颤，所以给他带来一辈子的痛。

0: 1910年，上三溪经历了学习生涯中最大的挫折，但他没有退缩或逃跑，相反，却由此激发出了更强的韧劲。据记载，伤还没好，三溪就恢复了练功，不仅很快学会落花园，像桑园会、彩楼配、二进宫等老戏，也是一教就会。三溪所表现出的才分，不久就引起了科班的注意。班主开始指定专门教师，负责他青衣、花旦、刀马旦等行当，以及昆曲的学习。孙怡云曾在清宫戏班担任教习，正是这位名气一度超过陈德林的一代大家，为三溪的青衣行当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并且他还为三溪改了一个响亮的艺名——尚小林。就这样，曾经被认定非学艺之才的苦孩子，硬是凭着要强的天性，凭着屡遭困境时不改初衷的坚韧，积蓄着一点一滴成功的底气。而在此期间所经受的种种波折和磨难，也终将于日后为他的艺术精进铺就一条无比宽广的道路。1912年，尚小云在北京广和楼戏园正式随班参加演出。多年以后，他说：“回忆首次登台，心里说不出是苦、是甜、是酸、是辣。”此时，这位历经坎坷的少年，开始以他高亢纯正的青衣唱腔、潇洒俊朗的外形扮相，以及文武昆乱不挡的宽广戏路，逐渐名噪京城。到第二年，三乐科班改名正乐社时，尚小云已是班中台柱，与荀慧生、赵同山一起被人们并称为正乐三杰。然而，在顶尖名角荟萃的京城，要想真正出人头地，仅凭科班的训练显然远远不够。有一天，当尚小云自信满满的毛遂自荐，想要跟著名老旦演员龚云甫合演一出大斗戏时，这位初出茅庐的小子辈儿终于开始领略到梨园行的厉害。
1: 班主说：“你要跟谁演戏？”啐了我父亲一口痰。呸！你也呸！我父亲那个时候，他受到了侮辱。
0: 对于这次刻骨铭心的经历，尚小云曾回忆说：“我听了这句话，就气愤得了不得，马上不干了。人家也好，你不干，也不少你。我回家之后，痛哭了一夜，连饭也没吃。后来一想，哭有什么用，还是要干。”
1: 他说：“我那时候就憋着这口气，横下一条心，一定要苦练，才能够出人头地。”
0: 在北京陶然亭公园

0: 这处名叫瑶台的遗址，民国初年还是一片荒丘。当年尚小云受辱后，从第二天开始，每天天不亮就打着灯笼来到这里喊嗓，回家以后又接着练功，整整两年寒暑不辍的苦练，为他此后久唱不衰的铁嗓钢喉攒下了本钱。而就在尚小云独自用功的时候，一次难得的机遇也正悄悄向他走来。1914年冬，长期驻演上海的名角孙菊仙回到京城，需要挑选一名年轻旦角合作一出《三娘教子》。这位时年73岁、曾被光绪皇帝钦点为老生老旦第一人的一代宗师，最终选定了14岁的尚小云。
1: 孙菊仙的演唱风格是偏于旧的，所以他的风格你要找一个跟他配的，那就得找一个相对旧的风格来跟他配，否则搭不上嘛。所以尚小云在传统上他已经显露了非常好的功底。另外呢，孙菊仙本人的嗓子又特别好，咱们都知道，所以呢，尚小云的这个嗓子铁嗓钢喉能够配得上。

0: 1914年12月，在北京庆乐园，这出老少配的戏码首演当日，剧场爆满。整出戏一老一小配合默契，精彩纷呈。一出《三娘教子》，让尚小云成为京城人们茶余饭后的头条谈资。
1: 这说明几个问题：第一，机会就是给有准备的人，对吧？他尚小云如果没有这些咱们说的对传统的扎实的功底，没有个人天赋的嗓子，对吧？没有在前面科班里头打下的这些个舞台经验，这三者缺一不可。
0: 第二年，北京国华报组织铜龄评选，尚小云名列第一铜龄，从此名声大振。
2: 当时，人们的欣赏，主要就是戏曲，其他艺术形式也没有，所以当时，戏曲可以达到万人空巷，所以当时的所有画刊、报纸，包括经济类的，他也要专门辟出专版来报道戏曲。
0: 不久，尚小云两年前受到的羞辱，也出现了反转的剧情。他后来回忆说，这一天还是那戏班，居然让我和龚云甫唱会大轴，得到意外收获。我走到后台，看见管事崔先生，我问他：“您瞧怎么样？”当下气势汹汹，
1: 有一种青年人的一种报复心理。这个班主也能找出一个下台阶的一个理由来，就是当初我不是那样侮辱你，醉了你以后台，你恐怕未必有今天。
0: 尚小云说，我这才恍然大悟，自己惭愧得不得了。后来我对崔先生当作老师看。事实上，在随后和孙菊仙的多次合作中，尚小云已敏锐地意识到自己与这位老艺术家的差距。他后来常常感念孙菊仙的提携之恩，同时也不断跟晚辈提及是孙菊仙让他明白了人皆可师的道理。而正是这份感悟，适时打开了尚小云的眼界，并对他此后兼收并蓄的巨匠之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16年，对尚小云来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这一年，他终于熬过了7年的科班生涯，顺利出科。这一年，他身体羸弱的弟弟尚德福在科班被打致死。也是在这一年，让他爱恨交加的正乐科班宣告解散。从此。

0: 嘉义签约镜，健康守护情，健康守护如约而至。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

0: 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

0: 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1: 好，我们也没饿了，十八十块。那你不能现在饿了，不能没过来。那是过的十八十块，没饿了。
2: 只要几多块？
1: 啊，
2: 只要几多块？
1: 只要你多少？
0: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夏季也是滇金丝猴食物最丰富的季节，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迪庆滇金丝猴活动区域内，全年可供它们使用的植物达42棵，105种，单单夏季就有73种植物可供猴群食用。目前全世界的滇金丝猴仅存23个种群，约3800多只，主要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岭山脉。其中分布在迪庆的滇金丝猴超过总数的70%，达2700多只。闹闹家所在的这个猴群生活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最大的一个滇金丝猴种群，个体数量接近500只。闹闹已经持续在全熊群待了一段时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闹闹开始对这个群体失望了。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刚满10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而像闹闹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幼猴，地位自然是最低下的，在全熊群中被欺负更是家常便饭。

现在满腹委屈的闹闹只想回家，他已经有好久没回过家了。

鳄鱼闹闹的突然出现，妈妈不但没有表现出丁点的关爱，反而粗暴地将它拒之门外。爸爸露莎更是对他摆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闹闹不知所措地逃离了这个曾经给过他爱和温暖的家，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他了。雄性幼猴在性成熟前被逐出家门，不单是家庭规避近亲繁殖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长位置迈出的第一步。3岁左右被赶出家门，在全雄群历练成长。10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其他雄猴打败，再次回到全雄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闹闹将在全雄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芍兰、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0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明净舒适的暖房。和苞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雪兔子、苞叶雪莲、塔黄、绿绒蒿，这些高山冰原带植物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它们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美丽的绽放，它们往往需要在高山流石滩中蛰伏酝酿超过10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它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川。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

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迪庆香格里拉换上了美丽的球装。

自从上次被父母逐出家门，闹闹就再没回过家了。夏秋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陆沙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陆沙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时，全雄群的首领大奎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进入秋季，原本宁静的纳帕海保护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纳帕海保存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充足的食物和周边居民较高的保护意识，吸引了大批黑颈鹤、黑冠、斑头雁等候鸟来这里越冬。在纳帕海众多的鸟类当中，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三个种群。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幼鹤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1个月才能到达这里。这是一家三口，刚满7个月的小鹤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他们正在一片小沼泽地里觅食。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小鹤已经长大。

许和人类一样，他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颈鹤的强项，更多的时候它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它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鸬鹚是纳帕海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间的颧骨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它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

惬意和自由。相对黑颈鹤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鹳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脱网效果，让浅水滩里的小鱼小虾很难。

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它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越冬。冬季是滇金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是它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它们需要寻找一个海拔更低的栖息地。

高山地面上都已经被冰雪覆盖。一群白马鸡径直来到村庄附近觅食。冬季，村庄附近残留的种子、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小动物前来。然而这里并不安全，威胁不是来自人类。这里是黄喉貂的领地。个头不大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午餐时间到了，两只黄喉貂开始围猎。

一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喉貂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犬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犬熊群的首领大奎开始频繁地向父亲露莎挑衅。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露莎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露莎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

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纳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它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它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全熊群，这里成为了它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全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悲欢离合。萌发，生长，开花结果，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最壮美的生命之歌。

清晨，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魅力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5亿年，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

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资阳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云南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

4300级台阶，50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100年前，探险家洛克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7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4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云南大地的生命密码从哪里开始？水孕育万千生命。大约五亿年前，缤纷多样的生物在这里登场。云南见证了地球生命演化的重要时刻。历经亿万年的海陆变迁，形成了一个海拔高差超过6600米的生物多样性家园，成就了穿越古今的云南密码。

0: 海拔4500米，人迹罕至的高寒地带，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只为见证生命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在传闻者稀缺的高原，塔黄用身体为赤眼驯蚊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赤眼驯蚊帮助塔黄传粉。你给我房子，我给你下一代，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极端环境下，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这是他们的密码。锋利的碎石，稀薄的空气，人类眼中的生存禁区，成为他们繁衍生息的乐土。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他们是属于这片原始森林的精灵。曾经人类的活动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1: 没有，吹木云的就那样吹飞灵。没有吹木云，
0: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跨越30余年，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他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

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在他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

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舞蹈诠释生命。洱海，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清澈的湖水曾是海菜花的家园。城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敏感的海菜花一度在洱海消失。人们意识到洱海的生态恢复需要人的退让与呵护。是高原湖泊。

云南，鸟类的天堂，但是曾经有人伤害了他们。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的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近十万份种子在这里沉睡，一觉百年千年，这些等待苏醒的生命，决定着人类未来的梦。

也是保护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密码。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5年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象护航，同时也为人们的安全预警。

关于人和自然的相处密码，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加朴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在景迈山人的茶林中，延续千年的林下种植，一杯茶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滋养了云南人的自然精神。

人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这张蓝图宏伟且谦卑，它既承载着中国智慧，也承载着世界山海文明的未来。

三月，迪庆香格里拉高海拔区域都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里。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三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她了。妈妈对她总是爱搭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凶巴巴的。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复兴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拱桐等古老的结衣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四季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鱼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巡视自己

0: 林里，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迪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16%，云南的33%，与整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有鸟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173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孕育出包罗万象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成就了迪庆香格里拉举世瞩目、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被誉为天然高山花园、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这天，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特别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成员。这是滇金丝猴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全雄群。这是一个由青少年雄猴、未当上家长的成年雄猴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来的老年雄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雄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者。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杜鹃花、报春花、马仙蒿等各种野生花卉，将迪庆香格里拉这个天然高山花园装扮得格外美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涌入香格里拉。夏季是香格里拉市吉迪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天刚刚亮，扎拉培楚叔侄三人就已经跋涉了10多公里山路。这个季节来自大山的馈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松茸，野生食用菌中的明星物种，被誉为菌中之王，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1: 哦，好，我们那可没饿了，18来块。那你本来天天饿了，本来没过来。那是过的18来块，没饿了。
2: 9块。
1: 啊。
2: 9块。
0: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夏季也是滇金丝猴食物最丰富的季节。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迪庆滇金丝猴活动区域内，全年可供它们食用的植物达42棵，105种，单单夏季就有73种植物可供猴群食用。目前全世界的滇金丝猴仅存23个种群，约3800多只，主要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岭山脉。

其中分布在敌境的滇金丝猴超过总数的70%，达2700多只。闹闹家所在的这个猴群，生活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最大的一个滇金丝猴种群，个体数量接近500只。闹闹已经持续在全熊群待了一段时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闹闹开始对这个群体失望了。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刚满10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而像闹闹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幼猴，地位自然是最低下的，在全熊群中被欺负更是家常便饭。现在满腹委屈的闹闹只想回家，他已经有好久没回过家了。

对于闹闹的突然出现，妈妈不但没有表现出丁点的关爱，反而粗暴地将她拒之门外。爸爸陆沙更是对他摆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闹闹不知所措地逃离

炫，民族之炫，青春之炫，美，风景之美，生态之美。

小庄而起，风华茂雨，献美中国，云南卫视。

0: 我叫秦小天，不是镜头里这个人啊，这个人叫张起，我们的故事需要从他讲起。至于我，你们以后会认识的。张起很像我的中学老师，亲爱的张，在我心里他就是那个亲爱的张。他的经历很传奇，从小梦想当特种兵的他，在军校特战专业毕业后就被选入学了飞行，最终成为一名出色的战斗机飞行员。神奇吧？当然更神奇的还在后面。今天张起和他的僚机苏子进在中国某航空识别区执行空中巡逻任务。
1: 塔台高度7000，能见度2公里，云底800，云量3到5，天气真好。

0: 干得漂亮，不过有点危险啊。
1: 没事，反正我要是回不去，你也不会让他回去。
0: 那必须的，最近几天闯入频率有点高啊，
1: 可能跟金飞鹰有关，上中下三路神仙都过来了。

0: 真够快的了，反咬一口。
1: 飞到人家领空附近偷窥，
0: 被主人赶出去，反过来状告主人驱离动作不规范，安全距离过近。
2: 这简直就是流氓逻辑。
0: 这组值班巡逻飞行员是谁啊？
2: 长机张起，僚机苏子俊。
0: 张起，哦，下周金飞鹰大比武决赛的名单上就有他的名字。
2: 他是咱们师里绝对的王牌飞行员。
0: 嗯，快，连夜把这次空中巡逻和驱离的情况汇报整理出来。
2: 已经整理完毕，
0: 马上上报给连长。
2: 是。
3: 说这军改动作可真够快的啊！零参谋长已经到连指任副参谋长了，
4: 可不嘛。这一次啊，军改啊，主要目标就是强军，一切为了实战，为了打赢。哎呀，这个联合作战已经不是笼统的概念了，接下来每个环节都得落到实处。
5: 是啊，各部队根据联合作战的思路，正在着手实战化训练改革。咱们作为空降特战部队，那更得走在前面啊。
4: 老师啊，咱们的训改方案应该已经很全面了吧？是不是可以通过了？
5: 我认为啊，这联合作战的概念啊，就是通过咱这空地一体思维体现的。咱们空降特战部队那要广纳人才，拓展思路。我认为啊，尤其是需要航空兵的参与。哎，说白了吧，咱们需要战斗机飞行员的直接介入。
4: 啥？飞行员？
5: 是啊，咱们需要飞行员来拓展我们的传统训练观，加强和落实联合作战的指挥体系和作战方式啊。

0: 怎么着？听说张曲放出话来了，这次金飞鹰势在必得，胜券在握，口气不小啊！哟，
1: 都传到您耳朵里了。
0: 这小子挺狂啊，不过上次驱离，他用过硬的飞行技术，精准的战术把握，履行了军人的使命，捍卫了国家的尊严，体现出了中国空军飞行员的勇气。人啊，在关键时刻，需要一股狂劲儿，一股猛劲儿。
1: 今天的金飞鹰比武，张起这组有的看了。嗯，
0: 下个月的18号是张起的生日，但愿他能拿下金飞鹰，给他自己的生日献一份大礼。哎呦，
1: 他的生日您都知道了。哎呀，
0: 快走吧，金飞鹰准备起飞了。嗯。

0: 虽然都是模拟导弹攻击，但输赢都货真价实。二大队的高航和郑飞宇搭档六年，三大队的张启和苏子进搭档只有两年半。我看呢，二大队的胜算大。参谋长，您怎么看？
1: 高航拿过两届的禁飞营，确实是牛。不过，张启这两年的飞行数据我看了，相当的不错。
2: 我看，这仗有的打。这一轮攻击高航，我向11点钟方向发射模拟弹，坦克收到。这都让他躲过去了，这小子挺厉害啊。
3: 坦克收到，
4: 反而等绞杀。

0: 清楚啊？
1: 挑战八级。

0: 收到，请回答。
1: 收到您一号呼叫。收到，请回答。
2: 一切速度，一切速降，一切速度。
3: 参谋长，收割机状态异常。
4: 收割机

0: 一号呼叫听到请回答，
1: 快速感知坐标，搜救分队做好准备。

0: 张起这个严重的事故症候，主因是得意忘形、过度炫技造成的，以挑战八G的飞行动作来庆贺取胜，造成了瞬间晕厥。对于这种偶发的状况，我认为张起不至于停飞。
1: 我们对张起进行了全面的体检，尤其是脑部的检查，结果没有发现任何问题，全部正常。
2: 按照航空兵历来的规矩，这样严重的事故症候出现一次就应该是停飞。
0: 这么小的事故概率就判他停飞，不但咱们空军的损失不小，对于正处在飞行黄金期的张起来说，打击就更大了。
3: 这个张起并没有你说的那么脆弱。据我了解，当战斗机飞行员原本不是张起的志愿，他从小的理想是想当一名特种兵。他报考军校，本科学的也是特战专业，但没想到后来被选中上了航校。看似偶然，实则与他超强的适应力与争强好胜的性格有关。即便是当了飞行员，他平时一直在做军事理论的研究，尤其是在空降特种作战方面的研究，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准。
4: 大家可以从他发表的军网上的论文感知一二。
3: 所以在我看来，像张起这样的人，只要锤炼到位，放到哪里都能成才。

0: 请进。政委，
1: 我来看看你，怎么样？出院以后还好吧？
0: 好多了。
2: 政委，您找我有事儿。
1: 哎，那个是什么？
2: 啊，云雀，一种边唱歌边飞的鸟。
1: 如果这种鸟受伤了，再也不能飞了，它会怎么办？
2: 它会养好伤，重新飞起来。
1: 你很明白，飞行员一旦有了晕厥时，就得停飞。这次你很侥幸，人际平安。经师党委研究决定，给你上报，停飞。

0: 对了，你一向对军事理论很有研究，有没有兴趣转参谋？那回航校呢？把你的这身技术交给年轻人。
1: 联合国什么时候改标准了？我才30几岁就被逐出年轻人队伍了。
0: 如果因为停飞，你就被摧毁了。

0: 这次连指的副参谋长令狐，以前也是从咱们航空兵部队出去的，后来去了空降兵部队，每年都会回来咱们这儿种几棵树。好了，我先走了，你再好好考虑考虑吧，
1: 政委。 我申请调到空降兵特种作战团。

0: 老师，
1: 好了，
0: 韩山让你们说什么？
2: 有一个不请自来的，
3: 啥不请自来？
4: 飞行员？
3: 啥飞行员？
4: 不是你不是说咱们团贯彻联合作战就差一个飞行员了吗？
3: 可是你不是说那什么高射炮打蚊子那只是个奢望吗？
4: 现在不是奢望，真有一个飞行员申请调到咱们团。
3: 真的？不可能吧？那哪有飞得好好的飞行员愿意调到咱们特战部队任职啊？
4: 上吊还已经到军里了。来来来，干部处转过来的。
3: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啊！

0: 当先，军中耐力王啊、哎！可以，不错啊！
1: 营长，承让了。
0: 行了行了，你们都走吧，我跟连长说个事儿
2: 啊。好，
3: 待会儿见。
0: 哎，衣服给我放下。啊，啊，去吧。
4: 不错啊，最近一连的训练抓得挺好。
1: 必须的。
4: 副营长调走有道日子了，你这营里的杂七杂八的工作也干了不少。
1: 那还不是领导信任吗？
4: 嗨，你要是当了副营长，关键时刻给国家亮
1: 相。嗯，副营长
4: 有这个风，但是还没确定。但是你也别高兴得太早了。
5: 包营长，我一定再接再厉，撸起袖子加油干。
4: 好，先坐下，低调低调。

0: 还是让我送送你吧。
1: 不用，我会回来看你们的，好好干。

0: 还记得两年前你刚来的时候，我跟你说过什么？你在，我在，长吉在，辽吉就在。
1: 对不住任大哥，我先走了。你给我好好守着这片天空。等等。
0: 这是我两年前刚分来做你僚机的时候让你送的，两年多了，六七，我分的金色，好看吗？五斤了啊，漂亮，比我刚送你的时候好看多了，又好了啊。
1: 送给你。

0: 还记得你刚来那会儿跟我说过什么吗？我说，咱当兵的要有热血，有担当。
1: 气疼。

0: 马当先这个代理副营长干得好好的，这现在又从外面空降一个人过来，啥意思？
1: 啥意思？今天人就到了，怎么着？还想让我给退回家？
2: 这个张启啊，是飞机安石的王牌飞行员，很有实战经验，现在不是讲实战化，空地一体吗？
1: 把他派给你一营做副营长，那对你们特一营的训练会很有帮助。本人是今天就到，
2: 到。马上就到，
1: 催一下小杰，出示一下相关证件。

0: 他可是飞行员，还是王牌飞行员。大家都知道他们是蜜罐里泡大的，我们一营渺小啊，哪容得下他？
1: 怎么就你事儿多呢？啊？当多少年兵了？
2: 不是，16年。
0: 军人天职是什么？
3: 服从命令。

0: 这位是
1: 报告，张起报道，这是我的介绍信。
2: 好，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政委王雪冰，这位是团长石健，我们一直在等你，欢迎你来特战团。
1: 政委好。
2: 刚到吧？行李呢？
1: 在外面。
3: 张姐同志，欢迎你。
1: 团长好。
3: 你自己介绍。
4: 特种作战团特一营营长潘岩，欢迎飞行员同志来我营指导工作。
1: 潘营长客气了，我是来向您学习的。
4: 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的副营长了，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2: 好，好。潘野说的对，以后啊就是一家人了，好好训练，好好相处。潘野，带张起下去歇会儿，介绍一下咱们团，吃的住的一定好好安排。
4: 是。
1: 政委，团长，我先下去了。
2: 嗯。
3: 潘爷，这次新兵下营，你盯紧了点儿，听见没有？
4: 您就放心吧。
3: 你看看，我说什么来着？
5: 潘爷这小子肯定不乐意嘛。
2: 他那点小九九，我能不清楚吗？不就是一心想让这马登先接那副营长，现在凭空杀出个张起来，那能乐意吗？
6: 那你还坚持让张起到特一营啊？
2: 不去特一营去哪儿？这个马登先生的动量有多大？咱刚好也看看。军改大潮，大浪淘沙，这个潘野跟他的特一营想要更强，那不在屁股后面烧把火怎么行啊？
6: 嘿。
3: 我说我的政委啊，
6: 啊，说的倒是有道理啊。
3: 我听说张起这小子刚拿下禁飞营就出了点小问题，以后咱们啊得多操点心了。
2: 孙猴子再厉害，那能逃过你如来佛的五指山吗？
6: 那是，哼。

0: 哎，你看，你看，小娟，那是靶场，
1: 以后那就是我叶飞的地方了。切！哎，那是咱们特一营的营长潘野，我看过他的照片，咱们运气真好啊，能分到特一营。他旁边那个两毛一是谁啊？还挺帅的。
2: 这是咱们新来的副营长张启。
3: 副营长？
2: 这是我们的散训主任乔栋。

0: 这张副营长可是王牌飞行员。正好，这新兵来了，我得去看看。你带着张副营长去宿舍，通讯员在营部等着呢。安顿好之后，陪着张副营长好好逛逛。啊，这是团长和政委亲自交代的，你得陪好了。咱们特战团可是有历史、有故事的地方，你给张副营长讲讲。
1: 没问题。营长，我来吧。
2: 不用，我来吧。
3: 来，赶紧把行李递下去。
4: 哎，接飞，宿舍楼啊，住的还可以啊。
3: 哎，你俩干啥呢？赶紧过来递行李，
1: 赶紧过来。
2: 到了。咱空降兵比不上航空兵，条件简陋。

0: 我没有规矩啊，门都不敲就进来了。哎，
1: 是是是，营长心有傲，我们重来。行了行了行了，
2: 营长，听说咱们营新来了一个副营长，听说之前是个王牌飞行员，拿过金飞鹰的。有事儿吗？有事儿直说，有屁快放。营长，那我就直说了啊。
1: 老马代理这个副营长已经半年多了，而且是眼瞅到年底了。如果顺利的话，可能就调了。这横空杀出一个飞行员是啥意思啊？
3: 对呀。
1: 你怎么想啊？我没怎么想啊，我服从呗。
0: 行了啊，人家是正营职，高职低配，在这干个副营长，那就是镀镀金，上面肯定另有安排。真的？我还能骗你们呢？行了，该干啥干啥去。哎，等等，既然团首长把张启放到咱们营，锻炼锻炼，咱们就得对得起这份信任，对吧？
4: 你们几个拿出点真东西，让这飞行员看看，咱们空降兵不是那么好当的。
5: 是。
6: 兄弟，那边是小学基地。
5: 咱们特一营是空降兵的模范营，去年创了三项空军纪录：心跳伞高度、成建制远距离空降、整建制低空跳伞，都是咱们。

0: 飞行长，您是飞行员，跳伞也一定很厉害吧？换班的时候记得做足登记。
1: 那是我们营的池塘，吃饭呢就在那里。
0: 等一会儿吃什么呀？
1: 我是郝团长，范新好。
0: 哦，
1: 班长，哎，
0: 这是副班长张富贵，
1: 齐小天，叶飞。
2: 副班长好。
3: 你们好，
4: 富贵，现在他们整理内务，我还得上。好嘞，班长。哎，你们俩跟我来，来，
3: 谢谢班长。
4: 谢谢班长。走，我的名字呀，是我爷爷给我起的，我爸不同意，但我爷爷坚持要叫富贵。啊，乡下人嘛，叫富贵算是正好，投个富贵吉利。也没什么不好，我爸呢也只能答应了。他说啊，在我们家。
3: 出个当兵的，那可是光宗耀祖的事儿啊！我的情况就是这么一个情况。至于班长为什么叫宝根，
5: 你就先别喂他啊！啊，为什么呀？班长脾气不太好。啊，我们里面来，进来吧。来，这就是咱们一班宿舍，新兵报到是水上部的。啊，
3: 哎，后边是我的。小天儿，哎。
6: 班长，这是你下铺，我助教叶飞。啊！哎，去哪儿啊？
7: 有东西给我找一下。
6: 你先说说，我去看看。空降空投室内训练场，这不仅仅是一个训练场。 里边还为历年牺牲的空降兵设立了英烈墙，里边还有一个伞库，所有英烈们的伞包都存放在伞库内，一代代新兵使用英烈们的伞包，这也是寓意着英烈精神的传承。副营长，开饭时间快到了，这儿，咱们下次再进去看吧。 现在回去换下衣服，我带你去食堂转转。你确定掉这儿了吗？
8: 对呀，我是在这儿下的车呀，在这儿点的名啊。哎，
6: 掉了什么东西啊？
8: 哟，
6: 快开饭了，连连要集合点名。这样吧，吃完饭我再陪你找，还要换衣服呢。走吧，
8: 没去别的地方。
6: 这就是我们食堂，7:20早饭，12:05午饭，6:00晚饭，这边排着队。哎，餐馆，谢谢。咱们食堂伙食不错。
9: 哎，小天，那个上身的2毛衣也是咱们营的呀。

来听我。够够够够够。

0: 副警长，刚来，带你数一下情况。来，来个鸡腿。
1: 嗯，谢谢。
2: 起来，起来，起来！啊，这个有的同志啊，可能还不知道，咱们特意迎了今天新来了一位副营长。咱们这副营长呢，之前是在航空兵，是位王牌飞行员，是吧？所以呢，咱们大家应该向他多多的学习，是吧？ 那个，这样吧，咱们呢，唱首歌，啊，把咱们特意营的精气神儿都给我唱出来。

清晨，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美丽和神奇。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璀璨夺目。

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滋养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

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在马可波罗游记里，十七岁的翩翩少年加入父辈的商队，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看过巍峨宫阙，漫道雄关，一生无法忘却。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踏遍三山五岳，探访江河源头。万里峡征，游爱云南。这里桃花流水，不出人间；云影胎痕，自成岁月。

当冰雪消融，万物复苏。有人说，一半的中国人都到了云南，他们越过山川与永恒面对，跨过江河感悟时间的觉醒，穿过森林荡蝴蝶起舞，踏过千年梯田惊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地雕刻，掠过湖泊，这是最美的镜子，能照见内心。在云南的秘境，探险家金飞豹跑过100场马拉松。您可以和他一样，陪大象旅行，看石林、土林、彩色沙林，探索生命的奇迹和最美的微笑相遇。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动物王国、植物王国、世界花园。来云南，和天地共舞，与岁月同行。百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在云南都能找到精彩的篇章。走进这间西南联大的教室，璀璨的群星已化作光芒，而高贵的理想从不散场。这座米轨火车站迎来送往100年，而400公里外，从昆明始发，新时代的速度带您10个小时直达老挝首都万象。来云南，走进景迈山，沏一杯普洱，品一杯咖啡，过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0: 来云南，这里有心跳的律动，有迈向全面小康的坚实步履，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的恢宏交响，七彩云南，旅游天堂，大好河山，无限风光。今天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徐霞客，都是马可波罗。山水总相逢，未来皆可期。
1: 你好中国，
2: 你好中国，
3: 你好中国，
4: 你好中国，
5: 你好中国，
6: 你好中国，
7: 爱你的阿姆，
8: 有请阿姆，
9: 사랑합니다，
6: 爱你，
0: 你好中国。

这样吧，咱们呢唱首歌啊，把咱们特一营的精气神都给我唱出来，表达一下对副营长的欢迎，明白吗？好，那就空降兵战歌吧，我起个头。战歌如雷，一声枪。

0: 哎，
1: 队长，
0: 哎呦，这特一营的伙食怎么样？
1: 还行吧，就是油了点，慢慢适应吧。
0: 啊，油了点。

0: 这没有啊，这看不见啊，这个。哎，要不然你在这儿找，我去拿一个手电。等着啊，
1: 谢谢白富。

0: 老班长，你有火吗？
1: ，
0: 搞什么呢？
1: 哦，我找一个项链，钢的，前面一个子弹头。
0: 没有啊。不用找了，这肯定没有。
1: 啊？这么一大片，这么暗，你怎么看得清楚啊？可以啊，老兵。
0: 我看挺眼熟的，哪班的？这么拽，比我还拽。哎，你看这多好，
1: 是哎，班副。

0: 那边你老兵谁啊？那么拽、啊？
1: 哟，看着像新来的副营长啊。
0: 副营长。副营长。
1: 班长，
0: 哎，班长，
2: 咋了？命丢了还淘金呢？
0: 我，
1: 班长，他项链丢了，说是很重要。
2: 我让你说话了吗？
0: 报告班长，我项链丢了，我过来找找。
2: 真能干啊！能拖着副班长，大晚上的出来找。张富贵，我看你这个副班长也别干了，就给这个新兵担着吧。
0: 班长，我这就带他回去。
1: 交代，
0: 走。
1: 哎，别，
0: 大夫，我还没找着呢，你先走吧。
2: 还你先走啊？你这掩护战友吗？一个破项链，找什么找？部队有规定，不能带饰品，你不知道吗？还不赶紧给我滚回去！
0: 报告班长，那个项链对我非常重要，我必须找到他。
1: 小天，明天天亮找不行啊？
0: 我不。
2: 哎，我说齐小天，这里是部队，不是你家，谁来了都得给我守规矩。张富贵，我看你也是够够的，这才第一天，被一个新兵蛋子牵着鼻子走。赶紧给我回去整理内务，顺便跟他讲讲这里的规章制度。
0: 回去。
3: 是。
0: 小天，走。哎，班副。哎，
4: 班副，你别拉我，那我还找找去呢。
0: 班副，哎呦。
1: 哎。啊，是这个吗？
0: 就是。给我。
2: 就这破玩意儿、啊！
1: 杜子，
2: 最好别当赤头兵，我很讨厌。我的中院只有八车，你要是想试试，那咱走着瞧。

一营有两件喜事。第一，新兵下营，有16名新兵加入我们特一营。第二，我们迎来了新的副营长张启同志，大家鼓掌欢迎。

0: 张副营长是从航空兵部队过来的，之前开的是战斗机，那可是王牌飞行员。但是飞行员不见得了解我们空降兵的历史，新兵最好也了解一下。
1: 马当先
2: 到，
0: 出来，
1: 站。
0: 空降兵是以伞降和机降的方式投入地面作战的兵种，它是能突然出现于敌后，配合地面部队作战的突击力量。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空降兵部队的前身是原陆军第15军，这是一支英雄的部队。
1: 在抗美援朝上甘岭战役中，
0: 经过了43年的激烈战斗。 击退敌军攻击650多次，取得了辉煌的战绩，涌现出黄继光、邱少云、孙占元等一大批英雄模范。在08年汶川大地震中，我空降兵15勇士在无引导、无标识、无气象资料的情况下，在5000米高空，生死一跳，成功的。
3: 在第一时间，发回了灾区的情报，引导救援，为冒险汶川。

0: 外界的联系，打通了一条生命通道。在这里，只有活着的勇士，没有倒下的懦夫。因为我们是黄金光岭、上甘岭、特工八连、黄马起义、红三连，我们是英雄侦察连、雷神突击队，我们只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空降兵。我们是。
1: 向张副营长汇报一下。马连长
2: 到，
1: 你带他。
2: 是。
0: 报告，我叫马当先，一连连长，曾经在全军综合技能比武上拿过两个第一两个第二，在埃尔纳突击中荣立二等功，在厄瓜多尔援交中车轮战曾经一个人先到货七名厄瓜多尔军人。官兵，
2: 入列。
0: 是。
3: 马当先，马连长，那可是军中耐力王。
1: 下一名，
2: 报告，出令。
4: 乔梁，二连连长，参加过2014、2015两届国际狙击手大赛，一共拿过五块金牌。完毕，
2: 入列。
4: 是。
1: 下一个。高冠霖，
5: 三连连长，在伊春2015国际特种兵集训中获得第一名，参加过三届哈萨克斯坦国际特种兵比武，蝉联两届单项冠军。
6: 李明，三连二排排长，曾参加空降排国际军事比赛获得第一名，荣立二等功一次。
7: 报总评委，现任一连四排排长，曾参加全军特种比武大赛获得单项第一名，荣立三等功一个。
1: 下一名，
8: 报告。
9: 李宝根，一连一排一班班长，参加过前进综合技术大比武，在爆破组中拿下两个第二，在 VL015国际空降兵联训中拿下综合成绩第二名。报告命。
1: 好。十七名骨干听令。入列。
3: 怎么样啊，张副营长？
4: 潘营长，我想了解全营官兵的名字。
10: 同志们，张副营长要认识一下全营的官兵，我们就从一连一排一班开始。报名。
9: 一班班长李宝刚。
11: 齐小天、
12: 叶飞、
13: 刘子英、
14: 杨顺、
15: 宋土腾、
16: 季永刚、
17: 严高伟、
18: 刘志、
19: 宋梦前、
20: 王东、
21: 林东、
22: 廖玉、
23: 田伟邦、
24: 周红忠、
25: 陈小雄、
26: 林元。
4: 你是高冠霖。
9: 是。
4: 在2015国际特种兵鹰隼集训当中获得第一名。
9: 是。
4: 季晨，
12: 到。
4: 王平，
14: 到。
4: 王俊义，
15: 到。
4: 乔梁，
12: 到。
4: 赵志国，
16: 到。
4: 李建义，
17: 到。
4: 张毅，
18: 到。
4: 马当先，
2: 到。
4: 肖俊国，
19: 到。
4: 司美民，
20: 到。
4: 张阿建新，
21: 到。
4: 赵爱国，
22: 到。
4: 李志伟，
23: 到。
4: 李宝根，
9: 到。
4: 全营加上我和营长，一共368名指战员，能够加入到这样一个英雄的团队。

0: 我非常的荣幸，很高兴认识你们。张副营长，你这记忆力可了不得呀！下周跳伞复训，你得跟我们一起去吧？怎么样？跳跳我们空降兵的伞。
1: 这儿从团长到炊事员，每个人都得跳10次以上。你是长在蓝天上的，没问题吧？
2: 我确实不常跳，不过可以跟着大家一起的。
1: 好，下周跳伞复训，张副营长和我们一起去。
2: 我们要向张副营长好好学习，
1: 向飞行员学习，向飞行员。

0: 哎，你说乔主任素质这么过硬的一个军事干部，怎么就走了技术了？不是一直听说他准备调回行政当营长吗？
1: 哎，他太老实了，现在来了个正副营长，就更没指望了。怕是转业之前，都只能是个散训主任了。
0: 连马连长都没升上去，这个张副营长来得好，一下子干到两个。
2: 乔主任，
3: 乔主任，走吧。
2: 是
4: 是。
5: 哎，小子，找你钱。
6: 穆奶奶，玉米煎饼没有了。
5: 你上次不是才买过一袋吗？
6: 好，不是我买，是给张副营长买。他刚来，吃不惯食堂那口，听说他是山东人，喜欢吃这口。
5: 让我想想啊，掉到那儿，掉那儿了。就那黄的，你试试看。
6: 哦，在这儿呢。
5: 啊、
6: 哦。来，钱。
5: 哎，刚才那俩小子说的话你听见没？
6: 说啥了？
5: 没听见，没听见。好，我告诉你孩子，就算是听见了，咱也别往心上去。你看，就咱这胸怀，咱这气量，啊，不往心上去。
6: 是是是，嗯，是。我走了，莫总。
5: 哎哎哎哎。
7: 第一步是叠伞衣，剪伞衣。第二步，整理伞一边。把它捋齐。折叠一下。第三步，回折伞衣。航空兵不学叠伞包吗？伞包是空降兵的命，自己的命要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这是叠翼伞，如果要是圆伞的话，就得两个人一组，一步一步的叠。叠完了这一步，教员检查完之后，如果可以了，没问题了，再进行下一步。
8: 一二三三。
9: 营长，我觉得最近这训练吧，搞了半天有点搞不上去。你说这帮小子，这老那么几样，搞得他们都搞皮了。
10: 我琢磨着，咱们可以试着组建一个小型作战分队，12-13个人足够了，适合特种作战。

0: 这伞帽叠得真周到，漂亮，
1: 讲究。
0: 不哥，这个就是标准的伞帽。

0: 营长，你真的能学我姐攒毛吗？了不起！行了，你就别笑话我了。曹主任，按常理来说，空降兵在空中滞留的时间越长，被敌人击中的几率就越大，所以
1: 落地越快，就越危。
0: 营长，你说他怎么这么上心啊？哎，看这意思要跟你打擂台啊，你可得小心点啊。
1: 走吧，走吧。
0: 不是，等等我呀！

你瞧瞧人家副营长，这心理素质，你学着点儿。

0: 这么近啊！
1: 耶！耶耶耶！

0: 哎，听说那个副营长跳得不错，在营长面前露脸了。
1: 你不懂，他可是航空兵出身，咱们空降兵跳伞是去执行任务，咱们是去拼命的。他们航空兵跳伞时任务结束，他们是去逃命的。你见过逃命比拼命慢的吗？
0: 你这么一说还真是啊。
1: 哎，
2: 一八从来就没丢过脸，而且这脸还丢到营长眼皮底下。
3: 连伞都不敢跳，这半年新兵练了什么？
2: 一八，集体队
4: 俯卧撑准备。
2: 50个俯卧撑，这里数。看，
5: 一、二、三、四、四、四、五、
6: 六、
7: 七、
5: 七、
7: 八、
5: 九、八、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三六、三七、三八、三九、
7: 三七、48、49、
5: 50、
3: 谁叫你听上来的？接着做50个俯卧撑，一班所有人继续做。
5: 51、37、38、
7: 41、
6: 42、
7: 45、
3: 还差8个，怎么停下来了？50个俯卧撑，继续做。你们都不用做了，帮他数着。去，开始。
7: 1、2、3、
8: 我不行了，我已经到极限了。
3: 什么叫做极限？你才做了92个，这是极限吗？没出息！接着做。
7: 3、4、
3: 注意姿势，屁股翘这么高，这么草包啊！
8: 我体能不好，我肉我练，你凭什么说我草包？
3: 我没叫你起来，你这意思是要跟我单挑了？
8: 那你下命令啊！你下命令让我跟你单挑，我就上。
3: 行了，好啊，
9: 来，
8: 来啊！
9: 行了，
8: 反正
9: 别冲动啊！冲动什么鬼？
8: 别跟您计较啊！
9: 行了，手下
8: 大人大量，这规矩我来教的。

0: 你呀，就不该跟班长顶撞。
1: 他是04年年底入伍的士官，跟我一年龄。
0: 如果今年年底套改选不上四级军士长，那只能选择转业和复员。

0: 这不立马军改了吗？他可是咱们连四级士官的热门人选。
1: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
0: 你现在是新兵，

0: 没听说过吗？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
1: 那你呢？
0: 我要是今年升不了军师长，也只能退伍了。哎呦喂，
1: 退伍有什么不好的呀？你看你们一个个的，提到退伍，我天跟塌了似的。哎，板富，你什么时候升军师长啊？
0: 应该还有几个月吧。一说到退伍啊，我这心里就发慌。哎，我告诉你啊，一班向来都是尖子班，是最受器重的，这都是班长带出来的。你别看他平时脾气不好，但是人特别好，你跟他道个歉就没事了。
1: 我凭什么给他道歉？
0: 这是部队，部队就是服从，下级服从上级是天职。要是打起仗来怎么办？
1: 哎，板富，那你打过仗吗？咱特战团有人打过仗吗？
0: 战争随时都有可能发生。行，别忘了找时间给班长赔礼道歉。
2: 我不。
0: 号令就是命令，擅离连队是最严重的错误，连班长都要受牵连。小丁儿，你可不能犯啊。
3: 今天是林参谋长就任以来第一次来我们特战团检查工作，咱们欢迎。

0: 今天咱们先来说一下典故。大家应该清楚，世界上第一次建制火器部队实际营是发生在大明朝，曾经五次大败蒙古军队。可是呢，由于后来的皇帝没能有效地推动体制和装备的变革，大明朝只能被动挨打，落得亡国的下场。咱们再说说北洋水师。
1: 没完没了的水这玩意儿，新兵连血，到了这儿怎么还血？
2: 还不是因为你，害得我们跟着你一起背条例。
1: 那是因为我吗？他找事儿啊？
2: 是是是是是，我们呢陪着你一起反省，他们也在受训，这下你心里平衡了吧？
1: 嚯，怪！
2: 全团班副以上领导干部，来了一个少将，将军啊？
1: 是吗？
3: 咱们营的程教导员调到师机关上了啊，新的教导员任命马上就下来
4: 啊，所以暂时呢我就军政一把抓了啊。刚才大家都听了林参谋长的报告，有什么想法畅所欲言。张副营长，大家都知道你水平高，你先谈谈吧。
5: 好，那我就先谈谈。我认为改革首先要从训练科目上来改，我真的觉得现在的训练科目不太实用，而实用的又没有纳入进来。
6: 我不太明白张副营长的意思，请问什么是实用又没有被我们纳入到训练科目的？
5: 18项基础科目我都看过了，大多是体能方面的，而技术方面的却很少。首先我不反对体能方面的训练，但我想强调的是，现在的特种作战是技术战争，光练体能有什么用？掰手腕再厉害能掰得过人家的机械手臂吗？
6: 我不同意张副营长的看法，体能没有体能一切都等于零，这是常识，在座大家都知道。
5: 常识大都是用来被打破的，就拿特种射击来说，我们练的全都是地面上的射击，而且大多是精准射击，完全没有实战观念。实战要求的是什么？绝对快，相对准，先敌开火为王。况且

0: 我们是空降兵，如果真到了实战的话怎么办？
1: 大家都知道你是飞行员啊，在空中抗压能力很强，但这儿是特一营，要的就是耐力，就是体能。我不管你在空中有多强，但是到了这儿就得先做一名合格的特种兵。咱也别老说漂亮话了，要不要来一次单挑走一回？
0: 好啊，怎么比？
1: 那就先从18项基础科目比起吧，敢吗？
0: 可以。
1: 好，这么着，你挑一个。在座的各位，张副营长挑到了就站出来啊，拿出点真本事，别让副营长瞧不起。
0: 我就挑你。
1: 挑我？
0: 副营长挑战营长，天经地义。
1: 这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不应战，还让人瞧不起了。好，我陪你，给你1个月准备时间，应该够。
0: 可以，我没问题。
1: 我觉得比分应该是18-0。我多嘴问一句啊，你觉得你能赢几？
0: 10-8。但是是我10。第八。
1: 好，先这么说着啊。
2: 这个张琪啊，太能闹事儿了，一来就搞得鸡犬不宁。
3: 好事儿啊？
2: 啥好事儿啊？啊，他也太狂了吧！你说他一个航空兵，18个基础科目他能练过几个？1个月就想跟潘野比，他还把不把我们特战团放在眼里了？
3: 你看，又来了吧？你不要瞧不起这张琪，张琪在去航校之前，本科学的可是特战专业，资料我都查过了，成绩是相当不错。虽然说这搁下来10多年了，但是底子还在。就这潘野大言不惭，什么18-0，但凡是张琪赢下一个科目，那潘野都得气得吐血。我看他这血是吐定了。
2: 哎，不带胳膊肘往外拐的，你这不气潘野吗？
3: 我气潘野干嘛？我之前说什么来着？我说要在咱们特战团放一把火，那现在这个张琪就是那个放火的。老师啊，如果说把咱特战团比作一潭水，那这个张琪就是那条鲶鱼。你想，如果潘野胜，那皆大欢喜，全团上下都是一个鼓舞。那如果说张琪胜呢，那咱就换个思路啊，用耻辱来激励大家，平时私底下那点小情绪全部都给他转化成为学习动力，怎么着都是你这个当大王的占便宜。
4: 要不说你们这些搞政工的，就是反应快，脑子活。

0: 有，连长。2连连长乔梁，参加过精英2014、2015两届国际狙击手大赛，拿下5块金牌。可不可以叫我射击？13、14、15、16、17、18。
1: 我叶飞整整齐齐18根都在这儿了。 把你的拿出来吧。哼，
2: 我也整18根，我押张副营长赢。
0: 我押营长，这次你输定了，你的辣条全得归我了。
3: 那可未必。
4: 3-2、3-3-3-3，营长3-3-3。
3: 2营5连连长秦川，全军比武大会上。 荣获电子对抗与军事地形学2项第一。
5: 张副营长，您啥意思啊？
3: 想让你当我老师？
5: 别扯了，忽悠谁呢？

0: 张副营长，虽然您的一应任职，有何需要，请您指示。
1: 张副营长，这是今年新到的，都登记在这一页了。您验收完可以在这签个字，东西都在这儿。
2: 好。哎，奥列加微型定位导航仪在什么地方？
1: 我想想啊，

0: 在这儿呢，都放半年了。
1: 放半年了，半年前就堆在这儿，一直没人用吗？
0: 你看，全是俄文，没人看得懂。张副营长，奥列加是什么意思啊？
2: 奥列加，荒野之神。

1: 我们拭目以待。
2: 别别了，开始吧。
3: 是。第一项，原部一百米，
4: 25公斤扛弹药，300米跑。
5: 团长，您来开第一项吧。
6: 好。

0: 零风险。
1: 真的零风险吗？
2: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
3: 这可怎么办呢？
4: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5: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6: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5: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7: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5: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8: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9: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8: 别拍了，别拍了。
5: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

0: 公民人人有责。
1: 月息三分，还月月分红，前面买的人可都赚翻了。
2: 拆东墙补西墙，总有倒的那天。
3: 小心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4: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健康是云南最美的底色，一口净水滋养未来，安静是城市的温柔，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岁月流金，安康常伴，少油少盐，健康膳食。跃动生命，活力云南。健康守护如约而至，健康云南，你我同行，推进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促进健康县城高质量发展。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0: 2015年12月9日，为今年尚小云诞辰115周年，穆元迪在上海举办了一次上派经典剧目的专场演出。近十年来，这位上派艺术第三代传人中唯一的男旦，以他唱作并重的舞台功力、刚劲、热烈的表演风格，广受上派戏迷的认可。
1: 很多人脱口而出的一种感觉就是真的太棒了。一开始我没有意识到这点，后来我在屡屡的听到了这样的评价的时候才明白。王耀庆曾经给四大名旦每人有一个字嘛，尚先生是棒，这个棒就解释了他哪儿不棒。不光是唱，不光是念，不光是表演。
0: 在京剧界，穆元迪以练功刻苦、基础扎实著称。他9岁学戏，先后是从尚小云的亲传弟子李喜红、孙明珠，对上派艺术始终充满敬畏之心。

0: 教的我第一出戏就是梁红玉，这戏太快学了10年了没敢演，为什么？我觉得太难，所以说上派艺术是我心目当中它已经定格了，我们永远达不到前辈的那个艺术标准。
1: 京剧《梁红玉》是最具上派文武兼备艺术特色的代表性剧目之一，首演于1935年。此时的尚小云，无论事业还是生命，都已到达巅峰，但他并未因此而停止对京剧艺术的专注与执着，一如20年前刚刚出科时那样。

0: 位于上海市福州路与云南路交界处的天蟾舞台，自民国初年就是许多北京名角南来献艺淘金的主要场所，以至于当年的梨园界曾有不进天蟾不成名的说法。1917年元月，就在刚刚出科半年后，尚小云应邀来到上海，在永安百货公司毗邻的老天蟾舞台开始了他的第一次赴沪演出。此时京剧进入民国后，以梅兰芳为代表的旦行的崛起已经开始逐步深入人心。天蟾舞台在申报提前刊出的广告中以梅兰芳第二来推介这位严方弱冠的少年。
1: 这个时候的上相来说，就是给人感觉老腔老调，非常之古朴，所以这个时候尚先生是正宗青衣的尚小云
2: 啊，确实那都跟小钢炮似的。那个什么，祭塔，你都是怎么唱的是吧？

0: 他能唱到高嗖上，一般的旦角唱到高咪上就很不错了。
1: 由于上座率一直居高不下，尚小云的演期一续再续，最终竟连唱了四期，共计138天，这在当时京角的复沪演出中是极为罕见的。这年11月，北京顺天时报举办了一次京剧名伶票选，结果梅兰芳以最高票当选剧界大王，尚小云则紧随其后，获得铜龄第一的称号。
2: 故事说叫铜龄，他那个时候已经是18岁了，已经不是严格意义的铜龄。所以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在梅兰芳就是如日中天成为大王的时候，尚小云其实已经跻身于一流名伶，这是一个标志。
1: 从7岁卖身学戏，到17岁出人头地，名利双收，尚小云总算实现了当年对母亲的承诺。然而，这时的他早就不是那个曾经食不果腹的少年。整整10年的刻苦磨砺，让他深知成功的不易。而将近5个月的上海演出，也极大地开阔了他的心胸和视野。此后，尚小云一面搭班演戏，一面遍访名师，先后受教于多位曾在清宫参加演出的京剧大家。陈德林在梨园界素有“青衣泰斗”的美称，他继承了传统青衣阳刚一派的优点，同时讲究刚柔兼济。在他的影响下，尚小云的演唱终其一生都谨守青衣正宗的规范。

0: 童谣青，融青衣、花旦、刀马旦于一体，首创花山新行当。尚小云在行腔吐字、做工身段，乃至对京剧表演精神实质的理解等方面，都深得王瑶卿的教诲。陆三宝在民国初年有近20年来花旦界第一流人物之誉，同时擅长刀马旦、闺门旦、玩笑旦等行当。尚小云从其学贵妃醉酒、游龙戏凤等做工繁重的老戏，收获极大。李寿山，著名京剧武进，他不仅悉心传授尚小云昆曲，还以自己的女儿相许配。更为幸运的是，一个注定深刻影响他一生艺术风格的人也适时地出现了。这个人就是天才武生杨小楼。杨小楼不仅武功深厚，唱念也极富韵味，塑造人物准确传神，尤其家传的猴戏和三国戏最为戏迷称道，是继谭鑫培之后京剧界又一位杰出的领军人物。早在看过尚小云与孙菊仙的演出后，杨小楼就认定这是个好苗子。1917年年底，他邀请尚小云加盟自己的同心社，并让其配演自己的拿手戏《长坂坡》。
1: 他在那时候叫国剧宗师了，他对很多的比他年轻的人，他都提携，都帮助。
2: 尚小云跟杨小楼之间合作，影响相对比较大的，是一些恢复排演的传统戏。上下呢，就上杨小楼他们家去学这个东西，啊，学就是问，其实是对戏嘛。他就通过这种恢复排演老戏、整理排演老戏，学到了技艺。
0: 3个月后，一出专为杨尚二人编演的《楚汉争》与观众见面。这是杨小楼塑造楚霸王项羽这个经典人物形象的开端，而扮演虞姬的尚小云则在与霸王的对手戏中切身感受到了一代大师在台上的劲头、气度以及超凡的技艺。多年以后，尚长荣还清楚地记得父亲常向后辈们夸赞杨小楼的情形：你们看，杨先生一上场就不同一般，走到九龙口抖袖整冠，加眼神的配合，就把霸王那刚烈躁的性格和气质表现出来了。他演的霸王使人感到帅、翠、美，真是好极了。
3: 所以在他的艺术风格当中融入了很多杨小楼先生杨派武生艺术的记忆。
4: 所谓上派的风格也好，还是上先生的为人也好，都从这几个方面给了他很深很深的一种影响。
0: 此外，尚小云还向多位名家学习书画，以求提升文化艺术修养。这位一路孤身闯荡的年轻人，就这样以自己对京剧的专注与执着，以及人皆可师的好学精神，使自身的技艺日渐根深叶茂起来。

然而，当时间来到20世纪20年代初，为了适应新的社会审美思潮，除灵界大王梅兰芳外，后期的徐碧云、荀慧生、程砚秋等各路名角儿，也纷纷创制新腔，编演新戏。而成名更早的尚小云，却迟迟不见动静，难免招来不思进取、固步自封等质疑。不过，这一切在1923年发

0: 生了改变。这年的12月7日，尚小云的第一部新剧《红绡》在广德楼戏院出演。《红绡》改编自唐代小说名作《剑侠传》，演绎的是青楼歌女红绡与名士崔云的爱情传奇。剧中使用的大段南梆子唱腔以及青门舞剑一场都颇受戏迷欢迎。红绡的成功首演标志着尚小云的演艺生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一年，他在宣武门外的春树胡同购置了一座大宅院，据说当时主要就是为了排演新戏。此后一个又一个极富传奇色彩的艺术形象从这个院子里连续被创造出来。巾帼不让须眉的一代名将秦良玉，遭际悲惨却坚强不屈的李三娘，弑亲至孝刚烈侠义的林四娘，至擒悍匪为夫报仇的谢小娥，人们突然发现，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位正宗青衣已经不再只有老腔老调。一系列刚柔相济、文武并重的新戏，让他十多年的兼收并蓄迸发出惊人的力量。
1: 尚小云先生从小进科班以后换过很多行当，但是每一个学习过程他都没有放松过，他每一个行当都学得非常扎实，为他以后的这个全面发展他的艺术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2: 各方面的东西都学来了，什么旦角的、武生的、这个家那家的都学来了，学到他身上。他正是因为有这个百元合一啊，合一之后融汇了之后初心。
0: 有研究者认为，早年的艰难困苦使尚小云极端重视继承传统，而刚强坚韧的性格又让他能不顾外界议论潜心追求自身技艺的极致，这是成就一代艺术大师的关键。这个时期，尚小云所演新戏的剧本主要来自青衣居士。青衣居士本名爱新觉罗溥序，这位末代庄亲王熟谙梨园，才思敏捷，人生大起大落的坎坷际遇使他的作品往往在慷慨淋漓的深情之外又有凄凉忧愤的意绪，十分有利于尚小云个人艺术条件的发挥。1925年，尚小云挑班自组协庆社，随着《新玉堂春》《新雷峰塔》等改编的老戏相继推出，一种极具尚小云个性的艺术风格出现了。
2: 他的唱独树一帜，唱的这个下很瓷实，往上有这拔弦攻坚的那种感觉，有一种险峭之音，听着很有刚劲儿。
3: 他有些唱腔里边有老生的那种力度，有花脸的那种杂夯的那东西，但是他阳刚当中又不失于他那个温柔，那种柔美媚。
4: 另外他把武的方面融进来，而他讲究是大开大合、大起大落，让你看得来说啊，过瘾，啊，解气。
5: 尚小云先生的这个性格就很刚正，在台上不犀利，啊，演出非常卖力气。
4: 所以黄宗江先生曾说过这样的话，说尚先生到台上就有一种热气，这热气是灌满了剧场，从台上一直到台下，又从台下撞回来。
0: 著名京剧红生李鸿春少年时期就常为尚小云配戏，他在回忆尚小云的扎靠戏时说，不但亮相漂亮，而且招数来得急，步伐转身来得快，他的唱念见功力，做打更见功力，把每个巾帼英雄都能演得既有飒爽英姿威风凛凛的大将风度，又有妩媚婀娜的女性特点。北京前门的大石栏一带，民国年间一直是京剧演艺活动的汇聚之地。

0: 90年前，这些戏园子就像一个个新戏的发布场，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一位名角儿带着新编的剧目在其驻演的戏园首演，真可谓你方唱罢我登场。而戏园子的生意也在这种热烈的艺术竞争中始终红红火火。1927年1月16日，尚小云又一部新戏《摩登伽女》在新民戏院首演。《摩登伽女》讲述古印度摩登家族少女波吉蒂爱上尊者阿难，为情所困，后被佛陀点化皈依佛门的故事。为了烘托异域风情，尚小云不惜投入以往3倍的资金，制作舞台灯光、道具和布景。他所饰演的波吉蒂烫发，身穿长裙和高跟鞋。最后一场更请配演老生的杨宝忠换上西服革履充当琴师，波吉蒂则与小提琴和钢琴的伴奏下在佛陀面前跳起了英格兰舞蹈，
1: 令人大吃一惊，到了想象不到的地步。从题材，从装扮，从他的伴奏，这都是人们在经历的京剧欣赏中前所未有的一种状态。
0: 摩登伽女开京剧演外国故事的先河，一经上演就引起了轰动，但巨大的争议也随之而来。有人认为该剧题材新颖，唱作俱佳，为近年来少有的杰作，也有人觉得他离经叛道，不成体统。
2: 这出戏呢影响很大，
3: 我询问过一些前辈的老先生看过这出戏，刘敦富先生就说这出戏并不是后来好像有人想象那样太出格，在整个的原则上啊，跟京剧的这个传统啊还是很贴合的。
0: 就在这一年的6、7月间，北京顺天时报向社会公开征集五大名伶新剧夺魁投票，尚小云的《摩登伽女》以6628票高居各剧之上，拔得头筹。这一年的尚小云27岁，表演技艺已经全面成熟，造型扮相也是最美的时候。在随后到来的新戏创作高峰期里，他不仅经常在一出戏中串演多个角色，还不时亲自参与剧本的编写，使他刚劲豪迈的艺术风格越发彰显。
2: 他在创作剧目中视域非常广阔，
3: 然后又是非常敏锐的观察力，
2: 他的步子跑得很前卫，在表演上坚持传统范式。
3: 他演花旦的时候严格按照花旦演，演青衣的时候严格按青衣演，但他把这个花旦青衣融合在一个剧目里头。
0: 1931年2月，尚小云又一次开风气之先，把一部表现少数民族题材的《相思债》搬上舞台，并再度引发了轰动。至此，这位历经长期苦学和积累的一代名旦，已经打破梨园行内的诸多传统，以他文武全能的超强实力，为拓展京剧的表现空间，丰富京剧的表演手段，进行了多方面大胆的探索。
4: 1931年，长城唱片公司找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四个人录制了一个唱片，叫《四五花洞》。这个时候，他们得到了社会上的承认，牢牢地占据了中国京剧旦角的前4名，所以叫他们为四大名旦。
1: 他们走的是吧，并不是完全相同的创作道路。和陆群也不一样，欣赏梅兰芳是高雅的，欣赏程砚秋是知识分子，欣赏荀慧生是小姐太太们，而尚小云是广大的市民阶层啊。
4: 这个也极大的影响到了他们的演唱和他们的表演风格。尚小云更多的崇尚的是民间文化中的侠文化，所以他的风格就是一种刚烈，这个峭拔。

0: 尤其他塑造的一个个巾帼英雄、女中豪杰，于京剧青衣专演贞洁烈女的规范中，由劣质一端发展了侠、义、刚、健等审美内涵，使京剧能从更广泛的层面关注女性的生存价值，大大增强了旦行的表现力。而这也正是尚小云开创上台艺术、跻身四大名旦行列最重要的精神基础。
1: 继承他是一位大家，革新他更是一位大家。我觉得尚老师在这方面不是迎合，而是引领。他有时代感，所以他敢于啊走在时代的前面，走了常人没有走的路。

0: 这部《梁红玉》原名《梁夫人》，是1935年十月，尚小云根据《战金山》等传统折子戏整理改编而成。在这出戏中，尚小云参照古代戎装画像，改进了传统的女靠，使梁红玉的形象更加俊俏挺拔。而最后擂鼓助阵一场，更以她精妙的鼓技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这套鼓，我听孙明珠老师讲说，尚云在打鼓的时候，从侧面看他的这个两个鼓槌就像那个电门一样，就那么快，而且是那么均匀。
0: 这是尚小云又一个创作高峰期，在此期间，他对多部传统老戏进行了精心的加工和整理，并赋予这些剧目强烈的上派艺术色彩。这部全本《汉明妃》首演于1935年十二月，其中昭君出塞一折，尚小云大胆采用文戏武唱的方法，把京剧旦行几乎所有的步伐都组织进来，同时吸收武生的多种身段动作，生动细致地刻画了王昭君的离愁别恨和边塞荒凉。此后，文戏武唱也成为上派艺术最为鲜明的特征之一。今天从尚小云晚年留下的这段影像，我们依然能感受到这出戏中饱满、强烈、清健、豪放的上派艺术风格。这张剧照拍摄于1936年，此时尚小云合作最多的编剧是《还珠楼》主李寿。在这位现代武侠小说之王的操刀下，他又创造出一系列武功高强的侠女形象。据说为了排演这些新戏，尚小云往往从上海定制大量机关布景，其舞台呈现已经隐隐带有某种超越时代的魔幻色彩。然而这次的探索没有来得及走得更远，在时代的巨变面前，一代京剧表演艺术大师的生命轨迹即将发生重大的转折。

0: 带着。
1: 这下这龙牌不晓得带了不了，麻烦啊。
2: 师傅，怎么没有配了头盔？
3: 刚去剪了头发没，发现有帅哥肯定帮你整乱嘛。
4: 2月6日、
5: 3月15日、
6: 9月3日，
5: 在建水、
7: 在一些
8: 宝山、
9: 昭通、
10: 普洱
11: 发生一起
5: 云 Q 号电动自行车
12: 摩托车事故，
13: 因为佩戴安全头盔
14: 导致颅内出血，
15: 造成了2人受伤、
16: 1人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
17: 一次小小的碰撞，有无头盔的保护，结果可能天差地别。
18: 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可以使受伤风险降低70%，死亡率降低40%。
19: 头盔从来不是应付检查，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
20: 它不是增加负担，而是承载生命。
21: 头盔是个宝，汽车不能少。
22: 头盔虽小，负的是命，骑乘虽短，安全得先。
23: 选头盔要选合格款，卡紧卡扣才管用，松松垮垮等于没戴。
24: 电动自行车很便利，戴上头盔很帅气。
25: 学艺先学护身法，及时先戴安全盔。
26: 阿豆摩托自来自拿好哩，阿切莫阿处理阿带阿阿拉，阿切莫莫得露宿呀，麻烦呀来麻烦啊，阿切莫莫带马车，阿豆阿切带西木哩，坐那阿吉达，你们同门的阿豆不多阿豆，不老坐那阿我站啊。
27: 加全摩托车、电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
28: 佩戴头盔分3步：正观、桥带、系卡扣，千万不要丢步骤。
29: 让我们一起养成好的习惯，骑上车先佩戴好安全头盔，为了自己，也是为了爱你的人。安全骑行，请从头开始。
30: 让我们安全骑乘。

0: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
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
2: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是我们党百年历史经验的一个总结。
3: 正确政绩观是一种群众观，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人民幸福安康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
4: 比如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喜欢讲的一个词，叫幸福感、获得感、满足感、安全感，你要真实可感啊！就人民的利益一定是具体的。
5: 中国共产党最先意识到，只有全民族的团结，才能救民族于危难。
6: 我们所走过的路，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作为历史主体，努力奋斗来创造出来的。
7: 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十五规划，一以贯之的主题就是把我国建设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8: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在探讨规律、遵循规律、充分运用规律基础上的一个现代化。
9: 下一个中国还是中国。
10: 中国的整个现代化过程都体现出这样一种创造历史的主体性精神，
11: 以压倒一切困难而不为困难所压倒的决心和勇气，善于创造，锲而不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直至取得最后胜利。
12: 我们党之所以能够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就是因为我们党做到了在推动社会革命的同时进行彻底的自我革命，
4: 从苦难走向辉煌。最重要的成功密码，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拥有的

0: 内在的精神。
1: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召开会议，王宁主持，王宇波、刘洪建、刘小凯出席。
1: 王宁、王宇波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会谈。
0: 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商业航天与低空经济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暨投资云南产融对接会举行，王宇波会见李嘉祥、吴一荣等嘉宾代表。
1: 云南各族各界干部群众表示，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为不断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凝聚力量。
0: 全省县乡人大换届选举7月1号启动，
1: 云南出台工作方案，推动场景培育成为撬动新质生产力的创新手段。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7月2号，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在昆明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落实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下步工作任务。省委书记、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主任王宁主持会议并讲话，省长、委员会副主任王宇波、省委副书记、委员会副主任刘洪建、省政协主席刘小凯出席。
0: 会议听取全面依法治省和行政执法监督工作情况汇报，审议并原则同意云南省贯彻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6至2030年重要举措任务清单，开展各州市党政和省级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述法。会议指出，去年以来，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化落实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统筹推进各环节法治建设，在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民族团结进步、生态环保、对外开放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工作取得了新进展、新成效。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学好用好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等权威读本，切实把学习成果体现到法治建设实践中，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

0: 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扎实做好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工作，实施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生态环境法典》等国家法律，及时修订完善我省配套法规制度，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作用。要深入推进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深化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积极推进腾冲市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全域试点工作，加快南亚东南亚国际仲裁中心建设，不断优化涉外法律服务工作布局，依法平等保护各类经营主体合法权益。要常态化开展农村地区普法，有针对性地开展生态环保普法，加强以案释法，科学制定我省九五普法规划，进一步提升普法工作质效。要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完善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严厉打击整治突出违法犯罪，全面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会议强调，要加强党对法治建设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党组要履行好法治工作的领导责任，各级一把手要认真履行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责任，省委依法治省办要发挥好统筹协调作用，凝聚工作合力，推进法治云南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委员、有关省领导出席会议，省直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参加。近日，省委书记王宁、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在昆明与来滇调研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党组书记、部长王小平一行见面会谈。王宁、王宇波感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长期以来给予云南发展的大力支持。王宁说，当前全省正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奋力开创发展新局面。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始终把就业作为民生要事，突出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多渠道开发就业岗位，挖掘新兴领域，吸纳就业潜能，发展壮大乡村特色产业和县域富民产业，创新推广幸福里社区、家门口务工车间等模式，促进就地就近就业，持续强化社会保障等工作，在发展中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希望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加强指导，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脱贫人口就业帮扶、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职业技能培训、人才队伍培养、公共服务补短板等方面给予云南更多帮助支持，共同推进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为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王小平表示，云南在促进就业创业、围绕产业发展开展技能培训等方面取得积极成效。下一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进一步支持云南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积极挖掘新的就业增长点，提升技能培训时效，加强就业创业服务，助力云南更好发挥人力资源优势，加快推进高质量发展。省领导袁方、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7月2号，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商业航天与低空经济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暨投资云南产融对接会在昆明举行。会前，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会见了中国民航局原党组书记、局长李嘉祥、中国科学院院士吴一荣等嘉宾代表。
2: 受省委书记王宁委托，王宇波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与会嘉宾表示欢迎。他说，近年来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不断深化三个定位建设，奋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云南区位优势明显，资源能源丰富，应用场景多元，政策支撑有力，商业航天与低空经济发展条件得天独厚，诚挚邀请更多企业来滇投资兴业，与我们共享发展机遇，共拓广阔市场，推动场景应用加先进制造协同发展，实现互利共赢。云南将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全力支持来滇发展的企业。嘉宾们表示，云南地形气候独特，空域条件优越，商业航天和低空经济发展潜力大，愿以此次对接会为契机，推动各企业机构与

云南进一步加强科技成果转化、特色产业发展、应用场景落地等方面务实合作，助力云南新质生产力发展。赵聚民参加会见，何波出席大会开幕式并致辞。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党委书记魏峰、相关企业科研机构嘉宾、省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分别参加上述活动。会上，参会嘉宾共同见证中

0: 动协同创新与产业融合，助力商业航天与低空经济成长为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兴支柱产业。嘉宾们就有关主题开展了交流研讨和产融对接，吩咐昆明市红河州开展实地考察。
1: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复兴伟业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向全党发出了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云南各族各界干部群众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信心，团结奋斗，攻坚克难，不断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2: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百年大党恰是风华正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3: 那么近距离的聆听总书记的讲话，每一个人的心情非常的澎湃。百年大党的不容易，以及我们中华民族的这种奋斗拼搏，让我内心里边是充满了激情，也充满了自信。
4: 回顾建党105载征程，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近五年来，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5: 新时代五年呢，攻坚克难，成就非凡。放在云南省来看，沿边开放、口岸经济、民族团结发展日新月异。
6: 一代代共产党人矢志不渝，实干笃行，带领华夏大地山河焕新，江河安澜。作为新时代学历人，我们倍感光荣，备受鼓舞。
7: 党的领导更加坚强有力，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不断的增强，这也更加坚定了我们听党话、跟党走，在服务保障中践行初心使命的信心和决心。
2: 知其所来，明其所往，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揭示了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六个方面的优秀特质贯通了世界第一大执政党的历史、现实和未来，贯穿于党的理论创新与伟大实践。
4: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说道，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正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科技事业从零起步，攻坚克难，一步步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部分领跑的跨越。
8: 敢于斗争，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的理想信念与无畏的政治担当。敢于斗争的骨气与善于斗争的底气相互交融，不仅鼓舞着全国人民凝聚起无坚不摧的磅礴力量，更确保党和人民的事业能够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9: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这句话时刻提醒我们必须始终站稳人民立场。
2: 新时代使命在肩，实干为要。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在只争朝夕、顽强拼搏的不懈奋斗中，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0: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锤炼和提高政治把关能力、服务决策能力、狠抓落实能力、防范风险能力，以实干实际服务实务，开好局取好部，
11: 传承和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岗位，锤炼作风，提升本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2: 让信息技术真正走进边疆村寨，服务百姓民生，把对真理的追求和人民的需要紧密结合， 这样我们培养的人才和产出的成果才会有最坚实的根基和最持久的力量。
13: 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先学一步，学深一层，用心用情讲好党的创新理论。
14: 我们也会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呢贯彻落实到每一个工作举措当中，也会把这个

0: 精神呢传递到千家万户，做好群众的贴心人，做好政策的宣讲员，当好排头兵。
1: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我们首先要把群众的需求放在首位，以金融之力助民生促振兴，
2: 坚持为民服务，管好用好每一笔财政资金，筑牢风险防范的底线，重视解决基层财政困难，深化零基础改革，推进财政可持续发展，
3: 扎实抓好民族团结进步，实现百乡千村万户示范引领工程、边境幸福村 3.0 版建设等工作，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云南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
4: 持续做实做细司机群体的服务管理保障，用群众的脚下路丈量为政初心，用百姓的幸福感检验发展实际。
5: 我们要坚定理想信念，积极担当作为，认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为人民司法做到群众心坎上。
6: 我将怀揣着对党的绝对忠诚，让我们的孩子都能够接受到公平而优质的教育，为教育强省建设，为党的教育事业奉献自己的力量，
7: 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聚焦组织主业，深化国企改革，推动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努力打造成为全球领先的肥料及化工新材料企业。
8: 我将立足纪检监察机关职责，敢于亮剑，善于斗争，坚决查处群众身边的蝇摊蝇腐，打好反腐败斗争的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
9: 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以实干担当，苦干实干，拓宽群众增收渠道，用心用情用力绘就边疆民族地区民族团结共同富裕的崭新画卷。
10: 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云南云秀花卉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段金辉，22年扎根花卉产业一线，把党组织建在产业链上，把党员聚在田间地头，让一朵花带富了一方人。
11: 在云秀花卉的智能温室大棚里，段金辉带着技术骨干穿行其间，查看新培育品种的生长情况。
12: 现在只多了嘛，推广跟农户，应该会市场很好，因为我们也进行那个测试了，对，这个伙伴很好。
11: 把业务骨干培养成党员，把党员培养成技术骨干，这是段金辉推行的双向培养机制。如今公司党支部已有党员10多名，全部是生产一线的核心力量。
13: 身为党员了嘛，一个了嘛是这个责任心，另一个是起大头作用。农户了嘛，也能那问题了嘛，对了嘛，打电话给我们，我们再帮忙去看看。
11: 段金辉还带领党支部搭建田间移动课堂，推行种苗、技术管理、水肥、回收、销售6统1帮扶模式，帮扶带动3500多户花农实现户均增收2.3万元以上，产业综合产值达3.5亿元。依托花卉分拣包装产业链，搭建家门口务工车间，帮助200多名群众实现就近就地就业。党员带头攻坚品种培育，党支部统筹协调产销全链条，助力花农增收，将田间成果转化为市场优势。金辉成为国内第一个以育种商名字命名的鲜花品种。云秀牌月季连续5年获评云南10大名花。
12: 我们搞非耕等建，做实了就是生产力，做强了就是竞争力。比起让大家记住一个花卉品种，我更希望传递的是扎根乡土、实干奉献、自力更富的党员精神。未来我会继续建强支部堡垒，让红色的力量持续赋能乡村振兴，带动更多群众过上好日子。
14: 7月3号，云南省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在昆明举行。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曾艳出席并讲话，副省长徐浩主持。会议指出，近年来全省社科界深入落实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任务要求，推动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繁荣发展稳步向前。会议强调，要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坚持不懈推进党的创新理论武装，要扎根云岭大地，研究阐释好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要整体推进突出优势，统筹抓好区域国别学、中国边疆研究、冷门绝学等学科建设，要选好题、强转化，以高质量研究成果更好

0: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会上，为省社会科学奖代表颁发获奖证书，八位社科界代表发言。
1: 6月30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赵俊民在普洱调研产业发展、安全生产等工作，并开展乡村振兴挂联帮扶。赵俊民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全力以赴拼经济促发展，以实干实际推动省委省政府部署落到实处。要聚焦低收入群体，开展精准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要完善联农带农益农机制，实现产业增值、企业增效、群众增收。要落细落实防汛减灾各项措施，守牢安全生产底线。在走访脱贫户、看望驻村队员时，他强调要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多办实事。政府系统要以更严标准、更高要求争当帮扶表率。
2: 7月1号起，全省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工作全面启动，将于12月31号前选举产生新一届县乡两级人大代表。县乡人大换届选举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加强基层政权建设的重要实践。经过准备工作、划分选区和分配代表名额、选民登记、提名推荐和协商确定代表候选人、投票选举、代表资格审查等工作程序，选出政治过硬、群众信赖、履职尽责的基层人大代表。为提升换届选举工作的数字化、规范化水平，省人大常委会开发建设了换届选举工作信息系统平台，并印发工作手册，为基层提供业务指导。同时，确定昆明市晋宁区、玉溪市峨山县、楚雄州永仁县为工作联系点，先行先试。
3: 云南省加快场景培育和开放，推动新场景大规模应用工作方案近日印发，对标国家22大领域，结合云南资源，推动场景培育成为撬动新质生产力的创新手段。昨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邀请相关部门负责人进行解读。
0: 工作方案配套两大清单，细化53项具体应用场景，分重点产业、提质治理、未来潜力三大方向统筹推进。
4: 以重点领域场景牵引产业转型升级，比如生物技术、现代农业、智慧水利；以培育领域场景提升发展质效和治理能力，比如在应急管理中构建智能监测预警、空地协同救援、跨境应急处置体系；以潜力领域场景深化未来拓展，比如推动人工智能辅助诊断。
0: 工业是场景应用主阵地，目前云南已培育4家卓越级、55家先进级智能工厂，国家级绿色工厂达160家。依托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计划到2027年建成50个 AI 制造场景，培育10家标杆企业，搭建云边端一体化算力网络。依托有色、磷化工龙头，打造工业垂类大模型，推出轻量化改造方案，助力中小企业质改数转。
5: 对符合条件的新技术、新产品研发应用项目给予支持，积极落实数台套装备、数批次材料、数板次软件保险补偿政策，继续大力培育智能工厂、绿色工厂、高标准数字园区，推动企业加快设备更新、工艺升级、数字赋能和模式创新。
0: 近年来，云南以数据要素为核心，构建高原特色农业全链条智慧体系， AI 与区块链技术加持，推动咖啡、茶叶、花卉产业效益实现提升。十四五期间，云南每年支持建设20个数字农业创新应用基地，为高原特色农业场景培育开放奠定了基础。
6: 我们将重点围绕智慧种植场景、农产品质量溯源场景、智慧冷链物流场景、农村电商和直播助农场景、农旅融合场景，推进场景培育开放工作，推动高原特色产业从资源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
0: 下一步，云南将以政策为引领，以试点为示范，以招商为抓手，做好场景项目建设与供需对接，打通最后一公里，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同时，构建场景开放、企业集聚、产业升级、新场景迭代的良性循环，依靠场景创新，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今年一至五月，云南省2026年第一批1677个省级重大

0: 项目投资进度持续加快，入库纳统率达77.28%，入库项目年度投资完成率58.75%，环比提高9.44个百分点。其中52个重中之重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53.17%，365个民营企业投资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环比提高10.83个百分点。分领域看，748个基础设施项目稳步推进，社会事业、城建、水利类项目投资进度靠前，929个产业项目进度优于基建，农业、非能源工业投资成效突出，农业项目完成率近70%，文旅、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同步加快建设，基础设施与产业项目双向发力，为全省经济稳定增长筑牢坚实支撑。云南省第23届职工职业技能大赛水轮机值班员技能竞赛7月1号在昆明开赛，围绕理论知识实操项目开展比拼，促进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成长成才，为云南水电事业提供人才支撑。
1: 以上就是今天云南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
2: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3: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
4: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
5: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是我们党百年历史经验的一个总结。
6: 正确政绩观是一种群众观，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人民幸福安康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
7: 比如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喜欢讲的一个词，叫幸福感、获得感、满足感、安全感，你要真实可感啊！就人民的利益一定是具体的。
8: 中国共产党最先意识到，只有全民族的团结，才能救民族于危难。
9: 我们所走过的路，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作为历史主体，努力奋斗来创造出来的。
10: 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15规划，一以贯之的主题就是把我国建设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11: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在探讨规律、遵循规律、充分运用规律基础上的一个现代化。
12: 下一个中国还是中国。
13: 中国的整个现代化过程都体现出这样一种创造历史的主体性精神，
14: 以压倒一切困难而不为困难所压倒的决心和勇气，善于创造，锲而不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直至取得最后胜利。
15: 我们党之所以能够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就是因为我们党做到了在推动社会革命的同时进行彻底的自我革命，
7: 从苦难走向辉煌。最重要的成功密码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拥有的内在的精神。
16: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

0: 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这里有人间奇境火焰山，这里有招牌美食火粥四宝，这里有甘甜清冽的绿洲母亲坎儿井，这里有盛唐长安城的翻版高昌故城，这里还有掌心里的吐鲁番。本期美食文化地图带您一起走进美食与美景交融的丝路神域吐鲁番。关于地名吐鲁番的来历众说纷纭，有人说是富庶丰饶的意思，有人说是水果多的意思，也有人说是都会的意思，还有人说是最低地方的意思。不论如何解释，吐鲁番最终成为了这片神奇土地的代码。吐鲁番总面积约70000平方千米，辖高昌区、鄯善县和托克逊县，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镇，也是西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一。它多彩的容颜和无限的活力，足以令他怀中的65万中华儿女骄傲自豪，激情满怀。火焰山闻名于天下，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功不可没。《西游记》中，唐僧师徒经过火焰山时，曾向一位老者问路。老者说道：“此山正是西方必游之路，却有800里火焰，四周围寸草不生。若过得山，就是铜脑盖、铁身躯也要化成之。”这一座远在祖国西北的小山，只是玄奘当年艰苦旅行中的一小站，没想到在吴承恩的深花妙笔下，却成了奇妙的神话和难以超越的屏障。如今火焰山因西游记名声大振，成为了新疆之行必看的风景。当烈日高照，眼前的这一片巨大的赭红色山体宛若飞腾的火龙，酷热无比。

0: 走其中，目光在火焰山前腾挪，思绪在浩瀚的戈壁滩上奔驰。红色的山影是我们与古人唯一隔空相对的际会。1300年前，一位诗人路经这里，写下了"火云满山凝未开，飞鸟千里不敢来"的句子。因此，在元明以后，吐鲁番也曾以火州命名。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火州吐鲁番的饮食不仅继承了新疆固有的饮食特点和美食习俗，汇集了以肉食为主游牧饮食习惯和以五谷果蔬为主农耕饮食习惯，更是融合了当地特色物产，以变化的城市不变的味道传递出吐鲁番地区独特的餐饮文化信息。今天我们将在这火州吐鲁番寻找传说中的火州四宝。新疆人习惯把面食作为主食，据了解，近2400万新疆人一年能吃掉261万吨面粉，每天能吃掉484万个馒头及饼子，275万个馕，44万份拌面，每天使用的拉面剂子就能达到88吨。这样一组庞大的数据告诉了我们一个秘密，不是新疆人有多能吃，而是新疆人有多爱吃。在火州四宝中，我们要找寻的第一道美食就是豆豆面。
1: 师傅您好。
2: 你好。
1: 您这是在做豆豆面吗？
2: 我现在做的是豆豆拌面。
1: 豆豆拌面啊，我最爱吃拌面了，我可以进来看一下吗？
2: 好，看。
1: 我们为了不打扰师傅来做这个豆豆拌面，我先问一下古丽姐，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都是要做这个豆豆拌面的食材呢？
3: 我们主要做豆豆拌面就需要这些材料，像青椒、番茄，然后是皮芽子。
1: 哎，我们新疆这个喜爱的一种这个食材啊，皮芽子。
3: 然后就是豇豆。
1: 豇豆，绿豇豆。
3: 对对对，最主要的就是主角就是这个白豆了。
1: 哎，对了，
3: 我们也叫豆豆。
1: 除了豆豆拌面之外，这个豆豆啊，这个白豆它还用在哪些饭当中？
3: 像我们平时做炒面也特别喜欢加这个豆豆。
1: 哎，炒面啊。
3: 对，
1: 还有呢，
3: 豆豆炒面，还有就是豆豆汤饭了。
1: 豆豆汤饭。
3: 对，像大人都喜欢吃拌面，小孩嘛喜欢吃豆豆炒面，像老人家就特别喜欢吃我们的当地的就是豆豆汤饭了。
1: 哎，汤饭、炒面、拌面都能做啊。
3: 对，因为豆豆的就是营养成分特别高嘛，
1: 营养成分特别高，
3: 然后我们本地人就是特别喜欢吃这个豆豆。
0: 豆豆学名为短夹豇豆，当地人称之为白豆或豆豆。面条在所有面食中是最为素净又最为隆重的吃法，既是简朴的果腹之物，也可以衬托任何食材容纳万千滋味。选择吐鲁番当地饱满匀称的白豆进行炒制料理，使豆豆中不利人体的抗营养物质在高温中失去活力，拌面也因为香绵豆豆的加入而更加甜香四溢，香辣诱人。在师傅的精心搭配下，最朴素的面条在瞬间变得回味无穷。
1: 古丽姐，那我们就开始吃饭吧。
3: 来尝一下自己做的饭，到底
1: 尝一下自己做的这个面呢、要用这个菜把它盖上去。
3: 对啊，
1: 哇哇，我们要把它拌匀啊。
3: 对，
1: 咱们新疆的拌面就是要把它拌开了吃，一定要让它的汤汁啊还有菜啊都要充分的这个
3: 浇在面上。
1: 哎，对对对，浇在面上。
3: 的的确确好吃。
1: 这个白豆啊，这个自己家做饭的时候也经常要吃。
3: 对，家里面必须要备点，不管你吃汤饭还是炒面都加一点，
1: 都可以放点这个白豆啊。
0: 知美食者自然香，火州四宝之一的豆豆面将吐鲁番特色的豆豆与三天不吃拉条子身体就像打摆子的拌面完美融合，香味浓郁，色泽诱人，肉质鲜嫩，唇齿留香。吃完它好似所有的烦恼也都烟消云散了。

0: 除了面食外，新疆人对于用鸡制作的菜肴也情有独钟。新疆有三大鸡，大盘鸡、辣子鸡和椒麻鸡。据不完全统计，新疆人一年就可以吃掉300多万只鸡。重申一下，不是新疆人有多能吃，而是新疆人有多爱吃。作为火州四宝的第二宝，自然也是用一道鸡来制作的菜肴——吐鲁番豆鸡。
1: 师傅您好，您好，宋老师您好，
2: 你好，
1: 你好，你好，
2: 你好，
1: 这就是咱们火州四宝之一的吐鲁番豆鸡是吗？
2: 对对，就是咱们吐鲁番真正那个豆鸡，火州豆鸡是。
1: 哇，我看这个豆鸡好像，跟我们平时看到的这个鸡有点不太一样。这个是这个吐鲁番豆鸡的什么位置啊？
2: 这个豆鸡的脚蹬子。
1: 脚蹬子
2: 啊，从这台判定呢，就是说可以说是咱这个鸡的年限。对，
1: 我感觉很有杀伤力的感觉。
2: 它在斗鸡的时候，它就用着脚蹬子。是最起作用的。还有一个，它这个鸡这个斗鸡的特点和其他鸡的不一样。就比方说这个鸡的关子，它的鸡关子，普通的咱那个公鸡和土鸡，它的关子是单的。
1: 单的。
2: 啊，单的比较大。
1: 对。
2: 这个斗鸡呢是双关，它双关子。
1: 哦，我在哪里？我看。
2: 啊，双关子。
1: 哦，这是双关。
2: 斗鸡的时候，它是保护自己。
1: 保护自己。哦。
2: 一个这个地方，还有一个脚蹬子，保护自己。
1: 哦。这个鸡的个头好像是不是要比一般的鸡要大一些？我看，而且
2: 对，
1: 而且腿这块好长啊，我好像。
2: 对，它这个个头比较大，比较粗实，比较壮。
1: 那在我们这个选择这个食用的豆鸡当中，什么样的鸡我们才可以拿来做这个吐鲁番的豆鸡来吃呢？
2: 这鸡呢都斗败之后，
1: 斗败了之后，
2: 斗败了之后才能上我们那个餐桌。对。
1: 然后我们师傅也在这边正在准备这个，做大盘鸡要用的这些食材是吧？
2: 这是呢。大料，
1: 大料
2: 啊，这呢是红线椒，
1: 红线椒，
2: 这呢是大蒜，这呢那个青红椒，
1: 青椒，青红椒，
2: 青红椒，就是所用的大葱，
1: 对，
2: 这是咱的生姜片，
1: 生姜片，
2: 对。
1: 我现在看到这些辅料当中，我觉得是不是少了一样？是不是少了土豆呢？因为我们平时吃大盘鸡都会有土豆。
2: 是，我们在做大盘鸡当中啊，就要放那个土豆。为什么那个豆鸡不放呢？因为土豆放进之后，做出来的颜色比较黏糊。
1: 哦，它会比较黏是吧？
2: 比较黏糊，它豆那个土豆含淀粉量高嘛。
1: 对对对对。
2: 啊，说呢，我不一般的。
0: 研究证明，豆鸡脂肪几乎只是普通鸡的1/10，而且豆鸡鸡肉中含有各种氨基酸和人体所必需的微量元素，经常食用可更加有利于身体健康。吐鲁番豆鸡长期运动，肌肉发达，因此肉质细腻紧实，鲜美耐嚼。经过烹饪后，浓郁的野味特色又很适合现代人基于健康的饮食要求。
1: 因为我看这个吐鲁番豆鸡它特别硬，感觉很劲道的那种感觉嘛，肉质
2: 是，
1: 所以能不能用高压锅把它压一下，压软一点？
2: 也可以，不过我们尽量不用高压锅，
1: 尽量不用高压锅。
2: 高压锅压出来的菜啊，它口感，它的味道跟自己小火慢炖那个味道就不一样，
1: 不太一样啊。
2: 啊，这种做出来，现在农村的农家那种就是口感味道出来了。
1: 哦，明白。那个做这个，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师傅是您的
2: 我徒弟
1: 啊，是您徒弟啊。他做这个有多少年了？
2: 有差不多有个16年了。
1: 哦，是跟您学的是吧？
2: 啊，对，一直选择在这干的。
1: 哦，那您又是跟谁学的呢？
2: 我呢，是我跟我父亲学的，这
1: 跟父亲学的啊，
2: 跟父亲学。
0: 听宋老师说，现在做吐鲁番豆鸡的人很多，但是他记忆里最好吃的还是爸爸做的味道。美食的传承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隐藏在家常菜里的味道才是最原汁原味的文化灵魂。
1: 一个多小时的这个等候没有白等啊，然后迎来的是这个色香味都俱全的一个吐鲁番的豆鸡。按照咱们新疆人的口味是不是会偏辣一些呢？
2: 是啊，新疆的口味呢就是偏辣，
1: 偏辣
2: 稍微重一点啊。因为吐鲁番那个温度比较热嘛，人家吃辣点在身上的祛湿各方面比较好。是
1: 哦，了解了解
2: 啊。
1: 那我们先尝一下吧。
2: 好，
1: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啊，你品来。
1: 好好好，啊，请你也请我一块啊。
2: 好，
1: 我真的感觉特别棒啊！我先来一块。

0: 我觉得这个肉吃到嘴里面特别劲道，而且有嚼头，而且同时也很 Q 弹，跟我们平时吃到那个鸡的感觉不一样。我觉得平时吃那个鸡，感觉是很松软的，但这个真的是有嚼劲，很香。
1: 是，它这个鸡嘛，它的活动量特别大，
0: 活动量特别大，对，
1: 活动量
0: 是因为是斗鸡，
1: 因为斗鸡，对。
0: 那宋老师，我问一下您，您看过斗鸡吗？
1: 我看过。就是我们那个吐鲁番每礼拜五和礼拜天呢，就是发达地方，他们做个斗鸡表演，也是呢，但吐鲁番老百姓有一种文化，
0: 所以说这个斗鸡的这个文化已经是相传了，应该是很久很久
1: 很久很久
0: 了
1: 啊，高昌国一直传流传到现在，
0: 从吐鲁番这个高昌古国开始一直到现在，
1: 是
0: 吐鲁番如今的吐鲁番
1: 是
0: 流传着我们这个吐鲁番的斗鸡。从当初的这个宫廷文化一直到现在的这个民俗，然后再加上它的这个口感非常的好吃，而且还有我们吐鲁番斗鸡的它的营养价值非常高，
1: 是，对，
0: 是吗？所以综合所有的这些原因，我终于明白了，就是吐鲁番斗鸡为什么成为我们火州四宝之一。
1: 对对
0: 对吧？
1: 对对。
0: 好，
2: 听宋老师说，吐鲁番每周都会有斗鸡比赛，而且在吐鲁番还有个斗鸡王，带着些许神秘和好奇，我们决定启程前去拜访。眼前的这个人就是斗鸡王司马懿伊热依木的大儿子苏莱曼司马懿，他正在给他的爱鸡洗澡。他说斗鸡的洗澡水是用茯茶泡过的茶水，这样有助于斗鸡放松肌肉，用毛巾热敷，轻轻擦拭着鸡的身体，对斗鸡进行适度按摩，每一个动作都轻柔的像是对待自己的孩子一般。听苏莱曼说，他们家四代都在从事斗鸡事业，从他爷爷的父亲那一辈就开始接触斗鸡了。爷爷是从10岁开始玩斗鸡，活了110岁。爸爸也是从10岁开始玩斗鸡，现在已经65岁了。自己从5岁开始和斗鸡一起长大，与斗鸡结下了不解之缘，如今也有30年了。算下来，祖孙四辈已有近200年的斗鸡历史了。
0: 您的父亲被称为是这个斗鸡之王，可以给我们讲讲他的故事吗？
3: 我老爸炫技。
0: 炫
3: 技炫得好，
0: 炫得好，就会炫，
3: 会炫，训技，
0: 还要训技，
3: 还有训技，训得好，
0: 训得好，
3: 我们在比赛上打的鸡嘛，输的少，赢得多，
0: 输的少，赢得多，常胜将军，所以被这个被大家认可为斗鸡之王，
2: 苏莱曼说，父亲司马懿养的斗鸡在阿克苏、喀什、和田等地区经常摘金夺银，成为了吐鲁番有名的斗鸡王。吐鲁番斗鸡的特点是双腿健壮，脖颈俊秀，目光犀利，凶猛顽强，相比其他地区的斗鸡更加骁勇善战。和中原斗鸡、漳州斗鸡、西双版纳斗鸡并称为中国四大斗鸡。听苏莱曼说，吐鲁番市正在开发建设斗鸡城，把分散的吐鲁番民间斗鸡产业进行整合，形成固定场所和规模经营，以看斗鸡、吃斗鸡为方式，进一步拓展旅游市场，让更多的人领略吐鲁番的独特风情。探寻了火州四宝的第二宝，我们发现关于这两道美食的文化都共同指向了一个古老的国度，高昌国。高昌国位于今吐鲁番市高昌区，高昌故城曾是高昌国的王城，地势高昌，人数昌盛，因名高昌。被誉为西域大都会的高昌故城位于距高昌区40公里的火焰山脚下，始建于公元前1世纪，由西汉王朝在车师前国境内的屯田部队所建。1383年，这座古老而辉煌的都城毁于战火。

0: 仅留下了残垣断壁。历史上的高昌故城规模宏大，是当时中亚的大都会，堪称隋唐时长安城的翻版。这里布局可以分为外城、内城和宫城三部分，总面积约200公顷。坐在区间车上，向两旁眺望，夯土建成的高大城墙、纵横街道等仍然伫立，城中旧貌依稀可见，昔日雄风犹然尚存。大佛寺遗址的山门、讲经堂、大殿、藏经楼也是83版电视剧《西游记》的拍摄场景之一。望着这屡经岁月剥蚀的故城，领略它的古老、苍茫和凝重，即使现在的高昌故城尺船片瓦，却丝毫隐藏不住数千年前的盛世辉煌与沉积千年后的磅礴轮廓。高昌国，这个在丝绸之路上绽放着耀眼光芒的古老国度，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震撼，我们也将顺着丝路脉络继续前行，探寻火州四宝的另外两宝。豪爽的新疆人在饮食方面是绝对的无肉不欢，最离不开的当属羊肉了。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平均每个新疆人一年要吃掉半只羊，按全疆2360万人口计算，每年要吃掉1180万只羊。最后再重申一次，不是新疆人有多能吃，而是新疆人有多爱吃。火州四宝的剩余两宝都和羊肉相关，在走访的过程中，我们了解到这两道美食都是牙生阿西木老师的拿手绝活，究竟会与老师有着怎样的邂逅，老师和美食之间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我们期待着。
1: 你好，你好，
2: 你好，
1: 雅生老师，
2: 你好，
1: 你好，你好，
2: 你好，
1: 你好，你好，
2: 进，
1: 好好好，谢谢，嗯。
0: 虽然初次见面，但我们和牙生老师之间却像是故人、老朋友一样聊得来。在聊天过程中得知，牙生老师已有40余年的厨龄，时任吐鲁番市餐饮协会的常务副会长。他凭借自身丰富的阅历和敏锐的味觉，准确地把握着这座城市的风味精髓。今天，他将为我们制作火州四宝中的盆盆肉和葡萄干抓饭。让我们没有想到的是，牙生老师将一只羊端上了操作台。
1: 哇，我们的羊肉已经上来了啊！这是山羊吗？
2: 对，
1: 因为我看着这个油比较少啊，所以感觉像是
2: 这就是
1: 山羊。
2: 纯粹咱们爱丁湖的吃那个骆驼刺长大的小山羊。
1: 哇，吃骆驼刺长大的小山羊。
2: 那我们开始啊！
1: 开始。
0: 关于美食的传承，恰恰是在最平凡的生活里。几乎所有的美食家都认为，吐鲁番的黑山羊肉质最佳。吃骆驼刺长大的黑山羊，被牙生老师用庖丁技法将羊肉的各个关节处依次整齐切开。为了保证吃到口中不会有任何骨渣，在老师的指导下，土洪江也小试了一把羊刀。
1: 我觉得这个切肉啊，真是一个体力活。就是我刚才那么一点点的这个功夫啊，我都觉得我的这个胳膊啊，左边胳膊已经觉得很酸了。亚森师傅这么多年这个经验啊，我而且有这么样一副身子板，看来这个切肉真的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
0: 这位亲切可掬、从身材就能看出职业的大哥笑着说，他结实的身材就是吃出来的。一句玩笑话也让牙生老师幽默可爱的一面展现在我们面前。
2: 你看这个纹路，看见没有？
1: 看到了
2: 啊。咱们要切片啊，把肉丝切断，吃起来滑嫩不柴，
1: 不柴
2: 啊。
1: 牛羊肉要顺着它的纹理，然后
2: 切，对，
1: 把它的这个竖条这个纹理丝把它给切断。这是我第一次这样听说，长知识。
2: 嗯。
1: 哎，我有一个想法啊，梁森师傅，我觉得以后我得经常拜访一下您，
2: 没问题，
1: 好不好？

0: 我来拜访您，主要就是想跟您再多学点那个，
1: 没问题，没问题，
0: 厨艺方面的这个技术，好不好？
1: 没问题。
0: 今天就算是拜师了，一会儿敬个茶。
1: 可以。
2: 牙生老师将剔好的大块羊肉洗净，准备制作盆盆肉。牙生老师说，如果用开水煮肉，肉熟得慢；如果用温水煮肉，肉的颜色会发红。要想做得好吃，就一定要把羊肉放在凉水中煮，撒四勺盐，无需盖锅。准备好洋葱、恰巴骨、生姜等制作盆盆肉的辅料，待肉汤煮沸后打沫。牙生老师将整颗的洋葱入锅，他说不要将洋葱切碎，入味的同时又可以保证不让碎洋葱沾到肉上。将生姜拍碎而不是切片，更能让羊肉提鲜。恰马骨在新疆有2000多年的种植历史，被新疆人视为长寿圣果。牙生老师说，小火熬制1个小时后放入恰马骨就可以出锅了。我们也静静地等待着时间和温度成就的味道。与此同时，葡萄干抓饭所需的原料也都在有条不紊的准备中。
1: 吐鲁番的黑羊肉，
0: 哎，吐鲁番的黑羊肉
1: 啊，排骨，剔骨碎肉的
0: 碎块，
1: 这是咱们吐鲁番的葡萄干，
0: 黑葡萄干啊，
1: 黑葡萄干，对，还有杏干，
0: 都是要放到我们家抓饭里面的吗？
1: 对对对。羊肉准备好了，那第二步是洋葱。
0: 洋葱，
1: 哎，咱们俩人一块儿一起切啊！
0: 好好好好，
1: 哎，一切二，
0: 一切二。
1: 这个洋葱也有讲究的，
0: 嗯，
1: 你要是咱们拌凉菜这样子竖着切，做抓饭炒菜要把它的纹路，哎，纹路要
0: 扯开，是吧？
1: 扯开。
0: 老师，我发现您这把刀特别有年代感，我感觉。
1: 嗯，对，这个刀是。
0: 还有什么故事吗？
1: 我妈妈用了30多年吧，现在我就拿回来我再用。
0: 这把刀的年龄比我的年龄都大。
1: 你看，整个这么宽的刀已经有5-6公分磨的没了。
0: 哇，这是一把用瘦的刀吗？
1: 啊、你看吧，
0: 本来是这么宽，现在已经有这么瘦了。
1: 对，已经一半儿，
0: 哇，真的是很有年头啊！
1: 啊，对对对。
0: 那亚松老师，您小的时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哇，我已经想哭了，我这个羊头，哇，我的眼睛真的很遮啊！来，
1: 我这个尖咬到嘴上，咬肉，
0: 咬肉
1: 没事啊，
0: 咬肉
1: 这样你就会好的，你吸它那个味儿，呼吸的时候吸它的味儿。现在第二步，咱们就是红萝卜，红黄萝卜啊，
0: 好。我要把这洋葱吃掉啊，话说我感觉好像已经真的眼睛舒服多了，
1: 肯定啊。
0: 刚才
1: 以毒攻毒，
0: 以毒攻毒，
1: 他把你辣住了，你把他咬住，他就会，
0: 我就要适应他，
1: 对，
0: 一会儿就好了。我刚刚真的是要哭了，我就看亚森老师这个做这个饭，真的是一种享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这个厨艺感兴趣？
1: 14-15岁吧。
0: 14-15岁，
1: 哎，对，因为家里面。哎，我是家里面的老大。放学回来以后，有时候肚子饿了。妈妈做饭还没来得及做熟。那就赶快下手准备，帮忙。
0: 然后就一边下手一边学，就学会了吗？
1: 对对对。
0: 看来妈妈是这个亚松老师最开始的一个导师啊。
1: 对。你看我像我妈也去世了。现在想起来，有时候嘛，偶尔我看见这把刀也难受。但今天正好你们来了，我拿出来，正好你有切菜，我拿出来用一用。
0: 哇，
1: 也是对妈妈的一种
0: 怀念。
1: 哎，怀念啊！
0: 哇，我觉得真的是特别特别感人啊！我觉得这个，希望这个更多的人能够多陪陪妈妈。多吃吃家里面的味道。
2: 细致的刀工能让食材呈现出独特的美感。看着牙生老师和土红姜切的胡萝卜，话不多说，土红姜先自己把它们消化消化。食材准备就绪，在牙生老师的教授下，土红姜也开始自己动手制作葡萄干抓饭了。抓饭是新疆人最爱的美食之一， 由于热爱，新疆人将抓饭做出了千般搭配，万般滋味。将肉块沿锅边下锅，煸出羊油，煎至七成熟捞出，用剩余的油继续炒制洋葱。牙生老师说，要按照3:1的比例制作，比如放3公斤胡萝卜，需要放1公斤洋葱。待洋葱充分炒制变软后，洋葱的香味也沁入油中。这时放入胡萝卜和黄萝卜，继续炒制变软，将胡萝卜中的糖分充分溶解，使抓饭更加甜香可口。加水时，水与米要按照1:1的比例，如3碗米需加入3碗开水，切记不能是凉水。将炸制好的肉块及腌制的碎肉均匀地放入锅中，加盐入米，用手将米铺匀，盖上锅盖，10分钟后放入葡萄干、杏干，继续焖煮。此时盆盆肉也到了出锅的时间，揭开锅盖后浓香四溢，让人的胃口瞬间开启。将清淡的恰马骨铺于底层，将口味鲜浓的肉排逐层而上，既尊重几何原理，又符合美食逻辑。将洋葱圈点缀于上，浇入肉汤，既能增加口味，又不影响口感，双倍提鲜。
0: 这就是我们火州四宝之一的盆盆肉，对吧？我们今天只是为了方便起见，用盘子把它盛了出来。
1: 对，
0: 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可以
1: 品尝啊？
0: 哇，我已经上了。
1: 是。怎么样？感觉可以吗？
0: 特别棒，这个肉的味道特别特别鲜，而且盐味也完全渗透进去了，而且我还可以感觉到有点那个卡麻骨的它那个味道。
1: 哎，对对，
0: 也是在这里面。
1: 对，
0: 可以。回味道，我已经觉得快要飞起来了，吃的要飞起来。吃这个肉的时候，除了它的味道特别特别鲜美之外，咬到嘴里面一口下去，它那个汤啊，羊肉汤也它在吸附在里面，它可以在嘴里面充分的感受这个羊肉的这个鲜美味道，
1: 还可以咬出点汤汁是吧？
0: 哎，可以咬出点汤汁，特别特别棒。
1: 这慢火，慢火煮肉就这点好处。
0: 慢火
1: 啊，哦，一边喝汤一边吃羊肉。
0: 嗯，
1: 要是肚子饿的话，
0: 嗯，
1: 再来一口馕。
0: 哎，我觉得今天啊，吃着亚森老师给我指导的，然后我亲自做的这个火州四宝之一盆盆肉，我真的是觉得特别特别的幸福。
1: 你亲自参与了以后。就是另外一个概念，感觉到有这种成就感。
0: 对对对对。
1: 那后面呢？接着，你还有亲自参与的，还有个抓饭。
0: 哦。
1: 一个抓饭三吃啊。
0: 对对对。
1: 那么我过去看一下。
0: 好好好、啊，
1: 差不多了。
0: 那我就继续自己一个人
1: 继续的
0: 享受一会
1: 儿。哎，好。
2: 清汤一盆肉，余味3年香。吃过盆盆肉后，你才能相信这样夸张的赞美。当我们正在大快朵颐地享受盆盆肉时，牙生老师制作的一锅三吃，葡萄干抓饭、碎肉抓饭、肉块抓饭也伴随着诱人的香气出锅了。牙生老师也和我们讲起了关于葡萄干抓饭的故事来。
1: 以前生活条件不太好
0: 啊，
1: 60年代、70年代的时候，糖都是定量的呀，用这些办法，因为葡萄干有葡萄糖，
0: 对它比较甜嘛，
1: 对，就比较甜。咱们这个肉当时也很缺，
0: 就是代替了肉的成分，
1: 对，
0: 还有原因就是糖的一个摄入，有这样一个
1: 对
0: 方法，而且也可以让抓饭更甜美一些，是吧？
1: 对。
2: 吐鲁番地区的独特气候加快了人体汗液的散发，美味的抓饭就是平衡体内电解质的最好方法。咸香的抓饭配上果糖丰富的葡萄干，就像生活一样充满了多种滋味。乐观的人们在补充体力的同时，没有忘记向快乐致意。一份美味的抓饭也是祖祖辈辈总结出来保持体力的最佳选择。
0: 贾申师傅啊，今天我们这个桌子上面火粥四宝的两宝都已经端。